0: 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1: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陈建轩关怀师，特别荣幸的再次邀请到来啊救助乌克兰已经四年多的王南颖先生，我来请他来跟我们大家打声招呼。
2: Hello， 我是王南颖，感谢你们继续收听关于乌克兰的一些状况、一些事情、一些见证。
1: 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战争当中，真的是四年多非常的不容易。我觉得不仅是从看听到的战争可能发生的消息，到真正的面对战争，然后又在这当中，逃了四五百公里到。外交部能够来撤侨的这一个巴士上面，进入到了这样的波兰的华沙，然后你又在这当中看了许许多多的一夕之间可能就是无家可回可归，然后也不晓得将来该怎么办。我想在这一段的你所看见、你所接触、你所救助的这样的经历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这些的人，可能有可能是你的邻居，有可能是在这当中是你的同学等等的，那想说也透过这一集来去聊聊你所看见的。
2: 首先先补充说明一下，就是普遍乌克兰人他们遇到的就是我原本在波兰边界一开始去帮助当翻译义工的时候，那我遇到乌克兰他们的处境，那我的想法就是说，他们可能遇到大家遇到的就是一个三重叠加的痛苦这样子。
1: 怎么说？
2: 我们先从近到远。从近到远，就是说我那时候人在波兰的边界，那2022年的2月、3月、4月，那其实那段时间是在冬季结束要进到春天，所以也就是说会冷几天暖几天，冷几天暖几天，所以那个时间点其实是持续在下雪的，持续在下雪的。那很多的乌克兰难民，我们在波兰这边遇到的难民，他们是已经过了边界，从乌克兰出来的，进到波兰的时候已经进到波兰，所以来的人是三三两两的，但是实际上他们在乌克兰那一端，就是那时候是每天还是有常常在下雪，在波兰这边梅蒂卡那个每天好几次早上那个雪积雪都积了十几公分了、那雪会下在波兰这边，也会下在乌克兰那边。那乌克兰过来的难民是三三两两的，那雪两边都在下，那所以代表说在乌克兰那边他们也是遇到下雪，那他们遇到下雪，会不会耽误太多时间？
1: 不会啊。
2: 他们遇到下雪，那他们先从近的，就是说他们遇到的苦就是饥寒交迫。因为他们在边界排队，他们是从一个非欧盟地区要进入欧盟，所以那时候的边界管制，他不是把门打开人全部都进来，所以他还是有些管制要检查，检查你的证件啊、护照，才不会说，比如说有什么。拐卖小孩子等等的一些状况，或是带一些违禁品进到欧洲，危险的东西进到欧洲，所以他还是要检查。那他们在排队的过程中，他们不是排个几分钟、几个小时，他们不是排个几十公尺、几百公尺，他们是十几公里在排的，人一直不断的绵延的站着，那时候是24小时持续在下雪，所以他们遇到的第一重苦就是这种饥寒交迫。要过边界的一个艰辛痛苦。那第二重叠加的苦是说，从乌克兰的中部或是很东部的地方，那因为战争一发生了，所以很多人是很多地方它的交通是出现状况的，原本的铁路

0: 交通网、公车交通网是没办法正常运作的。那很多人说要逃难的过程中是非常的艰辛，而且甚至在逃难的过程中找不到车子啊，或是大包小包的带不走。那时候在哈尔科夫的火车站，很多人带着行李到了火车站，然后发现火车站挤满了，塞爆了，人根本就上不去。那很多人就干脆把行李就丢在火车站，带着最重要的身份证件、重要的可能金钱跟重要的家人牵着就上，想办法挤上车。那哈尔科夫的火车站月台塞满了人，那就算有火车也不见得都挤得上去。那原本他从战争前理论上从东部的哈尔科夫直达西部的利沃夫火车站，直达就要超过24小时以上。那原本一节车厢是额定座位或者是可以躺的，比如说卧铺可以躺的车厢大概是60个位置，但是那时候是逃难，所以全部的人都想办法挤上去，原本60人空间的一个车厢挤了200-300个人，所有的走道所有的空间都是站着的人，然后如果有小朋友就抱着这样子一路待了二十几个小时，然后这二十几个小时也是一样，就是说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喝，然后这是能够健康走的人，那有的人是年长的或是身心障碍的更困难，那有的更困难是说他们那边连火车站都没有，连巴士站都没有，所以他们在逃难过程中遇到可能有时候会遇到什么趁火打劫，遇到一些不好的状况都有可能，所以这是他们遇到的第二重的苦。那第三重就是最根源就是说谁没事会想要逃难。但是在哈尔科夫，在很多东部的人他们遇到的状况是他们不想逃，但是无人机炮弹飞弹打到自己的家门口，自己身边的学校、医院、商店都陆续被炸到，所以不得不走。所以很多的家庭他们遇到就是必须要很多的人他们逃难是被自己的丈夫、被自己的父亲或是儿子推出去说你不逃，你不带着孩子逃的话，我们这个家会整个没有了，你逃的话至少我们家还会留下一些人，对，还有一些一丝丝希望将来。所以很多的老弱妇孺他们是带着不得不逃，不得不跟自己的丈夫、跟自己的儿子、跟自己的父亲道别的这种状况、这种情绪离开的。所以确实很多人逃了之后也是跟自己的家人天人永隔。所以我那时候在边界其中一直持续遇到的一个状况或冲击，就是说人逃出来，然后很多的难民从一个极度的困境、极度的困难、极度的煎熬，到了一个相对安全，有一杯热水可以喝了，有终于有个椅子可以好好坐着，温暖的地方休息，哪怕是几分钟，对他们讲就是已经从一个很困难状况到一个相对舒适的状况。所以很多人一出来，一进到波兰的时候，他们内心是等于就是崩溃，在那边很惨烈的哭泣，很哀伤的哭泣这样子。对，所以这是他们普遍大部分的人都遇到的一个集体创伤，就是这种三重叠加的苦。
1: 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很难去承受这样的一个苦难。我觉得光是要就是要远离自己的家园，跟自己的家人道别，那不能再相见，真的没有人敢在这时候说我还可以再见你的面。所以我想在当时的情境，当时的这种肺腑的撕裂一定非常非常的痛。那在这当中你远离了你所处的地方，那也是有机会再回去看吗？
0: 对，其实我还是常常会回到我以前在哈尔科夫住的地方啦。然后我回去

我如果有机会回去，我都会去跟附近认识的邻居跟他们打打招呼，然后是送给他们一些食物或是纪念品，对，比如说来自捷克的面包，来自波兰的饮料，类似这样子，对他们讲就是很新鲜的纪念品。那比如说我们一般在台湾，人跟人遇到的时候打招呼，除了你好以外，可能会问问看你吃饱了没，或者什么的，各式各样的打招呼方式。那好几次，就是其实我常常在乌克兰东部的时候回去的时候，然后我看到很多人彼此之间打招呼是说：“真高兴看到你还活着，真高兴看到你是完整的，你没有缺断手断脚这样子。”对，那我在东部的时候，我有跟着他们去，就是跟着邻居他们，就是其实战争前都各自就忙着学业啊，忙着工作，都各忙各的，很多时候都没有机会可以互动，可以聊一聊。那战争，初期战争第一年的时候，我每次回去的时候，就有机会就会跟他们多聊一聊，或者是跟着他们一起去排队，去领着救援物资，领食物。那有时候一排就可能就排1、2个小时，2、3个小时，对，因为他的救援食物可能量也不是很多，然后。也没有多好吃啊，但是因为商店是关闭的，或是很多地方是，是很多人是没有能力去采购的，对，好，所以我们排队的时候，有一次排队的时候，有一个邻居，我常常看到他，但是我以前都没有跟他互动，然后那个邻居他常常会很喜欢喝酒，喝酒，然后有一次我们排队的时候，他就很。就是状态不是很好，对。然后一开始就不太想理他，然后之后隔几天，因为常常一起排队排了好几天，然后有一次他比较清醒的时候，我就跟他有些多一些聊天。那在聊一聊的时候，突然附近有一个轰炸的声音很靠近。那个轰炸声很靠近的时候，身边的邻居。很多人因为害怕，都跑去躲到防空洞，躲到地下室去躲，所以那个排队的队伍就瞬间剩下大概1/3的人还在，所以我就继续排，然后我就领到了食物，然后领到食物，我那时候去领食物的时候，我就跟发放食物的人说：“诶，可以再多给我一份吗？多给我一份，我要送给我的邻居。”那个邻居某某某啊，因为他刚才。被轰炸声吓到跑掉了。那我想说，他如果没有食物的话，他今天晚上会很难熬。所以他们就给我，我就送到那个邻居家敲他们，给他这样子。那从此之后，我跟他就开始有更多的互动，更多的互动。然后我在那边又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天反正就是有另外一个外国的 NGO 邀请我去当他们的翻译。所以我就跟邻居说：“诶，我可能再过几天我要离开了。”然后那个邻居就突然，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哦，在我家门口跟他提到这件事情了，然后他就跟我说：“诶，等一下。”然后他就跑掉，然后我就没有理他。我也不晓得他为什么跑掉。那大概隔了20分钟、半个小时左右，他又来敲我家的门。然后我一开门，他就给了我。几个玩具车子、玩具汽车，我就想说，我又不是小朋友，你给我玩具车干嘛？然后他说，因为你是外国人，所以乌克兰的军方会是允许我可以离开的，因为他们乌克兰当地的男生是不能离开、不能离境，或是不能走跑太远。那他给我那几个玩具，我那邻居哈，他原本以前他有个。他是跟他妈妈、跟他的阿嬷一起住啊，但是他的阿嬷、他的妈妈前几年都因为，癌症啊，因为一些疾病过世了，所以他一个人，他一个人活着，一个人住着。然后他给了我那个玩具车子，他跟我说，因为我能够走，然后我可能是这个世界上能够证明他曾经活着的、活过的人，对，所以我拿了他这个玩具之后。我就送走他，然后我当时就在自己家里面，其实我就是，等于是非常的悲伤，非常的嚎啕大哭，就嚎啕大哭啊，因为我其实没办法想象，就是一个人对于生命竟然是如此的悲。

0: 对，
1: 嗯，
0: 就是他不晓得要怎么去证明他曾经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对，所以这其实是其中一个我遇到的一个例子。
1: 我觉得我听了，南影弟兄在分享这个历程的过程，其实心里面也都感受到，悲伤，但是也在想，平常啊，我们能够坐下来，喝一口水，好好的看看周边的环境。刚刚你提到的是对乌克兰人来说，这就好像是天堂了。那刚刚所提到的你的邻居，他在经历了生命当中重要的人一一的都不在他的身边，只剩下他一个的时候，要单独的面对这么大的灾难，我也觉得我要代替他的家人来谢谢你，因为你还顾忌着他有没有饭吃，这一天晚上能不能够有面包可以这样的饮用，而他也用这样的一个善意的能够来告诉你，哇，就找了一辆几辆汽车，请你来帮他保存的，证明他还活着。所以我觉得，在今天听到这样的故事的全球听众朋友，我觉得你们是很有福分的人，因为你们还能够听，还能够在这时候听这样的广播，其实也能够带给你们想一想，就是我还活着，我还有时间，我还有资源，我还有家人，我还有朋友。能够处在像台湾目前的一个平静安稳的地方，当然我不知道你但是身处在欧洲、亚洲还是美洲，听到这样的一个节目，但真的是能够来感谢现在的处境，还是非常的安稳当中。也或许你生病了，也或许你正在承受着别人的对于你的伤害，但你想一想，如果你是现在的乌克兰人能够好好的坐着，能够可以吃一点东西，能够旁边有人，你要知道，对当地人来说，你已经在非常幸福的生活里面了。很需要珍惜，也需要在这当中能够来去保护着。好，我们来听王兰颖先生带给我们的一首乌克兰的诗歌，也让我们能够在这边去找一个热茶来喝，还是你旁边有个咖啡，来去享受当下的幸福。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刚刚你们听到的乌克兰的诗歌，我就来请王兰颖先生来说明这一首诗歌的内容是什么。
1: 这首歌的诗歌名字叫做在宁静中。上一段前面提到很多的逃出去的难民，他们是有着三重叠加的苦，所以他们逃到外面需要很多的宁静来恢复。那没有逃出去的留在乌克兰里面的人，男女老少，又有别的苦难，别的苦楚，他们也需要平静。比如说我在乌克兰办的一个成人缝纫班的老师跟我讲的一个见证。那位老师他我们的成人缝纫班很快速带过，他就是从去年2025年7月份一直到现在持续在办的，就是针对乌克兰的因为战争变成的寡妇，或者是贫困的人，软弱的人，都可以来免费上课来学一个技能。对，所以因为我跟那个缝纫班有很多的互动，所以缝纫班的老师他有一次跟我讲了他的一个邻居因为他们都在小乡村里面，所以他们每天早上都会有一起祷告，为他们在前线的朋友家人认识的人祷告。所以他们那个小村庄的每天 就是有一个很长的祷告名单。那位老师他们每天大家都是一直迫切为着那个名单上的人祷告。那有一次他们的有个邻居从前线回来休假，短暂的休息，在休息的时候他就看到名单上面有自己的名字。他的邻居就跟他们讲说，请不要再为我代祷了，因为我很累。我在前线一直看到有人身边的人阵亡，一直看到很多的人遭受严重的轰炸，严重的攻击，所以可能四肢已经有残缺，可能有很多的内心的创伤，看到很可怕的画面。所以他们他觉得很累，他就跟缝纫班老师说，不要再为我祷告了，我很想赶快人生就这样结束，不要再看到这些痛苦了。这是那个缝纫班老师跟我讲的一个见证。
0: 我想那位当兵的人心里真的是非常的苦楚

0: 跟悲伤哦，所以觉得，他在战争当中就好像看到了地狱一样。
1: 3年前，对，这另外一个见证是3年前，有一次我突然晚上接到那个神学院，神学院联络我说，哎，希望我去边界载一个难民的家人回乌克兰，然后我就说好，没问题啊，然后我就去隔天一大早我就抵达了边界，然后去协助把人接回来。那是一位母亲从德国带着他的孙子，然后带着小朋友一起从德国回来。然后因为他的儿子不久前在前线阵亡了，对。那我在接送他的时候，那个母亲就是在跟我讲，在跟我聊，就是他儿子在前线的时候传给他的简讯内容。啊，因为在战争的前线嘛，他们不可能讲电话，也不可能，更不可能，透过直播啦、视讯等等的，对，所以他跟他儿子的互动只剩下用简讯。那有一次，他儿子就发简讯跟他讲说：“妈妈这边好可怕，身边不断的轰炸，不断的有人阵亡，不断的有人，就是变得很惨、很糟糕。”然后他晚上都做噩梦，他就跟他妈妈说：“我们没有做坏事，为什么要到这么可怕的地狱来？为什么要遇到这么可怕的事情？我又没以前又没有做什么坏事。”然后他就一直在做噩梦。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他的儿子又发简讯给他说：“妈妈，我最近在梦里面看到有天使来安慰我们，有神来帮助我身边倒下的弟兄，然后接他们上天堂。那我就从此之后就没有那么害怕了。然后又过一段时间，又过了一段时间，他的儿子都没有回他简讯，然后反而是军方来了消息通知他要处理儿子的后事。所以那位妈妈就带着孙子，带着其他的小朋友一起从德国回到乌克兰，然后要去前线去认尸，去处理后续的流程。所以他们有很多的人，不管是在逃到外面的，或是在一样在乌克兰里面坚守岗位的人，每个人都需要各种的平静，来自神的平静，来自信仰，来自内部由内心而发出的平静。那可能在就是说，人在死亡或是在很多这种更重要的事情面前，对，就是说，可能一般的生活，商业啊，工作上的琐碎的事情，可能或许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其实我们应该是可以更容易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平静的。
0: 我觉得在描述战争的实况里面我真的觉得是说，因为有这个信仰，我们可以从这么恶劣的环境，甚至就刚那一位儿子所说的，为什么我们要面对这么可怕的情况？人往往有时候在这当中，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发动了这样的战争，带给那么多的家庭破碎，甚至就让双方的这样的民众就落入在一个地狱的处境里面。也常常在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那当然，像我是在医院的医疗的现场，也看见医护人员在这当中的尽心尽力。也在这当中看见有的家庭的生离死别。那我自己在1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临床当中，说真的，带给我最大的安慰就是，我祝福每一位安息主怀的人，因为那将来的世界没有被爱哭嚎疼痛，也不

0: 在有时在将来的那个世界，也就是神国里面，有一道生命水的河，能够来医治安慰这一些灵魂破碎的人。那被破碎的家庭也可以重返到那里去。所以听到了王蘭瀛弟兄分享的这一些，我觉得你在这当下也很不容易耶，每天在陪伴当中听到这一些悲伤的故事，但在这当中也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信仰怎么样的能够来带给人盼望。那对于你自己来说，我也蛮好奇耶，怎么会成为基督徒啊？
1: OK， 其实 我从小的时候，从我念小学的时候就跟着家人一起到教会，但是其实老实讲，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去教会，我没有很认真的去思考我在信什么，就变成只是每个礼拜天跟着家人去的一个例行公事。那反而是我到了乌克兰留学的时候，那大家就是说没有很认真信仰，所以人生很多的苦难啊，很多的烦恼啊，其实是没有根本性的解决，没有。对，在台湾的时候，那我就带着这些烦恼，带着这些问题到了乌克兰。那当然留学的时候也是还是很多的人生的疑难杂症啊。那我在乌克兰的时候，当地的朋友就邀请我去教会。那因为我以前就在台湾有去教会的习惯，所以我就不会排斥，我就自然而然的去。那当然在那边留学的时候去了教会，得到了很多教会的帮助，那就是说人生有很多的问题，他们都愿意陪我一起读经，一起祷告，一起解惑，那慢慢的有些成长。那当然也是很大的一些转变，是因为战争有很多根本性的改变。当然有时候我也在思考在寻求的，就是寻求智慧，就是说对我们因着战争看到的苦难，但是我一直想要去找一些蛛丝马迹，就是说神想要借着这样的一个战争教会教导引导我们要怎么去面对生命，面对面对所谓的信仰。好，前面提到就是说我在战争前其实没有很认真的读圣经，要读不读的。但是因为战争初期让我有很大的害怕，那我想要寻求安慰，我在那时候就很努力的很不断的一直读圣经。新约圣经我在很短的一个月内我已经不知道重复读了五六次十几次以上。那旧约圣经以前我都创世纪从来没读过完整的，然后从那段时间一直从创出立命生一直读到约伯记，读到以赛亚书。对，那这是因为我觉得我死到临头才开始想要去，对，去找一个寻求一个帮助。那所以从这个地方延伸起来，就是其实我在乌克兰观察到的另外一个状况现况是，我去东部的时候，东部很多地方因为它都被打烂掉，那很多人就是那个村庄那个城镇它的人数跟战争前比起来可能不到一半，剩40%。但是它的主日聚会是比战争前是2倍到3倍，变多。那很多地方原本没有教会的一个小村庄，原本没有教会的一个小城镇，突然多了教会，突然有教会，突然有城镇。然后我就在思考，就是说从结果来看好像是教会有很大的复兴跟成长。那我想要去思考去寻求，就是说什么原因比如说我更早前面提到的嘛，就是说钱这种东西失效了，货币失效了。对，那可能很多人发现人生应该要有更重要的追求。那这是一个我猜测的原因。那还有别的原因是当然有坚强的原因，有软弱的原因，还有的原因是我看到很多人自己的家园家乡被炸毁了，已经没有了。 那他们就要离开，就要奔波漂泊，

0: 四处漂泊，
1: 嗯，
0: 所以很多人从占领区出来变成国内难民，逃到国外变成国外难民，
1: 嗯，
0: 然后到了国内国外，其实很多地方也没有能力去收留收容他们，他们就必须要不断的，你说漂泊或是换地方，但是很多人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有更深刻的领悟是，到底什么是家？那人生的盼望是什么？嗯，那同时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发现其实他们在乌克兰当地，或是到了比如说捷克，到了比如说跟我有比较有互动，就是捷克的教会，捷克的教会或是乌克兰当地的教会给他们很多的帮助，给他们的援手，伸出援手帮助他们，比如说他们让他们在捷克能够第一时间安定下来，第一时间在教会收容他们，之后协助帮他们租房子啊，安定下来。所以很多人内心他们的想法就是说，人生这样漂泊漂泊，那其实在教会或者是在神的家里面得到了很多的平静，
1: 嗯，
0: 得到了很多的安静安全，
1: 嗯，
0: 对。所以他们这可能是他们其中就是改观或是加深信仰的其中一个因素，其中一个原因，这样子。
1: 嗯嗯，我觉得信仰如果只是在于一个，比如说我们在基督教当中的一个读圣经，然后看到了一个战争的发生，你会发现啊，在圣经当中，光是旧约就载满了大大小小的战争。那很多的每一场战争当中，其实最常看到的神告诉人的话，就是要回转归向他，要去敬畏他，要按着他的典章律例真理而行。那也可以看见从新约里面不断的就是在强调，你要去爱人如己，你要去扶持这一些的孤儿寡妇，然后在这当中对于人的包容，人的饶恕。所以神早就知道人在这当中的软弱，甚至那个彼此的在这当中的产生的掠夺，但也包括恶者在这当中的搅乱，所以一个灾难的现场，我也深信若人的心能够被这位神安定下来，他的日子会是不再一样的。那我们也再请南影弟兄能够再跟我们分享一首乌克兰的诗歌，但是我们这一次呢要先请他说明为什么要选这一首歌。嗯，
0: 对，下一首这首诗歌乌克兰的念法是Gospod Ya Slavliu Tebe，那他的中文意思是说，神啊我赞美你。那当然字面上是说神啊我赞美你，但实际上他的歌词，他的歌曲是我听的时候是非常的哀伤的，那他的歌词内容其实也是说我遇到的火焰的试炼啊，我遇到很多的可怕的状况啊，但是神我依然赞美你，所以这也是我就是说选这首诗歌。我一直在思考的一点就是说，我在乌克兰做的是救援的工作，还是其实不是救援，而是陪着他们，我们大家一起去度过危难。
1: 嗯，
0: 所以他们这首诗歌分享给大家，就是说，尽管我们在悲伤、在苦难当中，我们依然没有忘记神，依然寻求神。
1: 嗯，那我们来听这一首乌克兰的诗歌。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来访问到正在救助乌克兰难民的王兰颖先生。刚刚所听的那一段的诗歌，会不会让你感受到那一份的悲伤呢？其实他们在这样的一个战争的苦难当中，仍然在赞美他们所信靠仰望的上帝。那其实我也蛮想要了解，就是王兰颖先生的如此四年多一直不断的再来为乌克兰的难民来传递他们的需要，也实际的用这样的救助行动来去帮助他们。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遇到哪一些的挑战啊？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你持续的能够来爱这些人呢？
1: 持续四年多，有很多的因素叠加起来。对，其实我也2024年其实也曾经思考过，就放弃，就回台湾找工作。对，回来别的人生这样子，但是很神奇的就是我一直留着，那留在那边服务一直到现在。那当然将来会不会再继续服侍多久我不晓得，对，但是我能做就是预备好我自己，然后一直不断的思考，就是说为什么要服侍，还有就是说服侍期待的果效，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个应该有的一个效果。所以很多人在问我说为什么会一直持续在那边。前面提到就是说那边有很多好的例子，很多的坚强的牧者依然在奋斗中鼓励了我，有这样的榜样。那除了这以外还有很多的原因，那在讲这个原因之前可能有一个补充的知识点。乌克兰它在字面上乌克兰原文叫 Ukraina，这个意思是边界，边界或国家，国家的边界的意思。那乌是在于位于，所以乌克兰它的原，它这个国家的名字的字义上就是在边界上的人。有时候我要讲这几个原因，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还是要持续去关心乌克兰的几个原因。对，就常常有人跟我类说明一些，说类比乌克兰啊或跟非洲的一些类比，但是我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乌克兰跟非洲，乌克兰跟东南亚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比如说很多很多年前在台湾啊，在亚洲是没有基督信仰。

0: 那是欧洲的宣教士来到亚洲宣教，就是台湾人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是神透过欧洲人来宣教给我们的，不是透过非洲，不是透过东南亚。好，这是从信仰的角度，信仰的起源来看。再来，比如说80年前、70年前，二次大战结束后，台湾其实当时是没有食物，软弱贫困的。那当年是欧美有食物，有就是来把食物送到台湾，然后有许多的企业去，许多的人到台湾去来办教育，来建厂房，帮助台湾经济有可能成长，才会有今天这样子一个台湾的奇迹。不是非洲的人来，所以台湾人肚子饿的时候，不是非洲人把食物送给台湾。台湾人没有办法上学的时候，不是东南亚的人，不是不是南美洲的人来帮台湾人办学校，都是欧美的人帮助我们走了那段困境。所以今天换他们发生这样的苦难，他们顶着这么大的入侵侵略的风险的时候，然后我们把他们遇到的困境跟非洲跟东南亚类比，我觉得可能不太一样。因为如果今天乌克兰全灭，那下一个是哪里？是捷克吗？再下一个是哪里？是意大利吗？就这样一直过去吗？所以某种程度上，其实在辐射过程中，我有一部分是有那种报恩，当然报恩是报以前的那种上一代上上一代的那种想法，或者也有就是我自己当学生的时候，他们也帮助过我很多。对。那再来就是有时候有人我之前在台湾还有人也有人跟我说啊，那个战争就是战后再说。那我就是有时候在想，当然我也不晓得会不会发生啊，可是如果今天被攻击的是台湾，然后台湾人出去求助去找人帮忙的时候，然后大家都说啊，战后再说，战后再说，那战后还有没有台湾我们也不晓得。所以由此延伸，就是说如果乌克兰这个国家被侵略没有成功的话，那台湾会不会相对比较安全一点？对，那还是说那个国家已经被成功被灭过，那会不会下一个被灭的是台湾呢？那我也不晓得，所以需要很多的智慧去寻求。但是因为对，当然这个例子可能不是很好，就是说比如说非洲某个国家内战或是被侵略，整个国家完全被灭掉，跟台湾也没有关系啊。但是如果乌克兰被全灭，整个欧洲自由世界被全灭，那台湾的安全繁荣还有可能持续继续吗？对，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其中一个不一样的概念等等的。对，所以对，所以是跟大家补充一下，就是我还是呼吁或是希望，就是邀请大家持续为乌克兰祷告，会持续为乌克兰去关心他们。
1: 我想因为在乌克兰，我觉得有时候透过这个媒体啊，然后再透过王南颖先生的这样的分享，我常会觉得在那边也是有非常良善，然后又是以基督教立国的这样的国家。身为呢，我们当然听众朋友并不一定是基督徒，可是我觉得我们常常在讲主内家人，主内家人，我们都知道欧美国家其实都跟基督教天主教有关，更需要在这当中需要来去呢扶持家人，能够来照顾家人，也能够来去支持的家人。那当然我知道说南颖弟兄他并不是有差会支持的宣教士，他真的是凭着这一股对这个乌克兰的爱，还有在信仰当中觉得应该要去做什么，然后让他一个人能够回到台湾甚至到别的国家，不断的来去传递乌克兰难民的现况，也希望能够集结各样的资源，能够来协助

助他们。那在这当中，真的也很需要智慧耶，怎么样来判别你的资源是有限的，然后怎么样的把资源送到你所看见、你也能够送得了的最需要的地方？那不想现。

0: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1: 真言，真言，
0: 真言，真言，对，
1: 对，
0: 所以要寻求智慧是需要先敬畏神。
1: 嗯，
0: 那敬畏神就会同时认识到自己的渺小，所以我都跟很多人讲，就是我越服事，越做了很多的工作，发现自己的渺小，自己的愚昧。那所以我要怎么去，因为知道自己的不足，那好好的去做资源的调配啊，去做服事啊，或者说好好的去推敲，去寻求可能可以得到的，可能预期的一些效果或结果。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常常跟乌克兰人举一个例子，作为一个台湾人看经历了三个阶段，就是我刚前面提到嘛，其实八十年前七十年前的台湾也是一穷二白，二战结束后什么都没有，就是那第一个阶段外国人帮了台湾人，所以台湾慢慢没有饿死人，然后有机会翻转，有机会改善。第二个阶段台湾人帮助台湾人，那现在第三个阶段台湾人帮助外国人，所以我相信就是说在乌克兰或者在欧洲的条件，他们也有可能一样类似经历类似的概念，就是这三个阶段，那我现在所有的就是我可能有机会去运用去调配的各种资源，金钱或是食物或者是人际关系，我要做什么。我提醒我自己，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该做的事情是说，在乌克兰里面寻找非常优秀的人，或许他是乌克兰人，或许是台湾人，我也不晓得，但是就是说他内心有那样的一个很强烈的想法或希望，能够把乌克兰这个国家走到第三个阶段，就是说乌克兰不需要持续的接受各种的援助，而是乌克兰可以慢慢的成长起来，甚至不止乌克兰人互相帮助，还有很多的足够的能量能够去帮助外国人，所以因着这个概念一直在反推，就是说在那边的资源的使用的时候，我要跟什么样的一个单位互动。所以所以才会前面提到的，就是我在那边已经开始试办缝纫班，也开始我之前在捷克有办针对难民的捷克成人捷克语课程，然后在很多地方开始在做一些不一样的教学，不一样的培训等等的工作，这是其中一个，就是我要去思考怎么去善用这些资源。
1: 我觉得很不容易，你有没有就觉得说，哇，你过去就是透过这样的建筑，然后把很多很多的资源就送到同一个地方，然后就是把这样的一栋大楼给盖出来了。现在呢，却是被上帝使用去收集各样的资源，然后来去帮助在苦难当中的人。那我想在节目的最后呢，不晓得就是针对乌克兰的部分，你还有希望比如说我们的听众朋友那怎么样的可以来投入在这样的一个救助里面呢？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0: 如果一般有机会见面的在见面的朋友，其实我都会邀请或鼓励他们说，与其听我说那么多，与其看了我的那些照片，不如我们一起到乌克兰，或者是到旁边的捷克等等去，跟那边的难民去看看他们。那至少比如说可以给他们很多的各种形态的安慰，
1: 是，
0: 或者是说因着这样的互动，然后去一起去思考怎样子跟着他们一起度过这些难关，也因着这个在度过难关的互动过程中去反思自己的生活，自己生活可能是幸福的，或者是自己的人生的很多的苦难啊，人生的烦恼其实好像也没那么重要。因为其实他们我遇到很多的人，他们一辈子逃难逃了两三次，那他们就算逃到国外，他们一样遇到校园霸凌啊，职场霸凌等等的问题，没办法融入新的国家新的社群里面。对，持续关心他们的方法很多，但是还是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一起走一趟，一起去亲眼见过，或者是有机会可能可以再多聊一聊。那对我来说，过去这两年很神奇的一些经历是，有台湾的一些

0: 医护人员，然后他们要办理义诊活动，然后所以我就开始去协助接待他们。在这过程中，其实我也学到很多，对，学到很多不管是医学的常识，或者是学到很多就是如何透过这种具体的实际的援助，然后帮助他们改善身体上的疼痛。或者心理上的一些茫然，对，然后当然就是所以有很多的方法，我们都可以一起集思广益，对。
1: 我记得就是先前有听过，王兰颖先生的分享，也知道说，刚有他有提到波兰跟捷克，然后他们有些就是难民已经逃亡到这两个国家的边境，那也有教会的收容。也许呢，听众朋友，你有机会到这两个国家，也许你还在担心的要不要进入到这样的一个乌克兰的当地，当然他们有分到底是战区还是远离战区的地方，但是如果你有安全的考量，也许你真的有机会到波兰或者是捷克，可以来去了解。诶，在边境上这一些的教会，或许你也可以在这当中做一些的参访，也许也可以为他们奉献，因为他们是实际上在照顾这一些的难民的。好，节目到这边，我们非常的感谢王兰颖先生，透过这两集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了解在战争当中的苦难、无奈，并且能够珍惜我们现在当下的平静安稳。那他也即将在下个月又要返回到乌克兰当地，那也将后续还要进行对于台湾的一些有意愿的人，在这个不论在边境或者是在乌克兰当地做的这样的一个救助，我们都祝福这一些的团队都能够藏在神的祝福当中，因为凡是顾念最弱小的弟兄姐妹，凡是顾念这一些孤儿寡妇的，神都必加倍的纪念。也祝福全球听众朋友珍惜当下的幸福，也能够呢想一想，如果我们有多余的这一些的资源，或者是您愿意的省下的一餐的费用，那或许就可以把这样的爱心能够来送到最有需要的地方。好，祝福大家在未来的一周都平安、健康、快乐哦！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会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良会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句呢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哦，朗朗上口的话哦。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对这句话有那么深的体会呢？其实长辈的智慧哦，是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些资源跟养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晓得怎么样跟长辈相处，有的时候我们不够了解长辈哦，就可惜了，在这样子一个长辈和年轻人的互动的过程当中，就失去了互相成长互相帮助的机会啊。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来聊一聊这相关的话题，也就是怎么样跟长辈相处的话题，以及怎么样能够了解长辈，而且呢能够呢让长辈他们可以活出美好啊。我想呢，这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很重要的想要关心的主题。在我们这个世代哦，常常会发现哦，很多的爸爸妈妈呢，他们会很看重的这个亲子教育，也就是怎么样跟自己的孩子相处，怎么样教养小孩啊，怎么样跟小孩相处啊，怎么跟孩子沟通啊，这样的话题跟这样的需要层出不穷的出现，以很多的演讲。很多的相关的话题哦，就是谈亲子沟通的话题，可是呢却很少听到哦跟长辈相处的这样子沟通的话题，很少听到我们要怎么样跟长辈相处，或者是长辈他们的需要，他们不同年龄，他们的生理的发展，他们不同年纪，他们可能心理的一些状态，比较少人去探讨。所以梁慧希望呢，我们可以站在一个相同的态度上跟孩子沟通，跟老人沟通一样的这种态度上，让孩子可以成长，也让我们的长辈他们可以安享晚年哦。同时呢也可以让我们的长辈他们的智慧可以传承给我们。在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心这相关的话题。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想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呢，跟长辈沟通有没有什么样的关键啊？其实呢，随着这个年龄呢慢慢的增加，长辈们呢他们慢慢离开了原来的工作的角色，离开了原来的这个在职场上面的光环之后，在社会上面的一个角色之后呢，很多时候他们所需要的只是简单的倾听还有陪伴，让他们觉得自己还是有用的，让他们觉得自己还有生存的意义哦。那长辈呢，他们还有很多的智慧想要分享，他们可能退休了，但是他们其实还有很多的活力想要展现，但是他们在寻找他们可以发挥的地方，他们会想要跟年轻人来沟通，跟年轻人来分享他们的人生经验啊，但是年轻人不见得想听啊。那有的时候这个长辈呢跟年轻人之间也容易有所谓的代沟啊，所以呢这些长辈啊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不被需要了，跟社会脱节了，加上呢世代之间的这种鸿沟呢，很多的因素啊会让长辈们心里面会产生一种被遗弃的感觉，有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好像很不得志的感觉哦，甚至呢会有些忧郁的状况哦。我们晓得孤独呢是长辈心里面最大的阴影，花了大半辈子将儿女抚养长大了，那在 子女长大以后，一个一个呢就忙自己的生活，可能出外打拼，出外工作赚钱，那陪伴长辈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哦。那甚至呢在一些相当有限的这样的一个交流的时间当中，有些子女啊可能会认为长辈难以沟通，跟不上时代，隔阂呢就越来越大了。

但是其实长辈需要的是什么呢？很简单哦，他们需要找一个人可以跟他们说话，听他们说话，陪他们聊天，陪长辈聊天。而且呢，有一些长辈呢，他们失去了另外一半，他们总是一个人哦，也容易产生一些消极的心理，觉得自己老了也没有用啊，活着没什么意思啊，诸如此类的。甚至会有一些老年忧郁症的状况。有一些长辈呢，因为他们的好朋友陆续离开了，可能也会产生这样子的忧郁的情绪哦。但是很多时候呢，长辈他们需要的其实不是建议哦，因为很多做子女的很喜欢给长辈建议哦，告诉父母亲你该怎么样，你该怎么样。父母亲年纪越来越大了，越来越老了，那个角色就会慢慢的交换过来，子女呢就越来呢越呢对父母去叮咛啊，就像提醒小孩子一样的叮咛他们啊，然后呢建议他们啦，告诉他们你要怎么做啊。甚至有的时候长辈啊，如果太固执了，做子女的有的时候也会责怪长辈，你怎么这样子啊，不要这样啊哦。所以呢，在很多时候做长辈的，他们希望有人倾听他们的想法，被了解。这个角色呢就互换了啊，就像孩子小的时候啊，都希望呢爸爸妈妈能够听他们说话，能够了解他们。他做父母亲的有的时候因为忙碌就没有办法，对不对？没有办法那么有耐心啊。可是孩子好想要父母亲陪伴他们，陪他们说话。同样的，父母亲年纪老了，好像年纪大了，就越来越像孩子了哦。那他们想要被了解，他们想要被关心，他们希望孩子能够听他说话，孩子能够陪伴他们，是不是角色改变了？而原来的那个小孩子呢，想要父母亲陪伴，想要父母亲了解自己，想要父母亲听自己说话的那个小孩长大了，变成大人了。他们面对的是已经年迈的长辈，年迈的父母，但是角色变过来了哦，子女呢就变成哦，开始怎么样，很忙碌了，哦，没有时间陪长辈聊天，没有时间理解他们哦，所以啊，我们常说这个家庭当中的沟通，实在是哦一门学问哦，实在是一门学问哦，因为忙碌。因为要为生活打拼哦，以至于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陪伴我们的儿女，或者是陪伴我们家里面的长辈们哦。那在有限的相处的时间怎么办呢？怎么样让长辈能够感觉到被关怀呢？或者是能够建立我们长辈正向的自信心，然后让长辈可以开朗活泼呢？其实身为这个成年的子女啊，长大成人的子女跟那些年纪比较长的长辈相处的时候，也还是有秘诀的，还是有沟通的技巧的，还是有的啊。就像我们常说亲子教育当中，父母亲跟儿女沟通也是有技巧的。同样的，成年的子女啊，跟我们年迈的双亲沟通也是有技巧的啊。怎么样跟长辈呢有良好的沟通，是一门大的学问哦。首先啊，第一个呢，就是呢，我们要针对我们的长辈他们的想法，要顺应他们的想法，听他们说，倾听他们说，不要一直打断他们，不要一直顶嘴，一直回嘴。意思说你这样说不对，哎呀你那个过时了啦，哎呀怎样哦，不要这么说。亲爱听众朋友，你想想看，你想想看，当我们还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多么希望我们的父母亲啊能了解我们，那时候我们依赖我们的父母的照顾啊，对不对？所以呢小小孩

来呢，每次跟父母亲讲什么事情，父母亲就说：“哎呀，你这样不对啦，不要这样想啊。”有的时候话都没听完呢，就一直打断，一直给意见。好，这个是在家庭当中经常发生的。那我们孩子会觉得怎么样？不被接纳，觉得哎，跟父母亲讲话没有用，他根本不想知道我在想什么。他就觉得自己不好啊，不被肯定啊，就自信心不够啊，对不对？同样的，父母亲年纪老了，就像孩子一样的，那这个成年的子女呢，也是一样，跟父母亲沟通的时候，爸爸妈妈在讲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成年的子女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哦，哎呀，不对啦，没有这样子的啦，你不要这样想啦，然后打断父母亲说话。有时候长辈话真的没有讲完哦，然后就会打断，甚至有的时候也会觉得知道说他要讲什么，就是唠唠叨叨的哦，反正呢不用想也知道他要讲什么，所以很多时候就会没有耐心啊。但是其实我们如果能够用接纳来代替评价，这就可以让长辈获得他们的自信心哦。很多的长辈很想要分享自己的人生经验给年轻人，不管是自己过去成功或者是失败的经验，都很想要分享。虽然这些经验可能和现在的社会已经不符合了哦，但是很多的时候长辈就是关心嘛，关心下一代啊，那么关心年轻人啊，关心子女啊，孩子不管多大了，可能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可是在父母的心目当中永远是孩子嘛，所以很多长辈他就是想要关心啊，所以呢他们想要跟孩子讲你该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啊，然后会唠叨，他们也需要那种存在感啊。其实呢成年的子女啊，面对这种高龄的长辈呢，其实一开始呢可以呢先跟着附和，就是我们说同理啦啊，同理，不要那么快的就打断，先听啊。有的时候真的觉得哦，这个爸爸妈妈，这个年纪大的父母亲哦，长辈他们讲的话真的也蛮夸张，很离谱啦，觉得这是什么观念啊，是什么时代的想法啊，很想打断哦，很想纠正。但是这个时候要先忍耐，先不要忙着纠正，先听，让长辈感觉到被接纳。我们不见得认同长辈的想法，但是我们接纳他，让他说话，让他说，他就会感觉到被接纳。等到长辈说完了，说到一个段落的时候呢，我们再来跟长辈沟通。这样的技巧也适用父母亲跟儿女沟通，也适用于这个这个父母亲跟还没有成长的孩子沟通，也适用于成年子女跟自己的年迈的父母亲沟通，也就是倾听，愿意听也就是爱了啊。所以让我们愿意去倾听啊，像长辈他们觉得他们的想法被听见了，我们先听长辈的想法，之后做子女的年轻人呢再来说自己的想法，也不需要呢自己用自己的想法去批评或者去否定啊长辈，不需要啊。重点啊是要让这些长辈们觉得自己有被认同，他们感觉到自己还有一点用处，自己的经验呢其实呢还是有价值的。而且透过长辈对于他的经验的分享，他过去人生经验的故事哦，这样的历程可以建立长辈的那种自尊心，让长辈呢能够有自尊的感觉，让他们感觉自己有价值，会让长辈很开心，会让他们脱离那种忧郁的状况哦。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尊重长辈的人生经验，
听他说，并且呢，过程当中

接纳他的想法，这个是很有效的，可以呢让我们的长辈成为更快乐的长辈，变成更可爱的长辈，让他们可以更开朗、更开心，让他们人生是觉得正面正向的。所以呢，我们避免呢在沟通上面的冲突哦。所以呢，一遍一遍的重复那些往事，然后一遍一遍的去分享那些过去的经验，有些时候或许对于年轻人来讲是很烦的一件事情，觉得很浪费时间的一件事情，但是其实对于长辈来讲却是可以让他们不断的透过生命回顾，让他们的人生的阶段可以整合，他们的心理状态可以圆满。对长辈来讲，这也是心理健康的一种，促进心理健康的一种方式哦。好的，透过让长辈说他们过往的人生故事，让他们可以生命回顾，这是有效的帮助长辈心理健康的一种方法，可以试试看啊。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我们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啊，跟长辈在一起相处的时候，让陪伴不光只是陪伴而已哦，而是能够有愉快的相处的时光哦。其实和长辈相处呢，其实也是有技巧的，除了耐心之外呢，也还是耐心哦。就像我们说做父母亲的跟孩子相处哦，除了耐心之外也还是耐心哦。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培养耐心，愿意倾听，才可能创造一个好的关系哦。所以对于一些个性比较急啊，或者比较没有耐心的一些朋友呢，这就是一个挑战哦。不管是当父母的时候，跟我们的儿女的是相处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们父母亲年纪老迈了，那身为成年子女的呢，跟自己年纪大的父母亲相处一样的，都是需要耐心哦。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聊到，其实怎么样跟长辈有良好的沟通呢，有一些技巧哦。第一个就是刚才谈到的倾听嘛，顺应他们的想法，接纳代替评价，有接纳他们。特别是当长辈在说他过去的一些故事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有效的增加长辈的心理健康哦。所以当长辈呢，他在说他荣耀的过去，在说他过去辉煌的历史的时候，他就回到了他的那个年轻时光，那个荣耀的时刻哦。其实对于长辈来讲，生命回顾是增加他人生自尊心很重要的时光，增加自信心很重要的一种过程。所以当我们真的爱我们的父母的话，我们要增加我们父母亲那种好的心理品质，好的心理健康的品质的话，就是让有机会让父母亲跟我们说说他们年轻时候的事情，并且在过程当中给予接纳，并且在过程当中让他们可以呢感觉到他们是有用的，这是一个历程，这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长辈和我们之间能够有好的沟通的第一个重点啊。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也可以增加一些共鸣。其实啊，人跟人之间啊，就是需要有共同的话题，如果有共同的话题，就比较有好的一个互动嘛，对不对？那我们跟长辈相处的时候呢，如果有机会跟长辈增加一些共同的话题，就可以有共鸣。增加话题有很多种方式，比方说我们刻意的就针对呢长辈他所熟悉的

一些他的专业也好，他的人生经历也好，针对他所擅长的部分，我们跟他们可以做一些沟通跟讨论。我们也可以呢，针对长辈呢，他比我们厉害的部分，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取经，然后可以在这个互相讨论的过程当中做交流，也可以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的事情，包括我们自己的新的一些生活的经验，让长辈也可以听，让他们可以开开眼界。也就是我们把一些新的资讯、新的这个世界的一些讯息带给我们的长辈，我们跟他们分享这些新的东西，那他们呢也会觉得很有趣哦。长辈有机会学新的事物，让他们比较不容易老化，也比较不容易失智哦，或者是带领他们呢有这个好的学习环境，比方说一些英法族的活动啊，或是社区大学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社团，或者一些长辈他们能够让他们能够共同学习共同成长，让他们多出去找找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可以互相作伴。其实听众朋友，你会不会有观察到一种现象，有时候我们会在一些比方说公园里呀、对不对，或者是在一个菜市场里呀、或者我们会在社区里呀、甚至呢我们可能会在有时候长辈去爬山啦，他们在山里面爬到一个定点的，那边有凉亭，他们坐在那边休息，有没有一些风景名胜点，也很多的长辈。还有呢，包括像社区大学，像这个里长办公室社区的活动单位，然后社区的很多的长照据点等等的，都有很多长辈他们聚集在一起。长辈聚集在一起哦，他们很喜欢叽叽喳喳的一直讲话，对不对？因为呢他们能够找到跟他们有共鸣的话题，找到一个话题他们就可以聊很久，他们很开心。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他们感觉到没有和社会脱节，只要他们感觉到他们还是社会的一份子，他们就会很开心。所以啊，跟长辈的沟通呢，当我们的长辈呢越多的朋友，他们越容易沟通，因为他们不是封闭的，他们的世界呢是很宽广的，他们就会容易变成一个很开明的长辈。生活越封闭的人哦，他呢的想法就越固执，而且呢越封闭哦，越没有接触新的事物呢，他们就很容易一直活在一个停留的旧思想里面、旧观念当中，他们就对于这个世界不了解，没有办法掌握新的资讯，就没有安全感，就会觉得这个社会很可怕，到处都很可怕，他们就会觉得在家里最安全哦。所以怎么样呢，让长辈他们可以有共鸣，他们跟年轻人有共同的话题可以去谈，不管是这个谈谈新闻也好，看看新闻，讨论新闻啦，甚至看看连续剧啊，讨论连续剧的剧情啊，甚至呢他们去社区走走啊，在社区里面看到一些花呀鸟啊，看到社区里面碰到一些朋友啊，这些都是可以成为长辈跟子女沟通的话题。如果说长辈有一些特殊的兴趣，比方说他有时候呢他们会去爬山，或者是呢他们会去跳舞会去运动，甚至呢他们呢很喜欢去观察大自然，种种花，种种草，还有很多长辈有很多不同的才艺哦。其实有好多好多社团呢都是充满了这些长辈的足迹哦，他们对于环境的保育啊，他们对于社区的贡献呢，他们做了很多事情，而这些他们所做的事情都可以跟他们讨论。当长辈出去找朋友啊，当长辈出去玩啊，那当长辈去做社区活动的时候，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也可以跟他们聊一聊他们今天所发生的事情。

听众朋友，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哦。像跟长辈要找到生活当中的共鸣，就是要了解长辈他每天生活当中经历了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好像当我们孩子还很小的时候，他们去上学回来，当爸爸妈妈的会问孩子今天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说来听听啊，对不对？孩子就很兴奋的跟父母说，我今天去郊游，今天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今天学校发生什么什么事情，今天怎么样，孩子会讲得很兴奋很开心。那同样的，当我们父母亲年纪大了，退休了，然后我们成为一个所谓的银发族了，乐龄人士，这些成年的子女呢，是不是会跟父母亲聊一聊，问一问，哎，你今天出去这个乐龄大学啊，今天去老人大学，你今天去这个社区大学，哎，你在这个地方有没有发生什么样新鲜的事情，发生什么事，今天遇到什么人，说来听听。其实这样子就可以创造共同的话题，然后彼此了解，创造共同的话题，这样子呢就可以呢让长辈跟成年的子女之间的互动，之间的交流有交集。比方说，如果长辈呢他去一些这个所谓的乐龄大学里面呢去上课，上什么呢？他可能学怎么样用手机来做影片，怎么样用手机来拍照，怎么样在这个手机上面做简单的影像后制，做长辈图啊。很多长辈超爱发长辈图的，喜欢转传长辈图。为什么？因为他们想要被看见，他们希望子女下一代不要忘记他，就每天发照三餐来发长辈图。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想要有沟通。全世界的长辈都一样，世界各国的长辈都超喜欢发长辈图的。那有些长辈会自己做长辈图，用手机来学一些拍摄，然后简单的图文的制作就可以自己做长辈图啦。所以呢，这也可以成为一个讨论的话题。那长辈呢去外面学了这些技术回来，那他就发长辈图，那我们看到这些长辈图呢，也可以跟长辈沟通啊，说，哎，这是用什么软体做的，你怎么做的啊？然后多增加一些这样的沟通的主题，那长辈呢他可能就会津津有味的说他去哪里拍照，那他怎么拍的啊？这时候呢他也可能会想说他是怎么样的后制，怎么样的去制作他的长辈图。那其实有的时候在跟长辈沟通的时候，还真的可以在长辈身上学到一些智慧啊，学到一些新的东西。我们不要小看了长辈，他们去外面上课所学的东西，其实也可以成为成年子女的一个榜样呢。这个就是第二点，怎么样和长辈之间找到一些共同的话题，找到共鸣啊。那再来的话呢，第三个啊，我们希望陪伴长辈不只是陪伴，能够跟长辈之间有良好的沟通呢，还有第三个原则，就是跟长辈沟通的时候呢，我们呢用询问的、请问的方式，不要用命令的方式。其实这个技巧呢，跟我们亲子教育很像。在亲子教育里面啊，我们说爸爸妈妈怎么样跟你的孩子沟通呢？不要用命令的，要用什么？询问的，用问的。当然我们可以要求孩子去做什么事情，请他去做什么事情，但是基本上呢，我们的态度不是让孩子觉得说好像高高在上的啊。同样的，我们对长辈一样啊，长辈年纪大了，很容易就像小孩子了啊，返老还童。这个时候呢，成年的子女就很容易真的把长辈当成小孩子啊。但是当成小孩子的话，则用命令的，有没有？用凶的，用规定的啊，就像对小孩一样。

样。可是长辈他真的有人生的经验哦，他们其实很多事情都看在眼里，他们也知道该怎么做。有的时候他们只是不想跟孩子怎么样冲突，他们只是不想跟孩子计较，可是孩子心里面还是会觉得怎么样，会觉得难过啊，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用询问的方式，用比较温和的方式去做，去了解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先了解他的动机哦。这样子的沟通方式也适用于亲子教育，比方说跟长辈可能他很喜欢怎么样一直去外面呢，就是贪便宜啊，吼，如果说是去买一些便宜的东西回来放着，或者是去捡一些什么东西回来，舍不得，或是家里东西不丢，一直摆着，一直摆着，就是觉得怕浪费啊。有的时候就会说，你不要，有时候成年子女会说，哎，你不要一直摆了，这个东西要丢掉了啊，你不可以这样子，哦，家里堆的乱七八糟，要这个全部这个要丢掉什么的。那但是长辈他们就不愿意啊，所以有的时候要问长辈说，你为什么要留这些东西呢？好，想了解他们，他们可能会说，哎呀，这个很我们年轻的时候很辛苦啊，这个东西都可以用啊什么的。那其实做子女的跟长辈分析啊，现在房子很贵啊，你堆这些东西啊，其实并不好，这个空间就是没有办法利用，而且你看你放着这些东西，小朋友活动的空间也有限啊，对不对？那我们回来的时候，回家吃饭的时候，家里就也不整洁啊，对不对？那这样子可能呢，你的孩子呢，孙子啊，在这边就没有那么的安全呢啊。其实我们可以跟长辈沟通，他们为了让下一代幸福，他们其实还是愿意的。大部分的长辈，他们好好的跟他们沟通，当他们感觉到被尊重、被了解，他们有的时候也是会试着改变的啊。所以用询问的方式来代替命令的方式，让他们了解为什么不想做这件事呢？为什么他们不想要这样？为什么他们想这样呢？我们就引导他们说出他们心里面真正的想法。这个就是可以呢，让长辈表达他们的忧心，表达他们的不放心，表达他们做这个事情的想法。其实，有的时候，当我们很耐心的愿意去理解，用询问的方式代替命令的方式，当我们真正了解长辈的想法的时候，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他们了。而理解他们之后，有的时候会发现长辈的考量可能比我们还深思熟虑哦，长辈的考量可能比年轻人考量的还更周到。我们或许也可以透过了解长辈做决策做决定的方式去学习怎么样更老道，怎么样更安全。其实这个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哦。好的，那最后呢，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就是，长辈都非常喜欢被赞美，非常喜欢被赞美。比方说，他们呢，很喜欢呢，在对话当中呢，讲到他自己多行啊，以前多厉害啊，然后呢，他们很喜欢展现他们很厉害的地方，比方去外面啊，去上课做了一个作品，回来马上怎么样？哎呀，马上要这个展现给小孩子看。哎呀，这个过程当中，当我们说哇，称赞长辈说哇，你做得真好，你好厉害哟，真棒。类似像这样子的话的时候啊，从心里面被赞美他们的时候，他们呢就可以呢产生自信心，他们就可以产生自尊心，可以知道说自己是有用的，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有用，认为自己有价值，他们认为自己呢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呢他们还是呢可以得到儿孙们的尊重跟儿孙们的这种肯定。其实对长辈来讲呢，就是他们最好的所谓我们说心理疗愈了，也是最好的让长辈变成一个开朗的

长辈。我们常说这个长辈啊，他们需要开开心心的，但是这个环境当中，儿孙辈、年轻人跟长辈相处的时候也很重要哦。我们是影响我们的长辈是否可以成为快乐的长辈，我们有想过这个话题吗？有时候我们会一直抱怨呢，长辈真的是很难相处啊，他们怎么样怎么样，但说实在话，我们的长辈哈，他们的模样某些时候呢，除了他们自己人生经验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也是跟子女怎么样跟他们互动有关的。如果我们呢能够接纳长辈，并且跟他们有好的沟通，让他们感觉到幸福，他们会越来越快乐。他们觉得有幸福的感觉，就不会成为一个很难相处的长辈啊，就不会成为很麻烦的长辈啊。所以呢，怎么样透过这样子的鼓励跟赞美，让我们的长辈他们有信心、有自信心，可以开朗，可以乐观，这是我们年轻人可以做的，这是我们成年的子女可以做的。好的，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怎么样跟长辈沟通，怎么样跟长辈相处的话题哦。我想接纳长辈，然后在沟通当中找到一些共鸣，然后用询问的方式来代替命令，多给予赞美哦。我想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但是有些听众朋友因为呢跟长辈相处的过程当中实在是太觉得太麻烦了，然后就没有办法对长辈产生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在那个没有办法产生这种感觉的时候，无法赞美，无法接纳，无法询问，就是一直觉得很烦的时候，首先要调整自己的心态，我们要先改变。做子女的改变了，长辈也会改变啊。就像我们以前常说的，爸爸妈妈你要先改变啊，你的孩子就会改变啦。那我们也跟这些成年的子女说一样的话，你如果希望你的父母亲可以改变哦，你也可以改变啊。你的改变也会让你的父母成为更好的父母，成为更好的长辈啊，成为更好的老人家。我想人跟人之间是互相的，虽然不容易啊，但是我想当我们试试看的时候，说不定这个事情的发展就这么发生了，是不是？所以在我们今天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些讯息跟内容，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当我们面对我们年纪越来越年长的父母，特别是已经进入到了银发族，然后年纪已经比较大的长辈们，我们成年子女，我们可以为我们的父母亲做什么呢？这是我们可以好好想想的。中国人常讲孝道孝道啊，但有的时候啊，我们爱我们的父母啊，但是其实很多时候那个相处过程当中仍然是非常的拉扯的。怎么样有个好的关系呢？我想这是需要身体力行，我们需要先改变。祝福您有那个改变的力量，祝福您有对长辈的耐心，祝福您能够转化你家里面的那个难相处的长辈，祝福您可以转化那个不快乐的长辈，因着您的鼓励，因着您的赞美，因着您的接纳，可以让那个长辈更越来越有信心，而成为快乐的老人家。希望这些事情也可以发生。好的，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这边祝福我们听众朋友幸福快乐。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引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很高兴我们在空中

再次相会。我们延续上一周跟所有听众朋友的分享，我们最重要就是应该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当我们面对第三人生，我们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有人说最公平的就是每个人都会死，然后另外一个公平就是死了什么带不走。 好，如果是这样，当我们面对死亡，这是我们从这个节目，因为爱在深秋嘛，这个节目一开始一直不断围绕着在探索这个议题，就是我们面对死亡，过去所有跟听众朋友大家的分享就是死亡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不知道死亡究竟是一个进入未知的一个开始，还是死亡是我知道面对这个造物主要和他一同进入永生这个部分。我想我不重复了，因为过去跟听众朋友已经应该已经有了共识。不管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不管你对于我过去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的分享你是不是完全认同，我想如果你有兴趣，我希望在你跟我的联络当中，跟我联络上，我们私下能够去更深入的探讨。但是呢，我必须在今天的节目就是直接切中过去跟大家已经分享过的共识。当我们的第三人生，我们因为要面对这位独一的造物主，而我们过去都知道他造人类从一开始就清清楚楚，就是当我们进入永恒的时候要跟他一同做王，跟他一同做王目的他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就是要让我们和他一同去享受他所创造的这个宇宙。那么和他一同享受在我们整体的就是对于这位造物主他造人类的用心，我们整个知道就是我们必须要真正的懂得他的爱，因为他说他就是爱。那么我们为什么这个要懂他的爱，因为要跟他一同作王，这个宇宙是他造的，而这个宇宙能够永续生生不息，全部都在他爱的元素当中。那么因此他说他在来的时候，这个古今中外所有的不管还活着的或者已经走的人类就分成两类，一类叫绵羊，一类叫山羊。那绵羊是认识他的，他也认识的山羊是不管你说你是不是认识他，但是他是不认识我，不认识这些山羊的。言下之意就是当我们进入永恒，我们能够跟这位造物主在永恒当中一起享受他所创造的宇宙，就是我们的这个灵魂会生生不息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在有生之年真的用心的在照顾那个最小的弟兄。那关于这一件事呢，就是圣经里面的隐喻，就是你坐在那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这位永生神的身上。换句话说，在圣经这个部分他已经指出了一条明路，这个明路就是我们如果要跟

他在永恒当中是按照他的创造人的目的要一同做王的话，事实上从圣经所有的教导我们越来越清楚，是我们并不是等到所谓肉体的死亡我们才跟他一同做王，而是当我们内心真正的觉知，我们要认识这一位创造主，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因为我们的觉知，谁知道？上帝知道。他跟我们的灵开始互动，然后他在耶稣升天之后他要赐给我们的保惠师就是圣灵。其实当一个人觉知要信耶稣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跟圣灵就已经开始相通。那圣灵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让我们越来越认识上帝，得到启示，得到提醒，得到帮助。讲的更按照圣经说的，就是我们原来的这个从肉身生的这个老自己，所谓老自己或者说老亚当，老亚当就是那个时候 不把神的话当回事，等于在伊甸园他选择的是上帝说不可以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结果他真的就是死了。所谓死了，就是他跟夏娃一起就跟神的关系没有办法相通，这个就是死。死就是跟这位创造我们生命的永生的神没有办法来往。而当我们决定要认识这位创造主的一个最重要的开始，就是重生。好，重生是从水和圣灵生的，这是圣经里面的很清楚的教导。所谓水和圣灵生，水基本上它的代表的意涵我只讲一个层面，就是我已经决定要让圣灵做主。换句话说，我把上帝一开始就给我的自由意识，我可以凡事自己做主的这个主权，我要交给上帝。为什么？因为当我决定要认识上帝之后，所有的认识的过程就是让我知道说，上帝是把所有决定的所有权交给我，但是我因为越来越认识上帝，所以我在所有的决定这个事情上面，我完全交给上帝。我把一个主日学教的这个很好的一个故事哈，在节目里面再跟弟兄姐妹分享，因为我觉得这个形容很好。就是我是一个豪宅的主人，有一天这个发现耶稣基督来敲门，所以我就跟耶稣说非常非常欢迎，好，我把我这个豪宅里面最大的最好住的最舒服的房间给你。好，那结果呢魔鬼来敲门了，魔鬼来敲门，我当然不让他进来，我就这个奋力的把他阻挡在门外。但是在这个过程呢，我发现说我花了好多力气终于把这个魔鬼挡在门外没让他进来，可是我当时的这个负向的情绪就出来了，就会想说耶稣啊，我这么辛苦的不让魔鬼进来，你也不帮我一下，好啊，你怎么会让我一个人孤军奋战呢？耶稣很幽默的回答说，他说他是来找你的，你是主人，他没有来找我。而在这个过程你也没有说耶稣啊，这个魔鬼要进来，我不让他进来，你要来帮我。其实这个主日学的教导非常有意思。当然这样的一个豪宅主人跟耶稣之间的对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就是主权交给耶稣，当魔鬼来敲门的时候，你就不要再去应门了。

你应该让耶稣去开门。为什么？因为你靠自己没有办法胜过魔鬼，或者你跟魔鬼打这个奋战了许久许久，可能还是很多的是失败。所以这是基督徒当他决定要成为基督徒，就是基督的学生好了，决定要成为基督徒这一生的学习，就是学习把自由意识的决定权都决定让耶稣来当家做主。讲得更直白一点，就是在我们决定信耶稣开始，我随时愿意让这个我的生活，我的生命的主导权要交给耶稣。这样，因为我绝对相信他所有的这个启示带领是100%有利于我的，所以我愿意把主权完全交给他。这是我说我们不是等到这个离世的时候才与他一同作王，而是当我们决定要认识耶稣开始，或者说我决定说受洗了，我要信耶稣。我常常说相信是基于认识，我们怎么去认识他，这个过程我已经跟听众朋友分享过了，今天也不再聚焦在这件事情上。就是因为认识而相信，那因为相信，所以我就把主权交给他。因此我和上帝一同作王，应该不是在我生这个这个在世的生命结束之后才跟他一同作王，而是当我决定要认识耶稣开始，我就学习。所谓学习，就是我要知道我怎么跟这个创造我的生命的这位造物主一同作王。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那事实上这个学习呢，从我决定要信耶稣开始就开始了。可是更重要的是说，不管我几岁做这个决定，而我马上就要进入这个永生了，进入永恒了。更重要的就是我的聚焦，因为世界上的东西都不会带走了，唯一带走的就是我里面的这个灵根造我生命的这一位创造主的灵，我如何跟他这个完全相通，而且我把主权交给他，是因为跟他完全相通，所以我开始不是开始，就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我越来越清楚地享受到他启示的爱。而在上周跟听众朋友的分享，就是那个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那个隐喻啊，那个谁是绵羊谁是山羊，就是去照顾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绵羊。换句话说，为什么耶稣用这个隐喻呢？我再重复的跟听众朋友再说一遍，因为当我知道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我自己，按照圣经的大诫命，我们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我们爱这个创造主，最重要是说我才会完全这个越来越懂神的爱。而为什么后面那个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个大诫命的最重要的，过去我们都是说要尽心尽心尽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常常只讲这个前面我们就想我怎么叫做怎么样表现我的爱呢至少我觉得好，我该聚会有聚会，该奉献有奉献，该这个生命要改变，当我

我只要感受到了，我就用心去改变，这些都很表面。可是我们很少回去看说，其实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我讲那个最小的弟兄，当我聚焦在原来最小的弟兄就是自己，为什么？因为当我们了解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自己，是因为我们都要爱。可是呢？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人真的懂我，懂我要的爱。只有当一个人他自己知道，原来最小弟兄就是他自己，他要真正的懂他自己，他要的爱是什么？他的生命，他跟上帝的生命，就是创造他生命的这一位创造主，开始有了这个。越来越多的交集，他会知道说，其实很多东西应该要怎么表达，就是基本上最欺负他的就是他自己。如果用我们过去常常做的比喻，就是我们在成长过程有。这个是还是我们过去一个我大学时候的辅导林志平林哥，很多人认识他哈。这个林哥讲说，他的学生 考上了大学，就很高兴跟他讲说，哎呀，我非常高兴，我终于考上大学了。最高兴的就是我不要再写周记了，因为过去高中都要写周记，那写周记常常就是。自己骂自己，哈，最熟悉的，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哈，这个在放暑假，比如说放暑假之前，下了很多决定，然后暑假过去了，我所有下的决定都没做到，然后我就说这个，往事已过，来者可追，哈，我就开始再重新把自己骂一遍，然后再决定说好，这个新的学期我要做什么，照做什么，其实。我很多人的这一生，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周而复始的，自己拿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我讲得更具体一点，好，我最近跟好朋友常常说，我只是看你的牙齿哎，我讲的你不要生气哦。我说我看你的牙齿，我觉得你就是没有好好爱自己。他说：“你怎么这样说？”我说：“除非你从出生开始，你的基因这个牙齿就有很多，你是没办法的。可是你知道，我们都说一个人，现在我们最在意的，其中之一就是我老年不要痴呆。好，我直接讲，不要痴呆，就认知功能不要出状况。原来这个不要痴呆跟牙齿也是有关系。为什么？因为研究发现，只要有20颗可以用的牙齿，包括假牙，你基本上就是离认知功能出状况还有一段距离。为什么？因为有20颗牙齿可以用，你还在享受吃的愉悦。当然，享受吃的愉悦，它所涵盖的就是让你的身体可以健康。所以，你有没有好好爱自己？只是随便举一个例子，就从牙齿就可以看出来，你有没有真的好好爱自己。所以我今天一开始我就直接延续上一周，直接切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切入说，好，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自己，真爱自己是我们进入第三人生要。随时，因为时间，这个人生已经到了最末了了。那我们也是很高兴走到这个第三人生，我们很多过去的什么责任啊，什么东西都告一个段落。今天可以让我们聚焦在我们有没有好好的爱自己这个责任上面，才忽然发现说，其实到了第三人生。我们互相之间最需要的就是，我说，我推第三家庭，原因是因为，到了这个晚年，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的婚姻家庭，家里人越来越少了。可是，人都需要爱，都需要陪伴。那么，我们到了第三人生，我们把这些经常互动的亲朋好友，大家有这样的。

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我们陪伴照顾到最后。事实上陪伴照顾到最后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精髓，这个精髓就是，好，我们用团体动力学发挥团体动力学的功能，就是让我们彼此来关注提醒彼此，好好的爱自己，在第三人生。我们这一段先讲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然后我们再回来，好好的互相之间再提醒，再深思，跟这个爱脑新生活运动开始做结合。一方面回到圣经，一方面我们把这个爱脑的十个重要的项目做一个分享。我们希望因为聚焦了，我们把这个第三人生就好好的让自己真的一路走好。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各位好朋友，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我希望啊，听我节目的好朋友，有人愿意这个直接跟这个Nietzsche联系，就直接说我愿意要接受这个主持人的访问，好，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我怎么爱自己在第三人生的一些真实的见证，因为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等于借着这个空中的这个交流，我们来发挥团体动力学，好，我们彼此把自己，哎，这个如果从信仰上来讲，就是我们接受圣灵的启示、圣灵的提醒、圣灵的管教，而让我们真正的经历到上帝的爱。这个爱让我们被改变，这个被改变

当然就是我们享受到，当我们真的用心爱自己，我们当中所就是爱自己的过程，我们所享受到的恩典。好，我先举这个一些生活上的案例，好，来跟听众朋友分享。首先我要说的是，基本上当我把最小的弟兄，就是当圣灵启示我说最小的弟兄就是我自己这个之前，其实我最先是发现这个地球上除了我以外，他需要的爱没有人可以给他，那一个是配偶，一个是亲子。后来发现说其实最小的弟兄就是自己，是当我想到我一些好朋友都是没有结婚的神职人员，不管是神父啊，是修女啊，或者是这个牧师传道，有些为了宣教士，为了这个让他可以专心的服侍，他这一生也没结婚，那他的最小弟兄是谁？感谢圣灵才点醒我说，其实就是自己。当一个人真的用心学习，就是圣灵启示，学习爱自己，这样的一个学习所经历的这些自己本身的改变，是他懂得怎么去爱他的配偶，怎么去爱他的孩子，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好，非常重要的前提。我举例来说，曾经听过一个案例，就是当一个这个女儿非常晚回家，好，当她捏手捏脚，不希望吵到家人，所以她就翻墙回家，免得开门把家人吵到了。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哦。当她要这个步入客厅，突然发现原来她那么晚还没回家，她的爸爸根本就坐在客厅，很焦急，当然同时也很生气。所以当他捏手捏脚步入客厅，这个他的父亲当然也是无预警状况之下，就甩了他一巴掌，是非常生气的，就说你这么晚回家为什么不打个电话告诉家人。但是没有想到他的女儿的反应是立即夺门而出，出去这个用他的手机打电话说他父亲家暴。我用这样的一个案例来说，第一，我们不谈爸爸的行为女儿的行为，我们只是单纯的来剖析。第一，其实配偶也好，亲子也好，我们几乎所有的人呢，在成长过程都有自己好像都忘掉的一些经历。这个经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非常在意的父母，在我们成长过程非常在意的父母并没有交代我们他要去哪里，好，就突然不见了。对孩子来讲，这个是很大的这个冲击，这样形容就是带来很多的害怕也好，不安也好。我自己发生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就是，当我的大儿子很小的时候，我和他的妈妈，我们两个人，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觉得这个也不是后悔的问题，因为我们匆匆忙忙结了婚，也没有时间去度蜜月，所以刚好有一个机会跟一位熟悉的宣教士，他要回芬兰，然后呢他跟我们讲说他在德国买了一个

为他家里一共加上他有五个孩子，好，加上夫妻，等于他们需要买一个大的那种旅行车，因为他们这个经常就是一车坐满了就已经要七八个人，所以他就到这个 Volkswagen 到福斯原厂买了一个车，然后他要把这个车呢从德国把它开回芬兰，那哇，我们听得当时很兴奋，就说太好了，所以，我们就决定说要跟，我们先一起飞到德国，然后呢，就是他拿车，我们背着他，就一路开回芬兰。当时我太太都年轻，说好，这个是一个最好的机会，这个补我们没有蜜月旅行嘛，但是呢。这个大儿子怎么办呢？我们就说，就把他放在我的岳母那边，在冈山。我们觉得，哎，这个都好像安排都很好，没有想到儿子长大之后，他三不五时就会把这件事情提出来，就是小时候，我们夫妻两个竟然出国蜜月旅行，然后把他丢给。婆婆那让她永远记得她是这个受的创伤。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我知道这个创伤在她心里面，虽然长大了，我们这个双亲跟儿子之间关系一直都还不错可是呢，这个小时候的创伤就是不告而别而且也没有知道说，其实这个就算你告诉他，他也不一定可以接受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在他幼小的心灵就造成了创伤。那我举这个例子呢，就是实际上面从心理学来说，我们每一个人从小跟这个依附关系最亲的父母之间，有任何的交代不清楚。或者没有处理得非常的好的这种分离焦虑，这个到了长大之后，其实虽然好像表面上已经很久了，也许我们都记不得了，但事实上那个焦虑所带来的困境，对很多人来讲，这个创伤都在，最多开始发生就在配偶之间，任何。所谓的交代不清，不管这个用什么理由来形容，反正没有交代清楚，没有办法让配偶得到一个他期待的那种安心那个彼此之间经常就是冲突的开始，那当然亲子也是一样，所以我说那个父亲。在女儿太晚回来又没有交代的情况之下，他的那个动作，这个，然后女儿，被父亲一个巴掌打完了之后，即便他真的知道他也错了，可是呢，他觉得这个爸爸不应该给他这样的一个家暴，所以他就告家暴。那我用这样的一个案例，来讲到亲子的互动。其实也包括配偶之间的互动，因为我们从小这种焦虑的创伤，因为亲人，我已经讲了，这个我们每一个人，这一生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他要的爱，除了你以外，没有人可以满足他，我这个要唯一他所期待要给他。满满的爱的这个对象，又不用心的好好去，满足他所期待的爱，这是人际之间最大最大的困难，然后这所以
如果回到圣经上说谁是最小的弟兄，换句话说我们要认识上帝，上帝说他也认识我们，一个最重要的开始就是我们从最小的弟兄给他满满的爱的一个学习。那因为当我们真的用心学习的时候才

发现我们根本就给不起。所谓给不起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我们不断的成长，在这个成长过程，谁也不是谁肚子里面的蛔虫，除非就是配偶也好，亲子也好，在这个事情上，很早互相之间就已经这个说得非常清楚，就是因为彼此都不是对方肚子里面的蛔虫，所以呢，就需要随时交代清楚。好，啊，这个交代清楚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就是虚心，好，真正的谦卑，承认彼此没有讲清楚都会造成误解。好，只有在这样的一个彼此的态度是虚心的，是谦卑的，我们都愿意在事情的当下互相之间帮助对方去了解实际上的状况，这样的一个态度，好，是很重要的这个就是爱的满足的来源。那其实我们当这样的学习，我们才会越来越认识神的爱。好，那这一段呢，我们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我们再做分享。但是我在结束之前跟听众朋友讲说，我刚才 举的这个实际的案例，就了解说我们对自己也是一样，自己这个最小的弟兄，其实我们真的要能够虚心的去认识自己很多的不满足是怎么来的。好，那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学习，我们就更知道神的爱是怎么回事。好，好，我们休息一下。

爱在深秋，各位听众朋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我刚才说，你可以发现，当我们聚焦了，特别是在第三人称，我们马

上就要面对永恒，而关键是我们所谓准备好了，要这个不是说等到离世了才开始与这位创造主一同作王，而是当我们这个决定认识这位造物主，决定要让圣灵成为我们，不是只是保惠师，就是听他的启示，这个请他帮忙，而是说我们愿意把主权交给他了，凡事呢先跟他这个交流，好，先请教他，然后因为我们说照圣经上说，我们当我们认识上帝之后，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什么叫圣灵的殿？就是我刚才说主日学那个故事，就是我是一个豪宅的主人，没有错，这个身体是我的。但是当我知道说原来这个身体是我们说这个我们受之于父母，而当我们认识上帝之后，没有错，我们这个父母把生下我们，当我们认识耶稣之后，我们等于重生了，好，重生的是从水和圣灵生的，这个当作一个最大的变化，是至少在我认知上面，我这个身体我要好好的照顾它，因为是豪宅的主人已经欢迎圣灵住进来，就欢迎耶稣住进来了，然后这个主权好，我是交给了这位新的主人，好，我还是主人没有错，上帝把自由意识给我了，但是我在做主的所有选择上面，我先问一下这个新的主人，就是问一下圣灵，说我这样子想，这样子说，这样子是不是正确？好，我们回到当下，这个已经进入所谓 AI 的时代，我们是不是会用这个 AI？ 因为主人是我，我所谓主人是我，就是自主决定的自由意识还是我，我是主人。只是当我认识了这个上帝，圣灵住进来，成为新的主人。这个新的主人是因为他尊重我，可是我愿意把决定权交给他。在这个整个学习的过程，我才发现说，这个学习是真的发现这样子才是懂得爱自己，爱这个上帝所造的我这个人，上帝所给我自由意识的这个有灵的活人，我应该好好的爱他，但是我没有这个能力知道怎么爱他，所以我把圣灵保惠师邀请来，在我的这个这个身体做主。这样子讲都还非常的抽象理论，可是具体的来说，举例说，好，我现在知道我活到这个年纪了哈，有一口好牙齿是非常的重要，我越早知道，好，我就开始照着牙医师的教导好好的护牙。举例说，我每一顿饭吃完之后，我就应该认认真真的刷牙，而且要学习怎么刷牙可以保护牙齿，让我的这个牙缝都是没有细菌的，是健康的。我跟听众朋友这样子分享，是至少如果你来看我的牙齿，至少我的牙齿的主治医师他夸我说，陈亮，你来洗牙我就知道你的牙齿是经常清洁的很干净的。所以我不是20颗牙，我应该 还超过这个健康的牙齿超过20颗。好，我下次

再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我究竟有多少颗健康的牙齿。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让听众朋友知道说，我们要真的爱自己是何等不容易，因为常常我们任性，我们不按照心里面告诉自己应该怎么做怎么做，让自己受到霸凌。是谁霸凌？我们自己霸凌自己，让我们受到一些身体上的心灵上的这个创伤，那个创伤有些还来得及，有些根本来不及了。好，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人说，好，你如何让你的第三人生你的睡眠是好的。好，因为很多时候大家都知道睡眠非常重要，可是我们尤其到了退休之后，因为没有朝九晚五上班的这个约束，我们越来越把睡眠的习惯不是很认真用心的去帮助自己养成一个睡眠的习惯。所以我就跟很多好朋友分享，我说我就给自己定一个 7-11 的目标。这个 7-11 的目标，这样听起来你大概听懂了，就是我一定不超过11点上床，然后早上大概7点起床。换句话说，让我的睡眠，一方面睡眠的量要够，一方面睡眠的品质要够，可是这个当中更重要的是我让身体养成这样的一个，就是那一段时间很自然就可以进入很深层的睡觉。因为所有的人都同意身体养成的习惯。好，我们常常说，好，我再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我曾经是一个帮助吸毒者能够戒毒团体的董事。好，其实常常开玩笑说这种董事都不懂事。好，不是因为懂事才去当董事，而是当了董事之后才越来越懂事。好，那我就有一次我就问一个就是有喝酒喝的太有酗酒习惯好了。好，后来他戒酒了。那他戒酒的成功是因为他成为基督徒，就是福音戒毒。好，那福音戒酒。好，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福音可以帮助他戒酒？他说其实我们戒毒啊戒酒啊或者戒一些对身体心灵造成伤害的这些不好的习惯，就对健康造成不好的习惯的造成伤害的这个不好习惯。好，他说你如果问过有这些酒瘾啊药瘾啊这些你问他真的戒了吗？实际上他说只要你养成这个习惯之后，你是一辈子戒不掉的。那你要能够戒的成功，就是你创造了一个环境，这个环境让你把这个原来已经养成的习惯可以让你脱离这个习惯。好，所以福音戒毒对所有因为福音戒毒而成功戒，我常说不是只有戒毒，包括戒酒啊戒烟啊这些，就是你能够成功的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关键就是你选择一个让原来这个已经养成的有害健康的这个习惯用另外一个习惯来取代。如果回到刚才很简单的这个能够让自己睡眠充足，就是你原来很随便，好，几点睡，只要现在精神很好，管他几点，我就看书啊看电视啊什么的，那把我整个好好休息的这个时间好弄乱了。而我发现这样子让我常常会睡得不够，或者睡得不够这个品质不够好，睡得不够深。那我如果要改善，那我就是我说 7-11， 我就坚持

一点一定上床，不管睡得都睡不着，上床躺着，好，不做其他的事，早上七点起床，好，那当你严格的要求自己，就是养成

发现我要要求自己更早一点，好，不是到11点，这样子我睡得会更够，好，因为我另外一个习惯是一方面可以去享受现在几乎在台湾只要有公用游泳池的地方都有一段公益的时间，公益的时间就是你去游泳到了我们这个退休的年龄它是免费提供。我现在住在新店，新店这个国民运动中心早上8点到10点是公益时间，就是我们这些老人直接拿悠游卡去刷卡就进去了。那我为了要让自己至少在8点到10点之间我可以免费的去享受游泳健身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我就把睡眠习惯也配合，哦，那这样配合的也同时把早餐的习惯也配合，哦，就是用自己这样的一个，哎，对自己健康维护有帮助的这个好习惯来维护自己的健康。但是我这样讲给听众朋友听，事实上我为了要让自己这个习惯养成，而且这个享受到因为这个习惯养成所对自己的健康维护带来的好处，你听了以后你就知道自己要不要非常的自律，哦，那这个非常的自律有些人可能他从小就自律习惯养成自律的习惯，哦，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把它普及到我们常常说这个完美日常，你的完美日常的这些习惯从这个睡觉到起床当中很多的这个跟健康相关的这些你要把它都逐条列出来，然后让你变成一个完美的日常习惯，当然要做到是要费一番功夫的，哦，这个功夫就是圣经上说要功课己身，叫身服我，哦，这是圣经上的话，听众朋友都知道要功课己身，叫身服我，这是讲得非常的贴切，意思就是我们常常就是不愿意功课己身，叫身服我，就是不愿意养成这个自律的习惯所带来的一些困难，哦，单单讲到健康这一块就会造成很多的困难。我们从头发一直到脚底，你仔细的去想，我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说我今年74，哦，没有三高，然后至少还行动自如，哦，可是我心里知道如果所有的都按照心里告诉自己应该要这样应该要这样是100分的话，我大概勉强70到75，这个当中的离100分的落差其实就是有很多我们开玩笑说叫小确幸，我就舍不得放掉。所以要能够真正的学习珍爱自己，我们就一定需要让这个住在我们身上的保惠师成为我们的主人，而这个主人接受他爱的提醒也好，爱的启示也好，爱的呼唤也好，反正当我们常说那个微小的声音开始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愿意把握住他给我们的这个提醒也好，这个启示也好，我们愿意跟他合作，好，因为主权交给他了，来改变自己。这是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的重点，我们一起来学习真正的爱自己，爱自己从身体的生活习惯开始。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希望这个分享是我们所有这个爱在深秋一个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要有这个节目，希望透过这个节目来发挥团体动力的成功的效果，好，希望我们一起来努力。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 Darling 人生，我是节目主持人雅珍。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呢，跟我是同行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陈秋雨陈药师，他自己有一间社区药局在台北市，然后在阳明医院的对面石川药局。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有社区药局药师多年经验的秋雨陈药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就是或许他很好奇可是不太理解的一个话题，就是壮阳药。那欢迎秋雨。
1: 大家好。
0: 秋雨是一个很有活力的社区药局药师，你听他讲话就知道了。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话题哦？因为应该很多男性朋友都听过壮阳药，可是呢，对他不是很理解，但是又很想知道。可是在，网络

0: 上有很多的消息可能都不是很正确，那又想使用又不是很敢使用，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请秋雨一起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那秋雨啊，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你自己有在准备这一次我们要讨论的壮阳药的时候，你有没有上网去查一些资料？
1: 有啊。
0: 那你发现什么？我其实发现那个网络上的那个资讯啊，我看了其实有点昏倒，你呢？
1: 我就先下一个关键字叫做勃起功能障碍，然后呢，再一个空格，然后再打一个西力士，再打一个空格，再打一个威尔刚，反正把我能想到的关键字上去之后呢，出来的都是广告。好，比如说网络商店的广告，或者是介绍某一个特价的广告，或者是海外代购的一些网站。反而我要找一些专业的讯息，我要到第二页、第三页，我可能才看得到。
0: 第二页、第三页才看得到，我自己也是、欸。我自己在查这个相关的资料，我就在想，如果是民众哦，应该也跟我们一样，就是先上网去搜寻资讯，
1: 对，
0: 到底他会先看到什么？所以我自己也很好奇，所以我一打关键字进去之后，我发现前面两页大概都是广告页面。
1: 对，
0: 那这个广告页面，甚至有的还让我觉得好真实哦，是不是这个药品原厂自己出来做的广告？
1: 对，因为我还有点进去看，
0: 结果真的他们上面还说你不要买伪药，
1: 对，
0: 不要买假药，要注意防伪标签，
1: 而且里面讯息有些看起来还做的。
0: 很专业哈，好像看起来很专业，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说它是假的呢？我们一定要跟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像这一类的药品哦，到底可不可以在网络上买？
1: 这个是医师的处方药，好，在法规上面是完全不可以民众自行购买，一定要到医院，然后请专科医师把你身体做同诊的评估之后，判断你适不适合使用这个药物，再有医生处方这样的药物给你使用。
0: 在我们台湾的广告法里面，我们药品哦，除非是只是用药，
1: 对，
0: 大家比较知道就是普拿疼啊，或者是某一些退烧药啊、综合感冒药，这个叫只是药，他们才可以去广告。可是，一般只要是处方药，他们完完全全是不能上广告的。那我们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大家市面上可能常听到的就是威尔刚、西力士啊这一类的药。我们所谓的壮阳药这一类的，它都是医师处方药品。那一旦是医师处方药品，大家可想而知，就是一定不能上广告。那既然是医师处方药，就一定不会是在网络上买得到，它是需要医师处方的。对
1: 对，所以合理推论，100%，你如果可以在网络上面购买得到的药，你都要合理的怀疑它应该都是假药。
0: 对，它就是假药。你有没有看到，就是你自己有没有在职业经验里面有病人，然后或者是就是一般的民众就拿了，就说哎、欸，叫你来鉴定一下，要是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常常有太太拿偷拿先生皮包里面的药，然后也有告诉我说，他可能从某某个管道，但是我逼问很多，他不一定会告诉我是什么管道，但肯定不是正式的管道。那来的这一些一看就知道怪怪的。对，
0: 我曾经就是看到有一个就是先生就拿一罐威尔刚来问我说，要是我买了一罐是大包装的，然后我心里就在想说，威尔刚有出大包装吗？就其实它的正式的药品，大概它就是一盒，大概就4颗。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他们的官网长什么样，他们就会介绍防伪标章啦。但是就是民众到底怎么买到的呢？我觉得很多男性朋友为了要取得这个药品，可是他又不敢去真的是挂号看医生说哎、欸、我想要就是买这个药。那秋雨啊，如果说男性担心自己有勃起功能障碍，或者是说他们希望在跟另外一半亲密关系的时候自己的表现会好一点，增加亲密关系，他们可以去看哪一科的医生呢？
1: 一般标准我们都是建议看泌尿科。
0: 泌尿科。
1: 泌尿科。
0: 所以如果有这一方面的问题可以去看泌尿科。那泌尿科在哪里有呢？
1: 各级医院理论。

0: 上都有啊。
1: 然后现在其实还有很多泌尿科诊所
0: 对，也不少。
1: 如果你不想去大医院，好像在那边挂号哦，因为其实看泌尿科看的事情很多，不是只有这一件事情。
0: 乳腺肥大啊、感染啊、发炎啊，各式各样。
1: 各式各样，排尿障碍啊、排尿困难、尿滞留啊，就是这个整个生殖器的事情
0: 相关的
1: 太多了。
0: 而且也不一定是男生才会去看泌尿科，在这边顺便跟大家说。女生其实也可以看泌尿科，
1: 没错没错，是女生也会看。女生泌尿道的问题其实也超级无敌多的，
0: 对，
1: 我们下次也可以来聊一个，就是女性的
0: 泌尿科不是男生专用哦，不是男生专属，
1: 所以大家不要害羞说啊，我去看。其实你进去看门诊的时候，你就是你跟医生而已，你可以去。告诉他你的问题是什么，然后找专科医生，然后不用在网络上去买这样子的药品哦。
0: 对，
1: 那秋雨哦，你知道到底有多少人真的有去看泌尿科门诊吗？我其实在网络上有看到一个统计的资料，
0: 嗯，
1: 就是说，如果是真的是为了勃起障碍去看的话，大概台湾的男性啊，10个人大概只有1个人真的去就医。那所以另外9个人可能就
0: 自己想办法，
1: 对，会自己想
0: 网路啊，朋友啊，朋友的朋友啊，公园的阿伯啊，
1: 对，我真的是遇过公园的阿伯，就买到那一罐大包装的的威尔刚，
0: 但是我就会觉得，就你怎么有勇气吃下去？
1: 嗯，后来他们也就没有人，所以有时候你知道，你花了很多钱买的东西，可能就是一堆淀粉的打定，
0: 加一点色素，
1: 对，
0: 假装是你要的那个药。
1: 嗯嗯，
0: 对。
1: 那我们为什么说一定要去看专科医生？他们其实在评估，他们会医生会评估说你适合哪一种，那他们会问很多的细节哦。
0: 没错，
1: 那也想要给听众朋友一个观念，就是说，其实勃起功能障碍有时候它是冰山的一角，它不见得是就是这个性生活上面的障碍或问题，它可能包含其他部分的问题。那秋雨来跟我们聊一下，有可能说是什么问题也可能造成勃起功能的障碍呢？
0: 最常见的其实就是我们讲的三高。
1: 嗯，
0: 好，那三高就是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好，可想而知，有三高疾病的人，血管的状态或血液的状态其实不是很健康。那只要牵涉到血管的不健康，那勃起功能障碍，它其实就是我们的微血管，它本身充血的功能不够好，所以它才会进而造成勃起功能障碍这个问题。所以三高的病人，他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潜在的勃起功能障碍的族群，这是其一。那还有比如说生活习惯不好，爱抽烟的，有习惯饮酒的，
1: 嗯，
0: 这一些可能也是一些潜在的族群。那当然还有一部分他可能没有三高，然后本身也没有什么不良的生活习惯，但是年龄到了，比如说男生会有所谓的更年期，这个可能也是勃起功能障碍一个很大的族群。
1: 嗯，所以其实除了慢性病啊，然后我觉得年纪，因为年纪影响到荷尔蒙的浓度，就是男性荷尔蒙的浓度一定是会影响的。那你的血管的阻塞其实也是会，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其实现在不见得是年长者有这样的问题，包括现在很年轻40岁。可能他都有一点点，因为生活的压力呀、也我觉得也会是一个问题。那血管的狭窄，譬如说现在人吃很好，
0: 对，
1: 你的血管壁就卡了很多脂肪。
0: 精致的饮食啊，经常去聚餐啊，有时候配合一些饮酒啊。
1: 然后血糖控制不好，或是肥胖，这其实是很多原因的。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由小见大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在为什么我们会推荐一定要去看专科的医生，是因为它其实是帮你找到原因是什么。那不是每个人遇到这个状况就是一定要吃这个药，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概念，就是说哦，好像我不没有办法勃起，我就一定要去吃壮阳药。我觉得这是两个
0: 没有错，
1: 完全不同的概念。
0: 我们把它的就是起始原因，假设我们把勃起功能障碍当成是一个其中一个结果，应该要回过头去把源头的这个原因把它厘清了，然后去处理这个源头。反而后面的这个结果就迎刃而解了，根本也不需要。

0: 要使用到勃起功能障碍的药物。
1: 那今天我跟秋雨想要谈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也想要给听众朋友一个概念，是说大家好像对这个药会有一点污名化，就是说啊，吃这个药哦，怎么是不正经啊？或者吃这个药，
0: 吃这个药你就是不行？
1: 对，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啊。对对，其实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为什么需要这个药？其实它是跟另外一个半亲密关系，它其实是一个辅助创造美好生活的一个药品，所以我们今天才邀秋雨药师一起来聊这个药，也希望大家知道说，既然有这个药的存在，它一定有它的功能。
0: 没错，
1: 那我们刚刚有聊到说假药的问题哦，不要在网络上，然后也跟大家再复习一下，是我们希望是你看专科的医生，请他开适合你的药。好，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接下来是专科医生会帮你找到你是不是有其他的问题，其实有时候是其他的问题，所以想要跟听众朋友，尤其是男性朋友们，如果有这样的问题的话，真的就是去看门诊吧。其实医疗人员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复杂。
0: 对，医疗人员很中性的，我们在实际上在药局，一般我们在药局店里面，我们当药师是没有什么性别的概念的，就是我们对他而言，我们就是药师，没有男生或女生。所以即便我可能是女生，我们店里面的客人来药局询问这一类的用药，我觉得他们也是很大方的。
1: 我觉得你反而很敞开哦。
0: 对，
1: 但我知道有一些人不想去看门诊哦，或者是不敢咨询，其实他们会想说啊，那医疗人员会怎么看我，会怎么想我们？可是其实我想跟大家说，其实医疗人员就是真的很中性哎，我们真的没有想那么多，
0: 对，真心没有想那么多，
1: 真心没有想那么多，所以你就来看就对了。
0: 然后我们会想的是什么？我们可以怎么帮助你？
1: 对。所以抛弃你心中的小剧场，
0: 对，没错，没错。
1: 因为我发现，不管是其实还有其他疾病哦，因为我觉得，患者心中有很多他们自己的小剧场，然后来的时候，我们心里都会想说，其实没有那么复杂，我们就只是看这个怎么处理事情，怎么帮助你而已。对，
0: 而且我觉得听众要有一个给自己一些喊话，精神喊话，就是说我愿意为我的健康负责，
1: 是，
0: 然后我愿意为了跟我的伴侣有更亲密的就是互动，或者是让我们的关系更好，所以我愿意为了我的健康付出努力，然后来咨询，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正向的，反而应该要鼓励。
1: 我觉得是正向的去面对自己，身体上有一些状况嘛，那创造美好的关系。
0: 对，
1: 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继续。

0: 欢迎回到达令人生，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陈秋雨陈药师。Hello，
1: 大家好，我是秋雨药师。
0: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壮阳药，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聊聊药品的部分了。这包括这药品是做什么用的？那我们先来聊一聊，其实我们现在有两种主流的药品，
1: 没错。
0: 秋雨来跟我们聊聊这哪两种主流的，我们把它分类，分成两大类。
1: 如果我们以这个药效时间的长短来看的话，就是比较短效的，它可能作用时间4到6个小时，药效就退了。那有一类呢，它药效很长，它可以持续36个小时，比较长效型的。当你需要的时候，经由刺激它就可以作用，所以就不需要一直在补充药品。目前是这两大类为主。
0: 所以。药品跟大家再说明一下，它有点像是短效跟比较长跑型的，就短跑跟长跑。那短跑大概有4到6小时，所以我们常常会遇到病人来问我们说：“药师啊，这药要怎么吃哦？那吃了要怎么样有效？”或许你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吃过的经验，会觉得怎么吃了也没有效呢？到底要怎么吃才有效？我们今天就要来请秋雨药师来为我们解答哦。那我们先来讲短效型的，大家比较知道的蓝色小药丸，像威尔刚这个是属于是比较短效型。
1: 就是、
0: 但我要先说，不管短效或长效。它都是作用在有一个 PDE inhibitor 就是磷酸二酯酶的抑制剂。那抑制这个酶，它可以让 NO 可以让我们血管里面的血可以充血，那达到就是勃起的作用。那不管是长效或短效，其实都是 NO 的作用。
1: 对，
0: 大家都记得是一氧化碳。
1: 一氧化碳，对。
0: 对，那什么时候吃才有效啊？
1: 什么时候吃？好，我们就讲直接一点，在你要进行性行为前的1到2个小时，你就要服用，这个是最保险的。为什么？
0: 是短效型的吗？
1: 无论长效短效，我们都会建议你至少都要提早1个小时。原因是因为当这个药物进入你口服进去之后，它在胃里面它要溶解嘛，溶解之后崩散了。到肠道里面，它才会被你吸收。吸收了之后，身体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工厂。它进去之后呢，当它要达到你可以作用的药物的浓度的时候，你要给它一点时间。所以并不是说我吃了之后，我10分钟马上就可以上场。事情其实没有那么美好，所以你要给他一点时间。那第二个是像比如说比较短效型的这一类的药物，它可能会因为你在饮食，好，比如说我吃了一些高油脂的食物或有喝酒，那这两件事情它就会去影响这个药物的作用跟吸收，药效可能也会打折。所以第一个是我们吃的时间点，你可能要再提早一点，让你的身体预先做准备。第二个，我们在服用的时候，饮食的内容可能也会有影响，所以也是会建议要空腹的时候服用，我们才可以确保这个药物它可以完全的发挥它的药效。
0: 其实刚秋雨提到的两大类哦。

0: 就是大家比较知道的就是短跑型的，你在广告上或者是我觉得是网路广告，现在大家已经知道这个药是不能广告的，你们可能就是需要的时候就拿出来要使用它。
1: 对，
0: 可是这时候到底要怎么样呢？可能你跟你的另外一半去约会烛光晚餐，吃了大餐之后，哇，灯光美，气氛正好，这时候来了一颗短效型的，哇，那吃了之后也可能就没有你想象中
1: 预期中的效果，
0: 你就觉得我买到是不是假药，或者是医生开给我是不是开错了，那个药局发给我的药是不是发错了，他到底做错了什么呢？
1: 应该是这样说，就是假使好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个药，我们可能要跟我们的伴侣我们先讨论看看，我们先我今天要试这个药，反正就开诚布公嘛，我们先试试看这个药，
0: 你不是跟陌生人在一起啊，
1: 对
0: 对
1: 对，当然我们预期就是正常的亲密关系之下，你跟你的另外一半讨论了我今天我们使用这个药，那看了这个药物的整个使用的说明，那灯光美气氛佳，吃了大餐，可能喝了一点红酒微醺，那我们就要预期也许这些食物它就会影响药物的作用，它可能没有办法达到100%的效果，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所有的勃起功能障碍的药物它必须经由性刺激，好，它不是说你吃了你马上就会勃起，或者吃了那个秋雨药是说至少要1个小时或2个小时让它作用它就会勃起，也没有。也就是说当你让这个药物在你的身体里面作用之后，你必须要经由性刺激，刺激了之后它才会被启动。好，所以你要想我在这一段烛光晚餐之后，我可能需要有一段跟我的伴侣做一些对谈，或者是一些亲密的一些接触之后，我才有可能确保我的药物可以100%的发挥功效。
0: 所以，我们把时间倒带一下，如果说今天跟另外一半结婚纪念日有一个很美好的约会，我什么时候应该要准备好呢？那刚刚秋雨药师有跟我们提到是空腹嘛，空腹吃，什么是空腹啊？
1: 我们空腹如果最简单来讲，就是餐前的30分钟到1个小时，好，大概就是可以让我们的药物吃进去在胃里面，它可以崩散，然后可以吸收，大概就是30分钟最短。好，那保守一点就抓1个小时。
0: 是，那如果是饭后，就是至少要跟食物离2个小时
1: ，
0: 因为我们胃的排空正常时间，就是胃的食物排空到肠的那个叫排空时间，是要2个小时。所以或许跟听众朋友想的空腹不太一样哦。
1: 对，
0: 因为空腹很多人就说以为饭前那个就是我都还没吃东西就空腹，然后吃了药之后
1: 马上就吃大餐，哦，这样可能不太行哦。
0: 对，这是大家的空腹
1: 直接变成饭中的状态。
0: 对对对，就是你立马食物下去，所以如果你结婚纪念日你有一个大餐，那我们就会建议说你在吃饭之前1个小时你早就应该要吃那个短效型的，就是壮阳方面的药，就是这个 PDE 的 inhibitor。 那很多人就想说那我吃了那是不是我跟我的伴侣盖棉被纯聊天就会发生什么事？看起来他也没发生什么事情。
1: 对
0: 对，那其实秋雨刚刚有提到，其实他是需要性刺激的。
1: 没错，
0: 对于壮阳药，不要跟春药搞在一起了。
1: 对，
0: 他并没有办法引起性欲，也没有办法就是说哇，你吃了就很嗨。他不是让你嗨的药哦。
1: 嗯，应该是要把它当成是一个辅助的药品。
0: 没错，他的确就是个辅助的药。
1: 辅助，要把它想成是辅助的药品，也就是说。当你在跟没有这个药物的作用之下，你跟你的伴侣之间在进行亲密行为该做的事情，你在服用这个药物之后，你还是要按照这样子的程序来进行你们之间的亲密关系，这个流程才是对的，而不是说我吃了之后马上就可以
0: 变好强壮，哦，好厉害。
1: 对对对，没有，这个药物并没有这么神奇，
0: 它真的没有那么神奇，
1: 没有那么神奇。对，
0: 那刚刚秋雨其实提到一个我觉得很棒的事，其实你要跟你另外一半沟通，我们其实在药局里头会有遇到，就是另外一半就是女性来怀疑

0: 她的老公男朋友是不是有在
1: 有
0: 吃这个药品哦、嗯、对
1: 对，我们我有亲身经历，就是我们药局呢，就是我们曾经接到就是有一个小姐，然后她就带着一个夹链袋，然后里面呢看起来就是一半好疑似蓝色小药丸，但是只有半颗哈，那可想而知，一定就是已经有被吃掉一半了。然后我们就问他，哎，这个是哪里来的？他说他从他先生的皮夹，好偷偷拿出来的，
0: 是
1: 哈。然后就问我们，他是什么？
0: 是
1: 好，当然我们就很认真的去比对的那个东西，然后它就是壮阳药。那太太当下知道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明显的感觉到她非常的震撼，很震惊呐、啊，带有一点愤怒这样子。
0: 可是其实我觉得不用愤怒、欸，
1: 对对 对, 對、
0: 啊，
1: 这我觉得其实是假设今天先生他背着你哈，我们讲背着太太吃这个，表示他其实很在意，
0: 嗯。
1: 好，跟
0: 希望能够对你更好，
1: 对，没错，没错，没错。希望可以在你面前的表现跟年轻的时候是一样的，他必须让你有那个失望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其实应该要更正向的去看待这一件事情。
0: 然后另外有一个，我觉得有一些男性可能在吃这个药也会失望，就是说他可能医生开给他，可是他开始使用的时候，发现跟他想的不一样，所以给刚开始使用，可能第一次使用，或者是你也没有什么使用经验的，我发现男性的朋友在使用这个，就是很期待，
1: 他的期望值可能会爆表，
0: 然后又很紧张。
1: 对，
0: 我觉得那个紧张
1: 也会有影响哦。
0: 我觉得大家很紧张，然后很担心，那如果我吃了药还没效，那是我真的怎么了？对，那秋雨要是你会怎么给我们的男性听众朋友在刚开始使用的一些建议呢？
1: 嗯，如果刚开始使用的话，刚有讲过嘛，好，我们就是先可以跟伴侣做好沟通跟协调。那maybe 我们可以先预期，好，我可能尝试个三次、四次、五次，我给自己的身体一些适应的时间。我可能在第一次试的时候，哦，原来这个药物它在我的身体
0: 会这个感受，
1: 哦，原来是这个感受。我在第二次的时候，哎，可能会因为情境的不一样，或者是说我在使用的时间点不一样，哎，好像又有点不一样。当你尝试过多次之后，你就会开始慢慢抓得到这个药物在你的身体里面它是怎么样作用。当它作用的时候，你身体的反应是什么？我觉得就可以越来越能够掌握这个药物它带给你的帮助，然后你就可以表现得更好。
0: 虽然都是一样的药，但是在不同的年纪、不同的人、不同的身体状况，我们不能说我们当然就统计可能它的最高浓度是一个小时，但在你身上或许更快，也或许更长，所以你必须开始给自己一个使用的机会。那也我觉得很多事情也是沟通跟练习，让另外一半知道，那我觉得这是创造一个两性比较好的关系，我觉得这才是这个药存在的意义，而不是说啊我好强壮哦，那我这样子我就不强壮了或者什么，我就完全不是。
1: 不是不是，而是希望创造一个你跟你伴侣之间一个双赢的局面。
0: 是，那刚刚我们还提到有一个长效型的，就是长跑型的，我们又称为周末的快乐丸哦。
1: 对，
0: 因为它的时间可以持续就是一天到一天半，就24到36个小时。那它在使用上我们要注意的呢？
1: 嗯，
0: 它的使用需不需要空腹啊？
1: 这个药它因为它是算是就是 PDE 的这一类的用药里面它算是比较新一代的，所以这一类这个药长效型的这个药它的特色是它其实比较不会因为食物或饮酒的影响来让它的作用变差，它比较不会因为食物，所以这个是它的优势所在。那再加上因为这个药跟短效的药物比起来，它作用的速度稍微再快一点，所以我可能抓的时间我不需要提早2个小时，是我可能提早1个小时服用，我可能就可以达到我需要的效果。那再加上因为它是比较新一代的用药，所以根据厂商所提供的这个资料来看的话，它临床的数据，它的副作用相对而言也发生的严重度跟几率也比较少一点。
0: 嗯，我们其实现在谈的这个

0: 长效型，为什么叫周末快乐丸？就是说我可能周五吃了，我到周六一整天都还持续有作用。然后它的刚刚邱医师讲它的 onset 快，可是有一些人，我们其实是看到数据是你的药物使用浓度平均啦，最高是到两小时，但有一些人也比较久，所以你还是得试试看，说你吃这个药，因为有一些人会觉得吃这个没有短效型来的冲刺快哦，这时间会比较久。有些人会是这样，
1: 对，没有错。
0: 对，那有些人他是吃了之后发现说，哎，我可能到两个小时、四个小时之后效果是最好的，这也是长效型的。那大家一定会好奇呀，那我到底要选短效还是长效？那其实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最开始我们在聊的，你要请泌尿科医生帮你评估。那选择长效型，有时候是一整天，你可能抓不准哦，你什么时候？
1: 什么时候？
0: 或者是你希望自然一点，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心理压力哦，你就可以去选比较长效型的药。但这类药的好处就是说，它真的比较不受食物影响。但事实上，你都是还是要提前去准备去吃它的。
1: 对。
0: 然后它有单次性的，对。那它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啊？就是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谈一谈吃这个药的副作用，大家一定就是又期待
1: 又
0: 怕
1: 受
0: 伤
1: 害。
0: 然后我吃的慢性病药会不会跟这个有冲突？那我们休息一下再回答大家。

0: 欢迎回到达令人生，我们今天请到的是秋雨药师。 Hello
1: 大家好，我是秋雨药师。
0: 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现在市售的主流就是两个主要的壮阳药，一个是短跑型的，一个比较是长效型的。可是大家一定会担心啊，吃这个药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有请秋雨药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副作用的部分。
1: 这一类药物因为它的作用最主要是帮助我们血管的平滑肌放松跟扩张。OK， 所以呢，只要跟牵涉到血管放松跟扩张的这一些身体的现象，比如说我可能会脸潮红，我可能会觉得有热胀感，那甚至在扩张的更强烈一点，它可能会有一些头痛的症状跑出来。那还有另外一方面是，有些人会觉得使用之后会肌肉酸痛的比较厉害。那像短效型的这个用药的话，它有一个还蛮常见的副作用，就是它的视觉会异常，比如说看出去的东西会是蓝绿色，或是有一些视觉模糊的这个副作用出来。那这两个用药，当我们在使用的时间点不对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剂量对你来讲是比较偏高的时候，也有可能因为你的血管扩张了，它不是单纯只有扩张某个部位，而是你全身的血管都会扩张的时候，也有可能会发生。

0: 低血压的情形。那低血压怎么判别？你可能会晕眩。好，那这个晕眩就会让你很不舒服。那大致上，大致上比较常见的，那比较具有危险的话，危险的这个副作用有一些是心悸，它可能会产生一些心悸的副作用。那这个时候，我们通常就会建议你可能要再回到专科医师，那请医师再帮你评估你是不是适合使用这个药，或者是你的药物的剂量需不需要做调整。
1: 嗯，那。你如果有觉得说脸热热的，
0: 嗯，
1: 人暖暖的，
0: 对，
1: 好，背有点暖暖热热的，就是身体四肢胀胀，刚刚秋雨药师讲的，其实这个药物在你身上就是有发挥作用，
0: 没有错。
1: 那也不要想说是不是哎，这个药物对我们效，其实它已经发挥作用了，那还是需要有一个过程，有一些性刺激让药物发挥作用。但是有一些人是真的不能吃这一类的药，
0: 对对。就像刚刚说的嘛，这个药物基本它就是让血管放松跟扩张的，所以它会跟什么药强蹦，也是帮助你血管快速的放松的。像比如说我们常常就是为了要预防跟治疗急性的那个心绞痛，好，舌下含丁，这个药是完全就是不能吃。
1: 嗯，耐嚼凝，
0: 就
1: 是小小一罐，
0: 小小，
1: 然后我们常说什么救心丸，
0: 对 对，
1: 含在舌下，它就属于 NO 类的药品。那因为这个壮阳药就是作用在 NO， 让 NO 大量的释放，然后让血管平滑肌就是作用在我们的生殖器的血管平滑肌，然后可以充血。所以如果你 NO 过多，它其实造成就是血管过度扩张，过度扩张，就会有可能是急性的血压。血压下降，急性血压下降最担心的就是人昏倒了，尤其是有一些是比较年长的长辈哦，你本来就有心脏方面的一些疾病，所以为什么我们都一再的强调说，在使用这个药品，其实不太建议自行购买，或者是在网络上乱找，而是先给专科医师去评估，因为他会去评估的是你的心血管功能，你的其他的状态是不是 OK， 可以吃这个药。那在这个部分，一定要提醒大家，就是。有一些药品哦，真的是不能跟这一类的药一起吃。
0: 对，
1: 那你可以去找专科医师的时候，他一定会帮你审视你所有的用药嘛。那既然大家都很想试，那就去找一个安全的方法，不要在自己那边猜，然后自己想办法说，哎，我要怎么样拿到这个药，请朋友帮忙买或者什么的，我觉得这都是比较不建议的，还是建议有专业的药师医师帮你评估，我觉得这使用上会是比较安全的。
0: 对，
1: 那秋雨，我们现在哦，其实刚刚讲到那个长效型的，其实现在就是西力士哦。那西力士它有分
0: 20比较大剂量的，
1: 20 milligram 跟5 milligram， 现在有那种就是一个月每天吃28颗装，就是当成慢性病的用药，其实你就把它当每天吃。那到底5毫克跟20毫克，那想说，哎，原本是要吃20毫克，现在只要吃5毫克，那这个到底在吃什么？还是请秋雨药师来帮我们解惑一下。
0: 解惑一下哈，这个药品的5毫克的药品的适应症，就是你会在这个盒子上面你会看到它的适应症，它其实不单单只是勃起功能障碍而已，它其实是用来预防跟治疗射护腺肥大。好，其实这个是发生在男性，当40岁以后，他其实就是一个，老实说就是一个长寿病啦。好，你只要是男生，超过40岁以后，你就有潜在的机会，好，随着年龄渐长，你就是射护腺肥大的患者，因为它就是在我们膀胱底下的一个腺体，那它就会随着年龄，它就会一直肥大增生，然后就压迫你的膀胱，然后压迫你的尿道，让你排便不顺。那所以五毫克的这个长效型的用药，它的用意是它可以借由这个药物的作用去放松这个肌肉，让你在排尿的时候可以有比较顺畅的感觉，比较不会因为频尿啊或是需要小便小很久的这种不舒服的感受这样。
1: 但是现在有更多的研究，因为很多人都在想说，它也是 NO 类的药啊，就是一个大剂量一个小剂量，那我天天吃到底对我就是勃起跟性功能障碍到底有没有

0: 有没有办法改善呢？
1: 当然有啊。好，因为你的身体已经存在一个基础的药物的浓度了，也就是说，当你有接受到适当的性刺激，就是我想要跟我的伴侣进行亲密的行为的时候，因为你身体其实已经有存在这样子一个基础的药物的浓度，实际上当你接受刺激的时候，这个基础的药物它也会辅助你，让你的整个充血的功能变得更好。
0: 嗯，
1: 所以当然会有帮助啊。
0: 我们在其他的研究其实有发现说，与其一次单次的使用，因为单次的使用，我觉得男性的
1: 心理压力好大，
0: 用药群心理可能会压力很大。我这次吃到底有没有效？
1: 对，
0: 然后啊，每一次使用都带着紧张的情绪。
1: 我们还有碰到那个阿伯。啊，讲台语，我大概吃都爱开四百块，就是我每一次吃都要花四百块，他就很担心这四百块花的有没有价值。当然，这是比较有趣的部分。所以我觉得比较低剂量的每天服用的，它有两个好处，一个是就是可以很明确的改善这个因为射护腺肥大而造成的排尿功能异常。那第二个是你就不需要有什么心理压力。我想要的时候，我就可以有一个比较正常的发挥。
0: 嗯，
1: 我觉得这个药物老实说，不管是在健康方面，或是在心理健康，或是在你跟你的伴侣的亲密关系来讲的话，我觉得都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
0: 而且是后来研究也发现说，你每天吃这样子的低剂量，跟你一次吃一个高剂量，其实它可以发挥的作用其实是一样的，是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的。那你每天就用低剂量。那刚刚有提到说，这个长效型的在我们体内，你持续时间是24到36小时。可是我们吃药是这样子，你每天吃，每天吃，每天吃，它就会达到一个稳定的药品浓度。意思就是说，你的身体是24小时都一直有这个药品的浓度的，所以它就比较会回归到一个自然的状态，就是一个自然勃起。就是说，你想想看，一个20几岁的人，可能他现在有性冲动的时候，他就可以比较自然的勃起。但是如果说在比较年长的时候，你同样有维持这个药物浓度，如果说你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或许这个药品可以比较帮助你，是当你刚好这个气氛到了，你想跟你的另外一半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可以有一个比较自然的发生的一个比较亲密的关系，也不用在那边担心哇我要多久前吃药，要不
1: 要
0: 避开大餐，
1: 就会非常的自然。
0: 对，它就是一个比较
1: 自然的符合你身体的需求
0: 生活状况。所以其实现在这个28天的，我其实越来越觉得它至少是在我发壮阳药的时候，我觉得它有一点好像渐渐变主流。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有。一开始我们的民众还想说，
0: 为什么要吃28天？
1: 每天吃。这边要先厘清一个误解，吃这个药品不是吃了之后你随时都呈现在一个勃起的状态，
0: 完全不是這樣，
1: 完全不是这样，
0: 真的没有办法刺激性欲的。
1: 对，所以大家要先厘清这个概念。所以当你即便你每天服用，你也不会在1天24小时、1个月28天一直呈现这个状态，不是，它是让你可以自然而然的去发生你想要发生的亲密关系。
0: 是，
1: 对，所以我们确实购买这个二十就是低剂量28天的这样每天服用的这样子的剂型的人比例上是有上升的。
0: 而且大家还可以想象，我每天吃还可以改善我的射护腺功能排尿障碍。那你排尿障碍改善了，当然这个勃起功能障碍其实常常也会有部分的改善。那大家也可以就是比较自然的恢复生活的一个品质。其实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一集哦？其实也是想要把一些观念厘清哦。
1: 对，就是他不是这么隐晦，不好意思，或者是说就像被污名化，哎呦你就是
0: 很
1: 吃这个，对，
0: 你为什么吃这个，你是想要干嘛？
1: 对，真的不是这样。
0: 其实在我们临床上常常来领药的人其实是年长的，比较是长辈其实也不见得是年轻人。对，那年长的长辈是65、70岁，甚至我有80岁的 的顾客都会来，所以跟大家想的或许不是很一样，就是说好像这是一个啊，怎么吃这个？我觉得完全壮阳药不是
1: 这个，它也
0: 这个

0: 概念，
1: 而且就是性生活也不是年轻人的权利，
2: 对，是
1: 也是要把这个，我觉得这个观念也是要理清，就是你跟你的伴侣之间，我觉得撇开年纪这件事情，它就是一个维持一个很健康的亲密关系的一个要素。那如果这两个伴侣之间愿意为了维持更正向、更好的亲密的行为而做出努力，我个人认为都是值得鼓励的。无论
2: 值得鼓励，
1: 无论年纪，
2: 真的是无论年纪。那通常我们在讲到这一类药的时候，我们其实会希望说大家不要在用药上受到伤害，因为其实我们真的在社区里头遇到太多大家买到假的，甚至公园里头
1: 买到假的，如果是淀粉还没关系，是吧？
2: 是。
1: 问题是你不知道它里面掺了什么东西，
2: 嗯，
1: 它可能为了要让你感觉它有效，它不知道掺了什么东西，你吃的说不定对你的身体就是很大的危害，
2: 对，
1: 所以还是要再重申一遍，寻求正常的管道，
2: 是，
1: 请医师评估，然后找到适合你的药品，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
2: 那我们今天再帮。就是我们的听众，男性听众朋友再复习一下，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它是一个辅助的用药，
1: 对，
2: 它是一个辅助你勃起的用药，但是它绝对不会是提升性欲，或是像春药一样，哇，吃了大爆发，请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观念就是拿走，对。那如果你正在使用，你觉得它的效果没有那么好，请你跟你的医生还有药师讨论，或许你根本用的时间用错了，或你用的方法用错了。
1: 嗯，
2: 秋雨，你有没有遇过那个病人，就是他很怕药物依赖，我好像以后不吃这个药我就不行了，这种药物依赖，这他很怕药物依赖，然后他就把他
1: 自己慢慢自己偷减量吗？
2: 对，
1: 很多很多啊，就把它就捏的很小颗，比如说假设我们就拿蓝色小药丸当例子好了，好，一颗标准剂量是100毫克，好，菱形的也不好切，我都觉得他们会切好厉害，然后他就切一半，然后呢，好，他说我吃50就够了。也可以，因为确实市面上流通的有两个剂量，就是100跟50，
2: 五十毫克跟100毫克。
1: 对，那它切成50，这样吃有没有效？一样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但是我们就会碰到常规很多我们的客人就会买，就是来拿50毫克的，他就再切变25，
2: 嗯，
1: 哦，还觉得不安心，因为担心副作用嘛，就再切。你知道这个菱形切一半再切四分之一，它就已经无法变成等剂量，就是一个等量
2: 粉末。
1: 对，就是我没有办法理解它到底怎么切。那你吃进去之后，你如何确保它有效呢？对，所以第一个是剂量的问题，你要把剂量吃足了，我们才能够确保这个药效可以发挥得很好。所以不要自己调整剂量，除非你吃了这个剂量你不舒服。好，产生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你有一些副作用发生，那我们就可以往下调整。不然的话，不要任意的去减减减，减到一个不足以发挥功效的药量。
2: 对，其实每一个药品，他们在做临床试验的时候，他们已经把那个剂量定好了。
1: 对，
2: 所以大家不要轻易的减量。但我觉得减量背后有很多忧虑啦，是不是？我一定要靠这个药物？这个药物会不会让我成瘾或者什么？可是其实大家不要有这种是不是药物成瘾的这个隐忧啦，或者是担忧。其实它并不会成瘾，其实你不吃它就没有作用啊。
1: 是啊，
2: 是。那如果说你原发性，比如说你血糖一直没控制好，或者是你的心血管、你的三酸甘油脂一直很高，然后你这些问题你都不去解决，然后你就觉得啊，我吃这个药剂量，你想要减少，你把你身体顾好了，你说不定连这个药都不用吃了。
1: 对，这才是最重点的事情嘛。
2: 对，就是，
1: 我们希望你可以在一个健康或者是疾病得到一个良好的控制的前提之下使用这个药物，安全的使用这个药物。
2: 其实我反而觉得说，在使用这个药，正常的作息，好好的运动，好好的饮食，把自己的健康照顾好，我觉得这是它会带来一个通赢。
1: 对，就是一举多得，你会得到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是，
1: 你会得到一个满足的跟伴侣的亲密关系，何乐而不为呢？
2: 是，然后还有就是在有一些副作用发生的时候，如果是你可以忍受的，我现在。

0: 但也想要跟听众朋友理清说，并不是说发生副作用哦，就好严重好严重哦哦，我觉得不见得是这样。比如说你就是觉得脸就微微热热的，那
1: 但我可以忍受啊。
0: 对，
1: 我在兴奋的时候也会就是。

0: 大脑被抑制，这个性冲动会被抑制，所以它其实是会影响药效的。
1: 是，所以我也想要跟听众朋友说，当有副作用的时候，其实没有关系，不用那么紧张。那有时候它就是轻微的，那这个潮红啊，或者是热热暖暖的，基本上大部分人大概都会发生，
0: 對，就把它当成是药效正在发挥。
1: 对，药效正在发挥。但是长效型的，如果你是每天吃，你还是觉得这个每天这样子是不行的的话，那你那个长效每天吃的那个低剂量的，或许就没有那么适合你，那就再请医生评估。因为长效型它比较会作用在我们的肌肉上面，就是我们你可能会有肌肉酸痛的状况，这样就要去评估了。但是在使用药品有一些可以忍受的副作用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让民众就是觉得大惊小怪的。
0: 嗯，而且因为我们药品有一个特性是，当它就是习惯性的使用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开始习惯这个药物的作用。
1: 嗯，
0: 发生这些，比如说我觉得热，我觉得暖暖的，或者觉得胀胀的这件事情，它可能会递减，会因为你使用的频率，它会开始稍微缓和很多。所以也不需要这么担心，你的身体会适应它。
1: 最后我要问秋一个问题，
0: 是
1: 有些病人就说，那我吃这个药是不是我就要吃一辈子了？你会怎么回答他？
0: 嗯，如果你想要就是在应该是换个说法，在我们有限的生命里面，我们重视的事情很多，你当然也可以不要吃，是吧？那比如说像我是已婚的关系，好，假设我的先生未来有需要，他需要吃，那我就会觉得好，那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还可以维持一个健康的好伴侣的亲密关系，那我们就吃。可是等到哪一天他也没有那个想法了，我们也没有那个想法了，我们就是变成很心灵的交流的时候，那也可以不吃啊。
1: 嗯，
0: 不是吗？就是个人的意愿的选择。
1: 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哦？因为曾经有男性朋友说，我吃这个是不是要吃一辈子？其实这个问题就是跟血糖药、糖尿病药一样，就是说啊，我现在开始吃这个，我是不是要吃一辈子？但是就是看你要维持的是什么，譬如说你的血压、血糖，你就是要让它维持正常嘛，那你人会比较在一个健康的状况，你就是长期的吃。但是回到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一个主题，其实我们是希望我们每个人跟我们的另外一半，在一个建立一个亲密和谐的关系上面，有一个辅助可以帮助的药品，那我们在正确安全的使用之下，其实我觉得重点是大家要知道怎么正确安全的使用，这才是最重要的。
0: 没有错，
1: 希望我们今天这一集有回答到男性朋友们的疑惑。对
0: 对，然后不要再有误解，
1: 不要再误解，
0: 不要再误解，
1: 不要在网络上买了。
0: 然后敞开心胸这件事情很重要。
1: 对，其实医疗人员很愿意帮助大家，
0: 很乐意为您解惑。
1: 是，谢谢秋雨今天来上我们的节目哦，
0: 谢谢大家。
1: 那我们大龄人生下周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0: 那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可能听众朋友都不太知道我是谁。我是在美国行医的黄珊珊医师我也是在台湾有一个播种音乐，可能大家呢都有一些概念，有听过我们的音乐。那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会不但替你带来一些医疗方面的资讯，也会跟你分享一些播种音乐里面的音乐，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啊。我们今天呢这个阶段呢，就是要讲一下这个背的手术，就是怎么样情况要看医生，怎么样情况可以是稍微自己治疗或者说去看一些这个复健科，然后吃一些药等等。那么通常呢手术呢，我们是到最后不得已的时候才做一些这个手术。那么林医生呢，他这因为在美国呢分得很详细很仔细，所以呢骨科的这个背的手术呢是好像是不是要特别的一种训练
1: 是有进修一个 spine surgery
0: 对。所以呢林医师呢他是一个这个运动运动
1: 伤
0: 害的专家
1: 运动医学的
0: 对，所以呢他通常呢不做这个背

0: 的手术，但是呢，我想您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他的这些手术有哪一些的做法。
1: 对，所以最常见的很多人都会听说是椎间盘突出，其实压迫神经、坐骨神经，所谓的就是因为椎间盘突出压迫这个腰部的神经导致说脚麻啦、脚痛啊，那个保守治疗失败以后就可以考虑做手术。那手术的话有不同的方法去做了，有些医生会用显微镜很小的伤口去用显微镜去看把这个椎间盘突出的地方、压迫神经的地方把它拿掉。那如果是更进一步的退化，或是牵扯到好几节的那个退化性关节炎加上椎间盘突出的话，有时候医生会判断说是不是可以只把那个突出的地方拿掉，或是有时候甚至需要把这个骨头跟骨头的地方连接起地方固定住。所以另外一个选择的话就是压迫神经的地方有时候是可以把那个后面的那个骨头，就是那 lamina spinous process 跟那 lamina 就是绕着那个神经的地方可以把它稍微打开一点，把它拿掉，让这个神经比较多空间比较不会被压迫。所以这个是不同三个不同的手术。
0: 是听起来蛮复杂的哦，连我是这个内科医生我听起来都有一点一头雾水哦。那但是我想今天的节目呢，也许不是跟您介绍能够做哪一些手术，而是呢也许帮助您了解，就说在手术之前有很多方法，是不是可以有一些保守治疗方法。那么如果您的医生呢您的骨科医生告诉你说真的需要动手术了，那你刚才林医师有稍微介绍了一下这些手术的这些做法哦。那么是在我们上一次呢有提到，就是在做这个膝盖呢是马上就希望你能够起来动。那么在您的这个经验里面，是不是也是说这个背的这个手术做完之后，也建议病人马上就开始复健？
1: 是的，所以在美国如果是纯粹一层的那个椎间盘突出的话，其实在美国有时候是当天就可以出院了，不用住院的手术。这所谓的microdiscectomy就是 outpatient， 就是说不用住院的手术。那如果是牵扯到两节，或是牵扯到要把骨头拿掉啦，或是骨头固定住啦，这种手术当然是比较大的，那通常病人会住院一两天。可是开完刀以后病人通常会带一个绷带，可是其实那绷带不一定是需要的，那其实是给病人一个舒服的。
0: 是
1: 那其实我们是通常是鼓励病人马上就开始走，做一点复健。
0: 是
1: 跟换膝盖其实没有差很多。那腰部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如果是要固定脊椎的话那医生可能会限制说病人不要弯腰啦，不要转身体啦，或是举重超过5磅到10磅的。
0: 但是走路还是可以的，
1: 走路当然是还是可以的所以对，我们还是鼓励病人当天就是看完到隔天就去开始走路。
0: 那就说做复健的话是不是可以马上做呢？
1: 复健的话当然是是可以马上做，可是有些动作像我刚才讲的，就是不是说马上，就很多病人看完到固定脊椎的话，不是说马上就可能弯腰啦，或是转身体啦。这种动作有时候需要6到8个礼拜以后，让这骨头真的固定住了、好了、恢复了后时候才开始做。可是就是基本的走路啦这些就动身体啦，这些其实是 OK 的。
0: 那我有一些经验，就是病人做完了手术之后啊，他的背好像就是很肿啊、很痛啊，然后他就需要吃一些麻药哈。那么我们在美国其实是很不喜欢人家开始吃，因为一开始吃了好像就他就有一点上瘾，就会持续吃下去，我们都很担心病人会上瘾嘛哈。所以您有没有建议说是不是一定要吃这些麻药呢？
1: 这个在美国现在是其实是蛮有争议性的一个
0: 挣扎
1: 的一个 topic。 那这个麻药啊，所谓的控制性疼痛药的话，其实开完刀的话其实是蛮需要的。
0: 是
1: 我是鼓励病人说不要就是

0: 逞强，说怕痛，就是怕上瘾，就完全不要吃了。
1: 哦，您的感觉是说
0: 需要的话
1: 还是
0: 需要的话还是吃，没有关系，
1: 不要让它痛，
0: 不要让它太痛。对，开完刀一定会痛，不管吃止痛药有没有吃止痛药，其实都还会痛。可是止痛药，我是跟病人讲说，如果是开完刀疼痛是一到十的话，如果十是最痛的话可能是十，那你吃止痛药的话，也许可以减少到
1: 五六七八，
0: 减少三成的话也是值得的，因为 它可以让你去做一点复健不要整天窝在床上。
1: 是。
0: 那我是跟病人讲说，其实5天到7天很多手术都开始不需要这止痛药了，所以我们通常开药的话不会超过5天到7天，是鼓励病人自己前几天就开始慢慢的减少这个
1: 麻药，
0: 对，麻药止痛药，
1: 对对对，所以就说如果他开始动了，他反而就比较不需要这些药哈。
0: 对，其实有些研究是就显示说早动的话，其实病人有时候会比较不痛一点。
1: 是是是，好，那我们现在有一个段落时间，让大家来欣赏一首歌。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0: 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呢，跟林医师聊了一下，就是最比较常见的一些骨科的背的问题哈。那么我们请这个林医师呢，接下来再给我们介绍一个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蛮常见的。那么第一，刚才我们谈到了常见的就是。disc herniation， 中文是
1: 椎间盘突出。
0: 其实我也是在美国受教育，所以有一些中文的这个医疗名词也不太清楚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的退化性的关节炎，这两个退化性关节炎跟椎间盘突出其实是两个最常见的背痛的原因啊。然后呢，另外就是我们有提到了，如果你有前例，以前呢有得过癌症，那么您的疼痛可能就比较严重一点，需要如果是日夜的痛，那么您需要去照个 X 光或者找医生来看一下是不是因为这个癌症已经转移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要谈一下对长者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哦。那就是如果你有骨质疏松的话，那么长者呢他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破裂堕
1: 压迫性骨折，
0: 压迫性的骨折。好，那我们请林医师来解释一下。
1: 所以骨质疏松其实影响了很多中年人或老年人。那最常见的就是妇女，就是更年期以后常常会有骨质疏松。那骨质疏松以骨科来讲对于腰部啦、背部啦，就是怕的就是压迫性骨折，因为人家说你老的话会变矮了，其实因为骨头疏松的话，其实久了，因为它承担我们的身体的重量，那有时候不管是轻轻动一下，或者是甚至不用跌倒，就会觉得说腰非常痛，背非常痛。那时候有时候就是会担心说是压迫性的骨折。
0: 是，那这也是我们讲到的，就是说体重的问题，是不是说体重比较重的人，他比较会容易会有这种压迫性的骨折呢？
1: 这个比较难说，因为其实体重重的人很多，其实比较也许比较不容易得了骨质疏松，
0: 因为他的阳性不这个荷尔蒙比较多，是不是？
1: 所以这个比较难说了。压迫性骨折其实是跟他的那个骨质疏松的指数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其实建议是50岁以上的妇女啦，她其实有时候真的需要去跟她家庭科医生或是骨科医生谈一下，说是不是要政策这个骨质疏松。
0: 是，通常呢我们都是在这边是建议在您更年期之后的两年开始做这个检查。然后呢这个检查因为它是一种断层性的扫描，然后呢它也有带着这个放射线的一些危机哦，所以我们不建议每年做，有些人他很常做哦，其实我们建议你每两年做一次就好。那么有一些呢有些人他会去做超音波，其实超音波呢我们是不太建议用超音波的方法来做诊断啊，我们还是建议你用 CT， 用这个 DEXA scan DEXA 这种的断层扫描来做一个诊断。那么如果说呢您的这个诊断出来真的是有骨质疏松的话呢，我们当然是希望您先用这个药物的治疗方法刚才我们在这个 Google 找了一个 translation， 因为我们都比较习惯用英文嘛好，什么 Fosamax 啊这等等的。刚才林医师您看的是怎么翻译法呢？
1: 这个时候好像是说酸磷酸盐的最常见的骨质疏松药是叫 Bisphosphonate， 中文可能叫做酸磷酸盐，但其实它有很多不同的厂商的名字，可是这一系列的药其实就叫做这个名称。
0: 是、yeah. 那可能您的医生给你这个药的时候他会说一个礼拜吃一次就好，或是呢每个月吃一次就好。那么这个药呢，它是唯一的这种副作用就是它有可能让您的这个肠胃啊会有一些酸性，然后会产生这个食道炎。那么您的医生可能会建议你说。

0: 要喝很多的水，然后吃完之后呢，不要马上吃饭，然后要坐着或是站着哦。那这些
1: 是，
0: 是给您的一个小小建议啊。
1: 我想加一个这
0: 是。
1: 个这个 bisphosphonate 这个这个药在研究下跟这个历史上用过以后的病人，其实有些病人会导致他那个髋关节断掉，这个其实是一个不常见，可是是
0: 迷
1: 算蛮
0: 失，对。
1: 对，所以蛮常见的这个不是蛮常见的，就是蛮严重的这个副作用，是想要让病人知道，说万一说这个长期吃这个药，突然髋关节开始非常痛的话，其实是应该是赶快去看您的骨
0: 对，就
1: 科医
0: 说
1: 生，
0: 下巴的地方是不是？
1: 不是下巴，是髋关节，
0: 髋关节。
1: 所以有时候吃这个药吃久了，反而髋关节会断掉
0: 哇，
1: 而且所以这个也要小心
0: 对，所以我们其实呢，也内科哦，医生也会建议你说吃5年，就是不要，然后就要
1: 休
0: take 一个
1: 息
0: holiday 休息一年，不要吃哦。
1: holiday。
0: 那有些病人说，那怎么办？我那一年就会是不是就会断骨啊什么的哦？其实这是相反的说法哈。
1: 对，可是就是这个髋关节如果开始痛，如果长期吃这个药，是建议去照个 X 光片，去看你骨科医生是不是有这种要断的前兆，因为有时候必须开刀，也不要等它完全断掉以后再去开刀，那个比较
0: 髋
1: 麻
0: 关
1: 烦。
0: 节就是 pelvic bone。
1: It's a hip fracture。
0: Hip fracture，哇。
1: 尤其是 Fosamax 这个药，有蛮常见的这种副
0: 那
1: 作
0: 您
1: 用。
0: 会不会说建议就不要吃了呢？或是打针啊，或什么的？
1: 骨质疏松，当然是还是建议说吃药，因为不吃药的话，其实其他的副作用比较高，就是说怕其他地方会骨折啦，或是就是不因不是不要因为药的副作用而不去吃这个药，只是要小心的，不要谨慎一点。
0: 那像如果说有这个压迫性的这个背的骨折的话，然后他也照了 X 光，也看到了他有骨折，然后又很痛，那您会建议有哪些的处理方法？
1: 其实大部分的压迫性骨折的话是不需要开刀的，其实很多痛的话，很不幸的就是骨折痛是很痛，可是过了两个月3个月，其实很多病人的症状会进步的很多。那如果是片子看起来那压迫性的程度，如果是一半以上的话，其实大部分是不需要做什么。那如果是压迫一半以上的话，那我们有时候会建议病人一样去疼痛科那里，或是去脊椎的专家那里去看看是不是打这个有时候是可以打一点那种人工的那种身体的水泥或是骨头进去，这样子让他把那个压迫的地方撑开来。
0: 凝脂，OK，好这实在是非常的可怕哦。如果说您断掉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手术，还要打水泥进去啊。那我们先听一首歌吧，让大家先这个疏解一下然后呢，我们再回来听听看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方法能够来处理压迫骨折的问题。

0: 哇，刚才呢听了这首歌，是不是比较舒服一点了？那么我们现在呢也请林医师来再继续的帮我们解说一下，就是如果是有骨质疏松、有这个压迫性的骨折的话，那么处理的方法还有哪一些？我们刚才谈到了，其实没有完全没有办法用任何的这个手术哦来治疗，而是可以打一些人工的水泥。那么林医师还有哪一些方法是可以跟我们建议的呢？
1: 其实第一个最好的就是不要让尽量避免让它发生，避免让它预防。这个骨质疏松其实非常常见嘛，那尤其是亚洲的女性，更年期以后都很多都会有骨质疏松。那我是跟病人讲说，能避免骨质疏松，第一个就是去晒点太阳了，
0: 晒点太阳，大概多少太阳呢？因为我看好像大家这边要遮哦，不止防晒，有而且要遮，每个地方都要戴手套啊，戴脸罩啊什么的。
1: 对，其实亚洲女性特别就是很像
0: 黑斑嘛，
1: 黑斑啦，或就是觉得说皮肤白是好事。那完全不晒太阳的话，其实我们身体需要太阳来制造一点那个维他命D，
0: 对，
1: 所以如果完全不晒太阳的话，你那个很自然很天然的那个维他命D的来源就不见了，就完全变成靠用吃的。那吃的话有时候
0: 吸收比较不好，
1: 吸收比较不好，有时候 不太够，所以其实晒太阳是一个很好避免骨质疏松的避免措施。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去运动，因为运动的话骨头承担力量的话，其实也比较不会骨质疏松。那另外一个很多人其实都有吃维他命啦，那就是讲到维他命 D 跟钙质，那当然是吃维他命 D 跟钙质的话也是可以避免骨质疏松。
0: 是是、yeah、那像你刚才讲到这个晒太阳哦，那大概要多少太阳才够呢？
1: 这个的话我不知道说有特别的时间啦。那其实晒太阳也是要小心一点，就是不要晒伤了。所以我是跟病人讲说要擦防晒油。
0: 对，
1: 可是至于多久的话我不确定。
0: 好好好呀，我是建议病人呢一个礼拜30分钟哈呀，大概 accumulate 就是加加减减起来哈，差不多这么多。那么您会建议哪一些运动是对这个骨头的骨质疏松比较能够预防的呢？
1: 这个其实就是骨头承担一点力量，那像走路啊这些就是轻微的举重啊去健身房啊举其实老人不需要说举好几百磅这样子那个其实5磅10磅这种你觉得不是说很重的东西可是其实就算1-2磅5磅10磅举件哑铃啊这种拿起来10次20次一天这样子

0: 做起来加加减减也是对骨头是有点好处。
1: 是，也是需要跟这个听众朋友稍微提醒一下像在美国呢，我们现在很注重维他命 D 像我在做替病人做体检的时候，我已经就会替病人测试一下这个维他命 D。 那如果呢低于了这个标准度的时候，我甚至会叫他们吃一个高量的维他命 D。 那林师，你能不能够稍微介绍一下这个维他命 D 它的这个量量剂量啊等等的？
0: 对，维他命 D 的话通常会建议跟calcium 钙片一起吃。那它通常这维他命都是会有这个 units， 所以这个维他命 D 的话，我们通常一天有可能会有骨质疏松的病人的话，是建议是800到1000的international unit IU。那那个钙片的话是1200到1500 milligram 的钙片一天。那其实很多维他命，尤其是维他命 D 跟钙片一起合在一起的那个维他命都会有这个成分。
1: 是是是。哇，今天是我们现在学习到了很多有关这个背的护养的方式。那么呢，我们等一下呢，听完了这首歌之后，我们还要再请梅子是我们的惊喜来宾哦。那他也对这方面呢有些要请教林医师的。那么有一个这个患者的观点，我们来等一下请梅子呢来请教林医师一些问题。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0: 梅子，你好。
1: 你好，黄医生。啊，我是梅子，我现在呢在美国这边照顾一对老夫妻。
0: 是
1: 啊，所以说我的刚刚听到那个林医生刚才讲到这些关于背的这些知识，让我也真是茅塞顿开哈。有很多时候因为有些不正确的方式也导致自己的后背会有一些问题。
0: 是，您在照顾的话是不是也是需要用到背很多哈？他们行动方便吗？他们是不是需要你？
1: 那倒不需要。
0: 那还好 OK。
1: 那还我觉得有的时候我是觉得我这个背痛呢，就是这个腰间盘脱出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那医生给我的建议就是说只能游泳。所以说我有的时候呢我是觉得不能理解，就是说我曾经因为这个因为自己的腰间盘不出我就是脱出嘛，我也有去过就是像林医生讲过的那个整骨的地方。可是我真不知道他那个整骨管不管用，反正最后他还要给我吃一些药。然后最后我就不知道是这个药起了效果呢，还是它整骨起了效果，反正是有用。然后就是每次犯了吧，我就发现就是有的时候犯的时候可能是你不经意的一转身它就会突然痛得不能动了，而且好久都不能动。
0: 是，这问得很好。
1: 对啊，
0: 林医师，你觉得这好像是非常常见的问题。
2: 这个也是非常常见。那其实在台湾很多人都是有那摩托车要搬摩托车啊。这个那其实年轻人扭伤了腰闪到了，其实过一阵子都好了，可是很不幸的就是有时候闪到比较严重啦，拉伤啦，
0: 尤其是我们这种这一老一辈的。
2: 其实他这个有时候其实肌肉一旦伤到以后，就是再来就是过来以后就会比较容易再伤到。那同一个地方痛的话其实就会偶尔就会这样子痛痛的，痛一阵子会又好，痛一阵子这样子又好，所以那其实是蛮常见的。所以关于说保护你自己的腰部，游泳是非常好的运动，因为它是其实没有承担什么重量，你在水里是浮起来的。那我跟病人讲，其实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的运动建议病人如果有机会做的话，如果有腰酸背痛的话是瑜伽。因为做一点这种软身，这种是把这个腰啊肌肉啊撑开来 stretching 这种东西，做一点那种腹部的锻炼，其实对腰部腰酸背痛其实非常好的运动。
0: 是，所以这也是一个瑜伽，也是一个预防背痛的
2: 预防背痛的一个好方法。
1: 如果真的开始背痛了，比方说像我现在已经颈椎间盘脱出、腰间盘脱出，之前还说我这叫什么胸椎也不太好。
0: 是，
1: 所以我就觉得很麻烦。那对于我来讲，那有的人就告诉我要向上使劲的伸展，使劲向上伸手。而有的人就告诉我说把这个背啦脚跟啦一直都靠着墙这样站，要站10分钟以上。我不知道这些都对我这个背啦，对这个腰间盘脱出会不会有用。
0: 问得很好。是，
2: 这个其实也是就是等于是说让你背改变一点姿势，让他不要承担那个一直承担那个压力。那有些甚至有那种板子让你整个人颠过来再反过来，就是倒过来，后来让你背这样子疏解一下。那其实都是同样的理论，就是让你背不要一直持续那个压力。那其实这都是短期的，这是暂时的有效果。可是其实我还是建议病人最重要的是锻炼自己的肌肉，或腹部啊腰部的肌肉，让它有力气，比较容易撑你的背，才不会这样子继续这样子酸痛。
1: 哦，对呀，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因为我来美国之后，就是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请了一个 personal trainer， 就是一个私教。然后他，我一开始告诉他，我说我这个腰不好的，我不可以运动，不可以做仰卧起坐。他就试着让我做，结果我好久，我后来我就减了很多，现在又有点胖了哈。那然后呢，他就告诉我说，你这个后背如果多运动的话，肌肉比较结实，可能你这个腰就不太会犯。我果然好久都没有腰痛，可是我又一两年没怎么运动，现在好像又长长的。一动就好像有一点扭到那样，
2: 所以建议在病人自己。

0: 你在家里一天如果有15、20分钟能做一点这种仰卧起坐啦，这种腰部的这种锻炼的话，其实是个好事。
1: 是，
2: 那仰卧起坐不在乎是背起还是这样往前起都可以的，对吧？
0: 是都可以的，
2: 因
0: 为
2: 在以前的医生有的告诉我，只能做那种背起，不能够做这样往前的这个仰卧起坐，没有这个道理，是吧？
0: 往前的话，我自己也在做仰卧起坐，通常也是就是起来一点点，你不需要做仰卧起坐的时候不需要说起来到碰到膝盖这样子，你其实起来一点点，其实那个腹部那个肌肉就会开始
1: 就
0: 动，
1: 是离地
0: 离
1: 稍
0: 地
1: 微
0: 一点
1: 点
0: 点就
1: 点，
0: 一点点就
1: 对
0: 可以了。
1: 对对。
2: 哦，那不要全做起来，
0: 不一定要全做起
2: 我
0: 来。
2: 腹部还是很有力量的，我都可以全做起
0: 全做起
2: 来
0: 来是好事啦。可是其实像我自己在家里做的话，其实起来十几度、20度这样子一点点起来，其实你那个肌肉其实都已经在锻炼了。
1: 对，
2: 哦，是这样子哈。
1: 那
2: 谢谢。
1: 其实这个目的其实就是说，让你的腹部比较强壮的时候，比较不容易伤到背，是不是这样的道理？
0: 对，
2: 腹部的肌肉比较结实，不会伤到背。
0: 腹部跟腰部其实也是都是连在一起的，因为你腰是整个身体，脊椎是整个身体，所以你必须要靠你的腰部跟你的腹部的力气。那最主要其实腰部的力气，可是腹部的力气也是蛮重要的。
1: 对，如果说你腹部肌肉比较强的时候，你可以补助你的这个背，所以呢，你在站的时候啊，你就是比较能够挺得起来。
2: 那好吧，我从今天开始还要恢复做
1: 仰卧起坐。太好了，
2: 太好了，妹子。谢谢，
1: 听众朋友，今天很开心您能够来加入我们的这个节目，也感谢您能够给我们一些建议能够继续收听，也介绍这个节目给您的亲爱的朋友跟您的家人。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节目就到这个段落，谢谢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ew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呢，这个跟大家第一次谈到跟潜搜有关的，就是水域救援相关的。今天呢，我们在邀请到的这一位是更加资深的这个水域方面的一个救援专家哦，他就是瑞芳义消中队的徐朝胜干事。
3: 是的，
2: 对，徐大哥，谢谢，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现场。
3: 好，谢谢大家好。
2: 我跟这个徐大哥很有缘，一来是这个他跟我爸爸的名字只差一个字，所以我就觉得看到他格外的
3: 亲
2: 亲切。对对对，
3: 我也是这么感觉。
2: 对、哦，
3: 是本家的。
2: 对，本家本家、嗯、对，那就是我们今天要再来聊一聊就是跟潜搜相关的这个各方面的资讯啊、嗯、那徐大哥，您好像因为您是非常资深，您现在是在瑞芳义消中队对不对？
3: 对，
2: 担任干事。
3: 对
2: 对，那中队跟分队的差别在哪里啊？
3: 是年龄的问题。
2: 哦，年龄的问题。
3: 你分队他如果到一个60岁他就戒龄、嗯、
2: 哦，
3: 一定要退下来，
2: 是是
3: 退到分队、嗯、不然就裸退。
2: 哦，
3: 那我们就是继续在义消这方面来、
2: 嗯、
3: 来做一个服务了。
2: 是是是，除了你本身还是去救灾之外，然后也有一些经验的传承吧。
3: 对，所以说我来中队，那瑞芳潜搜分队、
2: 嗯、
3: 他们邀请我当他们的顾问了、
2: 哦、
3: 说技术顾问了，
2: 是是是是，
3: 还有个邀请我的，但是平常我们还是一起在救难，
2: 对，
3: 一起在搜救。
2: 嗯嗯 嗯, 嗯，所以那个我知道徐大哥就搜救的经验是非常丰富啦。
3: 不敢讲。
2: 因为您到现在从民间的一直到现在，您已经从事这个志工多少年了？
3: 大概30年有。
2: 30年了。
3: 一开始我们是瑞芳救难协会，那时候还不是台北新北市，那时候还台北县、哦、
2: 台北县。
3: 那后来升格就变瑞芳区。
2: 瑞芳区，对。
3: 哎，瑞芳区之前是瑞芳镇，然后我们是成立一个瑞芳镇救难协会，也是民间的。
2: 哦，瑞芳镇救难协会。
3: 救难协会，对对对。那后来又成立一个瑞芳镇救难协会，没了之后又成立一个民间紧急救援队，那时候开始全部都是、哦。所有的队员都是潜水专业的
2: 哦，
3: 每一个，对对，我们那时候队员大概有42个人。
2: 哦，那很多哎。
3: 对，都是专业的潜水人员、哦、每个人都可以潜。对，
2: 哇，42个人，
3: 对，
2: 很多很多。
3: 那民间紧急救援队差不多大概是3-4年成立，3-4年、嗯、那消防局认为说，哎，对这个民间紧急救援队比较没有什么保障。
2: 嗯嗯 嗯
3: 那纳入义消那是有一些保障啊、哦，比如说他专这个

0: 装备啦，
1: 对，
0: 还有那个就保险啦，
1: 保险
0: 都有，所以我们对我们的会员，对我们的队员比较有保障，
1: 是，
0: 啊，那就这样子来成立瑞芳潜梭分队。
1: 哦，
0: 哎，对，就是这样子，
1: 哦，所以他本来是一个民间的团体，
0: 对对对，
1: 然后就因为常常请你们来帮忙，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哈。所以就干脆纳入这个义消的编制里面，这样他比较有制度，也比较有保障。
0: 对，
1: 对队员的这个，因为毕竟从事这个志工是有他相当的危险性，
0: 有对对，有潜在的危险性了，
1: 嗯。
0: 哦，所以在水里面，有时候根本那个水非常浊，
1: 嗯，
0: 根本伸手不见五指，
1: 哇，
0: 那下去都有危险性了。
1: 对对对，应该危险性很高。像我上一集就提到，就是有一次纳莉风灾，我自己亲身体验嘛，
0: 嗯，
1: 就有一次纳莉风灾，那我就从台北市消防局出来，结果整个东区都被台北市的东区都被淹掉了。
0: 对对，
1: 我觉得好可怕，那个水就是浊到你根本不知道你下一步会踏在什么地方，
0: 嗯，
1: 所以我就在想说，你们潜搜的队员进到那个水里面，应该有非常多不同的状况会面对到。
0: 对，我们最那个状况最不好的是在基隆河。
1: 基隆河，
0: 基隆河那是很脏了，
1: 哦，
0: 那时候还没有整治，
1: 哦，
0: 是非常脏了，
1: 嗯，
0: 而且那个差不多有十几米哦。
1: 哦，
0: 那么根本就是下去，连我们这样看我们的手指很近就看不到，
1: 嗯，都看不到自己手指。
0: 那时候那有恐惧感了，啊，你在那深，哦，那么深，
1: 对，
0: 而且根本伸手不见五指，闭着眼灯是闭着眼睛在搜索。
1: 哦，天哪！
0: 在水里，然后如果刚好让你碰到，你就会吓一跳。
1: 对对对，
0: 刚好碰到那些指，还有那时候我们没有找到。
1: 哦，没找到。
0: 哎，对。
1: 哦，所以就是基隆河当时，现在有比较好吗？基隆河
0: 我看差不多了，
1: 差不多，
0: 哎，对对，
1: 因为它
0: 有改善，有改善，
1: 有改善，
0: 嗯，对，
1: 因为基隆河有一个截弯取直的过程嘛，我还
0: 记得不是以前那是有矿区在那边嘛，
1: 哦，对，
0: 所以说不二十四小时都是浊浊的，
1: 是，
0: 嗯，
1: 所以真的在水底救援真的有它相当的危险性，
0: 对，有时候是这个能见度不好，
1: 嗯，
0: 有时候是深度很深，
1: 哦，太深，
0: 哎，太深的那个危险性也是高一点，
1: 也很高，
0: 哎，
1: 欸，那徐大哥，像你当初加入这个民间救援队的时候，他有一些条件吗？像我上次问，就是说好像现在如果加入义消潜搜队的话，好像会需要先有什么教练叫救生执照等等之类的，
0: 救生员执照了哈，啊，潜水的证照了。
1: 对，那
0: 当初民间紧急救援队热心就可以参加了，
1: 热心就可以参加。
0: 你只要他也不一定，他也民间紧急，像我们参加瑞芳救援协会，
1: 嗯，
0: 那种热心就可以，他也不是完全是去随意的，
1: 嗯，
0: 他，
1: 嗯，
0: 有山有
1: 哦，也有山
0: 有山难呐，啊，或救难呐，啊，
1: 哦，
0: 帮忙消防队，
1: 嗯，
0: 哦，有时候山火了，
1: 哦，山火 也,、
0: 哎，
1: 也要帮忙去救火，
0: 对对对对，那时候还不是完全潜水搜救了，
1: 哦。
0: 那我们开始成立民间紧急救援队，全部都是潜水人员，
1: 全部都
0: 是，对对，那就要有救生员执照哈，
1: 嗯，
0: 有潜水证照，要拿到证照，
1: 嗯，
0: 哦，
1: 嗯，
0: 那平常他有自己在从事潜水的活动，
1: 嗯嗯嗯，
0: 那如果是碰到有需要去支援的话，
1: 嗯，
0: 来就马上可以上战场了，马上就可以上了。
1: 所以那时候怎么办？就说本来就有热心就可以加入，是他进去以后会有训练，还是说你们也要去参加一些类似红十字会啊那些训练的？
0: 一般自己都有去拿执照，但如果没有，当初瑞芳镇救援协会他也有去训练，
1: 哦，
0: 有一批找了一批想拿到潜水证照的人去训练，
1: 哦，
0: 也有一批的，但是后来这一批都好像没几个人有在从事潜水救援的，
1: 哦，就没有留下来救援，
0: 有比较少，
1: 嗯，那会不会有人就是因为潜水感觉就是比较困难度就比较高，因为他还需要点技术，所以加入的人有没有，
0: 嗯，
1: 有没有那个流失率会很高吗？
0: 不，他不会说流失率很高，他只是没有来参与救溺而已了，
1: 哦，
0: 他还是在这个队，但是他，
1: 哦，还是在这队，只是他没有去
0: 参
1: 与救，参
0: 与救溺，他就是有的不敢，有的来就是说，哎，这个可能身材发胖了，啊，那防寒衣穿不下了，很喘了，他就没有下。有的来跟老二感冒了怎样，他就，
1: 哦，
0: 就有一些理由就不敢下水了。
1: 哦，真的，
0: 对，有。
1: 所以像您做就是救了三十年的不多，哦，
0: 做了，哎，很少，比较少，
1: 很少，哦。
0: 你要从民间紧急到再到潜搜分队，
1: 嗯嗯，
0: 这边一段，这是很长的时间了，
1: 啊。嗯嗯， 很长啊。
0: 对啊对啊
1: 对。

0: 那你们就说，就是会有长训吗？就是你们现在，因为会不会救生的方法有点像，譬如说 CPR 这个东西，它每一年都有不同的，以前还要口对口人工呼吸，现在就不用了。那救溺这件事情有没有就是它需要一直不断的训练？
1: 我们自己会训练，会办训练课
0: 哦，会自己
1: 啊，
0: 会办
1: 对
0: 训
1: 对，
0: 练
1: 会
0: 课。
1: 办训练，就是集中你要下那个下到比较深的地方，你要那个默契要好，因为
0: 对，
1: 你下了水之后，只是用动作来互相来
0: 来
1: 互相
0: 分
1: 来
0: 辨沟通，
1: 对来沟通。
0: 因为没办法讲话嘛，
1: 对，所以说那个要下去训练，那个是等于是一个默契。
0: 默契，
1: 哎，对，
0: 所
1: 我
0: 以
1: 们
0: 要培养默契，
1: 对
0: 团队的默契。
1: 哪一些比较他的能力好一点，就更好一点的，那差一点他就会要来，不能是一个快一个慢哦。所以说要稍微知道这个人的他的能力到怎样了，啊，那谁跟谁在一起组？因为下水我们都有潜伴，尤其是
0: 潜
1: 救溺。
0: 伴是什么意思？
1: 潜伴就是你下水不能一个人，
0: 就是潜水的伙伴这
1: 对，
0: 样
1: 伙
0: 子。
1: 伴，你要说大家互相支援，在水里
0: 是，
1: 面可能发生什么状况哦，要互相支援啊，互
0: 是
1: 相，哎，
0: 是，
1: 对对对，
0: 所以还有潜伴。那你们就是在水里沟通，就是用只能
1: 呃，
0: 用
1: 不
0: 肢
1: 不，
0: 体语
1: 对，
0: 言
1: 不
0: 吗？
1: 是对，要用手势啊，
0: 用
1: 哦，
0: 手势，所以你
1: 哎，
0: 们有彼此看
1: 对
0: 得
1: 对
0: 懂
1: 对，
0: 的手势这样。
1: 有一点我们要训练的，
0: 哦，
1: 在
0: 真
1: 水里，
0: 的
1: 哎，
0: 哦。
1: 要左边，要右边，要上，要怎样，都是靠手势来。
0: 哦，都是来靠手
1: 哎，这
0: 势
1: 不
0: 沟
1: 然就用
0: 通。
1: 敲那个钢瓶嘛，
0: 哦，
1: 哎，那个钢瓶咔咔咔咔，在水里这样才听得到。
0: 哦哦，真的
1: 哎，沟通就是
0: 哦，
1: 靠这样子。
0: 哇，好有趣哦！所以这个很像在打棒球一样，是不是？
1: 哎，对对
0: 就是都
1: 对，
0: 还
1: 哎，要手势啊，
0: 有一些动作，然后是你
1: 对
0: 们
1: 呀，
0: 彼此才看得懂
1: 对，
0: 的
1: 所以
0: 那
1: 说
0: 种。
1: 哎，有没有找到？所以我说时间到了，哎，要上升了，要浮起来浮上来了。都要比一下啊，大家互相沟通，哎，一起上。
0: 那有没有就是说，譬如说你们下水有说多久以后，如果没有找到，就要得要先上来？有就
1: 不
0: 是
1: 是，
0: 他有没有时间
1: 有，
0: 的？
1: 我们
0: 有。
1: 要下水之前一定把这个就潜收计划，我们讲，哎，今天这个地方我们是潜30分钟还是40分钟？大半都30分钟了，20分钟、30分钟。哦，时间到，自己你这一组的就要带上来。
0: 就要带上来，
1: 对，时间
0: 就。
1: 到你自己要上来，不管找到没有找到就要上
0: 所
1: 来。哎，
0: 以下水之前还
1: 之
0: 要
1: 前
0: 先制
1: 对对
0: 定
1: 对
0: 潜
1: 对，
0: 搜
1: 哎，
0: 计划，
1: 对对
0: 就是
1: 对
0: 看你是到哪一个海域或是哪一个
1: 对，
0: 河域里
1: 对，对，
0: 面
1: 我们
0: 去。
1: 会讲哈，去会研判哦，啊，溺水者大概在什么地方，它
0: 是。
1: 上游还是下游？因为海面的状况哦。很变化
0: 变化
1: 很
0: 很
1: 大，
0: 大
1: 对
0: 哎。
1: 对，那潮汐的关系啦，还有浪况啦，哈，啊这边的礁岩的这情况，啊底下是什么，
0: 什么样的
1: 对对
0: 那个底是
1: 对，对，
0: 沿岸
1: 岩
0: 还
1: 石还是
0: 是
1: 沙
0: 沙
1: 子，对
0: 石？
1: 对对，这个我们要大概就研判，而且讲那个到现场有个潜收计划，我们要把那个叫来讲，今天我们在搜索哪边，从哪边到哪边搜索。哦，
0: 就一个范围
1: 哎，大概这边的深度多少？
0: 是。
1: 哦，那我们讲了之后，哎，你们负责这一区，那这一组负责另外一区，那多少时间要上来？你们自己要看了，然后是说剩下的气有多少，残压多少，你们就要上来了，你不能到不没有空气了才上来。
0: 哎，那怎么看时间？是你们都带潜水
1: 对，
0: 表，
1: 潜水表
0: 都
1: 都
0: 带
1: 有，
0: 潜水表，
1: 对。
0: 所以装备都很齐全。
1: 对。
0: 那下潜搜的装备有哪些东西呀？
1: 哦，潜水这叫气瓶嘛，
0: 气瓶，
1: 还有我们说的
0: BC
1: BC
0: 是
1: 就
0: 什
1: 是
0: 么？
1: 那个充气的救生衣啦，
0: 哦，救生
1: 充
0: 衣，
1: 气的救生
0: 充气
1: 衣，
0: 的救生衣。
1: 还有二级头啦，那个要呼吸的这个，哎，对对对
0: 就是呼吸
1: 对，
0: 器这样。
1: 对，这个一定要的嘛，哈，这个是最基本配备，还有一个铅块，就是我们的配重块，
0: 还
1: 因
0: 有
1: 为
0: 铅块，
1: 有你要下
0: 要
1: 水，因
0: 沉
1: 为
0: 下去
1: 我
0: 是
1: 们
0: 不是？
1: 本身有穿防寒衣，
0: 哦，
1: 它
0: 防
1: 的
0: 寒
1: 浮
0: 衣，
1: 力，所以要配重块。
0: 这样才会下得去，是不是？哦，真的。
1: 那我们要上要下，要浮要潜，就是靠那个浮力，就我们浮力衣啦，就我们说的 BC 在那边控制，充气排气，充气排气，或是我们自己呼吸啊，呼出来，它人会往下沉。那吸大口气，它就会往上，
0: 往上
1: 对
0: 升，
1: 对，就是靠这样子，
0: 哦，真的。

0: 那我们方向是靠指北针，哎呦，我们要是往这边，往那边、
1: 哦，水里面还是可以看指北针。
0: 对对对，要靠指北针，不能没有方向感啦、啊。
1: 对，因为到水里面就 完全失去方向。
0: 对你稍微然后扔，失之毫厘，不，差之千里。
1: 对对对，
0: 你偏一下就偏去偏。
1: 对对对，尤其是有海流的话。
0: 对对对，要靠那个指北针，哎，要指北针对准、往这边。
1: 哦，所以指北针非常重要，
0: 对，
1: 因为它是掌握你的方向，
0: 必须 要的、你看没有能见度不好的时候更危险、
1: 对、哦、对，
0: 你要对啊，你不能 往外海一直出去啊，
1: 对对对，等一下回不来了怎么办，
0: 你最主要说你回来的方向是哪边你要知道，
1: 对对，哎，那你们哇，我觉得就是听到很多我完全不熟悉的东西对，因为我以前跑很多救难的新闻，但是我觉得潜搜这一块我真的就是非常的陌生，
0: 因为它是在海里作业，
1: 对，因为
0: 他
1: 下去我们也没办法下去，
0: 对 对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跟上面沟通，
1: 对对，
0: 所以说潜水搜救当中很少看到画面，
1: 是没办法，
0: 因为在水里面不是现在有那个有 水中摄影机啦，
1: 对，
0: 现在我们也有这个
1: 装备，你们也会带这个装备吗？
0: 也会、哦、所以说慢慢这个都可以看得到，因为我们下去这个是什么海底的状况是什么样、我们上来应该跟那个家属讲，哦，我们找哪边啊，有没有坑坑洞洞，有没有石头、大石头下面我们都找了，
1: 是
0: 不是在这边，我们做一个分析给那个
1: 家
0: 属知道他们、不然他们说，哎，你们有没有找那边坑坑洞洞，有没有下去找、
1: 所以你们都会有一个，譬如说像之前那虎豹潭，他不是、就是你们因为海很大嘛，
0: 对对，
1: 茫茫大海、要去哪里才有可能找到那个遗体呢，
0: 对，
1: 就是这个、到底怎么判断，我们想都想不通、
0: 不是有的吼，他有他如果溺水，他有吃喝到水，他就会比较会往下沉。
1: 哦、
0: 那有的他是一下去，有他有穿那个穿一些衣服、厚重的衣服、他比较不容易沉。
1: 哦、
0: 不容易沉，他就会飘走在海里。他就跟着潮流
1: 潮汐飘走。
0: 那个再怎么找，他是要等他等到遗传，或是说人家看到、才会报案。
1: 就是他如果飘走就很难，
0: 对，
1: 很难找得到。
0: 对 对，那是要靠空中直升机了，
1: 是，
0: 或是那个海巡署那个船，他们船舶再去搜寻。
1: 嗯、
0: 那我们潜水搜救，就是说他有溺水，就是往下沉、沉在这个地方比较深的地方，要潜搜队去找，所以说我们也这个找了蛮多了，我在我手里了，
1: 找到很多、
0: 对对，
1: 哇，
0: 但是没有找到也很多了，
1: 因为
0: 真的
1: 跟着洋流走的也很多，
0: 对啊，你说好像我们要下去海底摸针，
1: 是
0: 等于是海底摸
1: 针，真的海底捞针，
0: 对对，那个如果是在一个潭，或是河溪 溪流、它是比较范围比较
1: 少，比较有局限，
0: 对，那海底根本
1: 就茫茫大海，
0: 对对，茫茫大海，很多是葬身海底，没有找到，没有上来，也有这种案例很多，
1: 哇，很精彩，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继续聊，
0: 好的，谢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你这里是 Nice Radio。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贵宾是瑞芳义消中队徐朝胜干事。哇，刚才徐大哥跟我们聊了很多，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因为在水底我们都看不到，所以即便像我自己以前采访了很多灾难新闻，包括像新加坡航空，我也看过那个飞机失事，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知道这个海底或是水底的救援的状况。那今天徐大哥跟我们分享，刚才跟我们分享好多这个水底的这个救援的状况，我觉得就是大家应该会有点概念了，关于这个水中救援这件事。可是徐大哥，是不是通常水中的救援很难救到生还者啊？
1: 没有，
0: 没有哦。
1: 这个讯息到我们这边的，就说的是半个钟头了，一个钟头之后我们才到现场。
0: 哦，所以几乎很难有。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
1: 没有没有
0: 没有生还者。
1: 没有，
0: 是不是除了那个复兴航空那
1: 一次？哦，对对对，复兴航空它没有完全沉，
0: 它没有完全，有一半在上面嘛，
1: 对
0: 对
1: 对。哎，有三分之一了。
0: 如果都沉在水里的话，几乎没有，
1: 不可能，
0: 都没有办法。
1: 对，那就溺水在里面了。
0: 是说因为接到，譬如说接到溺水或跳水这种通报，然后通报到你们这边的时候，已经可能都已经过了半
1: 个小
0: 时了，
1: 对，以上。
0: 哇！
1: 所以说你要对我们来讲救到活的哈，
0: 嗯，
1: 在我的在潜搜的这部分没有，
0: 没有，
1: 但是我个人有救到两个。
0: 哦，真的啊？
1: 哎，那是第一时间我在现场。人家来报，
0: 嗯，
1: 说有人溺水了，
0: 哦，
1: 那我们下赶快下去就帮忙，就是去救溺，
0: 嗯 嗯, 嗯，
1: 上来也用那个 CPR 给他救活了，哦，有救过两个，
0: 哦，
1: 哎，
0: 哇，那这还很难得，
1: 那不简单，
0: 不简单，
1: 不简单，因为人家第一时间人家在现场，
0: 嗯，对，你又刚好在那边，嗯，
1: 对，那潜搜队他是要经过消防局这边的那个指挥中心来，
0: 是，
1: 勤务指挥中心这边。再通到分队这边，
0: 嗯，
1: 我们瑞芳分队，
0: 嗯，
1: 这边再发简讯给我们，
0: 嗯嗯嗯，
1: 或是赖给我们，
0: 嗯，
1: 我们再把这个装备准备好到现场，
0: 嗯，
1: 差不多都能够找到大体就不简单了，
0: 嗯，
1: 所以说不可能，在我们来讲不可能，
0: 都没有，
1: 对对对。
0: 哎，那您像以前就是还不是新北市的时候，是台北县的时候，那个你们的搜救范围很大吧？尤其在瑞芳那个地方，很靠海，哎，
1: 对。所以说瑞芳它是我们东北角这边啦，
0: 嗯，
1: 我们一般都是负责东北角，
0: 东北角，
1: 东北角是海岸线就很长了，
0: 对啊，这很难搜吧，跟一般河域又不一样，因为河的话它的 比较有范围，
1: 我们最远还到那个什么头城，
0: 哦，头城
1: 跟头城那边交界，
0: 哦，

0: 莺歌石那边呢、啊，你看，
1: 莺歌石
0: 从我们瑞芳到那边大概以后一个多钟头、啊，
1: 哦，
0: 车程了、啊。
1: 嗯嗯，你们通常就是会接到的这些溺水案件，通常都是哪一类型的？
0: 它是什么？钓客落水，
1: 钓客很多是不是？
0: 钓客落水最多。
1: 哦，钓客、
0: 啊，不然就是游客溺水的也有。
1: 哦哦， 是。
0: 还有自杀的也有，
1: 自杀的也有，
0: 对，自杀的也有，这也占了相当的比例的。
1: 嗯嗯嗯，
0: 哦，
1: 嗯，
0: 就是这些。
1: 对，那所以就说，但是钓客很多，就是很多人很喜欢去海钓，是不是？
0: 对，不是，他海钓跟我们这个比较没有关系，海钓他是坐船出去海钓，
1: 哦，出去，
0: 我们是不是岸边钓鱼？
1: 哦，岸边钓鱼，
0: 哎，岸边钓鱼，以前还没有。哦，推行穿救生衣，
1: 嗯，
0: 还没有推广救生衣，
1: 嗯，
0: 哦，从那个朱市长就是开始推广那个要穿去
1: 海边
0: 钓鱼，要穿救生衣，不然会有要受罚，
1: 嗯，
0: 或这个慢慢溺水的落海就比较少，
1: 哦，
0: 以前是真多，
1: 真的很多，
0: 对，很多，常常，然后有的就穿救生衣，
1: 嗯，
0: 他就自己可以上来，
1: 哦，
0: 或是别人帮忙他也可以上来。
1: 嗯嗯嗯，但是是不是还是有相当的危险性？因为你如果譬如说如果是撞到岩石什么的，那就也还是没办法。
0: 对对对，但是如果说他有穿救生衣，那撞到岩石也有这个案例很多，就是他也是溺水，
1: 嗯，
0: 但是比较好找，他不会沉了。
1: 哦，因为他会浮起来。
0: 对，他会浮起来。
1: 哦，
0: 那浮起来就是给他捞上来就好了。
1: 嗯，
0: 哎，对，不用潜水下去找了。
1: 哦，是
0: 潜收的，
1: 对，
0: 派不上用场。
1: 哇，那就是您那边大部分都是海域吗？就是也有河域吗？
0: 河域就是最近虎豹潭就是河域了。
1: 哦，虎豹潭就是
0: 河域。虎豹潭就
1: 是河域。
0: 还有我们那边有基隆河。
1: 哦，
0: 基隆河也有。
1: 基隆河
0: 也有钓鱼的。
1: 哦，
0: 啊，
1: 也有钓鱼的。
0: 哎，对对，有钓鱼的，
1: 哦，
0: 落水的。
1: 嗯嗯。
0: 还有一次在八堵那边一个水库，那边也有
1: 水
0: 库，水
1: 库也有。
0: 对对对对。
1: 哎，那像河域啊跟海域的救援，
0: 嗯，
1: 你觉得有没有什么不同？就是
0: 不是你要看那个当时的状况，
1: 嗯，
0: 河域，哦，有的是下大雨，
1: 哦，
0: 下大雨那个流水那个很
1: 湍急，
0: 很湍急，
1: 嗯，
0: 那个一般都是不会卡在那边，
1: 嗯，
0: 都会流得很远，
1: 哦，都流很远。
0: 像这一次的虎豹潭那是非常的那个水，我们第一时间到现场，哦，那个水非常急，
1: 嗯，
0: 所以说那个最后一个他已经
1: 18公里，我记得
0: 18公里，对，
1: 很远。
0: 那第五个他是9公里，
1: 哦，9公里
0: 跟18公里怎么找？
1: 对，好远哦。
0: 对，
1: 有一个14公里的，对不对？有
0: 好像
1: 9公里，九公里哦，
0: 是到18公里，
1: 哦，哇，
0: 那非常远，而且那个河流它不是直直的，它弯弯曲曲，那个也不好靠近。
1: 对对对对，
0: 那个离我们到的地方，
1: 嗯，
0: 都还有一段很长距离，
1: 是，
0: 所以说我们到现场潜水搜救下去有下去两次嘛，
1: 嗯，
0: 我们这个队下去两次，
1: 嗯，
0: 那是说比较深一点的区域，
1: 嗯，
0: 哦，一般在浮潜没有办法，或是说船艇没有办法看得到的地方，
1: 嗯，
0: 我们下去找，
1: 嗯，
0: 但是那个卡在都没有找到。
1: 都没找到，
0: 后来都是他是飘走了，
1: 嗯嗯嗯，飘了好远。
0: 因为最后这个听说是他，我们没有看到，听说他是背包了，他的衣都穿得好好的，
1: 嗯，
0: 所以是浮在水面，哦，飘得很远。
1: 哇，
0: 那其他有的是卡住，
1: 他就卡在某一个，
0: 对，没有什么浮力嘛，
1: 嗯嗯，
0: 那最后这个他有浮力，所以都飘飘飘，
1: 哦，
0: 很快，
1: 就
0: 那
1: 飘得非常远。
0: 海里海边的状况是浪大，
1: 嗯，
0: 或是潮汐很强，
1: 是，
0: 它会带很远，
1: 嗯，对，那个会不会很多都找不到？會不會
0: 有很多很多
1: 很多都找不到，
0: 对 对, 對，
1: 嗯，
0: 有时候都是靠他自己浮上来，
1: 哦，
0: 变成浮尸，
1: 嗯，
0: 哦，那钓客发现，
1: 嗯，
0: 渔船见，
1: 哦，
0: 这个找进来，
1: 嗯嗯嗯，所以就说一般来说就是，
0: 嗯，
1: 海域的在海边的会不会它的那个找不到的几率会比较高？因为它
0: 会
1: 飘得很远，甚至都到大海里，你根本就
0: 对对对对，海域我们碰到的是很多都葬身海底，也不知道根本就后来就也没有浮上来，
1: 嗯，
0: 没有变成浮尸，
1: 嗯，
0: 那可能就葬身海底。如果人死后，他几天之后开始尸体会腐烂，
1: 嗯，
0: 他浮上来之后，
1: 嗯，
0: 他开始腐烂，
1: 是，
0: 那鱼虾会去
1: 吃，

0: 会
1: 我就
0: 吃，
1: 当场碰到看到一个是他已经达到岸边了，达到岸边看到我们在他是离他岩石下面，我就看到那个螃蟹在吃他的肉，
0: 哎呦，
1: 他这边头有一半是受伤的，
0: 因为被吃，
1: 对，不是他受伤，他可能
0: 受
1: 撞
0: 伤，
1: 到了
0: 撞
1: 岩
0: 到，
1: 石，那浮上来，可能那如果浮上来又被打到那个岸边呢，大概是一个礼拜左右了。
0: 哇，一，
1: 啊，那个这个味道是比较重。那个螃蟹，我就当场看到螃蟹在吃那个肉，这
0: 哇，
1: 一般比较少看到。
0: 对对，
1: 那我们最严重的是剩下骷髅头，
0: 剩下骷髅
1: 骷
0: 头，
1: 髅头看得到，他已经头完全那个肉都没有，但是他身体还有肉。为什么？他穿的那个蛙那个什么，
0: 潜水衣
1: 他
0: 吗？
1: 青蛙装。
0: 青蛙装，
1: 他穿青蛙装，他的露出来的有身体露出来的部分，那个肉就是低的，好像在低啊，那会低啊。那他身体还都是包在里面，那个水那个青蛙装里面胀得很大，所以说那个骷髅就是整个头就是剩下一个
0: 就
1: 骷髅，
0: 剩下一个骷髅
1: 对对
0: 头，
1: 对，这个
0: 哇，
1: 标，
0: 那这个很久了吧？在
1: 对，这个
0: 海里
1: 应该
0: 很
1: 是
0: 久。
1: 要一个多礼拜以上。
0: 1个多礼拜以上，
1: 对对，甚至可能是要2个礼拜
0: 哇，徐大哥，你们都看到这种画面，你刚开始去救援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害怕呢？
1: 不是，看到这个不会害怕，在水里才会害怕。
0: 在水里才会
1: 水
0: 害
1: 里
0: 怕。
1: 你未知数那个看不到的东西才会害怕，你看到就不会害怕。你在那边会不会碰到？会不会碰到？哎呦，真的被你碰到会吓一跳
0: 会
1: 了。
0: 吓一跳。
1: 但慢慢你就习惯了。我第一次去找，就是在基隆河，那是一个钓客，他钓到一条鱼，那个鱼蛮大，但是他的钓竿是很细的钓竿了，他就跟那个鱼上面跳来跳去，跳到那个岩石，他们就有滑滑的滑下去，就
0: 就
1: 掉
0: 滑
1: 掉，
0: 下去
1: 他不会游泳，就死在那
0: 了。
1: 边了。那个钓竿上面那个鱼还在，
0: 真的啊？
1: 对，
0: 那
1: 那
0: 手还抓着吗？
1: 不是不是不是，完了就被那个他已经被
0: 已
1: 那个
0: 经
1: 鱼拉走了。
0: 被鱼拉走。
1: 那我们下去看那个，因为是基隆河，所以它能见度不是很好。哎，这么一边找，因为那当天只有两个潜水人员下，另外我一个前伴他也没有，他就是往哪边那个地方跑，那就是我上面找，被我看到了。我们看到一看有这么一只那个布鞋了哈，运动鞋上面，看到，哎呦，吓了一跳。
0: 所以就是
1: 刚
0: 刚
1: 开
0: 开
1: 始，
0: 始看到会吓一跳。
1: 会，那慢慢的就比较有心理建设哈，下去。所以我当分队长或是当队长，当民政局救援队的队长，我会跟这个队员讲，会随时碰到，要有心理准备。那个很难看，有溺水哈，这个我们说的水流失啊，不好看。
0: 水流失不好
1: 对
0: 看。
1: 对对，很在水里啊，它有时候烂烂的了，
0: 泡很久
1: 泡泡
0: 的。
1: 了，对呀、啊。那你在水里面看到一个是，他也是坐着在水里面坐着，那个有一点浪来，这个头发这么飘，
0: 哎呦，
1: 对。那我们当时是3个，我有2个前伴，我说因为我常常去拉上来，叫我另外一个前伴要让他有一个经，让他有一个经验下去绑，不敢。
0: 他不敢。
1: 另外一个说，我捡到一个钓竿了，不敢，他不敢。好，那我就是我示范给你们看，下次你们碰到你们还是要自己去处理。
0: 对。
1: 但是你碰到这个溺水者，你不要跟正面看，很难看。
0: 不要，就是要学会不
1: 对，
0: 正面
1: 不要
0: 看
1: 正面
0: 他。
1: 对。那我们要下水之前都会问这个溺水者是姓什么什么名字啊？那就是跑到他后面，给他拍拍肩膀，某某先生啊，不小心落水，我们是什么单位来带你上去？你要跟我们配
0: 配
1: 合，
0: 合，
1: 让我们回家啊？对，这样子。这样我们也心里比较有一个
0: 就会比较
1: 会比
0: 平
1: 较
0: 安的感
1: 对对
0: 觉。
1: 对对，那你不能忽然碰到你吓一跳，自己吓一跳，你看到那个又不好看的画面，回去就是只要眼睛闭起来，那个画面就
0: 都会出现的。
1: 会掉镜啊，还有手镜啊，有的人会这样子，所以我经常跟我们那个队员说，一般我们真善美就不要看到不好看的东西，不要去找，你要绕到他后面给他拍拍肩膀，我们带你上去啊，配合一下。有一次，

0: 就是一个落水的，在扁蝠洞这边，它落水，它是掉两个，那当天是两个掉落水，那个女的她没有沉，
1: 哦，
0: 男的沉了，
1: 是，
0: 女的没有沉，但我们第一时间我们就下去了啊，晚上是还是我这个下水啊，我就拿了带了一条绳子下去，把它绑在一个腋下，绑啊上面的人拉，因为有一个高度，拉拉拉拉拉到一半，砰！哎呀，他还
1: 他那个溜掉了，
0: 溜掉了，掉下去了，我们吓了一跳，赶快又下去，赶快又绑一次，哦，绑一次就跟他讲，哎，你要好好配合，第二就是顺利拉上去，
1: 哦，真的，
0: 哎呀，
1: 哇，
0: 这个。有一点邪门了，
1: 真的，对啊，好像救援的时候都会遇到这些事情，
0: 对
1: 对，
0: 但是应该是我没有绑紧啊，我看因为没有给他绑
1: 掉，
0: 对对，不是这个问题。
1: 哇，遇到很多这种事，那你们就是像新进的队员，你们会不会就是在出勤之前要？平常就要给他们心理建设，或者是回来的时候有没有人
0: 会
1: 要辅导或怎么
0: 样？要讨论一下了哦。然后我们说开会的时候，我们拿这个经验出来分享，经验分享哈，大家就有一个心理准备啊，因为不好看，你们碰到了也不用害怕，那照这个方式来处理哦。
1: 是，
0: 也因为我们不认识他，
1: 对，
0: 那我们要帮他的忙，
1: 对。
0: 如果真的他有这个第三度空间，他应该是知道我们是善意的，
1: 是，
0: 他不会找你麻烦啊。这样子跟大家的心理建设，
1: 就是给心理建设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1: 那回来会不会有人就是真的就是丢惊？
0: 怕丢惊哦。
1: 然后有什么？
0: 不，有一次的
1: 辅导或什么？
0: 那一次是哪边的？那个在什么瀑布了？
1: 圣人瀑布吗？
0: 不是，那个双平溪那边有个什么瀑布啊？
1: 那
0: 边有
1: 十分寮，是不是？
0: 十分寮瀑布，对，不是那，也不是十分寮瀑布，那另外一个瀑布哈，有一些学生，那不是有那个夜校学生去那边烤肉吗？就是当天就是溺水五个，他是一个溺水，但是他老师就用手要人类这样子
1: 去把
0: 手拉手，要去救他，结果最后一个没有拉住，全部的五个人全部下落水了，
1: 全部掉下去，
0: 全部掉下去。那时候是瑞芳镇救援协会的时候，那我是负责潜水的，那有人在上面浮潜的，那因为不是很深，所以说我在下面他们找，上面有一个我们的队员，他是浮潜的，他踩到我的那个气瓶了，我是拉他一下，他们真的他吓死了，回去说去收金了，
1: 真的，
0: 他吓了一跳，怎么会这样？
1: 结果是你拉的，
0: 对呀、啊，因为他踩在我的背后，就不能，哎呀，
1: 所以真的在水里看不见会吓，
0: 对，他回去要去收金了，我知道，
1: 真的是这也是很有趣的一个经验，所以。大家都要有心理准备啦，对，那我们现在休息一下，再回头来聊。
0: 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我们的贵宾是瑞芳义消中队徐朝胜干事。哇，徐大哥刚跟我们分享很多他的那个经历，然后我们就发现，就是说，其实，刚才徐大哥有给我们一个观念，就是你进去救人是一回事，对不对？可是如何退场才是更重要的，就是
1: 你要安全退场，
0: 对，你自己要能够出得来。
1: 对，
0: 而且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徐大哥也讲到一个很重要，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家属很着急，他的家人溺水啊，或是怎么样，然后就会一直叫救难人员一定要下去救，下去搜索。
1: 嗯，有时候是无理的要求。
0: 对，无理的要求。
1: 他不知道现场有危险性的。
0: 对对。
1: 那我们在现场，我们研判，下去对我们队员有没有什么危险性？
0: 嗯，
1: 一定要知道这个把这队员的安全为第一。
0: 是，
1: 你不能说下去上不来啊，下去被浪捡走了。
0: 对，
1: 因为那个如果浪很大，根本就不适合下去搜索。
0: 嗯嗯，
1: 你当时如果有救到，有找到，跟你3天后、3年后结果都是一样的。
0: 嗯，对。
1: 那我们不能说我叫我的队员下去冒险了。
0: 对 对, 对。
1: 因为结果都是一样，是早晚而已。
0: 对对。
1: 哦，所以说要我们也非常乐意帮他这个忙。
0: 嗯。
1: 因为都毕竟都不认识嘛。
0: 是。
1: 哦，那我们帮这个忙，要我的队员要顾好安全第一。
0: 对。
1: 哦，才下去处理。
0: 嗯，因为有时候天气的状况不好，或者是 海浪的状况不好，对不对？
1: 那都有危险性，我们也要考虑。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对，
0: 就是说，因为刚才徐大哥提到，就是

0: 是说你3天后，因为我们知道溺水基本上很少能够救到生还
1: 三
0: 者
1: 分
0: 啊，
1: 钟就完蛋了，
0: 对，
1: 不要3分钟了，有时候几十秒就他就没有这个气没有呼上了，就完了，
0: 对，
1: 要说3分钟。
0: 对，所以说其实溺水者你很少能够救到所谓的生还者，所以你基本上进下去的话，他搜索就是搜索他的遗体啦，
1: 对，
0: 对，
1: 找大题而已。
0: 对，找大题而已，所以你就是。所以说
1: 要
0: 三
1: 叫我
0: 天，
1: 们冒险，我们就没有这个必要。
0: 对对
1: 说真的，没有这个
0: 对
1: 必
0: 对
1: 要。
0: 对对对对，
1: 那我们会跟家属解释，哦，我们用那个潜水的比较专业跟他解释这个浪况，哦，这个深度啊怎么样，是不是适合下去？
0: 是，
1: 哎，那有时候我们跟他解释好啊，他听得进去，他就会试，就是要。
0: 就不会再一直要
1: 哎，
0: 求
1: 不要，
0: 了，
1: 对对对，我们说你现在如果天气允许的话。我们就随时都可以下，帮你找。哎，家属是听得进去
0: 那一般来说，家属都听得进去，会不会有？你有遇过那种听不进去，然后一直要求的
1: 的。有
0: 家属？
1: 有，他是有看到，他说：“哎，这个可以救了，这为什么不下去呢？”他说：“你跟我下去。”他也说：“好啊，下去。”他以前是什么，在军中是什么救逆救难单位了？哎。
0: 海陆吗？还是
1: 哎，
0: 怎么
1: 对
0: 样？
1: 对，我不知道。他说：“那我好，我们把我们队员的那个防雷借给你了啊。”他也说：“好，好。”下到岸边的时候，哟，这个浪好像看起来越来越大。你看哈，他
0: 自己
1: 有
0: 也
1: 点
0: 会
1: 退
0: 怕，
1: 缩，
0: 对，
1: 他
0: 有
1: 有
0: 点
1: 点
0: 退
1: 退
0: 缩。
1: 缩。但是我们到达那个遗体一旁边，叫他去绑，他也不敢绑。
0: 他也
1: 哎，
0: 怕，
1: 对呀，
0: 结果还是你绑的。
1: 对呀，对。”哎，有一次是在莺歌石那边，那也是原住民，他们当天晚上在那边烤肉啦，他们吃东西，在那边跳舞、喝酒，啊，早上就有一个有两个人下去潜水要去打鱼，结果被卡住，没有上来。那时候深度不深，大概是5米左右，那个溺水者可以看得到。那我奇怪，他们怎么不下去
0: 对呀。
1: 呢？那有。当下有一个就是海巡署的，他也是有潜水的，他也是原住民，奇怪他就是不敢下去的，
0: 对呀，
1: 那么
0: 奇怪。
1: 那县长就是很紧张啊，家属一直要求我们下去啊，那县长指挥官就打电话给我们了，然后我们去，哎，我们的装备就很快就准备好了，下去要装备准备很快就是把那个就架上了哈，那他们说哎刚刚那个海巡署他们架了半个钟头都没有架好，怎么会这么差那么多呢？因为我们看到他那个遗体可以看到，他卡在那个石头下面。那我们很快就是没啊，没有几分钟就是找上来了。啊，那我觉得很奇怪，这个他第一时间为什么他们自己没有下去？他们好像就怕这个尸体怎样？
0: 真的哦，所以我觉得害怕的人应该还是蛮多的啊，因为毕竟不常看到，像我就会很怕看到
1: 对，
0: 那个
1: 你如果没有
0: 尸
1: 看
0: 体，
1: 过尸体，
0: 对。
1: 因为溺水，它如果超过1个礼拜，那就很难看，会肿胀啦，会烂掉
0: 会
1: 啦。
0: 变形
1: 对对，那有时被那个礁岩在那边，礁岩那边
0: 哦，撞到，
1: 上冲下去，左搓右揉，有的是头，我最看到一个就是头剩下一半的
0: 哎
1: 也有，哎，
0: 呦，
1: 对，那个到处是都割伤的，所以说有一些队员他也不敢看，那个画面他有看过，那个画面他眼睛闭上来，他这个画面就出现了。他回去大概1个月不敢吃那个肥肉，
0: 真的会，
1: 我也看到，哎呦，那个
0: 1个月都不敢
1: 那也不
0: 吃，
1: 敢吃很多了，
0: 很多哦。对，那徐大哥，我就是救人，他应该也还是有个技巧吧？就说如果说像您现在，因为我们刚讲，就是你溺水的，其实很少会救到生还者。可是如果你是当下，像我有一个学弟啊，就非常的可惜，就是，他就是因为有学妹溺水，但他原住民嘛，他觉得他很会游泳，他就下去救，
1: 对，
0: 结果呢，他自己就被淹死了。
1: 也挂了哈，
0: 对，而且很年轻哦，就是20出头的这个
1: 也
0: 年
1: 蛮。
0: 纪。
1: 这个案例也蛮多了
0: 蛮
1: 哈，
0: 多
1: 你要
0: 哈，
1: 救人，自己变成溺水者，
0: 对，
1: 因为在水里哈，我也碰到， 他那个溺水者他垂死的挣扎，那个力量非常大，你被他抱着。

0: 你这根本连要脱困都很困难，
1: 真的哦。所以
0: 对，
1: 所以如果说你刚好在旁边，你要救这个人，你要到底要怎么救比较好？
0: 不，你身边看有什么，有什么那个，有什么可以用利用的东西啦，
1: 哦，
0: 啊，竹竿啦，什么什么这一些衣服啦，
1: 就是树枝啊，
0: 你不要直接跟他接触就好了。
1: 哦，
0: 你宁愿去说没有什么东西，宁愿把它敲昏了再救上来。
1: 哦，宁愿打昏了再救上
0: 来。对对，因为你他确实真的，他看到什么东西都抓，
1: 他都抓，
0: 主要是抓得很紧的，
1: 嗯，
0: 你根本要，
1: 嗯，
0: 要推开都推不开。
1: 是是，
0: 哎，这个你要是真的被他缠上，你就完，大概
1: 就
0: 你那个机会，
1: 搞不好你们两个都
0: 一起。
1: 都一起，
0: 很多很多这种也这个案例也是蛮多的。
1: 很多
0: 你要去救人，哎呀，有些小朋友啊，
1: 嗯，
0: 那个国中生、高中生啊，他看到他同学掉了，他要去救，结果就是这样，
1: 也被拖下水
0: 两
1: 个人都死了。
0: 那个什么菱角寮瀑布啊，哦，是菱角寮瀑布，菱角寮瀑布那个就是五个人，
1: 哦，
0: 那是夜间部的松山。是松山高中还是哪边的夜校，
1: 嗯，
0: 他们去那边烤肉，就是这种状况。
1: 哦，就是他们要去救溺水者。
0: 一个溺水者，他那个范围不是很大。
1: 嗯。
0: 哦，他老师认为说啊，可以用人脸搜索的哈，
1: 嗯，
0: 手牵手，
1: 嗯，
0: 最后一个人把他拉上来，前面那个人去拉上来。
1: 是。
0: 结果最后这个手松了。
1: 嗯。就全部掉下去，
0: 全部五个人全溺水了，你看，
1: 啊，所以这是一个不 OK 的方法。
0: 对，那你要
1: 不好，
0: 对对，那不然你要刚去找个竹竿，
1: 对，
0: 哦，用那种绳索啦，
1: 对对，或是把衣服绑一绑，
0: 对对对对，
1: 绑成一条绳子，
0: 这都可以。
1: 对，
0: 因为人他手有的小朋友没有力量，
1: 嗯，
0: 尤其女生都没有力量，
1: 对对对，
0: 你怎么不可靠？
1: 对对对，这个方法
0: 非常
1: 不行，
0: 所以说你看。本来是一个溺水，后来四个跟他陪葬了。
1: 哇！所以四个都掉下去
0: 都
1: 没有生还。
0: 那我们那当这个案件哦，
1: 嗯，
0: 我下去都看到啊，我们就看我就找了两个了哈，
1: 嗯嗯嗯，
0: 五个我就看到两个了哈，
1: 哇，
0: 都在不是很深哦，
1: 嗯嗯，
0: 那个地方不是很深，菱角寮瀑布，我看大家应该有这个记忆嘛，
1: 嗯，是，
0: 它是松山那个夜校，
1: 松山商职是不是？
0: 应该是，
1: 可能松山商职
0: 蛮多年了
1: 夜校，嗯，
0: 那个也是很惨，
1: 对啊，那个真的很惨，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是我觉得这是呼吁听众，
0: 对，
1: 就是你们在救人的时候，
0: 一定要先自救，
1: 一定要先自救，对，
0: 你要先考虑。
1: 对，
0: 哎，这个会，他是垂死的挣扎，你有没有办法？
1: 对，
0: 就不最主要不要跟他直接接触，
1: 是
0: 有什么利用的？那个东西，
1: 外面的工具，
0: 哎，
1: 就是，
0: 工具有什么可以利用的？现场一定有多少有工具吗？
1: 对对，像
0: 你
1: 比如说在山上，你就可以找长树枝啊什么的。
0: 对，那你衣服啦、毛巾啦，
1: 对，
0: 这个抛个那个什么。保特瓶啦，
1: 哦，
0: 这个都有用，
1: 对对对，
0: 哎，都有福利，
1: 都有福利，
0: 所以对你救溺是有帮助的，
1: 嗯。
0: 那你如果直接的话，哇，那你非常危险。
1: 对，哎，那如果说像溺水者，就是你是不小心掉下去的，
0: 嗯，
1: 就说这种他能不能有办法自救？
0: 哎，
1: 就是说要怎么自救？
0: 对，你一定要不能紧张了，
1: 就要放松，
0: 一般都太紧张了，
1: 对，一般太紧张，
0: 你肌肉一绷紧的话。就不会往下沉，
1: 就会往下沉。
0: 对，你放轻松，你看有一个我们说的那个仰视啊，仰漂啊。
1: 对对对对。
0: 有一个女生在那个花那苏花公路那边漂了多久，她也没有沉了。
1: 哦。
0: 她放轻松，她漂到人家来救。
1: 很聪明哎，哈。
0: 对，你要放轻松，你要沉下去也不简单了。
1: 哦，对对对对。
0: 放轻松啊，放轻松。
1: 放轻松，她其实就飘起来，你就躺在上面。
0: 对对对，身体是有浮力的哈。
1: 是
0: 啊，对，所以说你要放轻松了，不能怎么了，你没有人来救你。死定了，你就放轻松啊。
1: 而且如果有人真的他不知道他下去救你的时候，
0: 嗯，
1: 你要整个人要放松扶着他。
0: 让要救这个救援者他就好救啊。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会叫他哎你放轻松。
1: 对，放松。
0: 啊，对对，你不要紧张齁。
1: 嗯。
0: 那就可以慢慢的把
1: 他
0: 拖上
1: 来。
0: 哎，对对对。这个在红十字会救生员受训的时候都有教。
1: 嗯 嗯, 嗯, 嗯。
0: 这是基本的。
1: 是。
0: 哎。
1: 那就是你们在受训练的时候，还有哪一些是就是会提醒救难人员自己要注意的地方？
0: 哦，我们是全就是比较专业的潜水的，
1: 嗯，
0: 哦，所以其他的什么山难水那个路上的我们都没有，
1: 嗯，
0: 我们是水
1: 专门水
0: 专门水底的
1: 。
0: 如果是他在浮上来，那个也不用潜水嘛。
1: 是，
0: 那我们跟我们队员一定要。前半一定要互相支援，
1: 嗯，哼哼，
0: 因为下到深

0: 深的地方、
1: 嗯、
0: 那个状况也很多、
1: 嗯嗯
0: 欸、有的是队员本身的状况、
1: 嗯、
0: 很多潜水他没他久了没有钱、
1: 嗯、
0: 他有些年纪他本身就有这个心情。

0: 所以也碰过这种状
1: 况。有一个专门在我们东北角那边拍那个水底的，他也上网在那边分享，那也有一点知名度。他就要上来的时候，哎，结果就没有上来，
0: 没有上来，
1: 快靠岸边了。结果上来，钓客看到他又沉下去，结果就没有上来。那是我自己去处理的，所以说，哎，他就那个就躺在那个这个水底，在那边躺着，他的装备啦什么都在。照相机啦、啊，什么都在啊！结果那个是也知道他，应该他是很专业 的、结果还是一样。所以说潜水它有潜在性的危险，
0: 是，对，
1: 因为你身体本身的状况不好，啊，有什么三高了，有什么怎样的，那个比较不适合，
0: 是，
1: 因为温差。
0: 主要是温差的问题，
1: 对，温差你下是啊，心脏收缩，你正常人没有关系，那你就不行，
0: 对。欸，所以徐大哥，你自己本身身体应该不错。
1: 我没有这么，我不敢讲，因为我有在
0: 平常都有在锻炼、
1: 在晨泳了、
0: 啊。哦，都有晨泳、哦。
1: 对，我是晨泳。我是觉得我这游泳还比这个潜水还好一点。我游泳还参加比赛，游泳选手。
0: 真的。
1: 哎、对，
0: 都得名了，是不是？
1: 有得名，有得名。
0: 哇，好厉害，好厉害！
1: 因为是我这个年龄啦，那跟年轻人不能比啊。是我们这个他有分龄锦标赛、啊。
0: 是、哎、分龄锦标赛。
1: 对，蛙式第一名。
0: 哦，哇，好厉害！我也只会蛙式而已。哦，所以你看。那你这个因为潜搜它有一定的危险度，
1: 对，
0: 那当初你要来做这个志工的时候，你的家人会反对吗？
1: 不会反对
0: 哦，
1: 你家人都非常支持，我是海边的海边人
0: 哦，
1: 就是接近水，他们天天在他们 海水里面那么泡啊、所以说
0: 大家不会，
1: 所以说我们家人就是如果有这个任务，有这个要去支援，我可以放下，马上放下工作，
0: 真的
1: 是第一时间就到现场了
0: 啊！真的，
1: 哎、对、
0: 对，徐大哥，你本来是做什么工作啊？
1: 我们什么工作？我们是
0: 你现在退休了吗？
1: 我们是开钓具店
0: 哦，
1: 哎，还有便利商店
0: 哦，是，
1: 滨海公路皇家钓具店
0: 哦，
1: 哎，
0: 所以就是你的时间可以比较弹性，
1: 对
0: 对，
1: 比较就是灵活啊，随时有状况，我们就可以装备带了就可以上，第一时间就会到现场。
0: 哇，今天节目时间到了，我最后想请教徐大哥一个问题，就是那您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来做这种志工呢？
1: 不是一般人，就是说我们台湾工他给保险嘛，那如果说用国语讲，这是比较热心嘛，
0: 是
1: 这是这样子啦、所以进来一进栽进来就是哎呦，做了之后有找到人，有找到人有成就感，
0: 是是，
1: 找到人有成就感，
0: 对对对，
1: 所以慢慢就习惯这个工作。
0: 对啊，所以徐大哥其实就是热于助人啦，
1: 一栽进来就栽
0: 30年
1: 了，从年轻到现在，
0: 真的，
1: 但乐此不疲啦，
0: 乐此不疲，
1: 对，乐此不疲。
0: 我们要很感谢啦，有像这样子的这个热血的志工哦，然后才能让我们就是。也能够就是找到这么多人，因为就像刚才徐大哥说，就是中国人还是觉得要入土为安、啊、
1: 对，
0: 就是说人活要
1: 见
0: 人死
1: 要
0: 见
1: 尸，所以说我们能在这一块帮忙他，我们也觉得很有成就感，
0: 是，
1: 对自己。
0: 今天非常谢谢徐大哥来我们的节目，我们下个礼拜呢，因为徐大哥的经验实在太丰富，有30年的故事可以跟我们聊，我们下个礼拜还是一样会邀请到徐大哥来跟我们聊一聊他这个救援的故事。永保安康，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1: 好，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星儿的 Maggi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哎，我们大家都知道，每年的4月2号呢是联合国所订定的世界关怀自闭症日，那今年呢也刚好碰到第15届的世界关怀自闭症日哈，所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呢，我们特别也要制作一个关怀自闭症的专辑，我们特别邀请到国立台湾大学财务金融学系还有研究所，也是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的董事，同时呢也是我们新儿啊也是自闭症的家长陈明贤陈教授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来，首先先请我们陈老师呢跟听众朋友们打招呼问候以及自我介绍一下。
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明贤，那我目前是国立台湾大学财务金融系的教授，那我自己有一位小孩，那他是民国86年生的，然后他是有所谓的那个亚斯伯格症，那所以呢我们事实上我跟我太太两位都是大学教授，然后在抚养这个小朋友的过程当中，当然逃不过的会有很多的辛苦。
0: 嗯，
1: 那后来当然也有一大堆的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包括就学啦，包括他跟其他朋友相处的一些问题啦。那就是陪他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那我们也累积了很多的经验，也有很多的信心。所以我自己在台湾大学，那我就反正也比较大一点，我就建议我们财务金融系是不是可以开放一个身心障碍的一个特考的一个学生可以进来，那当然跟系上的同仁分享的一个过程当中是说，那因为我自己有带领过这样的小孩的经验，那我也知道这些自闭症的小孩，他们事实上需要一个环境在他们18岁到22岁的时候需要一个环境来长大，那我一直觉得就是说台大是一个很适合的一个场所，所以呢我们就在大概十几年前我们就开始收自闭症。
0: 是啊，十几年前就开始收了自闭症。大学生有自闭症的学生，大学里校园里面有

0: 自闭症的学生，那个没有什么特别的哈、嗯，但是台大然后又是顶尖学系啊哈、嗯，这个财政财务金融学系收这样的学生真的是不简单啊、嗯！等一下真的要请老师好好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些学生到底在你的班级里面有什么样的情形，还有他们后面的出路到底是如何。但是今天请老师来呢，特别来跟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联合国订定每年四月二号世界关怀自闭症日，那老师你也是这个自闭症基金会的董事，先请教老师啊，我们国内这一边啊，如何来响应这402的关怀自闭症日？我们国内有什么样的活动来响应？
1: 嗯，好，其实自闭症当然对没有接触过自闭症的一般的人来讲，
0: 对，
1: 他们很可能对自闭症的了解可能会有一些出路
0: 是、啊，
1: 那所以我们联合国之所以会有这个 Autism Awareness 的一个活动，最主要是让大家来认识自闭症。那为什么需要去做这件事？我们先来谈一个数字上来讲好了。自闭症从1992年一直到目前，它从每500个人口里面诊断出来一个自闭症，一直到目前为止，每44位人口里面，他就诊断出来一个。
0: 是。
1: 那也就是说，自闭症事实上是占我们全部人口的，事实上已经超过2%的比例。所以有非常多的人会有这种所谓自闭症光谱的一个现象，但是我们一般的人，绝大部分的人很可能都还不了解。他们会有一些可能跟我们不一样的行为，他原则上来讲，他不会是一个有恶意的行为，但是他跟我们一般正常人来讲，可能会有一些干戈不入的一些状况。那我们如果多了解他一点的话，也能够给他们一些机会，让他们可以去发展。那所以这是第一个，也就是说自闭症事实上在今天的我们的社会里面是越来越显著。那第二个来讲，事实上自闭症他很辛苦的，就是说陪伴自闭症小孩的父母应该是最辛苦的。那通常来讲，你家里如果有一个自闭症小孩，那非常有可能这个全家的生活就有180度的不一样。那所以呢，我会认为就是说，只要大家能够够了解自闭症这个东西，小孩的一个潜力啦，或者他可以帮助这个社会的地方，然后我们所有的其他人都能够给这一些父母一些打气加油的一些帮助，那这个社会将会更祥和更美好。那当然我们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在台湾来讲，我们有做了很多很积极的一个措施啊，包括我们现在正在训练非常多的家长跟非常多的一个照顾人员啊，我们有联合国
0: 世界卫生组织
1: 给我们
0: 训练的这个计划。
1: 对，那我们这个计划也是在国内也起了非常大的一个回响，我们甚至有得到传善奖的一个肯定。那所以呢我们目前正在各县市开班培养一些种子的一个照顾人员，然后希望能够就是说透过培养家长、培养老师、培养一些社工，然后让他们更了解自闭症的小孩如何去让他慢慢慢慢融入社会，慢慢慢慢让他可以自己有生活自理的能力，慢慢的给他一些工作的能力，那看看能不能就一方面是减轻父母亲的一个负担，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希望就是说给他们这些小孩可以贡献社会的机会。
0: 是，的确，自闭症基金会哈，无论是从早期疗愈到成人服务的这一块哈，都有很多创新的服务。那同时呢，为了要响应哈。好，为了要响应到这个自闭症日啊，好，的确我们在当天呢也跟台北101大楼合作哈，共同点亮蓝灯，那期待也就是回应到联合国订定这一个日期，就是呼应社会各界大家共同好来这个关怀跟支持，并且能够接纳 我们这些自闭症

0: 孩子以及给他们家庭有更多更多的支持。那目前来讲哈，以台湾现在自闭症的人数也是越来越多了。老师，从你手上有没有什么资料来告诉我们，现阶段大概在我们台湾呢哈，总共有多少个自闭症的人？那现在特别是在大学生的这一块，就你一个大学教授来讲，他们这些学生，就在台湾大学里面，他们的现况到底是如何？
1: 好，那我们现在有几个趋势我们要了解。第一个，我们发现到具有自闭症的这个症状的这些人是第一个越来越多。那目前来讲，国内的有领那个身障手册的自闭症的学生，其实不一定是学生，因为有已经有成人了，
0: 对，
1: 大概有17550人。那所以第一个是人数越来越多，第二个，因为我们自闭症大绝大部分大概就是1990年以后，
0: 对，
1: 我们才开始有一个完善的一个诊断系统，所以呢，我们当年一刚开始当然都是从儿童开始诊断起，但是这些儿童后来就是慢慢就长大了，
0: 随着他的年龄的转移，
1: 对，所以他会变成是成人哈。
0: 对，
1: 我们以往来讲，自闭症基金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是做早期疗愈。那后来当然早期疗愈我们还持续不断做，因为发现越来越多的小孩是具有这样的需求。那第二个就是说，那这些自闭症的小孩他长大以后，他要进大学，然后他要开始会有一个社会化的过程，那甚至呢，我们也希望说能够辅导他找到一份可以安身立命的工作，所以我们现在自闭症基金会的那个任务就越来越大哦。我们甚至要陪这一些已经长大的自闭症小孩，然后开始去想办法去帮他们逐渐踏入社会，然后找一个稳定的工作。甚至我们有一些自闭症的比较重症的比较需要照顾的，他们很可能会步入比较大的年龄。那所以呢，我们自闭症基金会除了我们有一些就学系统的一个帮助的系统之外，那我们还是不断在成立新的工作坊。希望那一些比较中重度的一些自闭症的一些患者，他能够至少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之下，他可以去做一些事情啊，创造一些微薄的收入啊，至少让白天的时间他可以让父母亲或是家人可以喘口气。
0: 是，
1: 那这些都是我们平常在做的事情，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
0: 了解
1: 去做。
0: 好，的确真的现在人数越来越多哈，无论是从早期疗愈或成人服务的这一块哈，需求量真的是越来越大。那当然呢，老师你刚才特别谈到，就是说你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家长，那面对这么多的人口的需求，那孩子现在也在成年人这个阶段，那请问你以家长的身份来看的话，你觉得政府对于这样的成年的孩子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是你们当前最迫切需要的？
1: 我觉得我首先要讲一下哈，像我从小我跟我太太从小带我们家小孩去看医生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大概最多能够安排就是说一个礼拜然后去看一次医生，我们当初看的就是宋伟淳医生，那当然宋医师非常的好，然后非常温柔的陪伴我们去了解小孩子的现况，那蛮多的地方是在帮我们打气。那打气呢，当然就是希望说父母亲能够持续去关注小孩，因为你跟医生一天里面就是一个礼拜里面很可能最多就是半个小时的诊断时间，那其他的时间一天24小时都是跟父母亲在一起，所以我认为第一个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我们目前基金会正在做的，就是培养家长成为每天陪伴这个自闭症小孩，然后陪伴他生活，然后了解他的某些动作事实上是有意义的，了解他的困难在哪里，然后我们的家长才能够扮演桥梁，然后去跟学校的老师去沟通小孩子的问题在哪里，他需要学校的

0: 一些哪些特别的教育资源、特别的帮助。那事实上，我觉得就是说，最重要当然还是要有一个帮助家长的一个系统。那当然就是金钱、财力啦，或是就学机会这些东西，我们的政府其实已经做得很好。因为像我们家小孩在整个求学的过程当中，那他事实上没有太多类似像是考试的压力。那真的唯一有考试的压力，大概就是大专。那在大专来讲的话，那我们其实也觉得说，我们想要帮小孩找一个适当的环境，我们当然也不会说特别需求他说一定要去进最顶尖的大学或做怎么样的事情。我们反而就是说希望去探听一下说有哪一些大学，那些大学他主要像我儿子是到真理大学。那真理大学第一个他是一个宗教性非常强的大学。那真理大学他其实一直在强调就是说他们想要照顾小孩。OK， 那大家都很理解，就是说，其实真理大学可能收到的小孩都不会是我们社会里面最聪明的，那所以很多的小孩很可能就会有一些不管是社经地位啦，或是其他方面的劣势，但是他们非常主张老师们就是要陪伴这些小孩子，所以我们刚好整个求学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都有非常好的帮助。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做的就是说，那我们目前在基金会所在做的目前在培养家长跟培养照顾者、培养社工去了解自闭症，然后去辅导自闭症的这件事情可以持续，让我们的规模能够做得越大一点。所以政府或许现在能做的就是让各个市政府、各个县政府的社会局啦，然后能够跟我们自闭症基金会一起来携手，来扩充这些可以照顾自闭症患者的一些照顾者。
1: 老师真的说到重点了哈，政府目前有提供非常多的服务给我们自闭症孩子，无论是在特殊教育或者是成人社会福利或者劳动就业。那在家长支持、家长咨询的这一块啊，站在家长的角度来讲，哎，真的是非常迫切，而且呢也是帮助孩子一生成长非常非常重要的支持系统。 OK，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台湾大学财务金融学系还有研究所的陈明贤陈教授来到心中有爱的节目。上次我们刚刚特别谈到，哇，这现在的自闭症的人越来越多了，以至于啊，联合国从2007年就开始定每年4月2号就是世界关怀自闭症日。陈老师，您自己本身自己也是家长，还是现在从目前现在孩子是几岁？
1: 24岁，大学毕业两年了。
0: 哇，大学毕业两年了，陪伴了那么长的一段的时间，那特别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一定也涉猎了相当多有关于自闭症的相关的知识哈。老师也在校园宣导自闭症给这些学生、老师还有家长提供很多很多相关，无论是就学、就业的资讯。到底什么是自闭症？老师从你学者又是家长的身份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什么是自闭症。
1: 好，自闭症它事实上它是一个比较像是一个光谱性的一个症状，就是说当然我们会有非常极度重症的那些非常辛苦的人哦，包括他没有办法接受外界的资讯，没有办法适当的表达。那当然我在大学里面看到的是比较像是我们目前所谓的亚斯伯格症或是所谓的高功能自闭症。
0: 是。
1: 那这些小孩当然有一些自闭症的一些特质。他的特质大概就是说他会对某一些他喜欢的东西他会有固着的状态。
0: 固着。
1: OK，然后第二个，他很可能他对于别人的一般通俗性的一些表达，可能他的认知不一定是像我们一般人的一个感受。OK，然后第三来讲的话，他们通常都会有一个社交上面处理困难，就是很难去交朋友。那也是有可能因为他们平常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言语倾向啦，或是关注倾向啦，或是行为的方面的倾向，会让其他的同学很可能因为不够了解他们而故意有一点点比较远距离的交往一点。所以这大概就是

0: 闭症的小孩在我们校园中比较会发生的事情。
1: OK， 那简单来讲，老师就是说认为他们的行为比较固定一点。
0: 嗯、
1: 可能他们比较 喜欢哪一个项目，就偏向比如说在立体空间啊、
0: 嗯、
1: 或者在音乐啊、数理啊等等，哎，他们就坚定执着的下去。
0: 对对，
1: 但是实际上也有一部分的，像老师讲的第二点就认知上面，哎，平均起来大概有70%到75%的哈。嗯，智能认知能力比较弱一点点。
0: 嗯，
1: 哇，第三点讲到就是最重要的，就是社会社交社交障碍，对不对？在交朋友这方面，
0: 嗯，
1: 所以呢，哎，真的是需要说大家更多的认识，更多的了解，知道他们有这样的特质了以后，给他们多一些的关怀，主动跟他们的做朋友。
0: 对，那我们在学校里面会做到这件事情。
1: 嗯，
0: 比如来讲，我们自闭症的学生，常常老师在课堂上面他就宣告说，
1: 哎，
0: 比如说我们要交什么作业，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1: 嗯，
0: 那因为我们的小孩收受这种指令跟那个那个 assignment 的那种能力可能会比较差一点。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在开学的时候，我们就会收集所有自闭症学生他的选课单。
1: 嗯，
0: 然后我们的那个辅导老师，我们台大有一个资源教室，那有六位非常有爱心又非常专业的资源教室的老师，然后他们就会写信给这个自闭症的任课的所有的老师，然后就告诉这位他的任课老师讲，就是说我们这位自闭症学生他是叫什么名字，什么样的那个，那因为我们大概都对这个自闭症学生的行为有点了解，我们甚至我们会到高中去跟他的上一届的那个辅导老师去做衔接，那我们就会说，哎，这位小孩通常来讲他在那个接受课业啦，或是怎么比如说他对于那个团队的那个活动很可能会跟同学们很可能会比较容易起冲突啦，或是他在老师你给他作业啦，或是他答题的时候很可能会脱题或怎么样，那这些东西我们都会写一封非常个人的信给他的任课老师，所以任课老师在整个上课的过程当中，他就会针对这位自闭症的学生所产生的比较不一样的一个情形，稍微就可以提前去防范一点。
1: 是，
0: 那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信后面都会再加写说，那如果这位学生在你的课堂上有产生怎么样的一个可能你比较不知道如何处理的行为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找资源教室的某某老师，或是去找那个他系上的导师。那因为我们系上有一个专职的一个大学部的一个老师，通常也是负责去帮助这些身心障碍的学生，所以他们就会来找我，那我就会跟他们共同去处理
1: 啊。
0: 那当然有些时候也会把家长就找过来说，你们在家里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的啊，跟我们一起合作配合。
1: 也就老师说的，在校园里面有布下一个非常完善的安全网，
0: 这只有课程上面。
1: 上面
0: 那当然，我们我相信我们资源教室的老师也非常好。
1: 是的，
0: 如果这个学生真的也需要，他是外县市过来需要去住宿的话，那我们每个宿舍都会有一些那个类似像是舍监呐，或是以前我们会有教官，对，我们会跟教官跟社监啊这些照顾的人员也去沟通一下，这会很特别的小孩他很可能在行为上面会有怎么样的固着或是怎么样，那让那个室友们啊，或是让那个让他们知道，就是说其实这个小孩没有太大的危险性，他会做他自己的事情，他很可能跟外面比较不会很融洽的去融合在一起，但并不代表就是说他会对大家有恶意。
1: 是，
0: 所以原则上就是做一些桥梁跟沟通。那我们这些资源教室的老师也会去做。
1: 也就是说资源教室的老师要联合整个学校或者系所里面的工作人员、行政还有行政人员跟教授共同对于这些特殊需求的孩子要有一些的认识了解。好，就像老师刚刚有特别把我们的自闭症的特质把它解说一下，让大家能够认识他，他的固着的行为并不是恶意的，或者他的这个有社交障碍，他的那个这个直言直语没有任何的恶意存在的，
0: 是
1: 让大家都能够了解，

0: 铺上一个安全网，
1: 嗯，
0: 让学生哎能够顺利的在大学里面，无论修业多长的时间，他能够非常安全的哈，
1: 嗯，
0: 而且呢能够吸收，最好能够完整的吸收教授所要传授的这些知识，能够顺利的毕业。请问老师，现在我们台湾大学哈，大概有多少特殊需求的孩子？还有其中，老师刚刚我们今天主题自闭症的学生，到底有多少进到我们最高学府里面来？
1: 我其实有为了这一次的节目再去收集这个数字，
0: 是。
1: 那这个数字比我原先想象中要多很多，因为我在几年前看的时候，台大的身心障碍学生障别里面最高的是学习障碍，那是第一个。那时候自闭症学生应该是排在中间。那我这次收集来的一个数字非常令我意外，自闭症学生已经高达91个。我们全台大有身心障碍手册的学生大概有274个，91个刚好占三分之一，对，非常的多。那所以呢，我们当然也知道自闭症的小孩会有那些社交上比较困难比较不顺的那个，那我们资源校的老师其实就非常用心，我们就专门把这些自闭症的学生，那我们刚才讲的嘛，他在生活方面，他在学业上面，我们做的一个基本的安排之外，我们也会特别的，就是办一些联谊交谊的，帮这些自闭症的学生去办一些郊游啦、爬山啦、步道啦，那去走步道，那让这些学生也可以跟我们一般正常的学生然后一起去做一些事情。对，我们不会纯粹就只有把自闭症学生找过来，然后让他一起去爬山。我们会找一些正常的学生，因为知道台大有那个自闭心理社，
0: 对，
1: 所以我们通常会找那个自闭心理社的啦，或是志工社的一些同伴们，然后让他们也一起过来，然后我们大概就是负责去张罗那一些那个，比如说烤肉啦，或是怎么样的东西，然后找他们一起来跟我们的自闭学生一起联谊啦、交谊啦，然后让他们有正常开始去想办法去正常交朋友的一个机会。
0: 除了说针对他们特殊需求的学生有提供这些支持服务之外，更主动积极帮他们开拓整个学生的生活多元方面的更丰富的接触到其他的社团、其他的学生，还或者是其他的生活的面向，全面性多元性的来支持这样的学生，
1: 对，
0: 让他们能够说在学校里面很稳定、很安全、很开心的修完他们的学业。
1: 那我们其实现在在台大也一直努力在做，当然我们真的是人手有限，因为原则上来讲就是说我们270几位的那个身心障碍的学生登记有案的，
0: 对，
1: 但是我们只有六个老师。那原则上原先的那个卫福部的那个照顾的那个是要15个身心障碍就要有一个老师，但是我们现在好不容易原先都只有4个，现在就增加到6个
0: 啊。
1: 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其实人手还是不足，但是我有机会的话，我都会跟他们一起去办那个转学街的活动，
0: 了解，
1: 因为他们到大三大四，那他们就会有一些升学方面啊，会有一些找工作方面需要的一些帮助，那我们就会收集一些就是自闭症学生他们比较容易在哪一些场域里面可以表现的比较好，
0: 是，
1: 比如说当然我在财经系前面几年所收进来的学生，那我就知道就是说我们高功能自闭症学生他们念书其实没有念的比较不好，他们原则上来讲比其他障别的学生其实都还有一点点念书念得比较好的一个优势，所以我就鼓励我们的小孩说，如果你真的有那个勇气想要到国外去拿个学位的话，你可以报公费留考。所以我们第一届跟第二届的那个自闭症收的那个特殊生，他们两位都拿到的公费留考的一个资格，而且也到国外拿了硕士，而且都非常好的。

0: 硕士，我们第一届有个姓林的一个男生，他是到哥伦比亚大学拿了一个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个硕士。那我们第二位其实就是我们共同好朋友刘薇薇的小孩。那陈其华他是到德国最好的商学院曼海姆大学拿了一个气管硕士。那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出路，也是我们当初有刻意去引导他们去走上那样的路。那当然找工作的这一方面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做的特别多。那我们之前我有跟我们那个心理辅导中心的主任建议，我们那个吕希利我们吕董事所办的那个就业早知道的那个工作坊，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台大某一种程度也可以跟自闭症基金会有一个合作，然后让自闭症的小孩可以提早认识各不同行业的职业方面的发展。
1: 这样子看起来齁，真的是我们台湾大学哈，针对这些特殊需求还真的是非常有效。套句俗话来讲，真的就像金牌媒婆，不但呢包你结婚，还后面连你包你生孩子都把它包下来了。这些孩子进到校园里面，传道授业解惑，而且呢后面的就业这方面也竭尽所能来帮助这些孩子能够铺出一条道路出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再请教老师，有没有目前经过你手上金融系调教出来的学生在我们市场上面很稳定就业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老师，我刚刚特别请教你了，自闭症的学生在其他声音障碍的孩子里面，在台大里面在 30% 以上。
1: 对，
0: 哇，目前来讲有现在的资料就有91个。哇，人家说桃李满天下，你这个你不但是桃李满天下，你五星上将都没办法
1: 称呼，没办
0: 法套到你的身上。也就是说，你手上经过非常多的星星的孩子，对不对？这么多的学生经过老师，我们提供这么安全友善的校园，让他们能够顺利的就业，甚至呢也拿到这个公费出国留学了。那这些孩子目前的情形如何？就你所知道的，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1: 好，那个我刚才所讲的那个第一位跟第二位，那个我们自闭症的学生，那当然他们拿到硕士以后都有回国来服务。
0: 是，
1: 那第一位男生的话，他是有拿到华南金控的 MA 就是储备干部。那第二位陈其华，他一刚回来的时候是到资诚会计事务所，那去从事那个 auditor 就查账员的工作。那当然他们在工作上面，我预测他们都应该会有一些辛苦的事情啊。那比如说齐华他在工作上面有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也曾经到会计事务所去跟他的主管、跟他长官沟通一下，就是说这些都是我们自闭症小孩的一个人格特质。那所以我倒是没有很完整的，就是说这些小孩后续的工作发展怎么样？因为你要了解，就是说他们自闭症的一种特质，就是说他其实很少回头去找他的老师，
0: 是，
1: 然后去讲说，我最近做的好不好，做的有什么进展或者怎么样？那也是他们就是比较把一些事情保留在自己身上的一个特质。那我可以谈一谈，就是说我们家的那个小朋友，对，
0: 也是我们大学毕业生，对
1: 吧？对，但是他不是台大毕业，他是真理大学毕业。
0: 事实上，你陪伴了24年，也是出自你的手的。
1: 对，好，那因为他们要找工作，其实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说他们常常自己心里面认为的工作的状况，跟外面真的我们一般人认识的工作状况，事实上是有差距的。那比如来讲，他在大三的时候，他开始就要想说，他要去跟一些学长们去探索一下，去那个当保险业务人员的一个工作的生涯。那依照我跟我太太的了解，他的个性其实不太适合做那个，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高功能自闭症，他们事实上对社交方面对于人情世故方面就比较不能够圆熟。那后来我跟我太太是妥协了，因为原则上来讲，我们原先是有一些长辈是愿意给他一些工作机会，那我们也认为很稳定，那也有人会去教他，但是毕竟小孩子选择的是要当保险从业人员。那我们知道说保险从业人员他需要很多的人际关系的处理。那我们家的小孩又不是我们认为他是最细心最负责任的那一种。但是我们后来想说，反正他出社会一定要有一个地方，他一定要开始他的人生。那至少保险业务人员，他至少那些同仁们啊，或是他们那些主管们，他们一定会竭尽办法去告诉他该怎么做。那我们觉得就是说，那至少保险领域也是金融方面嘛，那我跟我太太至少对这一方面还有点理解，所以我们说好嘛，那专业方面我跟我太太可以帮助他一点，然后那个做事做人方面，那他们的公司会帮他们带。那所以他目前进行到现在已经2年多了，他这个工作也非常稳定，他现在应该也算是一个正职人员。
0: 正职人员，到了 top sales 了没有？
1: 还没有，还没有，不可能。
0: 老师，您刚刚特别谈到就是说，跟父母亲的期待想望这个职种跟你们所想的不一样。那初期你和你太太一条阵线上面，跟你儿子想法不一样，

0: 这个如何沟通，然后怎么样子，是你们妥协了还是达成协议了？
1: 我跟你讲，永远都要是爸爸妈妈妥协，因为他们是自闭症嘛，所以他们很少会扭转他们自己。其实他在这中间当中也吃了很多的苦头。
0: OK， 他，我相信那个苦头自不在话下。老师，您今天现身说法，我就很想要挖一挖父母亲在妥协的过程当中，你们夫妇两人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情，从 defense 到 support 他们，对不对？让他至少刚刚老师讲到的，他已经走了两年了，这个过程父母亲的心路历程是值得我们来了解的。
1: 好，那个一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你不适合做。然后他就非常信心满满说我能做，那父母亲就是说好，那你要证明你能做，就是说你就不能用爸爸妈妈的人脉，你要自己去卖你的保单。所以一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袖手旁观，但是我们有看他在努力，其实我们老早心里面都有一点点动摇。那后来呢，是一个非常凑巧的一个情况，就是他在南山人寿嘛，那刚好我同事里面有几个是南山人寿的董事，那我的同事就很客气问我说：“哎，你们家芊芊最近怎么样？大学毕业的吗？”我说：“对啊，他就在你们南山服务啊。”所以他卖的第一张真的很重要的保单就是卖给南山人寿的董事，因为我的那个好朋友就帮他买了一张还不小的保单。那后来我跟我太太其实就是蛮感动的，因为我的同事整个过程当中就慢慢，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个小孩有问题，那慢慢慢慢就让他很有耐心的，就让他把他的工作做好。因为这中间呢，你知道，就是说他也会这边忘了签名，那边忘了盖章，然后回去又被主管说：“哎，你要回去重做。”跑过几次之后，那我的同事都非常有耐心。那我跟我太太就在想说，如果我的同事都能够对他那么有耐心，然后那么帮助他，没有什么理由爸爸妈妈不帮忙。
0: 所以是看到第三者来支持我们的孩子，然后也看到他的
1: 小孩子的努力，对，
0: 那受到肯定了以后，
1: 所以我们除了就是说，我们就赞成他这样走，因为我们也去参加他的那个公司的晋升会议，晋升会议就是从临时雇员变成正职的那个晋升会议。那你会看到他真的也是长大了，也变得有责任了，然后所以我们除了第一个，我们帮他买了一些保单之外，那我们也准许他去接触我们认识的人啊甚至有些时候我们。比如说我跟我太太都有很多很多的学生，那他们也应该会有我们当然不会去强迫说，哎，我们的学生一定要去跟我们小孩买保单。
0: 是，
1: 我们只是觉得就是说，如果他去接触纯然是陌生人的话，他会接受到一个比较可能敌意的环境，因为一般人对于那个不认识的人总是会比较挑剔，比较容易拒绝一点。但是如果是从我的学生下手的话，我们当然不会期望说我们的所有的学生都会去买我小孩的保单，但是呢，他们至少会对他很客气。
0: OK， 那个不外围的，不管是你的亲友或者你的学生，是冲着老师的面子。可是呢，他的同事这一个部分是在职场上面，在职场上面呢是非常现实的。OK， 那我可以给你支持，但是不能给你永远长期的无限制的支持你。在这个部分，你老师可不可以有没有特别看到他在职场上面这些同事如何的来支持他，还有你自己的孩子他如何的努力让他能够走到现在两年，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挑战。
1: 我觉得我们当然有看到，因为像他必须要去承担一些责任，比如说像他最近一个月他就必须要去主持两次的一个晚会哦，有一次是晚会，有一次是公司的那个晨会。那他当然有一个做的就很不好，有一个后来就做得很成功啊。那当然这跟我们一般人一般的学生出到外面也开始要承担责任。那我先讲他那一次不成功的。那一次不成功的就是说，一般来讲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有一个经验，就是说我会先做我喜欢做的事情，反而有一件事情很重要，但是我一直都往后挪。所以呢，他在主持那个晨会之前，他的

0: 一个工作伙伴都会觉得说，你怎么没有尽心尽力？那在我儿子的心里面，他总是讲，就是说我有在做我自己该做的事情，因为他们自闭症嘛，所以没有沟通，他就认为说，哎，我认为这个重要，我就先做了。所以那个共同合作的部分，他就比较草率的做。那当然后来那个状况就不好，那状况不好，那当然就会被同事们就去怪罪啦，那甚至有一点点。对他有所批评啊，或者怎么样，他回家来当然很难过。但是我站在我跟我太太站在立场上面，我们就说，你当初我们就跟他讲，有些事情是紧急，但是不重要；有些东西是重要，但是你要预先去排场。那这两件事情你都要做时间上的安排。
1: 是，
0: 那我们就很多次的就跟他讲完，所以他第二次，那他最近才刚主持完一次他们春酒的晚会，那据说他就主持得很好。对，那我们就认为就是说，其实他们的工作环境，当然同事们老早都已经知道他有什么人格特质，
1: 了解，
0: 所以他们会觉得就是说，有些时候要很震惊的去跟他讲你没做好的部分，但是他们不会所谓的记仇 ，OK， 所以他们会容忍他成长。对，
1: 也就是说，他们不是不会，需要的是机会。
0: 是，
1: 如果给他们机会，事前有充分的沟通的话，
0: 对，
1: 他们可以做得很好。
0: 是是是。
1: 最后一点点时间，
0: 对，
1: 老师，我们今天来呼吁一下，4月2号世界关怀自闭症日。
0: Okay。
1: 那在台湾，哎，我们有什么样的活动？好，在哪里来举行？是不是大家老师呼召一下所有的亲朋好友老店几个老咖阿公九阿嬷，大家做会隆隆来哈，来支持我们的孩子，支持自闭症，也支持自闭症他们的家庭。
0: 好，那个我们每年的4月2号，那今年刚刚好4月2号又刚好是礼拜六啊，那刚好也是春天。那我们通常来讲都会在市政府旁边的广场，
1: 对，
0: 然后去举办这个活动。那我们从中午开始会有一个园游会啊，那个园游会那当然就是会有一些那个摊位，然后我们当然其实办这个活动有一个附带的一个，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去募到一些可以帮助这些自闭症小孩，不管是在学的，不管是将要就业的，然后我们希望募集一些钱，所以我们会有一个义卖的一个园游会在那里。那我们的活动越晚越精彩啊，我们到傍晚的时候，我们除了会有一些我们自闭症小孩的音乐家哦，非常厉害的音乐家，那个几乎有那种职业水准的音乐表演，然后有一个我跟我太太都最喜欢的一个乐团，它叫理想混蛋。
1: 对，
0: 那理想混蛋它是去年金曲奖的那个最佳乐团的一个，也是候选的一个团体，
1: 入围团体。
0: 对对，入围的团体。然后呢，他们是有一群台北医学院的那个学生，然后他们目前都已经是在各大医疗机构那个职业的医师、牙医啦，然后营养师，他们那些人组成的一个乐团。他们的音乐非常好听，我们有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1: 是的。
0: 那然后呢，我们唱完了以后呢，我们会有个点灯的仪式。如果我们这次很成功的去招募到像是101金融大楼啦，或是旁边的一些高楼能够帮我们点蓝色的灯的话，
1: 是
0: 我们去年非常成功，也有总统府帮我们点蓝灯。然后呢，我们今年希望说能够扩大这个大家的一个影响力，然后来唤醒大家对那个自闭症的理解，所以会有一个点灯的仪式，所以我们点灯的仪式也会是我们的活动的最高潮。
1: 是，谢谢老师哈。4月2号，世界关怀自闭症日，在台北市政府广场前有公益园游会，还有呢夕阳音乐会，特别是台北101会参与这样的活动，共同点上蓝灯。那希望大家呢，都来关心自闭症者及自闭症的孩子的家庭。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谢谢陈老师接受我们的访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下次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倩雅，很荣幸也很开心再次与您一起在空中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朋友，关心法族，关心特殊族群以及您和我的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讨论特别的主题，就是辅具，透过一些辅具的介入，一些使用的策略跟一些环境的改造，我们可以让一个人的生活品质更好。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曾经讨论过关于视觉障碍的孩子的早期疗愈，关于这个部分我们今天有机会更多的关心这些视觉障碍的孩子，关于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就学，他们所需要的一些功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很荣幸再次邀请到两位非常有经验的治疗师来到我们现场，他们对于很多的身心障碍的孩子视觉障碍的孩子都非常的有经验，付出了很多的心力。今天很荣幸邀请到的是乐山教养院以及台北市视障者家长协会早疗教室的吴志伟治疗师，
1: 大家好。
0: 第二位我们邀请到的是乐山教养院的物理治疗师陈佩瑜治疗师。
2: Hello, 大家好。
0: 上次邀请到两位来到节目当中，我们有聊到了关于视觉障碍的孩子，他们在早期疗愈的部分，我们可以提供怎么样的协助。那上次意犹未尽哦，那我们今天有机会呢，能够再次针对这样子的族群，我们来聊一聊对于这些视觉障碍的孩子，在他们小时候或者是他们在准备就学的时候，我们可以提供怎么样的协助，还有有什么样的辅具或是怎么样的策略可以帮助这些孩子在每一个阶段做好预备，在每一个阶段更好的发展。那今天我们是不是请志伟来跟我们分享一个令你印象比较深刻，在跟他整个互动跟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这个孩子。
1: 这个孩子是我遇到他的时候是他四岁的时候，中班的时候。那他之前都一直有在做疗愈，就是帮助他比如说专心度啦，还有比如说一些手部操作稍微弱一些。然后到了四岁的时候，妈妈就带过来请我们帮忙他协助视觉方面的训练这样子。对。然后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奇，很聪明，很爱探索新环境的一个男孩子。对，然后他的外在的表现看起来就是很不专心，因为他不会乖乖的跟你坐在旁边。对，然后但他会很好奇的去摸我那个治疗室里面所有的东西，然后一直被他的家属制止。然后我们那一天的评估会发现说，他的状况是这样，他是从小就一出生就也有眼球震颤确诊。对，所以家属也知道他眼睛的状况，但他的就是除了眼球震颤之外，他没有其他相关的眼睛的疾病。但是知道他也许可能看不清楚，但是不知道实际看到什么程度。因为眼球震颤就是眼睛没有办法固定盯着东西看，所以大家知道视力，我们测视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验过视力，好像都要求你盯着一个荧幕不要动，然后那仪器就会帮你测出现在是几度这样。那眼球正在

0: 就是他有困难维持在不动的状态，所以其实他没有办法找到合适他的眼睛的度数。但是近几年就是科技比较发达，所以可以用别的仪器测出来，对对对，所以他后来有配眼镜这样子。不过他刚来我的那边的时候是没有配眼镜的，对。
1: 所以我们说眼球震颤，就是平常我们看到眼球会晃动，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就像我们之前说，就像手机的防手震的功能，当你这个防手震的功能有故障的时候，或者是有出状况的时候，你照出来的照片就没有办法很清楚。所以对这个孩子来说，他就好像他平常眼睛在看外面的世界，他随时都是糊糊的，
0: 对对，
1: 他没有办法定点的去看一个东西，嗯，
0: 是是是，
1: 对，所以这个孩子他其实在看东西的时候，他很模糊，他其实对他来说应该也很挫折吧。
0: 嗯，我觉得挫折是来自于他不知道别人是看得清楚的，
1: 哦，
0: 对，因为他从小就这样嘛，
1: 是，嗯，是，
0: 然后因为他是认知好的，
1: 嗯，
0: 是聪明的，所以我觉得那个挫折是来自于说不知道自己的状况，
1: 嗯，
0: 因为聪明的小孩子会觉得我再努力一点应该可以跟别人一样，
1: 嗯，
0: 可是但是因为有一些限制，所以他如果没有一些策略的辅具的协助，他其实再怎么努力他也没有办法达到一般人很轻松有效率的做到，嗯，所以我觉得那个挫折是来自于比别人慢，
1: 是，
0: 对，有些不是代表，但现在这个社会大部分你越快就好像越聪明，
1: 嗯，
0: 对，越厉害，
1: 会有这种迷思，
0: 对，但是我觉得挫折是来自于他可以觉察到这个，
1: 是，对，对这个孩子来说，他一出生下来，他就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看东西，所以他可能也不知道说可以有更好的，可以更清楚的，更有效率的哈，去辨识他周遭的环境。所以这个部分的能力，如果我们可以有方法来协助他去克服或者是去调整的话，相信不管是他的成长，他的各方面，还有他自己的自信，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
0: 嗯嗯，因为我再补充说明一下，他除了眼症就是看得比较糊之外，那因为这个状况非常的让人家不容易理解，就是说，当你把东西靠很近的时候是清楚的，比如说你拿到眼前5公分或10公分，东西是清楚的。可是比如说我们一般人大或一般小朋友大概1-2岁就可以发展出可以看1公尺或2公尺外的人脸小细节，眼睛、鼻子、嘴巴、耳朵。可是你可以想象，因为眼球震颤大部分最大对日常的困扰是看远看不更不清楚。所以他可能没办法觉察3公尺刚走进来的人，对，他可能知道是谁，可是他没有办法觉察他的表情情绪这些，对，但是近距离又看得到，所以如果我们是一般的照顾者会觉得，欸，他都看得到啊，桌上的小米粒他也都看得到，那怎么会说眼睛不好，
1: 是，
0: 那一定就是不专心
1: 啊，
0: 没礼貌，
1: 是，
0: 都不理人，对，这些都很容易出来嘛。
1: 对，
0: 因为我们看到，哎，桌上的东西都还可以，拿笔写字哦，所以他不是说弱到真的非常明显的有很大的障碍，让你觉得他真的有视觉上需要协助。
1: 嗯，
0: 我觉得有时候这样子的个案，他们更辛苦跟挫折，
1: 真的，因为就是有模糊地带，或者是大家会误会，或者会有错估他的能力，不知道说他真的问题出在哪里。
0: 其实整体来说，低视能的人或者视障者，他们的特质就是他的视力会随着环境跟活动的远近大小会有不同的表现，这是他们唯一不变的，就是这个，可能现在的光线，现在的 物体的对比，然后东西的大小，距离的远近，因为我们一般眼睛健康的，或者是一般人，我们看近看远都调得很快嘛，
1: 真的，
0: 除非老花啦，那我们通常都会觉得 这不难，所以会觉得如果视力 0.2 就代表近距离也是 0.2， 远2-3公尺也是 0.2、但是眼球震颤或者一些其他眼睛疾患的个案，它可能近跟远的表现会不同，这是他们需要比较特别的地方，这样子，对。
1: 所以针对这些眼球震颤的孩子，他们其实最早是怎么样会被发现呢？
0: 眼球震颤大部分如果比较明显的，出生就看得到，所以现在其实也是医学发达啦，现在的早期疗愈还蛮普遍的，所以眼球震颤通常一开始就会发现，只是说因为眼球震颤它可能的原因都是大脑或眼睛的问题，目前没有马上可以直接处理的，所以大部分都只是在追踪，那通常家属就说有啊，有去看医生啊，就这样， 然后

0: 没有办法很又似乎觉得好像就这样了，
1: 是
0: 这样，对，
1: 所以他没有办法像白内障说你经过手术啦或是经过戴眼镜啦你就可以把这个问题就可以处理掉，而是他你需要找到一个方法看怎么样跟他和平共存，嗯，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嗯，
0: 是
1: 好。那这个孩子除了眼球震颤之外有没有其他视觉上面的问题呢？
0: 嗯，他除了眼球震颤比较明显的特质之外，他还有一个特质是不容易发现，就是他视野是窄的。
1: 嗯哼，
0: 大家可以想象哦，如果你现在把你的手伸出去，那个范围大概就是10公分。
1: 嗯哼，
0: 就两只手距离10公分的范围就是他看得到的范围。
1: 嗯哼，
0: 对，这是10公分以内，然后他都看得到
1: 左右十公分
0: 、嗯，我上次测他应该是左右10公分，上面15公分、
1: 嗯，
0: 下面只有不到10公分。
1: 哇，
0: 所以他走路就常常会跌倒。
1: 嗯，因为他看到的就是一个小窗户的一个框框，
0: 可以想象是用望远镜，
1: 嗯，
0: 单眼望远镜的感觉
1: 是，所以在那个范围以外对他来说就是空白的，
0: 就没有，就像我们的背后一样。
1: 是，所以
0: 大家可以想象嘛，大家眼睛都还好，就是但是你后面没有长眼睛，但是他的眼睛就只有大概简单说15×15，
1: 嗯，
0: 然后下面又特别少，
1: 所以走路的时候就会常常会撞到，
0: 嗯，
1: 会安全上面。
0: 对，所以聪明的小孩子就不走路
1: 啊，所以就觉得他懒懒的，或者是他就是不喜欢动。
0: 对，但他就在旁边一直摸来摸去。手不停这样子。
1: 是，他其实很想很有动机，很想跟外界互动，也很想去了解他旁边有什么，但是对于他说 他的视觉没有办法提供给他这么多的资讯，
0: 嗯，对，而且我会觉得尤其是特别是聪明的小孩，
1: 嗯，
0: 我们可以想象说今天一个小孩子他才1-2岁，
1: 嗯，
0: 然后 他不知道其实是视野是很大的，
1: 嗯
0: 嗯，他会觉得，他出生世界本来就这么大，可是走一走常会有人忽然被撞到，走一走突然怎么又被呛到，那他当然的解决策略就是那我就少走动嘛，对，这样子就是比较好的方式，这是他的大脑的学习。
1: 嗯，
0: 对，
1: 他就缩小自己的活动范围，然后让自己可以在一个他比较可以控制的范围里面安全的，去活动。
0: 对，
1: 所以这其实对于尤其是小小孩他们还在整个大脑发展身体活动发展各方面在发育的阶段，如果受到这样的限制其实是很可惜的。如果我们可以打开他的感官，打开他的生活经验，对他来说 会有很多的帮助，嗯，
0: 对，没错，
1: 嗯，
0: 除了 眼球震颤还有视野比较小，视野是指说我们直接看出去的时候的范围嘛，
1: 嗯，
0: 但是我们的眼睛会动对不对？
1: 是，
0: 我们简称就是专业术语叫做眼球动作，那他其实他的眼球动作不是那么好，
1: 嗯，
0: 然后而且两个眼睛的眼位是不对称的，
1: 嗯，
0: 所以他其实他认真看的时候他是会变成有点是头抬起来用眼睛的下面看，那你会或者是要有时候他认真看因为两个眼睛有视力的落差所以他是歪歪看，
1: 嗯，
0: 但你可以想象如果一个小朋友歪歪的看会被怎么样被念
1: 对，
0: 说你不专心你怎么不认真看，
1: 对，
0: 对，
1: 不抬头挺胸走路，
0: 对，
1: 或者是怎么姿势怪怪的，
0: 所以我刚接触到他的时候他基本上就是属于一个比较我觉得他就是很特别的一个小孩，就是他明明应该是看他探索环境还有他的好奇心是一个应该是很聪明的小孩，
1: 嗯，
0: 可是他觉得好像是很退缩，
1: 嗯，
0: 就是在跟我的互动是很退缩的，嗯，或者是
1: 很小心，啊，
0: 对，或者是这个词是比较负面，但是我觉得会被定义说在摆烂，
1: 哦，
0: 对，但是我觉得明明你不需要啊，你就是应该是很厉害的人，为什么就，应该是说不积极，好，似乎是不积极，
1: 嗯，
0: 对，当要求他表现的时候，
1: 嗯，
0: 因为我们会给他一些活动，
1: 嗯，
0: 让他去评估他的能力，
1: 嗯，
0: 但是他就好像是态度上是不积极的，
1: 嗯，
0: 可是我们在不要给他活动看他自己去操作别的活动的时候他其实是蛮好奇的，
1: 嗯，
0: 我就觉得那就是应该是他的视觉能力有一些不一致，
1: 嗯，
0: 对，让他自己就是很挫折知道自己一定要在一个自视标准化的评估里面他可能是表现不好的，
1: 他自己就预设说
0: 他一定不会成功，
1: 对，不会成功，所以他也就比较退缩，对不对？就很可惜，
0: 然后所以因为他刚刚眼为什么是这样说

0: 因为他在桌上的活动的时候 眼睛要认真看会歪歪的，然后就会被刁嘛，所以他就是要维持正正看的时候就是看不清楚，所以看不清楚的时候是不是他就胡乱的乱做，所以他表现似乎就是你不专心，
1: 对，
0: 不认真， 对，但是他其实很努力维持他头正正给你看，
1: 是，
0: 对，那这些都是我们经过了几次的课程之后觉察到的。那小朋友的困难点就是他不会自己说出他自己哪里不会，
1: 对，
0: 因为他也不知道自己
1: 是、啊、说不出来，
0: 他也不知道自己的脑子不知道说哎，其实自己有哪些需要。
1: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孩子，因为他眼睛功能的关系，他平常必须要一个不是我们一般所认可的姿势来看东西，当我们把他的姿势调回来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清楚的看到他要看的目标物或是他的环境，所以他就一直在被纠正调整，然后挫折失败这样子的循环当中，
0: 是，
1: 所以也是刚好有这样的机会去接受你们评估跟介入，才能够发现他这样子的问题，
0: 对，是，
1: 然后相信这也会开启他之后很多的潜力的发挥，那真的是我们也很期待等一下可以来更多了解一下当初你们是怎么样来协助这个孩子的。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再一起来请志伟跟佩瑜分享。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吴志伟职能治疗师跟陈佩瑜物理治疗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分享关于视觉障碍的孩子在他们的学习跟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协助他们。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志伟有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孩子目前的状况。接下来我们请志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接触这个孩子的过程当中，他从小然后进到幼稚园，再进入到国小，你们怎么样提供他一些协助跟训练呢？
1: 他来的时候，他来第一次评估是四岁嘛，然后我们大家就评估出他有一些视觉症状引起的视力上的需要协助，然后眼球动作也比较弱，
0: 所以他的视力部分是
1: 视力部分我们只能就功能性的评估，就说大概意思是说，我们评估大概会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在桌面操作的时候他可以看到多大的字笔画，或者是两公分的积木，那时候是评估他是可以看到线条的，但是必须要把拼图或什么靠到眼睛十公分的距离，对，然后拉远一两公尺之外，他就无法分辨颜色了。意思是说，我想一下，他可能是五公分的小色块，可能在一公尺，你可以，大家可以想象嘛，到幼稚园的时候，老师不会讲一些绘本，对不对？
0: 对，
1: 上面的一些蝴蝶在哪里啊，青蛙在哪里，大小大概就是五公分，
0: 是，
1: 也许眼前他可以哦，可是我们拿到一公尺的时候，别的小朋友同才都还可以知道青蛙在哪里，可是对于我这个案来说，一公尺之外他只能记位置，他其实已经分辨不出颜色，
0: 他记位置是不是，
1: 对，他够聪明，
0: 所以他从之前他看到他在哪个方位，然后老师往后退，他就知道大概在那里，
1: 对，
0: 但他其实是看不见的，
1: 对对对，他看不见颜色，
0: 看不见颜色。
1: 那通常在 小小孩的时候都是用颜色来认东西，
0: 是，
1: 对，但是他可能又被认为不专心，
0: 对，
1: 假设他刚好又没有认真记那个东西在哪里，当老师拿去跟别的 同学展示说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可能就没有办法跟上，
0: 对，
1: 然后这个就是他那时候的状况，然后他的左边好像也是比较弱的，他有一侧是比较好的，但是因为老师会走动嘛，所以他当老师走到他比较弱的右边的时候，他可能就更不容易觉察，
0: 是，
1: 对，那如果老师这时候又刚好没有讲话走到他的右边去，他就已经不知道在人在哪里，因为教学环境总是比较多声音的，
0: 对，
1: 他可能被旁边的小朋友的讲话吸引了之后，他就已经不知道老师走到哪里对，然后他的，所以他早期的呈现都是不专心，
0: 是，
1: 对，他只做自己的事情，对，
0: 这个状况在他比较小的时候有被发现吗？
1: 应该外显行为大家都发现得到，就是他不专心、不配合，
0: 是，但是到尤其是上幼稚园之后，有很多的学习活动，而且互动的人变多了，对不对？有老师，有同学，那参与的一些活动也更多元化，所以他这个不专心的情况就是越来越明显嘛。
1: 所以家属会比较积极的去做早疗嘛，
0: 是，
1: 早期疗愈，希望改善他注意力不好，然后 操作相对也会不好嘛，
0: 是，
1: 可以想象如果一个东西线条要在五公分一般的彩色笔的线条，涂鸦大概二三十公分距离大概就可以画得出来了吧，对，可是他其实是看不到的，他也不会跟你说他看不到，
0: 对，
1: 所以他就变成他无法做这件事情，他选择逃避这件事情，拒绝配合，
0: 是，
1: 但是事实上他把它拿进来看的时候其实是看得到，但是又很窄，举例来说，我们第一次知道老师在介绍说这是蝴蝶的时候，你一次可以看到蝴蝶的身体跟两个翅膀，可是他可能因为要看清楚，假设要看清楚，他说要拿靠近，他可能这个蝴蝶就只剩一个身体或一半的翅膀，
0: 对，
1: 那如果你从来都不知道蝴蝶是长怎样的，
0: 是，
1: 那你是不是

0: 就会被笑，
1: 就很片面。
0: 蝴蝶有几只翅膀？两只。
1: 对
0: 对，或者他学的就会很挫折，这次的蝴蝶跟上次的蝴蝶是不同的，他当然就认不出来这只叫蝴蝶。
1: 对，所以他认识外在的所有的物件，他都是用很片面的，
0: 对，
1: 破碎的方式来建立他的资料库。 对，所以他的资料库其实是有缺损的。
0: 对，但是他自己不知道，
1: 他不知道，
0: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我猜想是不知道的，因为当第一次评估完之后，我跟家属分享一些评估的结果，其实家属才知道，原来他知道他视力不好，但他不知道他的右边是不好的。对，所以就很多这些不同的能力，视觉能力其实是影响到他。那当我们不知道他的状况，我们也不会特别提供协助嘛。
1: 对，
0: 那我会觉得说，如果我现在跟你很近的讲话，你懂的话，那是不是我离开一公尺你应该也还懂。
1: 对，
0: 我也不会特别站在你的左边然后跟你说。对，所以既然不知道需要，我们就不会特别提供协助。
1: 对，
0: 所以他就在处于没有适当协助的状况下学习这样子。
1: 他的问题没有被标示出来。
0: 对，
1: 所以在我们在调整或是跟他互动的时候，就没有办法针对他的需要特别的去提供。
0: 对，
1: 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也需要就是有专业人员也是能够这样全面性的评估，不是说只有评估注意力的部分，或是评估他的动作的部分，或是评估他的视力的部分，而是整体性的评估之后才会发现说，这个问题可能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子的问题，可能是有其他的，或者是也许他的问题也许只是很单纯的一个部分。那只要把这个部分解决掉了之后，后续的很多东西就可以带出一些连锁的效果来。
0: 对，所以后来我们给的策略就是，他不是要画画剪纸吗？其实很简单，就把那个要剪的部分加粗画四条，他就可以剪了。因为平常我们会觉得都只画一条线嘛，就让你剪。那事实上我们就把它加粗，然后要剪下来的那个地方做标示，他才会知道剪到哪里去。手上那个有特别标志的地方是他要留着的，其他是不要的空白处。
1: 对，要不然他看到的就是只是一条粗粗的
0: 线，
1: 他不知道我剪完之后我要留的是
0: 左边还是右边，
1: 对，线的那一边。所以很聪明哦，也许在之前这个其实不用透过一些什么很其他比较高科技的方式。对，其实你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就是做个记号，在他看得到的这个范围里面，让他透过这样子的一些视觉的提示，他就可以知道我下一个步骤我要留哪一边。
0: 对，重点是他可以跟同侪做一样的事。
1: 是，
0: 对，
1: 非常重要。
0: 其实那个线其实就是那他要剪的那条线是 0.5 公分。大家有一点给大家一些概念。他要可以用剪刀剪的那条线是宽度是 0.5 公分他才可以看得到。对，
1: 我们一般那个小朋友做劳作的那个都其实都真的很细。
0: 大概2mm。对。
1: 0.2公分左右。
0: 对对对，
1: 所以这样其实差一点点对他来说其实 就差很多。
0: 对，但是他不知道别人为什么做得到他做不到。
1: 对，他就看到小朋友都在做这件事情，然后他不知道他为什么。
0: 对，那小朋友通常也不会求救。
1: 对，那老师大概就会觉得说他不专心或者不想做。
0: 外显的行为是这个。
1: 是，对，容易被误会，这对他的学习来说也会是一个拦阻啊。对，所以当这个部分卡关的部分被打通了之后，应该他有很多的进步吧。
0: 我觉得进步应该是我其实不担心他的进步，因为他聪明。对，但是我觉得我看到比较多的是自信。
1: 是，
0: 比如过了几堂课之后他就会开始比较愿意尝试。相信自己有些事做得到。那我觉得在那是一个蛮长的陪伴过程啦。那我觉得只能说到后面他经过一些沟通，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说，我在测他中挑战他最难的，对他来说最吃力的部分就是中距离。中距离大概就是3公尺以上。我们一般说中距离就3公尺以上的视觉活动，因为这可能是说什么活动是在3公尺，就是开始要玩一些体能活动。就是不是桌面的或者找东西的活动，其实是他最弱的。那我们先做评估的时候，我跟

0: 他说了一句话，我说老师最喜欢诚实的小孩了，每个人都不一样，如果 这张一个数字是一个五，老师放在这边，你看得最清楚的，你走，你从我让他从三公尺往前走，对，我说你看得最清楚在哪里，他就一直走，不是，我记得我是先两公尺，我想说他应该没那么糟，然后就是两公尺，结果他就，我觉得他有点，因为我给了好几个数字，他我觉得他有点看不清楚，可是他不愿意承认，然后我就给了他一个选项说，如果看不清楚你可以往前走，他就往前走，然后就很清楚的回答，然后我就跟他说，其实哦，你这样子这么认真，这愿意说出自己，表示出自己最厉害的部分，我觉得你很棒，但我觉得就经由这种反复的过程，让他觉得说自己其实是有一些差异的，不是每个老师给的活动都是合适他的，他可以自己去做一些调整。
1: 对，
0: 那我觉得他到后来他小学要去上小学的时候，我做了最后一次的视觉评估，因为我想让他更了解他自己，然后他让他自己去测完之后，他自己就是说，对，我就是只有看到这样啊，左边十公分，右边十公分，就是这个样子，对，就是这个样子。我觉得他很自信的说出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觉得他是改变最多的。
1: 哇，这真的很不容易，因为一个孩子他要直接可以去正视自己的问题，而且了解自己的限制，然后一般很多孩子他只是被动的接受环境为他做的调整或者协助，但是透过这个过程，这个孩子他可以主动的去调整自己，去适应这个环境，我觉得对于尤其是如果认知比较好的孩子来说，这个是一个很主动出击改变自己的一个机会，而且尤其是像就你这样就是鼓励他，然后帮助他这个过程，我觉得对于这个孩子的自信啊，他跟外界的互动应该会，他会越来越愿意，而且这些很好的经验累积起来对他来说是很好的的一些帮助，是，
0: 对，所以大概就是从这样子，然后慢慢到五六岁。那前期我们再稍微提一下，我们在做对视野比较窄或者是眼球动作比较弱一点的，我们会从小就开始教他们有顺序的搜寻，大家知道吧，左到右上到下，因为
1: 扫描
0: 有顺序的扫描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才不会漏掉讯息，所以早期我们的一些训练活动就是让他找东西，有顺序的找东西，这倒不是为了专心，是为了他视力上的需要，
1: 是
0: 可以反过来看嘛，他不专心其实是因为他看的不是不专心，是因为一次看得很少，
1: 对，
0: 但是他知道他透过比如说一只手固定，然后从有顺序的左到右上到下，他会发现，他其实可以完成任务，而且不遗漏，就不是不专心，
1: 是，所以对这些孩子来说，他们看的因为也比较片段，所以他看的时候，他如果要全面性的看的时候，他可能会一下子左边看一下，右边看一下，上面看一下，或者下面看一下，但是对他来说，他不知道他有没有哪一个方位他漏掉了，所以我们要帮助他们的是，他们也要开始练习怎么样可以不要漏掉任何一个角落，所以这就是用搜寻，用扫描的方式，然后让他就是从我们如果训练他从固定的一个方位，然后有一个他习惯的策略来进行，他就不会遗漏，也许花的时间会比较长，但是他不会有比较不会有缺损，
0: 是，
1: 所以那像刚志伟也提到说把他手放在那边，这个是一种提示，
0: 对
1: 不对，
0: 我们叫做视觉提示物，
1: 是
0: 可能是手或者是尺
1: 对，
0: 或者是垫板都可以，
1: 尤其是我觉得尺或垫板是一个很好的，因为它很直，所以如果说是一般在看的时候，孩子他其实拿着那个东西移动一行一行，他就会可以比较不会漏，对不
0: 对？
1: 对，
0: 那我们会给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帮他评估说他看得到的是哪边，然后看不到是哪一边，所以尺的放置位置也会不一样，
1: 是，
0: 对，
1: 所以这个孩子他需要养成一个习惯，他每次看东西的时候，他的工具也许是他的尺或者他的手，他就要从那个位置先摆定，
0: 对，
1: 把那个摆定位置之后，他就开始扫描，
0: 对，通常就是看他容易缺肉那个地方啦，对，让他提示说一定要看到这里，看到这只手才算全部看完，这样子就是看他是上视野比较弱还是下视野比较弱，还是左边比较弱右边比较弱，然后我们就是一个案不一样，
1: 是，所以这些视觉的提示对这孩子来说他也是需要经过

0: 一段时间的训练
1: 对,
0: 对不对，他习惯，
1: 对，
0: 要不然他可能就会忘记、
1: 嗯、
0: 忘记要去看到那个目标，
1: 对，
0: 把它全部的看完，
1: 是，
0: 嗯，这都是一些细节，但是对这些孩子来说是很实用的、
1: 嗯
0: 哦、的一些帮助。那另外在对于这些孩子，因为他们在学校有很多操作啦、阅读啦这些部分，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策略是可以提供的呢？
1: 我们有试过那个放大镜，
0: 嗯哼，
1: 嗯，但是因为放大镜对这个人来说就是视野又更小、
0: 嗯、
1: 然后他也是抓不到那个范围，
0: 是，
1: 所以放大镜他虽然说看得很清楚，但他就是也是不爱用，
0: 是，
1: 对，而且对小朋友来说要移动放大镜，其实可能手部还没有那么成熟、
0: 嗯、
1: 所以要移的时候也是移得歪曲扭巴，这样子没有办法像成人这样子直线，
0: 对，
1: 直线搜寻，所以放大镜就是用在不是阅读上，是用在探索新物件、
0: oh.
1: 啊、比如说今天这个小玩具的细节就可以用放大镜来看、
0: oh.
1: 那阅读还除了近距离还有 远距离嘛、
0: mm-hmm.
1: 所以看中远的话，我们就让他开始习惯说先认知到自己看一两公尺之外会不清楚，先让他的大脑知道这件事、
0: mm-hmm.
1: 所以然后我们就是会用平板，因为现在比较有平板，
0: 对，
1: 用平板拍照，说哎、欸、那个地，因为他看不清楚不代表看不到、
0: 嗯、
1: 他可能只有一个影子、
0: 嗯、
1: 所以我们可能就教他练习说，如果东西在一两公尺之外，你要看更清楚，你可以这样子拍照、然后再把它放大、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有教他这个拍看对于中远中距离之外的 物件的时候，用一些平板啊或者手机来练习看远，这样子、那通常在幼儿园时期蛮多的都是运用绘本嘛，
0: 是，
1: 然后我们从一些本来是玩玩具具体的玩具到现在变成比较是平面的讯息、
0: 嗯、
1: 这时候对他来讲是蛮困扰的、
0: 嗯、
1: 因为玩具我们可以用手摸、
0: 嗯
1: 哦、所以一下子就摸得到有鼻子啊有脚啊、
0: 嗯、
1: 可是转换成 2D 就是图书的时候，他的大家可以想象他的视野比较小，所以他的如果没有特别的引导，他可能学的经验就是比较片面、
0: 嗯、
1: 所以我们必须就是跟主要照顾者说，哎、欸，他其实不是不专心、
0: 嗯、
1: 是他的视野比较小，所以当他要学新的，比如说你今天要教他说，哎、欸，我们今天来有一个长颈鹿，那其实我们会告诉他怎么求生本能，就是怎么认长颈鹿，就是把重要特征、就说长颈鹿就是脖子常常有一块一块的，那、你就先这样子找，对，你就可以确定它是长颈鹿、然后加上前面教的搜寻的策略、所以都是要跟他们新的事物，尤其是平面的讯息的时候，都会先告诉他特征、
0: 嗯、
1: 因为他不可能一次看完全部嘛，
0: 对对
1: 对，然后看完全部可能也都忘了看了什么，所以就说哎、大象的鼻子是长长的灰色的、然后就先教他认，然后他就是也可以用比较快速的方式就找到、
0: 重点提示，
1: 重点特征先学会、然后年纪在更大的时候才会跟他说，不是所有长长的灰色的都叫做大象对，这个就是后期的时候要教他，前期不用啊，前期就是教他先认，这样他就会可以很开心的告诉你说这个是大象，要不然每次说这是什么他就很挫折，
0: 是，
1: 对，所以到了大概五六岁认知够好的时候，要叫他要结合顺序搜寻、要不然会不是可能会认到电线杆对不对但是认错了，
0: 对，
1: 尤其是在绘本比较平面的讯息的时候、会特别提醒他，比如说有一个经验就是说白色跟问看大家好了，白色跟黑色斑点的动物是什么？
0: 白色跟黑色斑点，大麦丁，
1: 大麦丁乳牛对不对、是不是每个人的生活经验不一样，然后老师教的不一样，他就会说不认真对，而且你要想他细节没有那么好哦，
0: 是，
1: 那请问白色黑色斑点，斑点不一样是动物就不一样，
0: 对，
1: 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些后期啊，到五六岁我们就给了他扩视机的经验、哦，那就是他就可以看得清楚了、他就不会都被认为不专心，因为他的经验里面就是哦，原来那个一壶是有不同的壶、啊、其实它是斑点的形状不一样，代表的动物不一样、他就会觉得自己哦，原来只是需要 我记得课堂上我常常跟他互动的方式说，就是只要这个再调一下我就做得到、再调一下、我是视力真的就是需要一些帮助、但是不是不会、你只要给我什么什么或者是东西调整一下大一点，你画粗一点，因为我常常跟他说啊，这个剪不好 再粗一点。

0: 就好、哦、对，那他后面就说那再出一点，对，就是让他对自己有信心，
1: 是，
0: 就是他的能力是做得到，只要一些调整
1: 是
0: 帮助就可以了，
1: 而且可以主动提出来要求其他人调整来协助他，
0: 还在过程中，
1: 还在过程。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希望，就是因为我跟他是关系好嘛、
1: 嗯、
0: 所以是熟识的人、
1: 啊、对
0: 对，那但是就是鼓励他，就是期待他对新的环境之后也可以长出这样的能力，
1: 嗯，
0: 我觉得是好的啦，
1: 是，就是他需要有一些主动性、嗯、自信，愿意跟其他人互动，这个是同时
0: 是
1: 要一起训练的，
0: 是
1: 那对于一个尤其是幼儿园的孩子，他们其实不仅仅是阅读啊操作台面上的，他们还有很多是活动上面的，他们其实是很好奇很活泼的年纪，那对于这样子的孩子，他们在生活上面还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扰，还有我们可以怎么样协助他呢？
2: 如果是在幼儿园的阶段，可能一些平衡啊或者是一些体能，因为不太敢动，所以可能体能会比较差、
1: 嗯、
2: 然后跟眼睛需要配合的一些运动项目，他们可能会比较不愿意去尝试这样子、
1: 嗯、
2: 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诶，他怎么都安静坐在角落不太愿意动这样子，
1: 所以就是也要鼓励他多去不去参与吗？还是说有怎么样的训练呢？
2: 在体能方面，可能我会像这样，可能我们先从比较帮他挑选一个比较现在安全的环境里面，帮助他陪伴他一起活动这样子，然后也尽量先从他自己一个人可以先完成的一些体育活动，让他比较可以有觉得有自信也比较有成就感的一些体育活动、
1: 嗯、
2: 然后但是主要还是要看他的兴趣啦、嗯、然后像一个人可以玩，譬如说跑步啊骑脚踏车啊直排轮滑板车，这些其实都算是一个人可以完成，只是我们要帮他安排挑选一些活动的安全的环境，而且可能我们大人也需要在旁边陪伴他练习这样子，
1: 是，尤其是他如果是在视觉功能上面有一些缺损的话，这些活动对他来说应该会受到很多的限制，
2: 对，
1: 对不对？
2: 然后相对的一些安全的措施啊，安全帽啊护具方面也都要准备好，然后另外可能或者一些就是比较少不需要身体移动那么多，比如说定点的投篮活动啊、
1: 嗯、
2: 这些其实也可以陪伴他完成这样子、
1: 嗯、
2: 然后渐渐他自己一个人的一些体能活动，他慢慢的他的体力也好了，然后一些动作协调也好，其实有时候可以慢慢挑战一些可能上小学可能会有跳绳啊或者是一些球类活动，但是相对球类活动可能他可能就是比较是角色要稍微调整一下，比如说可能躲避球他就可能比较是当发球员啊、
1: 嗯、
2: 或者是站在外场上攻击的选手之类的这样子、
1: 嗯、
2: 那像篮球可能刚开始也可能就是先挑选定点玩投掷的一些三分球比赛之类的活动可以先开始这样子、
1: 嗯嗯、就是我们可以依照他的能力，然后为他做一个小小的设计，但是其实所有的孩子是一起参与，他们不会发现说这个孩子有什么不一样，但是这个孩子他可以
2: 还是可以一起参与这样子，
1: 对，这个是很重要，让他觉得我可以、哦、然后我做了就可以有一些回馈，
2: 对，成就感、
1: 自信，对，成就感、自信，哈，
2: 对
1: 男生来说，对，
2: 对
1: 活动力也可以被抒发，哈、嗯，
2: 没错。
1: 对对，
2: 然后一些团体的体能游戏也相对有人际互动的机会，
1: 好，接下来我们先休息一下，在下一个阶段，我们再请志伟跟佩瑜跟我们聊一聊，在针对这样子的孩子，如果要进到国小的阶段，我们可以有提供什么样的协助？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吴志伟职能治疗师跟陈佩瑜物理治疗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讨论到一个孩子他在视觉的功能上面有受损，在他的生活经验，在他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协助帮助他们。刚刚我们讲到这个孩子他在比较小的时候，幼儿园的时候，他所遇到一些困难，还有可以提供的一些协助。那当这个孩子进入到小学，有更多的学业上面的需要，还有他的一些生活形态有些改变的时候，我们又可以提供怎么样新的一些辅助呢？
1: 上了小学，实际上现在我们就是教育局会有所谓，如果你有需求，有拿到视障手册的证明，其实可以是有视障巡回老师做额外的协助，对，所以看他需要什么就给这样子。那我的部分，我会是在他上小学前帮他评估一下他现有的能力，然后给妈妈或者是给下一个学校老师做参考。对，所以可能会评估说他现在看得到的范围大小视野，然后这会有关于说他位置的安排嘛，对，然后或者是教材教具的准备嘛，对，然后那另外如果在实际阅读认知学习上，他可以做的是，因为他的视力还可以用，对，所以在提升效能跟看得比较清楚上，我们可能会使用扩视机这样子，扩大的扩，视力的视，扩视机。那扩视机大家可以想象，现在科技蛮发达的，你的现在好像有

0: 手机投影到电视这个功能、对吧，
1: 是，
0: 那你就可以想象说那个扩视机就是有一个镜头，然后可以看你的书本，然后里面的内容就会在
1: 荧
0: 幕上，对，大概是这样子，对，
1: 扩视机有很多种不同的形式，
0: 是的，
1: 不过它的、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将、你看到的那一个范围内的是也许是字，也许是图案，
0: 是
1: 就是让它放大，
0: 对，
1: 放大在你可以看得到的一个荧幕上面，
0: 对，
1: 一般大部分就是电脑荧幕，有些是机器的荧幕，对不对？
0: 其实简单分就是有所谓做随身型的扩视机，就大概类似七寸平板这样，大家可以想五寸或七寸，或者是你要比较长时间，就会建议类似电脑的荧幕这样子，对。那功能就是像主持人说，就是放大之外，还有的功能是对比颜色的改变、大概比较多的需求就是颜色啊对比跟大小的改变这样子、
1: 现在因为电脑资讯发达的科技的发达，所以其实有很多这些影像上面我们都可以透过、电脑的功能的设定来做一些调整、所以像有些孩子他们比如说对比，刚刚志伟说对比像黑白的、或我们一般大部分都是白底黑字，那有些孩子是黑底白字，对不对？或者是有些其他的对比的调节，影像的处理都可以透过，
0: 可以做调
1: 整，都可以做。对，
0: 对，
1: 我知道像电脑里面也有一些小工具，也可以把字放大，这个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他们在阅读上面，在做功课更方便。
0: 那因为扩视机使用是需要训练的，
1: 是，
0: 那但它几个基本的功能可以在它幼儿园的时候我们也就会先帮他训练，所以扩视机要有的操作上的能力，就是因为一次看到的范围很小嘛，所以他要有很稳定的搜寻能力、所以我们小时候帮他练的那些能力就可以用到之后的扩视机、那扩视机还有必须要调整荧幕还有缩放的功能、就是说他要知道远近的概念，也是在前期的时候就是要先让他有这个经验，而不是说他很聪明一来就可以直接用扩视机，可能没有办法这样想象，对。
1: 对，并不是说年纪到了他就会了，而是他之前需要一样一样基础的功能需要累积起来。对，所以像扩视机的操作他也要可以流畅的，比如说他阅读 一小段文字，他需要在这个过程训练过程当中，你们还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吗？
0: 大概就是小朋友的动作操作比较要考量他的操作能力，有些小朋友的因为 每个人精细度的发展不一样，
1: 是，
0: 如果你精细度没有发展的稍微就速度没有那么快，对，那这时候你要用扩视机的话就会建议说他一次可以看到范围比较大，代表他不用移动他的镜头，对，那不是移动镜头，对，移动书本，我讲错了，因为一下移动太快就跑掉了，
1: 对，
0: 所以会依照他的能力去选用不同的扩视机。另外就是说他们可能要学会的就是不是盯着荧幕，如果扩视机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桌上型的扩视机还有好处是它可以书写，对，它可以看头抬着看着荧幕然后用手写的，那为什么不让他眼睛贴着，因为就这个案来说他必须贴到五公分写字，那其实长期而言对知识啊对视力都不大好，
1: 对，
0: 那所以另外一个困扰他们要学的就是要盯着荧幕然后手写字，这也是需要训练，要学成熟度跟动作的成熟度这样子。
1: 对，我们一般想象我们连用手写板要画图啊、或者是写字在荧幕上面，其实你要同步你写的东西跟你看的方位不一样、这个都需要练习，
0: 对，都需要练习，
1: 更何况是这些孩子他们年纪还很小，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可是这个能力一旦训练起来对他们的学习来说就会很方便，对不对？
0: 我自己会觉得说可以，如果我们可以预想到他之后也许可以借由这个辅助提升他的功能，或者他需要借助这个辅具，那越早就是应该要合适的时候啦，大概是大班左右，因为动作成熟度认知也差不多，比较刚好，太早给可能他也不会用，
1: 对对，
0: 大概就是大班如果认知程度够啊，动作操作能力还好，就可以开始用这种经验让他可能是玩玩具，就是练习看着荧幕或操作，对，我觉得这是一个经验呐、需要一些时间去培养，
1: 对，
0: 可以及早给，不用等到说上了小学要开始有一些功课压力、然后他除了有功课压力又还要有学习辅具的压力，
1: 对，
0: 我觉得其实对小朋友来说比较吃力这样子，
1: 对，他有一些提早准备，不是说上了

国小，哎，我才把这个东西给他，可以先帮他退一步想，哎，帮他往前。往前去做一些设想、嗯、然后把那个时间规划出来、嗯、他其实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可以把一些应该要

0: 这两个互相似乎是互相冲突的概念，对。但是其实我自己个人经验就是在早疗前就是两个都是同步进行的，能力会一直进步，那辅具有时候会提供一些效能，对。那确定他可以，我觉得辅具是他喜欢会帮助到他的，是因为我第一次给他放大镜的时候，因为不确定他会不会用，但是我就给他用的时候，他第一个动作是把放大镜拿起来放到他自己的手上，他就要看他自己的手的掌纹这样子。
1: 哇，
0: 对，
1: 他以前从来没有仔细的看过自己的手， 对，
0: 对，所以我会觉得说他其实是就像如同我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对他的观察，他是一个很好奇的孩子，他并不是一个不愿意表现或者是不想努力的，对，他只要有给他合适的工具，我觉得他可以帮助他继续探索这个环境，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觉得我更有信心觉得辅具对他是一个帮忙而不是另外一项功课这样子。对，
1: 哇，这真的是很感人的一个画面哈，这个孩子他拿起放大镜第一次看的不是去看旁边的小花小草，而是他先拿起他的手来看，听众朋友，我们可以想象手跟我们来说是形影不离，我们就是很自然的对于我们的手我们可能也没有什么觉得有什么好奇或者新鲜的，但是对于一个他的感官有受到限制的孩子，他竟然首先来看他的手，这个每天跟他朝夕相处陪伴的到底长得什么样子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也很动人的一个经验。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志伟跟佩瑜来跟我们分享这样一个经验，在个案的身上他们陪伴他在他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年龄上面给他的协助，对一个小小孩来说他跟这个世界的互动透过的感官可能不是只有我们想象中的眼睛只有我们想象中的耳朵，而是他可以用他的触觉他的心来跟这个世界有更多的接触，当他在慢慢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有很多需要学习的，他也有很多需要面对的挑战，他需要正视自己不足的地方，他必须了解自己可以主动的去调整自己更适应这个环境，而不是被动的接受协助而已，这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但是也很宝贵的一个课题。今天非常感谢志伟跟佩瑜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非常荣幸跟您在空中有这样子的分享，期待我们还有机会再继续邀请志伟跟佩瑜给我们更多宝贵的丰富的生命故事。相知相伴，祝福各位听众朋友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

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听月光对话节目。我是主持人，我是 Teresa 教练。月光对话这个节目是专门针对50加的壮世代朋友而制播的节目。我们希望这个节目能够跟大家一起从熟悉的旋律当中，透过教练式的提问，跟大家一起捕捉那道生命中的觉察之光，帮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盲点转化为行动的起点，让我们不只是一天天的变老，而是变得更壮更丰盛，一起把这段第三人生活得更圆满更精彩。我最近呢有一个客户啊，他是知天命耳顺的这样的年纪啊，但是呢他说他心里呢却反而觉得越来越累哦。我说你在担心什么事情吗？他说担心的可多了哦。他很担心他的一对子女的工作哦。他说他们怎么好像每半年就换一份工作哦。这样下去这个财务状况肯定不好。然后他又担心他的老公怎么腰围越来越粗啊。他就说哎呀再这样下去他是不是会有心血管的疾病呢？同时呢他又提到一件很让他生气的事情，就是他说昨天在这个朋友圈里面看到他的同学大家一起聚餐竟然没有找他，害他失眠了大半夜哦。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也会有同样的情况呢？你们会不会觉得怎么心里感觉越来越累呢？这让我想起我前阵子读过的一本纽约时报的畅销书，名字叫做 Let Them 随他们去吧。这本书的作者呢叫做梅尔哦，他在41岁的时候呢面临了一个人生的大低潮啊，他负债了80万美金这么多啊，几乎都要崩溃了。所以他说他每天呢都这个愁到起不来啊，都早上起不了床啊，因为太忧郁了。但是也由于他这个人生的低谷呢，无意间让他发现了一件事情。他说他发现了其实我们人生呢最大的内耗其实都来自于我们试图强迫他人去符合我们的期待。哇，大家是不是有同感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察过一件事哈，我们这辈子好像哈都一直在学习怎么样的去掌控人生。我们好像觉得抓得越紧，生活就会越安全。真的是这样子吗？今天呢，我就要来跟大家一起来介绍这本书 Let Them。 这个两个字呢，作者说就好比是一个魔咒哈，它能够让控制的枷锁瞬间的卸下来。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跟作者一起来学习一个让我们能够越活越轻松的魔咒吧。首先我们先来听一首经典的老歌，是 Tears for Fears 的 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刚是 Tears for Fears 的 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哇，就像作者梅尔所说的，其实我们这辈子是不是都在学习如何掌控我们的人生呢？因为我们是不是觉得好像抓得越紧，生活就越安全呢？刚刚前面提到作者梅尔他发现了，其实我们人生最大的内耗哈，其实都是来自于试图强迫他人符合我们的期待。不知道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子呢？他在书中呢讲了一个小故事啊，他说他这个有一天呢要帮这个儿子筹备高中毕业的舞会，但那天雨下得很大啊，他心里面那个焦虑妈妈的雷达就打开了哈。他担心儿子没订餐厅，又担心小孩在雨中会淋湿啊，会感冒啊，很担心他们这个一生一次的这么重要的一个舞会被搞砸，所以他拿着手机哈，

这个就准备要冲出去帮他们定位，指挥他们应该怎么做的时候啊，他的女儿对他说了一句改变了他一生的话。他说：“妈妈，你能不能够 let him？能不能随他呀？”在那一刻呢，这个作者梅尔他就说，他突然好像有所觉悟啊，他就停了下来，他就在窗外呢。观察这群年轻人在大雨中欢呼啊、奔跑啊，享受这个毕业的欢乐哈。虽然鞋子都湿透了，但是他们脸上的笑容是这么的灿烂呢。所以这个作者梅尔就体悟到，如果他介入了哈，他可能确实会让小孩准时吃到这个晚餐哈。但是同时呢，他也会毁了孩子们。自己解决问题、享受混乱的乐趣，哈。所以，我们壮世代呢，常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说，我们以为爱就是干预，哈，以为爱就是帮他做更多。我们好像觉得，如果孩子没按我们的方式选工作、选对象，就是会吃亏。但是，我想请大家很老实的想一想，哈。当你试图操控别人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不是平静的？应该好像不会哈，因为其实我们同时也是会被别人的情绪而绑架了。所以这个作者呢，他就说，当你试图操控别人的时候呢，其实你是在传达一种不信任，你在告诉对方说，我不相信你有能力可以处理好你的人生。这种不信任感呢，才是让关系疏远的根源。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觉察耶。他说，当我们在控制别人的时候，就是一种不信任哈。所以随他们去吧，let them，并不是放弃，而是一种全然的释放啊，好像是让你从这个拯救者的幻觉中醒来哦。所以呢，这个作者他就养成了一个习惯，他常常在心里面默念 "just let them"，"just let him" 哈，就是随他去吧的时候啊，其实他感觉说，他好像也是在向宇宙宣告哈，我有能力处理我的情绪，而对方也有权利拥有他自己的人生经验，这是一种最高级的尊重。所以我想请问听众朋友们哦，请你想一想，你现在在脑海里有没有浮现一个最近让你非常担忧，甚至是有点让你生气的那个人呢？可能是那个总是不太理你的孩子，或者是那个永远不愿意接受你帮他相亲的女儿。所以如果你想象哈。你在手里紧紧拽着那条绳子，而绳子的那一端就是你所担心的那个事或那个人哈。想象那个画面，你是不是会觉得自己全身很紧绷、很僵硬？如果呢，你现在轻轻的对他说 "Just let them"，然后你把绳子松开哈，我不晓得你观察一下自己的身体会有什么感觉呢？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好像全身通畅了起来呢？其实这就是自由的味道哦。

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才呢，我们聊到了放手，现在我们要更深一层的来探讨，为什么我们这么爱控制。根据研究呢，现代人的有 70% 的压力呢来自于这个所谓的喜欢操控。有趣的呢是这个压力呢大多是属于幻觉。作者呢在书中他引用了古希腊这个斯多葛学派的一个智慧，这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概念，叫做控制的二分法。想象呢，我们的生活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圆圈，圆圈圈里面呢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事，比如呢今天早上我要吃什么，要不要去跑步，我们对别人的态度等等，就是我们能控制的事情。而圆圈外面是我们所不能控制的事情，譬如像天气啦、交通啦、通货膨胀啦，还有别人的看法以及过去发生的事情。其实呢，我们壮世代大部分很多的痛苦都是把所有的精力花在圆圈的外面那些事。比如说我们常在新闻上看到有一些航班延误，有没有在柜台那边大吼大叫的那些人那种愤怒就像是你在机场抗议天气不公这听起来很荒谬，对不对？但是其实你愤怒的去抗议，天气会改变吗？好像一点都不会耶，反而血压会升高，对不对？而且旅行的心情也被毁了。作者呢在书中提到压力呢它有两个伪装。第一个呢它显得是张牙舞爪，让你觉得如果你不去控制它不去处理的话，这个天它就要塌了。第二个呢它其实是无关紧要，因为其实不管你怎么样的焦虑客观的事实都不会改变。所以其实我们要认清的一个事实是，别人的情绪是别人的课题，不是你的责任。例如呢你的老伴今天心情不好，你可以关心他，但是你没有必要陪。

是他一块掉入情绪的黑洞。你可以选择 just let them， 随他去吧，让他自己处理那份情绪，而你继续去浇你的花，听你的音乐。这不是冷漠，而是一个设立了一个很清晰的一个边界感哈。但是我们是依旧关心他，而不是随他一起去陷入情绪的这个漩涡里面。当我们不再试图改变那个圈圈外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啊，其实我们省下了很惊人的能量哦。这些能量我们可以拿来做很多很多对我们自己有益处的事情哈。所以我又要再来有一个教练式的提问给听众朋友们。我想请大家回想一下，从昨天到现在，你觉得让你最烦心的一件事情。我们来玩一个分类游戏好吗？在这件事情里面呢，哪些是你可以决定的，又哪些是老天爷或别人决定的呢？如果是别人决定的，就麻烦你在旁边，好，在心里面画一个叉，然后问问自己，如果我接受这个现况，不再试图抵抗它的话，那我现在可以为自己做一些什么，让自己舒服一点呢？很多人做完这个游戏以后，他完全得到了一个释放，你可以去泡个澡，或者去公园走走，完全的不要把这些自己所不能控制的事情压在自己的身上。何不现在我们就来做一个这样子的练习。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Don't worry,

0: be happy. Put a smile on your face. Don't bring everybody down like this. Don't worry. It will soon pass, whatever it is. Don't worry, be happy. I'm not worried. I'm happy.
1: Don't worry, be happy. 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谈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主题哈，就是壮世代的社交焦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呢？在群组看到以前的老同学聚餐，哇，但是怎么没有被邀请啊？自己怎么没有被邀请？或者是说你传了讯息给了多年的好朋友，对方却已读不回，或者是过了好多天才敷衍的回一张贴图哈？哇，那一刻你的内心戏是不是开始演了？就开始想说，我是不是哪里得罪他？他怎么突然之间变了？他怎么不喜欢我了？是不是因为我不够成功，所以就被排挤了呢？作者梅尔呢，他在书中坦诚的分享，他也曾经因为很多次没被邀请参加同学会啊，或者是朋友之间的一些 party 而感到心碎哈。但是呢，他也后来体悟出一个道理，他说，这就是所谓的成年友谊哈。他说其实呢，这个50岁以后呢，友谊的结构呢已经改变了。年轻时候我们因为学校啊、职位啊而大家聚在一起，但是到了这个50+，就是所谓的壮世代这个阶段呢，大家可能因为健康的状况啊、价值观或者家庭重心完全都不一样了哈。所以自然呢而然就会可能就会整个重心整个友谊的结构就会转变了。作者说呢，长久的友谊呢其实是需要三大基石的。第一个就是临近性，也就是距离。距离近的常常相聚的是比较能够建立起更亲密的友谊。还有时机以及气场。只要其中一个变了，这段关系可能就消散了。这并不是谁的对错。如果你强求一段已经变质的友谊呢，那就好像在一个干掉的井里面去打水，你打不出什么东西来了。所以当朋友对你感觉不再那么热络，或不再联络你也有可能是他不再跟你分享心事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只要对这段关系说 Just let them， 随他去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态，我们要意识到，虽然我们都长大了，但是呢其实呢其实有很多成人他的情感模式还停留在8岁，他们可能会因为自卑而炫耀，也可能会因为恐惧而退缩。但是呢我们其实不需要去分析，因为我们真的也没有需要要去修正他们，这就是圆圈外的事情。所以我们唯一的责任是保护自己，不要被拉下去，不要被卷入那个漩涡里。

如果说你觉得，可是我这样子就没有朋友啦，我觉得好孤单哦，那这是一个 signal， 是一个信号哈，其实是告诉你，你应该去寻找新的朋友了，而不是去祈求那些好像已经远离的那些身影回头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号。所以我也要请教，请问听众朋友们，如果你现在的手机里有一个人是你每次传讯息都要犹豫很久，或者是每次见完面都觉得哎呀，跟他讲话好累哦，希望我今天没有讲到会得罪他的话哈，那就是你应该要练习 let go 的对象哈。所以我想请大家想一想，如果你不再花心思去揣测他怎么想，别人的意图是怎么样，你省下来的这些心力，你最想花在你自己的哪一方面上面呢？是想要去读那本没读完的书呢，还是去看一个没看过还没看完的一个好剧呢？所以请允许自己 let them， 重点是把重心移回到自己的身上，因为我们的人生主角是我们自己，其他人就随他们去吧。

在今天这一集节目里面呢，我们从作者身上学习了人生的减法，就是 let them。它就好像是一个魔咒，让我们放下想要控制的这个欲望。那是为了让灵魂自由，不再被他人的情绪和不可控的环境所勒索。但是如果我们什么都剩下，Let them 什么都随他们去，那不就变成一种很消极的躺平吗？那难道这是我们应该要有的姿态吗？那当然不是啦。我们将在下一集节目再继续的跟大家分享这个作者书中的观点，因为 Let them 只是前半段，我们还有下半段哦。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下周四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下一集。月光对话是针对50+的壮世代朋友们特别设计的节目，希望透过熟悉的旋律以及教练式的提问，来帮助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产生一些自我觉察，来厘清我们的盲点。而从盲点中呢，做出改变的行动，让我们的第三人生能够更加的美好，更加的圆满。各位听众，如果有喜欢听的歌曲，或是有关于50+壮世代的议题想要讨论的，都欢迎大家到我们 FB 的粉专里面留言给我，我们会。非常高兴听到各位的回馈，也希望在这个粉丝专页能够跟大家互动，也希望大家多多给我们一些意见，因为你的意见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与鼓励，谢谢大家喽，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brushes the curls from my eyes.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一生当中不外乎就求几件事，比如说求学啊，好，出生后来就是求学、求职、求婚姻、求子女，好，求终老、求好死。我想这个大概是人生必经的过程。但是我们每求的这个过程，是不是人生都能够很平顺、很如愿以偿呢？我想啊，大概不见得，但是有时候人生并不是说按着计划在前进，有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但是上帝常常在我们没有预料到的地方，他用他的方式帮我们开了道路，让我们这一生当中能够循着他的道路来走，他要祝福我们的路。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来宾就很奇特哦，他就真的，他的筹算跟上帝的筹算、预计道路，哎呦，居然都很吻合耶！哇，这是多么 lucky 的一件事。但是你说他的生命就是蓝天白云，都是非常一帆风顺吗？也没有哦，他的生命也是非常的精彩。好，那我想他自己也有讲说，他今天这一次来这边做生命见证，就是说如果他没有因为上帝的关系，他没认识这位上帝，其实他这一生的脚步绝对不会如此平顺的走到今天。所以可见他的生命也很精彩，虽然他的筹算计划跟神的计划是一致的，可是你看他这生命里面到底经历了什么，发生了什么，哇，我实在抱着很好奇的这个心情，今天要来采访他。我们欢迎刘应彦刘牧师，他是目前服侍在这个桃园恩高227长老教会的一位牧师，非常年轻哦。我们欢迎牧师。
1: Hello， 大家好，老师好啊，我是应彦。我想我每次出场都会邀请大家许一个愿望。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许的愿望是可以应验。
0: 哇，
1: 我的名字就叫应验，这是你若打字的
0: 话。好棒的祝福的名字哦。哇，名字一出场就祝福了全天下的人。
1: 啊，真的心想事成，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应验。是，我姓刘，名字叫应验。
0: 太开心了。
1: 但是呢，我的应验呢字没有那么硬，我的应验是很多颜色的这个艳。大家好。
0: 是非常美丽艳丽的艳，对，
1: 是
0: 啊，所以今天非常开心啊，就是邀请到这么年轻、这么有创意的应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等一下就不叫你牧师了，我觉得叫牧师好拘谨啊，我就叫你应彦应彦这样子啊。好，那今天应彦要带着他的生命当中的福气来祝福大家，让大家惊艳。那所以呢，好，我也很想知道，就是说其实应彦，我问一句，就是可能你应该也不会太 care 的一句话，也就是说我发现你脚的走路不是那么方便，那你从小，这是从小就出生就有的，还是说后天的发生？
1: 好啊，这个实在是一个我出生的时候我的名字叫应彦，其实不是我父母取的
0: 哦，
1: 都不是
0: 啊，不是父母，那
1: 是也不是家人取的，其实是在当时候桃园以北非常有名的算命师，特别是姓名学的算命师所取的。那第一位我们家人取的是我的哥哥，因为我的阿嬷他只生一个，就是我的爸爸，所以等于是就是一个独子而已，
0: 是，
1: 所以他就觉得长孙一定要去给最有名的算命师来算命哦，所以这个他就花了一些钱请这个最有名的算命师帮我哥哥取的名字。我哥哥的名字叫做宽亮，没有错，就是很宽的宽，原谅人的宽亮这样。那取完名字以后，他就希望我的妈妈因为是独子可以再生儿子，结果第二个生的是女儿，第三个又生女儿，第四个又生女儿，然后生到我呢已经是第四个女儿，第五胎，又是女儿。所以我的阿妈就很生气，就去找他说，你怎么，我当初跟你说我希望我的这个独子以后可以有很多的孙子，怎么都是孙女呢？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会咯。我想我们人的

0: 他就说，我再帮你取一个，这个孙女我送给你，不用付我钱。
1: 哦，所以你名字是这样来的。
0: 对，所以这个是笔画三国。所以啊，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如果把我的名字拿去算命，你会发现我的名字超好的，因为我的名字是姓名学他们去研究常常拿为范本，就是我的姓名是非常好的笔画。所以我的名字是不能随便乱写的，尤其那个艳，不是一般的艳丽的艳，那个笔画算过的。然后呢，算了以后，我阿嬷就说，好，那么我就暂且相信你。所以我就慢慢长大咯，长大到我快要学走路的时候，那时候台湾呢很流行小麻痹
1: 哦。
0: 所以老师应该知道，
1: 哦，了解，
0: 知道我几岁啊，嗯？这个请你不要算哈，
1: 啊。是是是。
0: 然后呢，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打小儿麻痹疫苗是要钱的，不是免费的。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有团购的概念喽，嗯。所以呢，我们住在那一区的人就说：“哎，我们这个有一支打小儿麻痹的疫苗的针，
1: 嗯，
0: 我们大家一起去打。”然后一起出这个钱，那我们家就有五个孩子，就要决定谁去打咯，啊，那当然阿妈会认为长孙，因为他是男生，其他都是
1: 女生，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我的妈妈却是认为呢，应该是年纪最小、抵抗力最差的，对吗？
1: 嗯，这很符合逻辑嘛。
0: 对呀，啊，我们一定会这样，嗯，所以两个婆媳就会不高兴，所以我妈妈就趁着我阿嬷呢不注意的时候，就带我去打了。
1: 不注意，
0: 啊，因为就只有那个次机会啊，就去打了针。以后过了三天以后，我们的邻居发生什么事？家家户户都有人在哭。
1: 哦，
0: 就是邻居一起打这一桶小麻痹疫苗的针的，全部都得。
1: 哇！
0: 也就是这一桶小麻痹的疫苗，其实它的品质是不够稳定的，所以不打没事，
1: 打了反而有事，
0: 打了反而得
1: 哦。
0: 所以，亲爱的大家，我还人生从来没有走过一步是正常的路，但是呢，到了我青少女之后，
1: 嗯，
0: 少年少女的时候，上帝告诉我。你如果只有一只脚小麻痹，你走路会破。可是你若认识我，你会发现我走路并没有很破，因为我两只都小麻痹，所以就是负负得正。有没有很奇妙？
1: 是，其实我看你走路真的没有破
0: 啊，
1: 真的没有破。嗯，
0: 其实这是我现在生了三个孩子以后才有感觉比较破。我先生追我的时候，他还不知道我小麻痹。
1: 嗯，哦，所以你看，这个很奇妙哈。但是就是，你也是因为妈妈的疼爱，
0: 嗯，
1: 结果没想到误打了这一针。
0: 嗯，
1: 结果你的人生有没有因为你就是当时小儿麻痹，你的小小心灵里面，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有经历一些你觉得？让你印象深刻或是被欺负或被嘲笑的过程。
0: 哦，那一定是嘛。
1: 嗯，
0: 刚刚我已经有一个伏笔，就是这个婆媳之间就有张力。那这个整个的婆媳之间，那因为我妈妈是当时候台北的第二女高，也就是现在中山女中毕业的。
1: 哇，很有知识分子。哎，
0: 对，
1: 哦，也是很棒哦，读书很厉害的。
0: 嗯，
1: 对呀，啊，对呀，啊，第二志愿。
0: 那我的外婆，是当时候的第一女高，所以是北
1: 外婆好厉害。
0: 那我的阿嬷是没有读书，那你可以知道这个家族里面的那个张力是很大的。所以也因为我小儿麻痹，而且是因为打预防针，所以这个一直都是在摔跤这个家族里面的，大家都在
1: 讨论的议题哦。
0: 一定的啊，就是在拉扯嘛。
1: 可是对阿嬷而言呢，啊，就是对那个疼长孙，重男轻女，他应该觉得很庆幸，啊，不是吗？对不对？这个这样讲当然是不对，不过他应该会觉得说，哦，还好，如果他当时选择了这一针是。

0: 给你哥哥，那其实就不是你了。
1: 哦，或许是，但是他会心里会觉得你就是不听话。对，
0: 所以好像有一种报应的感觉是吗？
1: 所以我的妈妈是很辛苦的。
0: 哇，
1: 我想应该要说我的妈妈很辛苦。
0: 你看着家族这样的这一件事，因为你的这个小儿麻痹这样子的争议，你是到几岁才看懂啊？
1: 哦，很小哦，
0: 真的哦。
1: 嗯，所以我其实是我的个性也是，就是常常会让家庭跟家族里面这个起冲突的点
0: 啊。你会做什么事来？你小时候那么顽皮吗？
1: 应该是心里很不平衡。
0: 不平衡，
1: 对，
0: 为什么是我？
1: 为什么是我？对，那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
0: 嗯，
1: 所以就是我小时候都是我哥哥要背我。我姐姐也要背我。
0: 嗯，
1: 因为我帮你们承受啊，本来是应该哥哥得小麻痹的嘛，哈，
0: 所以理所当然你们要为我做这些是不是？
1: 所以我是讨人厌，所以我常常介绍我的名字，我叫应燕。所以我的同学，我还没有读这个长大读神学院之前哦，我的名字很多人都会说，你这个名字就是你的脾气又硬又让人家讨厌。
0: 哇，他把你翻译成这样啊。
1: 我从小不知道我的名字叫做神的话会应许然后会应验。是读神学院的时候，我的同学说，哇，你的名字真好，牧师常常叫你耶，因为在台上都会说上帝的话会应验，美好的应许会应验。
0: 你看那个话语两个解释不一样，你看差别很大，有没有？
1: 是
0: 哦，所以你以前也很讨厌你的名字吧？
1: 对，
0: 刚开始对不对？因为被同学解读成这个样子。
1: 哦，那应该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的笔画超多的。
0: 哦，对，哇，那个笔画那个，对呀，那个考试卷人家已经写到不知道第几题去，你还在
1: 写
0: 你的
1: 名
0: 字，
1: 65画。
0: 哇，真的是。所以你当然我知道你现在已经不会再对你自己这个小儿麻痹有一些那个，不过我相信在你从小被家族被同学这样取笑这个过程，你说你当时的你跟现在你是两回事嘛，哈，
1: 嗯，
0: 那你可以叙述一下你这个翻转是在关键点是在什么时候才整个翻转，然后你改变了什么？你觉得那个改变的生命是，你身边的人察觉的很明显的部分？
1: 我个人是觉得我是一步一步慢慢的。
0: 哦，不是瞬间。
1: 我从还没有读书学龄前，我就知道让家庭家族因为我而起冲突，我会觉得我很重要。我刚刚已经说了，就是我希望你们都是因为我自己痛苦，不要只有我，你们也要痛苦。
0: 你会不会因为这样说，那我活着干什么？为什么是我？
1: 那个是到18岁以后
0: 啊，真的，你真的
1: 这个就是摔跤。但是因为我就是我的个性就是本来就是比较有挑战性的，也老实讲
0: 也是不服输了，真的是有一个硬骨子在里面，对不
1: 对？
0: 对，
1: 所以这个过程是一步一步。那当然这种被讨厌的这种经验其实是夹杂着成长中，尤其变成青少年青少女的时候，那种会非常的张力非常大。所以到了我在教会里面长大，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因为我觉得教会没有给我温暖，因为我对背东西不那么
0: 强项。
1: 对，而另外就是因为我的个性也比较是叛逆，因为我比较喜欢问为什么，所以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只要问为什么就是让人家讨厌，就是你要来找茬的。
0: 也有一种可能，他根本你问为什么他答不出来，他没
1: 有
0: 智慧回答你，对不对？
1: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
0: 所以他就会生气。
1: 哎呦，那个时代其实就是比较多 不能多说话的时代，不管是男生女生，其实小孩子都是有心无嘴嘛，就是 你不能讲话这样。但我就是不是那种个性。
0: 所以那个时候你自己可不可以描述一下什么样的事件让你常常一个人就是你会自我解读

0: 或是你用什么样的心情去度过别人给你的那种，就是像刚你讲，我问为什么，为什么都没人给我答案，还讨厌我，还嫌我麻烦，还觉得是我不对，对不对？你只不过是想得到一个别人的，可能寻求你内心里面一渴望有一个答案，或是被肯定，或是被怎么样，可是就是没有人可以给你这样。那时候你自己怎么去度过那个？就是说，你那时候，或许也常常跟神拔河、摔跤，然后就像你刚刚说，教会没给你温暖，就是你经历那些过程，你的心情，你可以描述一个事件吗？
1: 其实我家住在教会对面，所以教会的人进进出出，我都看在眼里，也听在耳里。但是我觉得在教会并没有特别关照到我的需要，因为我是一个很自我中心的人，你听就知道。所以我觉得小孩子的心理，我现在长大会觉得是我自己。看这世界本来就是不那么完全，
0: 是你的问题，
1: 对，
0: 不是教会的问题。可是
1: 对，
0: 当下你是很需要被别人理解的，对不对？
1: 对。但是呢，老实讲，没有人理解你，因为我的妈妈也在工作，我的阿公阿嬷也在工作，所以是上帝跟我 argue，所以我常常在一个人的时候，我望着天花板，我会跟上帝对骂。
0: 你骂什么？
1: 我就说，上帝，你跟我讲啊，这是什么情形啊？哦，那为什么人家说牧师，你看牧师都是这个样子，可是对我都不是这个样子，我都是被挨骂的，我都被哥哥姐姐，我都被谁骂？因为我觉得太自我中心，我是长大了自己也察觉了，所以人家才会骂我，脾气又硬，又让人家讨厌。所以在这个很长的过程当中，应该是好几十年，那我就决定一件事，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关键。因为我阿嬷跟我讲，哎，你哦，卡不好啊，这个台语的讲，你小儿麻痹啊，你也做不了苦工，你就去学弹琴。所以我小时候是有学弹琴，是牧师娘教我，可是我心里不感谢哦。我认为说，为什么小儿麻痹只能学弹琴？我的个性
0: 你
1: 其实
0: 解
1: 是
0: 读了，你反正很多事情解读都是扭曲的。
1: 对，其实他们应该是很好意，这个牧师娘应该，牧师应该还在啊，但是可能九十几岁了。但是那个这个过程中，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在主日学里面当老师。为什么会这样想？因为我觉得主日学的老师都不好，因为他们就要人家背京剧。我刚刚有讲，我背不出来，所以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我希望在教会主日学是欢乐，是快乐，让人家感觉温暖，就这样。所以我就去开始读约伯记，

0: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刘应燕，就是应燕、啊、好，刚刚应燕有提到她也因为自己的这个小儿麻痹，然后就有一些想法，然后当然环境也好，家族也好，也带给他有一些就是小小的一些想法跟叛逆吧，啊，然后所以青少年他自己刚刚描述啊，他刚刚有特别描述，不是教会不好，是他现在回顾起来，他青少年的那个自我中心，然后因为心里有伤，所以别人的意思他常常会解读错误，会去扭曲别人的话语，所以也造成他自己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最辛苦是他自己，也就听不进去别人的话。那但是这个过程是他自己要经历哦，我们就来听听应燕他自己怎么去突破这样一个过程。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点上面，他突然跟上帝的这个拔河摔跤，终于得到理解了。应验，我相信这里面有太多故事啦，就像你讲，如果没有经过那一段时间，大概对你的生命应该就好像是你也是很顺服，就很平顺这样走过来，好像又太平淡了。好，尤其以你的个性，这样平淡的生活应该不是你要的。
1: 非常感谢石英老师有很好的这个引言，让我想起很多的事情啊，确实是在生命的点点滴滴，过去很多的矛盾有很多的挣扎我想就是上帝的手在这里，从来没有离开过，所以我喜欢回顾就像现在已经感恩节快到了，每一次回顾感恩就看到上帝一直都在过去在我刚刚所描述，从我知道大概学龄前大概四五岁，我就常常一个人是对着 天花板，然后跟上帝吵架对话，但是这个过程也不管家庭或者是学校，我或者是在教会，其实我都不是一个受欢迎的，甚至是一个让人家觉得很头疼的人物。所以呢，在跟上帝的对话当中上帝说阿伯，你看你要怎样，一样给你啦，那你许个愿望，类似像这样的话，你想要怎样。我说我想要第一件事情改变，就是教会的主日学要很好玩。
0: 哦，你觉得不好玩？
1: 除了不好玩以后，我觉得那种弱势不会背京剧的，那脑筋不好的，穿得不漂亮的，走路走不好，不会跳舞的，不会演戏的，这些都被忽略。因为我就是那个被忽略的。那所以我跟上帝说，我就是要主日学，在教会里面，可能有些人朋友不知道什么叫主日学，就是礼拜天去教会啊，那有一个学习的地方。那我说啊，我希望那个地方是可以好玩，因为学校不可能让我有机会。这位上帝在对话当中说：“好啊，给你啊，因为我们的教会18岁就可以去礼拜天去带一群孩子。”
0: 哦，
1: 我从18岁我就立志，我说上帝，我要在儿童当中让他们尝到什么叫做可以自由的快乐学习。
0: 所以是你自己在带领孩子的时候才开始让他们好玩，不是别人给你好玩。
1: 对，
0: 你有主导权了。
1: 对，所以跟上帝要这个。
0: 哦，原来如此。
1: 有这个许这个愿望，18岁生日的时候，上帝让我从那时候一直都是待在教会的主日学。
0: 就是你想帮助那些比较跟你一样弱势被忽略的人，你希望他们来教会好玩。
1: 除了好玩，我一直觉得教会应该有什么东

0: 西可以对人有帮助，但是我不知道那个、
1: 所以你都没得到。
0: 对，我一直觉得说为什么牧师老师都要讲五十后的事情，跟我什么关系啊？
1: LKK 的古代的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对，那个圣经完全看不懂，你讲什么我
1: 也听
0: 不
1: 懂、
0: 所以我从那时候我其实就一直立志要讲人家听得懂的故事。
1: 那你听不懂你怎么去带别人？
0: 哦，对呀、所以我就学习怎么说故事，嘿，然后我就学习怎么带游戏，怎么学习怎么跟孩子相处。
1: 你这个学习是从哪里学习？
0: 很多训练。
1: 哦，你就参加，开始参加训练。
0: 对，而且这些孩子跟我互动当中，上帝就教导我。
1: 哦，是，
0: 就慢慢慢慢的就学，然后慢慢慢慢领受。因为
1: 你可不可以谈一个有趣的，就是你认为以前不好玩、但是你在带的过程突然变好玩、然后神给你领受的、那不是来自你的智慧，是上帝带你的、
0: 是，
1: 你可以讲一个故事。
0: 譬如说我们一定会讲圣经里面的故事、好，就是撒该，就是他矮矮的小矮矮的撒该，他每一次要看耶稣，因为听说耶稣很有名、但他想看，可是他就是矮矮的，每一次在人群当中他根本看不到耶稣，只有听得见声音、然后他看到永远是人家的脚或者是夹缝中。但是有一天他竟然有听到那个声音叫他的名字，撒该撒该，你快下来、那你就知道撒该这个时候不是在地上，他在哪里？
1: 树上。
0: 对呀、
1: 爬到树上
0: 去，在地上他看不到啊，所以他就想办法、你以为他是塑胶做的那么容易啊？没有，他就想办法就爬上去。我们知道吗，中东穿的衣服其实他爬上去从下面是看得到里面的会露馅的、但是他不管了，他就爬上去，耶稣看到他叫他下来。哎，我就用这个
1: 很生动，
0: 就让他们演啊，就是看，然后就
1: 哦，你让他们表演，亲自表演，
0: 对，体验，游戏，对，我就是哎，觉得游戏啊，这小孩都记得咯，我想当撒该，哎，撒该不是一个而已，我就会好几个人都可以当个撒该，哎，不要爬上去看看啊，好，下再开一个，再一个，所以永远故事不会只有一个主角，
1: 是是是，
0: 我好希望。在生命当中每个人都是主角，后来我才长大才知道，原来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主角，我们都可以跟上帝一起写。
1: 可是这个体悟、这个体悟你花了好多年去寻找直到有一天你成为助人者，你才真的、领悟到、
0: 路没有白走，我还
1: 是
0: 那句话，
1: 是是
0: 是，因为你经历了以后，你的生命的承载力才会，因为不是一次一处一下子你就达到、不是，这个过程还有很多的痛苦，
1: 是、
0: 很多的，因为我们就是跟上帝摔跤，所以到了我要当主日学老师，牧者哪有那么轻松就说你十八岁就可以带，他一定旁边一直带领你，所以他那时候就挑战我，你每天要看圣经。
1: 对啊，因为你不懂啊。
0: 对，我就是从每天看约伯记。
1: 那你谁在旁边？那时候谁在指导你？
0: 没有，
1: 你后来听懂
0: 没有没有
1: 也没有啊，自己读啊，
0: 一边读一边掉眼泪。
1: 你怎么感受那个？因为约伯记真的是很惨
0: 啊！
1: 对你，你自己为什么可以去解读说，哎，你终于懂了？这很奇妙嘛，因为你前面都听不懂、看不懂。
0: 约伯记我感同身受啊，怎么不会不懂？
1: 哦，他的故事你就好像跟你的人生一样。
0: 对呀、约伯他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呀、上帝跟
1: 只是上帝跟别人的约定。
0: 对哈、所以我看了几次我就生气几次上帝。哎，你把我生命开什么玩笑，你跟别人
1: 打赌。
0: 所以我就 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就是慢慢慢慢。所以我会发现说、在受苦的时候你自己觉得受苦、但是今天 就是台语台语说的、吃苦就是吃补、华语应该讲说吃苦就是
1: 吃补、
0: 吃补、所以 这是一个过程。所以我想打开我的生命应该是神跟我的对话是透过约伯记。
1: 那时候你几岁啊？
0: 我十八岁了。
1: 哇，十八岁，
0: 十八岁到二十二岁当中，我都是只读约。

0: 约伯记，
1: 百读不厌，
0: 每天一读一章。
1: 他真的就像你说的，十八岁到二十二岁，也花了整整快四年的时间。你一直这样，我相信你每一次每一个年纪每一个岁月的这样淬炼，你可不可以分享在读约伯记经过这四年当中有什么你比较觉得说对你，你因为慢慢的嘛，生命是慢慢改变，有没有特别深刻，就是说你那个一个每一个转变，每一个转变是在什么点上面？因为我们很想知道你读经的成长，对你的影响，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对不对？
0: 因为十八岁之后呢，我呢就开始读夜间部。那我白天呢，就是我们家是开工厂，成衣工厂，那我自己也在成衣工厂里面工作，那晚上就是去读台中商专。那在这个过程中，礼拜天就去教会教主日学。那其实遇到很多的事情啊，那个事情譬如说，我有一次的考试，我觉得我不可能考上啊，那我就跟上帝说，你为什么不让我读的都考试都出来，那个我没有读的他才出来呢？
1: 好像我们每次考试都这样，好，我花那么多时间读都没出来，没读到你都全部给我考出来。
0: 你是专门跟我作对的是吧？我过去几十年来圣经说的恩，所谓的上帝会庇佑，上帝会保佑，上帝会听我的祷告，都没有应验，结果我的名字叫应验，这样哈。很奇妙的，很奇妙的，上帝就说，你看看我给你走的路，你要走过再跟我吵架嘛，就像你去买水果，你吃过才知道好不好吃。所以我每一天的在这个经历当中很奇妙哦，在这段时间内，因为我就是工作跟考试嘛，晚上读书嘛，
1: 是是，
0: 我为什么要读夜间部，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我从知道懂事，我就希望我是一个永远可以工作的人，我喜欢工作
1: 哦，
0: 我不喜欢读书啊。结果呢，现在看起来是大家都说我喜欢读书，我一辈子都在读书。
1: 那时候你说你喜欢读书，喜欢工作，
0: 我喜欢工作，
1: 目的是为了什么？
0: 喜欢读书，
1: 哦，喜欢工作，不喜欢读书。
0: 对，
1: 那个感觉是什么？为什么会对自己？
0: 我喜欢工作，欸，我就是很喜欢工作，可能是我家本来就是工厂。
1: 哦，是有这个经历。
0: 对，我每次看到家里工厂的人在做，那个时候叫女工，不好意思，就是我都觉得说哇好神奇哦，原来一块布，然后有这个裁剪的剪一剪，那个一块一块的布看起来不怎么样，然后一个小时以后就变成一件衣服，然后就整趟以后，然后就变成橱窗里面的这个包装纸就变成可以卖的，我觉得好神奇哦。读书干什么？因为那工人都没有读书哎，他们都国小毕业而已，
1: 没错，
0: 我还读到。我就是喜欢，
1: 是是，
0: 对。然后我的姐姐啊，他们读台中女中，他们也是下课以后，他们也是在家里工厂工作，所以我觉得一辈子应该重心应该是工作才对，
1: 是
0: 啊，所以我就有这种想法，觉得哎，应该是我希望一辈子都在工作，工作让我很起劲，我不知道
1: 有成就感，
0: 应该也是吧，
1: 好，
0: 就是很起劲，
1: 是
0: 不知道，
1: 然后又可以赚到钱，
0: 大对的。
1: 主要还是钱。
0: 我十八岁就可以买一台，当时摩托车是新的
1: 哦，
0: 因为我的妈妈他们经营，就是我们去做了多少事，他就给我们多少的薪，那个工钱，那时候不叫薪水，就是工钱。你做几件衣服，他就给你几件，照算给你
1: 一样照算。对，所以你那时候你会觉得，哎，至少自己还很有成就感，很有用，
0: 很有钱，
1: 而且对，而且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时候反而你变成家里一个。应该不算是被人家一直看着你的脚的注意力已经有一点转移，这个哎，女儿好像在工作上还蛮应该好，可以帮助家庭的，对不对？
0: 嗯，
1: 有被看见你的应该是你的另外一块的可以使用的那个部分吧。
0: 嗯，我的家庭应该不用我帮助，
1: 是不用你帮助，
0: 真的

0: 是会有成就感啊，
1: 是是是，
0: 真的会有，因为觉得说，哎，就是工作，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人是想要从无变看到那有，哦，那后来我就不是只有看这个表面，
1: 嗯，
0: 我后来发现22岁以后，我就开始看到的是人的内心看不见的，这是一个转变，
1: 嗯哼，是指哪一部分？
0: 所以我本来是做希望看有的，
1: 嗯。
0: 那，希望孩子就是这些跟这些孩子改变，然后希望，在教会里面这群孩子是快乐的学习。到后来，我就觉得我人生，我希望每天都是工作，所以我就去想，我就问上帝，
1: 嗯，
0: 因为我那时候就知道，只有上帝知道未来的趋势是什么。然后我就看到上帝说，我希望以后没有退休这件事，我喜欢一直工作。那他就说，那你想要退休的话，那你就是要一技之长，一技之长。那做衣服就是一技之长啊。后来我觉得我不能满足，我想要能够管理工厂，所以我就去读了会计。所以我就后来又到台北来读辅大会计系。
1: 就那个志愿一直会有升华，升华，
0: 就是一直改变。
1: 对，
0: 我就写了一个22条自己将来要选的对象，我还选，还祷告，还写了。
1: 哇，22条耶！你老公跟你结婚的时候有没有看那22条？
0: 啊，后来有找到，结果他发现他只符合第一条，我就嫁给他了。
1: 其他21条不重要。
0: 后来慢慢慢慢，
1: 慢慢完成那21条，
0: 没有完全完成，但是发现，我现在是幸福的。
1: OK， 好，这是一个很奇妙。等一下我们来谈婚姻的部分，我们可以来请好您分享这一件事，因为其实择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对不对？

0: 应验，应验。好，因为刚刚有讲他读约伯记让他感受良多，而且从18岁到22岁一直在读约伯记，反复的在读约伯记。其实有时候我们人，就是很好玩，会找一个同病相怜的人来解读，但是约伯的生命历程其实如果应验跟他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因为他所经历的过程实在是比他惨很多，而且那个考验更大。好，不过他用花了快四年的时间来读这个约伯记，知道上帝在约伯这个人上面的美意要祝福，其实他后面的祝福是满满超越他所求所想。虽然他也被他的妻子抛弃，甚至恶毒的骂说，那你的上帝为什么不救你，类似像这样的话，那所以应验相对而言，我相信你的父母都很爱你，因为他们也是基督徒，教会的人也很爱你，因为他后来也讲嘛，其实都是自己解读错误。可是当你人在叛逆的时候，在自怜的时候，在自我中心的时候，其实完全眼中心中都没办法去接纳别人对他示好，对不对？所以这一块我就在想说，你当时父母应该也很痛苦，拿这个孩子怎么办呢？那你后来怎么去跟父母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有一些拔河，有一些伤害，你后来是怎么去这一块你懂了以后，你理解了以后，父母这一块你们怎么关系上怎么你怎么去处理嘞？对。
1: 我想父母，但是我自己当父母以后才知道，其实父母也非常有限。因为我的母亲有五个孩子嘛，
0: 对。
1: 那她也在上班，她原来是幼稚园老师
0: ，
1: 但是因为我自己的阿嬷开了成衣厂，但是她突然有一天就生病，所以她从台北的幼稚园，因为他的幼稚园是我的外婆，我刚刚说我的外婆是第一女中
0: ，
1: 所以北一女，他开创了幼稚园有两间
0: ，
1: 所以他本来是在教幼稚园，一夜之间就变成工厂的这个厂长，而且完全不会做衣服，我妈妈真的很厉害，
0: 就直接进入管理了，
1: 没办法，因为就是一夜之间就倒，我的阿嬷就是倒了
0: ，
1: 所以我也很佩服我的妈妈，所以这个因为我应该这样讲，就是说人非常有限，被生活各方面，其实他们也自己面对很多的要处理他自己的生命的议题，因为我的外公是在他很小的时候，应该算是国小一年级就已经自己的船到日本，然后突然死在日本，所以我的外婆其实是，也是在台北很有名的林家
0: ，
1: 那她自己有五艘船，所以她等于是寡母带着五个孩子
0: ，
1: 他们的故事也很精彩
0: ，
1: 但是所以她有她原生家庭她自己的要面对学习
0: ，
1: 可是我觉得这位上帝是很奇妙，就是把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都互相的在上帝的手中，我们彼此都被神形塑我们的个性
0: ，
1: 形塑就是都被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可能失败冲突或美好都有，但是就把我们捏，我们的生命可以捏得我们是蒙福的，以目前来讲我就领受我们是一个器皿，这个器皿是每个大大小小可能不一样，可是都是承受上帝的赐福，回顾的时候
0: ，
1: 所以我后来就会发现我的家庭虽然他们都是基督徒，像我自己刘家，我们是马偕来在巴黎信主，第一个信主我是第六代，那我的妈妈虽然他们是因为她的信主，她的我的外婆信主也是一个神迹奇事，第一女中的，然后先生过世，然后她遇见鬼，真实的。

0: 就是在中山北路的三条通的那个大房子里面。然后他经历以后，他全然的相信这位上帝。从这样子的父母面对小孩子，因为自己决定让他打小儿麻痹的疫苗反而得，其实他心里是一辈子都难过。
1: 嗯，
0: 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一直觉得上帝的手在这当中，使我们都被他形塑捏造。
1: 嗯，
0: 我为什么喜欢约伯啊？我们如果来看哈，其实约伯那其中几个。听说是好朋友，但其实是好。其实我们生命中有很多这样的啊，嗯，我刚刚说我的外婆，我的阿嬷跟我讲说，你小儿麻痹说你要去学钢琴，啊，不然你还能做什么？其实对我来当时来讲，听是很难听哎，我为什么小儿麻痹一定要当钢琴老师？
1: 嗯，
0: 好，所以我是觉得说，不管我的阿嬷。我的妈妈我的外婆他们的这个张力里面，虽然外人看起来小小孩子看起来好像是伤害人的，当时我会觉得说，哎，你们都怎么都这样，可是我们会发现这个上帝手让这些不好的竟然最后都会被神无形中在长期在他的话语跟他的上帝的灵跟旁边，我只要在中间遇到很多啊，这个很奇妙的人，然后遇到我先生的家庭也是很奇妙的事。然后现在我回顾起来，2025年的今天11月，我回顾起来，这些过去的伤现在变成伤疤，疤痕已经疤痕里面已经没有脓了嘛，对不对？
1: 对。
0: 可是我每次看到那个疤痕，就会想到过程。当中上帝怎么让不好的事情变好的，它变成一个记号，变成一个我们基督徒说是恩典的记号了。所以我觉得是互相，我的妈妈在她成长想要被上帝形塑的时候，有她对于加入在我身上的，或许她也不知道那是不好的，
1: 是，
0: 但他确实像我要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说，啊，你也不看看你自己小儿麻痹，你还选什么，哦，啊，你选什么，还有什么好选的，
1: 哇，这个话对你来讲又是一个重击耶，
0: 啊，但是很奇妙，我还是说在上帝的手中，上帝就是有办法来改变。
1: 所以你看我们上一代，哦，对小孩子的那个就是常常会看到不足的，不会用，另外一种欣赏的眼光来肯定或是来祝福，讲的话，这个真的要学习耶，
0: 但是他们是好意，
1: 对，当然他会觉得说你不要自不量力嘛，
0: 所以就是我还是觉得父母都是原意都是好的，
1: 他怕你受伤了，
0: 对，他原意都是好的，因为他怕我们将来，他看，或许他认为他看得好，他的原意都是好的，可是听的人或者是解读，所以我还是觉得这中间一定要有位上帝。如果父母两代亲子或婚姻中没有上帝的话，在人看为说我是好意的，其实都不见得。
1: 没错没错，因为那个话意听起来就是很不好。
0: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一定要有上帝，
1: 没错，
0: 先放着，如果你现在真的觉得很受伤，我常常会陪伴一些受伤的人。
1: 可是你当时对妈妈讲这句话，对你来讲一定是个受伤嘛，对不对，其实你那时候对上帝也有一些认识，还是会觉得说有必要这样说吗，对，那我其实要就是说妈妈不容易，然后她做了一件事，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是妈妈，我好意为了帮小孩子打小儿麻痹当预防，没想到让你一生变这样，我想那个愧疚啊，真的有时候做父母亲很难去跟小孩子说清楚讲明白，对于这件事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妈妈在这件事上其实她是有亏欠有愧疚感的，你自己怎么去化解，让妈妈不要心里有那个愧疚。我相信上帝也会跟她说话，不过女儿跟她的这种

0: 示爱，或者让他能够放下这个心头的这个部分，应该也是，我不知道在这件事上你有没有去跟妈妈做一个比较特别的这种修复。
1: 有啊，
0: 有哈，
1: 就是我们平常从过去这个过去的世代，其实就是在生活中。那我的母亲啊，她如果说要讲爱之语的话，她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你只要跟她有精心的时刻
0: 哦，在单独在一起，
1: 对，所以我后来发现，哎，我自己也是一个精心时刻的人，因为他很忙，我也很忙，
0: 很需要有陪伴的时间。
1: 不一定要很长的时间，
0: 是是是，
1: 但是就是在关键或者是在相处当中，然后就是这一两句啊，或者是说啊问候他啊，那我们就是可以有一个，像我妈妈从小就会跟我讲，你以后如果结婚，我一定帮你带小孩，其他我都不帮他们带。其实他的意思就是，你造成你小马屁，你都抱小孩可能会跌
0: 倒。他用这种方式来跟你。
1: 对对，
0: 你听到应该好感动哦。所有姐妹没有这个特权，只有你有。
1: 一般是应该是这样，很感动。但是其实我没有很感动。
0: 真的吗？你当时是怎么？来来来来，这个要说清楚一下。
1: 其实我会认为说，为什么小妈咪不能照顾自己的孩子？
0: OK，
1: 是吗？所以可见我的个性其实就是很好强，所以我三个孩子都自己照顾，除了有一段时间我们家很困难，因为我公公生病，我们有请印尼。那个时候是马尼拉大学，是菲律宾的，请来帮忙。那我就是一个很好强，所以我还是觉得上帝给每一个人的气质，就所谓个性，真的不一样。所以为人父母真的辛苦。所以我们的听众当中，如果你觉得你对你的父母，或觉得有一些，或许回头看看，他一定有重要的原因
0: 是
1: 说这个话，而他应该是好意。
0: 现在应验本身是个牧师，所以其实他的那种修行修炼已经很高了哈，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很体贴的人，很能够替别人想，然后也懂得各方面怎么去怜悯别人啊。你的解读现在不会跟以前那样扭曲了，你的解读都很健康，甚至都是良善的部分。好，我们其实很想给应验更多的时间来谈谈，尤其是母女这一块的修复，我觉得很不容易。即使精心时刻，很多人也不晓得要怎么精心时刻，真的，因为其实反而在一起没有就是去练习的话，反而也是会变成很尴尬，甚至有时候还会变成是一个吵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点，你知道吗？所以其实还是要练习啦，那当然今天就是你看欢乐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那不过我们还是要恳请应验下一周还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分享你生命当中还有很多精彩我们都还没聊到，甚至刚刚妈妈有提到说，你小儿麻痹在选对象的时候自己要称一称自己，要想清楚条件等等等这个部分，可是对应验而言他现在的婚姻是非常美满跟幸福，所以我们下一周就可以有机会来听到这一块，婚姻也是要经营，那她如何成为一个有智慧的女人来经营她的婚姻？而且她的事工，她刚刚有讲，我的生命里面要一直工作，工作，工作。她现在的工作不一定是赚钱哦，她是在帮助别人。说做家庭这一件事，青少年她有经历过那个青少年的叛逆，所以她懂得青少年。我觉得好精彩，不晓得下一集能不能把它讲完哈。但是我们还是很渴望，能够让应验来讲这样子。那最后应验给我们一句祝福的话好了，一句
1: 好。在生命当中困难的时候，我们想一下，一定有重要的原因上帝让这件事情发生，还有上帝一定有办法让坏的转变成好的。

0: 祝福大家。
1: 好，谢谢应验。我想喜乐处方签就是希望在应验的生命见证，每个来宾的见证当中，你都能拿到一帖喜乐处方签。好，不管他的一个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一起来更认识生命，更理解自己，以致我们可以活出精彩的生命。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都是有价值的，每一个人也都可以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跟璀璨。我们在这一系列的主题当中，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让我们从认识自己开始。我们谈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欣赏自己、勇敢做自己，在人与自己的这个系列里面我们已经谈过了认识自己跟接纳自己。那在接纳自己的后面，我有设计了六堂

为许多我们仍然在扮演父母或祖父母，或者是照顾孩子的教育孩子的角色的当中，我们可以来学习一件事情，就是如何教出会接纳自己的孩子。在我们这教出会接纳自己的孩子的系列里，我预备要谈六集。那我们上一集已经谈了第一集，好，就是这个孩子的自我接纳从哪里开始。那我们在这一集我们要来谈爱是否有条件。首先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您问您的孩子，你觉得爸爸妈妈爱你吗？您猜猜您的孩子会如何回答呢？很多父母一定觉得孩子肯定会说当然爱呀，因为父母的心中的确对孩子是充满了爱的。因为我自己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所以我非常清楚其实天下的父母绝大多数都是爱孩子的。但事实上呢，孩子的答案未必是百分百肯定的。我想分享一个我自己在教学中的例子。我曾经在一个幼儿园那堂课是教父母如何用亲子共读来帮助孩子建立美好的价值与价值观跟品格。那在那一堂课当中，我就分享了一本绘本，叫做《小黑点》。那本绘本的主角小黑点是一只有黑点点的羊。那只羊呢，它总是觉得牧羊人比较爱全白的羊，所以它不喜欢自己，但它又想要引起牧羊人的注意，所以它就很喜欢有一些竞赛的游戏，特别喜欢玩捉迷藏。有一天呢，他就跑到这个森林当中，这个玩捉迷藏的时候，他躲得远远的，然后就不知不觉走进森林了。那当然，在森林里，我们都知道，在童话故事里一定会有大野狼。结果他真的就遇到大野狼了。哇哦，那个大野狼这个伸出尖锐的牙齿。要这个还有这个锐利的爪子，想要来这个吞吃它的时候，它吓得拼命的叫牧羊人救我吧。那在另一头呢，牧羊人发现小黑点不见了，哇哦，他也拼命的来这个找寻小黑点。结果他听到了，远远听到这个小黑点的叫声，这个哇，这个奋不顾身的就是往森林冲。然后最后呢，他在这个跟这个大野狼这个厮杀一番之后，他终于把小黑点救出来了。当他把小黑点放在自己的肩膀上的时候，小黑点顿时感受到，其实牧羊人是爱我的。那我当我讲完这个故事呢，我就问了一下因为我在用这个绘本做示范教学，我就问了一下在当中聆听这个绘本故事的四个幼儿园的孩子，然后我就问他们说，那小黑点误会牧羊人了以为牧羊人不爱他，那我想问一下你们觉得你们的爸爸妈妈爱你们吗？那这四个孩子异口同声，很大声的说爱。我想这是必然的，在幼儿园的孩子一定还是享受着父母的无止境的那种呵护跟疼爱。但我接着问，

你们觉得无论你们表现得如何，父母都爱你们，还是你们要表现得很好，父母才爱你们？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猜一猜，孩子会如何回答呢？没想到这四个孩子仍然异口同声的回答，表现好，父母才爱我们。结果在后面围观的家长们哄堂大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觉得，孩子你错了，爸爸妈妈是无论你们表现得如何都爱你们的。可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落差呢？其实啊，我觉得很多时候父母会在不经意当中表现出让孩子觉得我要表现好，父母才爱我。我们回想一下，是不是在我们教养当中，平常孩子乖的时候，表现好的时候，我们总是搂搂抱抱，又亲又又抱的，然后就会跟他说：“你是我的宝贝，妈妈真爱你。”等等。可是呢，当孩子犯错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很失望，我们会很挫折，我们会很担心、很着急，所以我们就会无法控制情绪的非常严厉的责打孩子。甚至有些父母仍然带着传统的观念，会觉得孩子要打得他感受到痛，他才不会再犯错。所以很多的父母有时候打孩子的时候是拼了命的打，好像要让孩子永远的记得犯错会遭到这样的责罚，所以就不会再犯错。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迷失，因为我们真不知道孩子的想法跟感受是什么。其实在我们严厉责打他、处罚他的那一刻，他其实是开始质疑，我真的是爸妈的孩子吗？爸妈真的是爱我的吗？为什么爱我却又如此狠心的打我呢？所以孩子其实并没有真正的领悟到父母打他的用意其实是让他知道他哪里错了，而孩子他领会到的却是父母不爱我了，是不是落差很大呢？所以其实我们的爱有时候并不是在无时无刻都能让孩子感受到的。另外当我们的孩子他失败的时候，我们又表现得如何呢？我们会不会因为看到孩子失败了，孩子不成功，我们内心也感到很深的挫折，好像我们没有把孩子教好所以让孩子不成功，所以那份挫折就让我们又有情绪，我们的情绪表面可能又有一些生气可能又有一些流露很多的失望，但我们内心其实是挫折的。所以当我们在面对孩子的时候，我们就会面露不好的脸色，我们就会流露失望的眼神，我们甚至会不自觉的、不自控的责备孩子：为什么不细心一点？为什么你不努力一点？为什么就又没做好？然后在那个时刻，孩子也会因为自己的失败感受到极大的挫折，然后感受到自己被好像在父母眼中就是一个很差的孩子，好像被父母否定了，所以他们会因为父母所表现出来的这些表情、这些话语，他们也会开始怀疑，好像我表现得不好，

所以父母不爱我了，好像我表现得不好我就没有价值了，表现不好我就是失败的，哦，所以我就是不够好的。所以他们也开始对自己产生否定，也开始不接纳自己。这是孩子啊失败时我们的反应，带给孩子的错觉。另外，在孩子不听话时，我们是不是也会非常的生气？我们甚至会生气到怒吼，我们甚至会忍不住拿出这个藤条或者是一些竹鞭啊，有些父母可能更狠心的，可能还会拿出衣架来责打孩子。因为当孩子不听话时，父母内心会出现很大的焦虑，好像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再控制孩子，好像无法再用自己的方式来掌握或教好孩子。所以其实父母内在出现的更深的情绪是焦虑，是害怕，然后是对自己的失望。所以在那个焦虑、害怕、失望里面，父母呈现出来的情绪却是非常大的愤怒，非常这个令孩子害怕的一种这个气愤、生气的一种情绪。所以孩子在那一刻，从父母的眼神、表情，从父母的这个责备、怒吼的声音，哇，他们也会觉得，父母真的是爱我的吗？好像我要听话，父母才爱我。而另外，最后我想谈一点，是我们父母常常这个出现的一种状况，就是会拿别人家的孩子比较。有时候我们好像总想用一些激将法，让孩子更好，或者是可以更努力。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说，哎，你为什么不能像别人谁谁谁，你看他每次考试就是可以考到前几名，你为什么不能像谁谁谁，哦，他的那个才艺表现可以这么优秀，你为什么不像谁谁谁，他到处都可以结交朋友受人欢迎。哇，我们总是用这样的方式想要来激励我们的孩子，但殊不知我们的动机是激励，但孩子领受到的是贬义，或者是他被比较然后被嫌弃。所以在那一刻，孩子也会觉得好像妈妈比较喜欢别人家的孩子，或爸爸也会觉得别人家的孩子比较优秀，好像他们都不觉得我是好的，哦，所以在那时候孩子也会开始怀疑，其实父母并不爱我，因为他们觉得我不够好。所以在这些情况底下，我们的孩子真的渐渐的他就学到了一个功课。那个功课是什么呢？原来爱是有条件的，原来爱必须要靠努力才能赢得，原来这个爱是要符合父母的期待，让父母满意，才能够获得父母的爱。所以这是在这个我们教养过程中，有时候我们不经意当中，可能我们会让孩子有这种错误的认知，或是一种对爱的迷失。所以当孩子一直得不到父母的肯定，孩子就会觉得我不够好，我不值得被爱，以至于他对自己的接纳就完全的被这个有条件的爱来限制了。因为他会觉得自己是要努力表现才能够被接纳的，才能够获得爱

所以我原来是不够好的，是不值得被爱的，所以他对自己也就很容易的去否定自己，而觉得不能接纳自己。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教养的课题是不是不容易呢？其实我也是过来人，虽然孩子现在已经长大了，但是当我在分享这些的时候，有很多也是我过去经常犯的错误。所以我也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让我们如果还来得及，您的孩子还在您的身边，您还在教养的阶段，那都可以做对自己做一些提醒，让我们要小心，不要在不经意当中让孩子以为爱是有条件的。好，我们这一段先停在这里，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在教出会接纳自己的孩子的系列当中的第二集，爱是否有条件。刚才我们在第一段当中

听众朋友们分享了一个故事，也谈到了孩子们很多时候容易因为父母一些较严厉的教养管教方式，或者是一些比较想要用这个激将法来激怒他就是说激励他的一种比较性的一种教养方式，或者甚至在孩子表现不好的时候会流露出一些这个不开心的表情，或者是嫌恶的眼神，或者是不好的话语，那这些也都会让我们的孩子误会，以为我表现好父母才会爱我，我表现得不好父母就不爱我了，我就不可爱了。那这就是一种让孩子学到的一种错误的认知，他会以为爱是有条件的。这是我们第一段所分享的。那在我们第一段的分享当中，我们来接下来要来看一下如果孩子以为爱是有条件的，会为他带来什么影响呢？我想分几点来说。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有很多属于完美主义的人。这样的人他会害怕失败，害怕犯错。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内心会有一个信念，就是当我表现不好，当我失败，当我犯错，我就没有价值了，我就会变成一个没有人爱的孩子。那他这个信念从哪里来呢？也就是回到我们第一段当中所说的，在孩子的小时候，在一个每一个人的生命早期，他可能得到的对待方式就是要表现好父母就很开心，当表现不好就会遭到极严厉的责打或者是嫌恶。那这样的一个经验就会让他留下了这个信念。当他内在有这个信念的时候呢，他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他都会战战兢兢，都会带着很大的压力，因为他非常的害怕失败，害怕犯错，他害怕做不好，甚至他内在对自己的能不能做好的把握也是非常薄弱的，所以他就会处在一种极大的压力当中去面对很多事情。所以这样的孩子长大后带着完美主义，其实他在无论在生活工作或者是在各样的表现当中都会非常的辛苦，因为他会用很多的能量内耗，那个内耗就是来自内在的一种压力，一种害怕，一种失败焦虑，然后他会花掉很多的能量去应付压抑这些情绪，然后当他在竭力的去面对他所要面对的挑战或完成的任务的时候，那他其实已经剩不多的力气了，可是他又非常努力的要去做到最好，所以等于他会用比别人加倍的力气去面对他所有的要完成的事物。那这就是当他内心有一个错误的认知是爱是有条件的，我若做不好就没有价值等等，他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状况。好，这是第一种完美主义。第二种是什么呢？讨好型人格。就是有一些在我们的成人世界里面有一

些人，他可能会很容易的配合别人、附和别人、顺从别人。那但是他又非常在意别人的看法，别人对他的要求他也不太敢拒绝，这种我们叫做讨好型人格。那这种讨好型人格怎么来的呢？其实也就是在我第一段说的童年的时期，生命的早期，可能父母总是要求他听话顺服，当孩子凡事都配合父母亲的期望，然后都能够获得父母亲的认可，那孩子他就会感受到爱，感受到他是被接纳的。所以慢慢的他也发现，好像在生命法则里必须要顺从配合别人，去完成别人的期待，那才会得到爱。所以即便长大了，他仍然用这样的一个模式去获得爱。那这种呢就叫做讨好型人格。那这样的人其实在生活当中是非常辛苦的，因为他要在很多的环境当中、团体当中，他都必须要放弃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喜好，他都需要去配合别人，他总是想牺牲自己然后让别人满意。那这种人其实好像他在当中获得了一些别人的接纳肯定，但也有很多的时候他会让别人越界，让别人予取予求，让别人侵犯他的权益，甚至让别人压榨他。那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其实讨好型人格的人他也会感受到非常的不快乐，因为他压抑了好多内在可能有的不情愿，可能有的委屈，可能有的不能做自己的一种不平。所以这样的人其实也活得蛮辛苦的。那这是我们若在教养当中，我们总是要求孩子听话，总是要求孩子达到我们的期望，我们就会形塑出讨好型人格的成人。好，接着我们谈第三个，就是会有一种人叫过度追求成就。我们看到社会上有很多的人他可能是工作狂，可能停不下来，他可能汲汲营营。为什么呢？因为他总会觉得他一定要很努力工作获得成就，才能够证明自己有价值，才能够觉得自己可以获得别人的认可，或者是获得别人的欣赏，或者获得别人的爱。那这个就会让许多的人放下了很多的生活中可以有的这个享受，或者是在关系中的甜蜜，而会整个人埋进工作当中。那这样的情况呢，在很多的家庭当中我们都发现会有这样的人那有些不可能是父亲，可能是母亲，他们就会不断的去追求成就，然后有时候也不经意的他会牺牲了跟孩子的互动，或者是跟另一半关系的经营，那这样子是可惜的。所以事实上这样的人虽然在成就当中可能获得满足，但是
其实

是他在另一方面，他在人生当中其实他也失去了很多带给他幸福快乐的一些美好的时光。而有些人甚至在这个过度追求成就当中，他甚至会有一种出现一些病态的方式，就是他停不下来，他没有办法停止。的确在我陪伴的朋友当中就有过这样的一种状况。后来他也觉察到，原来他是想用工作的成就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获得别人的认可。当他觉察之后，他就开始调整了，他就开始认知到一件事情，就是原来我就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不必这样努力。后来他就可以有节制的工作，也能够有更多的时间花在跟家人建立关系当中。那这就是第三种。那第三种怎么形成的呢？也就是我们第一段谈到的，在父母的教养当中，父母过度的看重孩子的成绩、孩子的表现。我们当孩子表现不好的时候，我们又过度严厉的责罚。那这样的情况就会形塑孩子以为要表现好，要有成就才能够获得他人的肯定，或者是接纳，或者是喜爱。所以他就不断的要去追求表现，因为内在的驱动力就是要获得爱。那这些都是我们回应第一段说的，如果我们在教养当中不小心，我们让孩子建立了一个错误的认知，就是以为爱是有条件的，就可能形塑出这三种人格的特质，也会让这样的这三种所说的这些不健康的一种生活模式，其实会带来很多生命的限制或者内心的痛苦。那这是我们所谈的回应第一段的。那我们要如何来这个打破这个孩子的这个错误认知呢？那我们首先呢就要提醒我们自己，当我们是做父母的，是做祖父母的，是做教育工作者，我们首先需要来提醒自己，就是无条件的接纳其实是不等于放任的，无条件的爱也不是这个好像对孩子没有设立边界，好像是一种放纵型的教养。虽然我们现在在推广爱的教育里面，的确有很多的父母把爱的教育变成了一种宠溺的教育或者是这个放任型的教养。那但是在这一期节目当中想要特别的厘清，其实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接纳并不是一种放任型的教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教养当中，我们要帮助孩子建立规范，我们要帮助孩子设立界限，我们要帮助孩子懂得应对进退的标准，但这些是孩子必须学习的一种行为跟人格表现。但对孩子这个人本身，无论他这个 IQ 多少，无论他 EQ 好不好，无论他有什么样的特质，或者他有什么才能，或者是无论他如何回应我们对他的教导，都不影响我们做父母的对他的爱

因为这个孩子，我们爱他的时候是爱他的这个本质，是他这个孩子这个生命的本质。所以，人跟行为是必须要被分开的。那当我们在设立界限的时候，在设立规范的时候，是在教导他应该要表现的行为。但是我们在对待他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尊重他是一个有尊严的一个独立个体。所以呢，我们仍然需要保有他的尊严，我们需要让他内心想要获得的情感得到满足。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比较不容易让孩子误解我们了。所以当孩子有错误行为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即刻的让他知道他这样的行为是不好的这样的行为为什么不好会有什么的结果。那我们要让他懂，让他明白。但是我们不会用一种这个过度严厉的责罚，或者是很难听的话语去责备贬损，让他觉得好像他这个人是很糟糕的。而事实上，当我们这样的责备他严厉的处罚他的时候，其实他内心并没有那个空间，没有那个理性去检讨到底他犯了什么错，因为他被所有的恐惧害怕的情绪占据了。那个恐惧害怕的情绪是什么呢？就是完了，妈妈不爱我了，爸爸不要我了，我不好，他们不喜欢我了。所以孩子在那个时候，他内心想的是这个。但我们以为我们在处罚他，在责备他、责难他的时候，他就会去反省、去悔改。其实错了。当一个孩子被这些担心、害怕的情绪充满的时候，他是没有机会去反思他到底犯了什么错，到他到底应该怎么做才对。如果我们父母，不论孩子犯错、不论孩子失败、不论孩子表现不好，甚至对我们有不好的行为，我们仍然能够用温柔而坚定的语言告诉他，他哪里做错了，他应该怎么做才对。我们可以好好的让他理解他的行为有什么样的偏误，那到底什么样才是正确的。当我们这样好好的去跟他说的时候，其实他才有那个理性空间去理解跟明白他到底要如何改正。而在那一刻，他还会产生一种对父母亲的感激，或者是尊敬。因为他会觉得，哇，我犯了错，我失败了，父母仍然这么温柔的对待我仍然用这么花这么多时间来教导我。所以那时候他才真正的感受到，他是一个重要的，是被父母看重的，是被宝贝的孩子。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父母最不容易的，在教养上最难的，好像就是在爱与界限上的划分，就如何将爱与管教兼顾。其实只有一个秘诀，就是将人与行为分开，那我们就可以避免掉让孩子学到了那个错误的认知，以为爱是有条件的。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去把握这个原则，把人跟行为分开的时候，孩子无论在什么样情况，仍然是能感受到我们是爱他的。好，我们这一段先听到这里，我们听一段音乐，待会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是教出会接纳自己的孩子的第二集，我们谈爱是有条件的吗？我们刚才在第一段谈到了，我们很多父母心中是爱孩子的，但有时候孩子犯错孩子失败的时候，我们所表现出来的会让孩子误解，以为他要表现好，他要都成功才能获得我们的爱。那在第二段啊，我们特别强调了，如果我们要打破孩子的迷失，让孩子啊这个相信父母是无条件爱他的，唯一的啊需要我们先建立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做父母的或做祖父母做教育工作的，我们需要先将孩子的行为跟他的人分开啊。这个当孩子行为表现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不要觉得他不可爱了；当孩子失败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他很糟糕；当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觉得啊，这个很任性，我们就会很容易的为他贴标签或者尽做人身攻击。如果那样的时候，那就是将行为跟人结合在一起。我们要永远的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都是有价值的，他内在都有一个需要被保护的尊严，他需要让我们好好维护他的自尊。那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教养上拿捏的准，就是我们仍然可以教养教育他界限规范，仍然可以帮助他努力追求成功，但是我们知道啊，他内在的价值不会跟他这些表现画上等号，也不会跟他的行为画上等号。那这是我们啊教养孩子当中最需要建立的一个正确的认知。好，那接下来最后一段，我想也用一点时间来谈，那我们做父母的如何来传递你值得被爱这件事呢？好，首先呢，我想来谈一下现在在各阶层的学校，在教育部都在推动的最热门的一个运动，叫做 SEL， 就是社交情绪学习。情绪的确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因为它影响的太广了，它是可能很多人不认识它的时候都会觉得它是麻烦，它是最好不要出现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更多的知道去认识情绪，其实我们要知道情绪是一个上天给我们的礼物，因为情绪是一个信号，它反映了我们内在所有的讯息，包含了我们内在的需要，我们内在看重的东西，包含了我们的想法或者我们的期待

甚至包含了我们内在的一些啊，对自我、对他人的看法等等。那这些都透过情绪来告诉我们，我们内在怎么了。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啊去把握情绪，那我们就等于善用了情绪这份礼物了。那这跟我们谈的啊。今天的这一集有什么关系呢？跟孩子的自我接纳有什么关系呢？那我要说，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因为其实，我们的孩子其实蛮容易有情绪的，因为应该说每一个人都很容易有情绪，因为情绪是一个自然反应。所以呢，可是当一个情绪出现，被理解、被接纳的时候，那种感受是非常窝心的，是非常温暖的，是非常容易让他感受他是被爱的。所以当我们的孩子有情绪，当我们的孩子在挫折中感受这个内在的对自己的失望，或者是沮丧，或者是他也很羞愧，或者我们孩子在做错事情的时候，其实他也蛮自责的。或者我们的孩子他可能在朋友当中被孤立，其实他内心是孤单的。你看我们的孩子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有太多的情绪了。那他有时候被父母责备的时候，或者是看到父母在吵架的时候，他又会有担心，会有焦虑。那这些情绪有谁能够去理解他呢？其实大人都非常忙，也有很多的烦恼，很多的压力，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成人世界当中，我们去面对孩子的时候，我们多半能够注意到他的行为、他的成绩、他的生活起居，就已经花我们很多力气，其实我们已经很棒了。可是其实我们要知道，从孩子的心理发展来讲，远远不够的，因为孩子更需要的是被我们理解，让我们可以有机会去陪伴他内在的需要、内在的情绪。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更多花时间去理解孩子，每一天他到底快不快乐，到底他感受了什么，到底他内在有没有什么困扰，那如果我们可以花时间去聆听他内在这些心情，那我们可以 跟孩子是更靠近的。不但更靠近孩子，我们也会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理解他，甚至能够去帮助他调节他的心情。因为当我们能够聆听他、同理他的时候，其实他的情绪就会被疏解了。当我们可以帮助孩子去疏解他的情绪，我们要知道，对于孩子来讲，他的心理会非常健康的。因为当一个人的情绪没有被梳理好，没有疏解，被疏解，他是会囤积的，他是会堆叠的。而那个情绪的囤积跟堆叠，就占了我们大脑的空间，就耗费了我们的一些能量去压抑它，所以其实是很不好的。那如果我们做父母的愿意更多聆听孩子的心声，去接纳他的情绪，去同理他的情绪，那我们的孩子他真的会感受到温暖，感受到父母的爱，感受到他是一个被接纳的小孩。这个是我要说的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我们做父母的呢，我们很容易只看见孩子的表现的结果，而却忽略了他的努力的过程。譬如其实孩子是很努力他可能才考得好成绩。可是当他考好成绩的时候，我们父母就非常的开心，我们就觉得好像
他们的成绩就是我的荣耀。

后呢，我们就会夸孩子，哇，你好棒，你好聪明，哦，你很优秀。可是殊不知，其实孩子是花了很多的努力才获得这个成果，而却被我们忽略了。而大家知道吗？如果我们是常常忽略他的努力的话，那这个孩子他也会渐渐的失去了努力的动力，因为他觉得父母只有看重那个结果，所以呢，他反而也轻忽了那个努力的过程，他反而得到的感受是很气馁的。所以如果我们父母多花一点时间看见我们的孩子，他的平常，他在生活当中，他在努力些什么，他在这个尝试些什么，他在坚持些什么，然后他勇敢的去冒险做一些什么，那我们如果能够看到这一些而给予肯定的话，那我们的孩子反而可以形塑他一个品格，是不是只有追求结果，成功的结果，而是可以更多的勇敢的去尝试，去冒险，然后失败的话，他仍能够坚持的继续努力。那这样的一个人格品质，反而是借此透过我们跟他的互动，我们对待他所表现出来的事物，我们的反应所形塑给他的。那这样的教养呢，就可以帮助孩子更接纳自己，因为他知道不是只有看那个结果才能够定夺我的价值或我能不能被爱，而是我如果平常能够自在的去做我想做的，然后能够去尝试，去冒险，去探索，我也可以得到肯定，也可以得到被爱，那我就可以更自在的做自己，所以这个就是在我们的教养里面，记得我们不要只注重结果，更要看重他在生活中所展现的美好特质，我们可以更多的肯定。那第三点我要说的是，我们在孩子失败时仍然陪伴他。其实孩子最需要爱的时候，往往不是成功的时候，反而是在他失败的时候，在他做错事的时候。其实我们不要以为孩子好像都不懂得反省，好像很容易一错再错，其实不然的。在阿德勒心理学里面谈到，每一个人他内在都有个驱动力，希望自己卓越，希望自己优秀，这是阿德勒一个非常棒的观点。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也要相信，每一个孩子也都会希望自己表现得好，表现得卓越，表现得这个是比别人优越的。那所以因此我们就可以想见，当孩子犯错失败，他这个不成功时，其实他内心是有挫败感的，其实他内心是难过的，是沮丧的，甚至也会自责。所以如果在那个时候我们先不急着责备他，反而是可以在他的旁边接纳他这些情绪让他知道我们理解他现在是难过的，是沮丧的，也是对自己失望的，甚至是自责的，那他的内心会非常非常的感激我们，他会深刻的感觉到他是完全被我们接纳和被我们爱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带给他的那种激励，远比我们因为他们的失败而责备他，而这个嘲讽他，或者是又拿别人跟别人比较，来那个效果要来得大多了。所以在他失败时候，我们给予的陪伴、同理、接纳跟鼓励。

反而是让他最能感受到爱的时刻。好，所以最后我要说一句话，就是在我们教养过程，我们希望孩子不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全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全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佑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再次在空中与您相见。那在我们人生当中呢，我们常常要吃很多东西，用很多东西，还有包括我们的随着年岁的增长之后呢，我们新陈代谢也开始不好了。那我相信有很多有些人不只是上了年纪了，有些现在疫情很严重，大家就开始很重视可能要保障自己身体，特别是免疫系统这件事情。那我们身上其实我要先讲，我们生病的时候，以我以前的观念来讲，就是到医院就是看医生了、啊。到医生当时很重要，你一定要先马上先去看医生。但是最重要回归到一件事，你身上有没有好一个健康的身体的免疫系统，这件事情就是非常重要了。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一个这个我们在医学界的很有名的孙博士哈。那孙博士呢，上一次呢我们有介绍一个很有名的老师，就是小贝老师。小贝老师去蓝带美厨去学这个从英文老师去还去学了跳槽去学了这个法国这个厨师这件事情。然后呢我们今天把她老公呢也挖出来了，也就是我们的师丈，他好多名称呢，有师丈，小贝老师他说又要师丈，要叫老公，然后又孙博士，然后又孙医生，然后他名称好多。先我们先来特别隆重邀请我们的孙博士，孙博士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

0: 大家好，孙老师好，我是 Eason。 我们本家，哎，我也当过孙老师，也常常也当孙老师，
1: 是
0: 今天跟孙老师本家太高兴了。
1: 是，然后我们来再有我们的小贝老师，你好。
2: 大家好，孙爸好。
1: 是，小贝老师的名字也很有趣。我先讲小贝老师，小贝老师的本名哈，他的本名是这个，好像就好像是一个那个什么一个明星的名字，
2: 港星
1: 的名字。
2: 对
1: 对，那个港星叫
2: 袁咏仪。
1: 袁咏仪，那你本名是
2: 袁咏琳。
1: 袁咏琳。然后呢，孙博士的名字呢，我也要特别介绍，他的名字呢叫孙令那个宪。
0: 对。
1: 然后呢，我在看名字，因为我刚刚在第一次看到孙博士名字，我之前都叫孙博士，孙博士师长嘛。
2: 哦，对。
1: 你先看令，哎，这个令字很少用。
0: 令
1: 嘛，
0: 令
1: 福利令，对对对，是
0: 很少。
1: 我的那个女儿的，我们是真的用，当时因为还没有信主，我们是用算命的，那个是取名叫孙林轩。
0: 哎呀，我差一个字，
2: 也是一样的林，
1: 一样的林，就是因为我会想说会用这个字的人一定有特别。
0: 你女儿属什么生肖？
1: 也是属马。
2: 哦，
0: 聪明，这个是生肖姓名学。
1: 这个字对，这个他真的很聪明。
0: 对，
1: 他那时候读文藻，。对，文藻，你知道在老师英文就知道
2: 语文
1: 的南霸天嘛？
2: 语
1: 文是以前在那个南霸天，在
0: 我觉得孙老师在暗示我跟他女儿是同辈排辈。孙爸，
1: 不好意思，
0: 真的叫孙爸，
1: 不好意思，建岳老师。我们两个，我们三个是
2: 同年
0: 、啊，
1: 都是我们是千军万马，对不对？
0: 我的名字很特别，所以我有两次过海关，一次新加坡，一次台北港的官员都跟我说，他没有看过这个名字，从来没有重叠，所以我都很小心。
1: 因为你的名字，对，这个名字，你这个名字真的很特别。然后你这次有特别去算过吗？还是排辈分吗？
0: 有，
1: 对吗？
0: 对。
1: 所以这个名字就是聪明的名字，一看就是。
0: 有一个姓名学老师看过我的名字，说你是属什么？我说属马。他说你这个名字取了100分，他说可是你有这个命可以用这个名吗？这是好多年前讲的，目前看起来还可以用。
1: 对，我当时跟女儿算的时候是，当我们不是说姓名学这种，但是就是说当时我还没信主之前，我说啊，我们总是会这样子嘛，老一辈就这样子说，就是说90几分了。然后当我女儿就是说，她怎么那么辛苦啊，那么累？我说你要记得马都是先苦要后甘，人生中其实我们先吃苦没有关系，后面甘比较重要。
0: 对，
1: 现在老师看老师跟小贝老师讲，就是叫做哇，人生眷侣啊，这样好漂亮。
0: 对，因为中间这个字林啊，既然女儿是刚好差一个字嘛，我们刚好共用中间这个林，那刚好马得令，所以这个林是马得令，马有草吃，所以令上有草，所以呢马得令那。就是说会比较辛苦漂泊、啊、中年在外奔波，但是最后会有成，所以说会辛苦，但是人生本来就是要经历丰富，而且这也不是什么迷信，就是说你觉得喜欢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像你人家叫你会很开心。
1: 对，
0: 有些人姓王，他比如叫那个王什么的，但人家不高兴，不要谐音啊，或者这样。我当初我的女儿名字也是取的时候，我也是特别小心，因为什么？现在小孩子都可以上网查，怎么算自己的名字？就一算什么笔画不对、生肖不对、五行不对，然后就说他生活过这个学业不好，或者是事业不顺啊、感情不顺，都是爸爸给我取错名。所以我通通都用各种软体当初算完，将来免得到时候被他怪说都是你没有把我名字取好，害我现在一事无成，给他有借口。
1: 为什么要特别去跟博士在聊这个姓名这件事情？因为我知道除了博士他除了中医之外，因为在网络上可以如果看到老师也懂易经，对，老师有在这易经上面有一些有时候跟我们分享一些这样的事情。可是我现在特别今天要先讲老师的这个中医这个部分。上一集有讲到一件事情，我先从这件事情，我们就直接从亲人再问起了。上一集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小贝老师的头发哈，那时候就有点白白发嘛，然后现在这个头发调回来，他是讲天然，吃也要天然的，那这个现在这个饮食要自然的，饮食疗法在中医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
0: 好，这个民以食为天，是药三分毒
1: 啊，
0: 我给大家一个这个五言绝句哈，这是我自己煮的哈。那第三句就是必养不能存。什么叫必养？必需营养素是无法储存的。什么叫必需营养？就是你每天必须摄取的外来的营养素，比如说维生素、矿物质，全部都是在蔬果，尤其是连皮里面包括植化素、维生素、矿物质哈，还有一些微量元素哈。那这些是每天要摄取，身体没办法储存的。你吃的热

0: 热量是可以储存变成胖，但糖、蛋白质、脂肪都会储存，那是热量营养素。我们还有另外的最重要就是必需营养素，包括蔬果酵素，甚至还有一些益生菌，还有膳食纤维这些营养学的知识。我坦白跟你报告，我30年前在北医上谢明哲老师的营养学分班的课、我拿过3个学分、是固定的。那我没有去考营养师、后来考医师嘛。那当然我们上过课，可是现在营养学现在进步太快、尤其现在分子生物医学进步太多，我真的真心讲，因为我学我是学士后才去学中，那我的专科、我选的专业是中西结合，针对肿瘤内科、
1: 肿瘤内科
0: 对，我看了28年的肿瘤病人。那我现在终于退休了，我可以不用只看肿瘤，因为我们是看最晚期的病人、我原来工作在海外，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营养学是我们每个人从小学就要学习的知识，而且这个营养学坦白讲，主要除了中医的阴阳五行的这种调整啊，食物我们讲药食同源，对不对？民以食为天，药食同源，我们可以用一些有药性的能够达到药效的食材，可是它是食品，它不是食物，它不是药材，
1: 是是是，
0: 可是它一样可以调整养生。我们这些教育知识、健康的保健知识，尤其是营养的知识，从小学就要建立，因为等到我们现在50-60岁已经养成我们的错误饮食习惯，已经造成这个隐性饥饿的体质啊。什么叫隐性饥饿？就是每天没有摄取到必需的营养素的话，你会长期因为缺乏营养素造成退化、老化，还有慢性病，还有重大伤病，那个时候再来调整就太慢了。好，所以我觉得您刚刚讲食疗的重点，除了食物，第一个就像我们上一次谈的，就是法餐的精神，就是你要全物食，而且是原物食，而且甚至要很高比例的生食，因为所有的维生素 B、C 全部，还有蔬果酵素全部，还有包括益生菌全部都怕高温40度以上就失去活性、失活了，就没有效果了。就你吃很多酵素，就到肠、到胃里面有胃酸就切割掉了，它也没办法变成它真正要作用的功能。所以其实营养学的知识是我们从小学就要开始教育，不然你将来孩子长大要再改他的调子，就像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我们要再改就是戒断症候群非常困难，那个就像戒毒一样，那你叫他不要吃这个，不要吃这些垃圾食物，他已经养成习惯，已经改不了了。所以我觉得命好不如习惯好。那尤其有一个习惯最重要，就是你对营养的认识。所以我觉得食疗，像小贝讲他的头发变黑，这个不只是用我们的中药的药材而已，还有他我们每天都要摄取刚刚我讲的所有叫做 essential nutrients，
1: essential nutrients，
0: 对，叫必须 essential 是必须的，就是你没办法自己合成的。但这些知识全部是西医，我必须讲，营养学的知识全部来自西医，中医是另外一套的阴阳五行的经络的，
1: 所以中西结合，
0: 对，我必须中西结合。那中医有它的特殊的这种分类跟这种属性，比如说我们讲寒热平凉温五性，然后这个酸甜苦辣咸五味，然后入五行，肝心脾肺肾金木水火土，这种是中医的特殊分型。但是这里面跟西医的营养学的这个交集，就是这些物质叫营养素，就中医强调的是有些是能量嘛，有些是频率，有些是颜色代表它有什么什么特殊的一些中医的定义，但是全部还原到物质界的话，就是这些营养素，维生素 A、B、C、D、E、K， 对不对？这些 P 到矿物质啊，微量元素像 selenium、magnesium， 这些都是西医的，但是坦白跟各位报告，医生懂营养学的非常少。
1: 对，
0: 因为营养学其实学问非常大，尤其现在分子生物医学进步以后，营养学也跟着进步，我们才知道，我们以前小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学46种必需营养素，现在光是我们要吃矿物质、微量元素，就是刚刚一点点，比如说饭，比如说 crumb， 这是糖尿病一点点就可以了，可是你没有就不行，你就很容易糖尿病。现在已经到80种，我们那时候学是46种，这个进步我们才知道，而且现在食物里面根本都没有，所以我这样会不会讲太多、讲太快？我的意思就是说，营养真的非常重要。
1: 老师刚刚讲了，我就突然好多问题想要问了。我们突然又发觉一件事情，就是很多想要去问的问题。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让天赋发光之前，上次请小贝老师来的时候，他是一个英文老师，他已经很会教英文，他后天又发觉另外一个天赋，就是学的就是美学，我就称之为叫美学，去学这个美学是美食的艺术这个学习，他又激发他一个天赋。可是我特别想孙博士，孙博士他之前我先讲，他之前学的开始的时候不是学营养医学的，他学的是另外一个的， 然后怎么样中西结合这件事，要我让大家知道，他又挖掘另外一个天赋，这是后来又发掘。我先。

0: 我们先把这段带下去问孙博士，然后他刚刚孙博士讲说，就是 essential 的这个补这个头发这个肾的部分，就是小
1: 是
0: 就是小贝老师这个头发就是有一个补的方式，对不对？
1: 是。
0: 好，我现在这个怎么让身体怎么样就还原的原来？还有一件事就是，老师
1: 是
0: 你这个天赋，这营养医学天赋，我记得我在若干年前的时候认识你的时候，你还没那么，我们已经认识有一段时间嘛，
2: 对，
0: 你好像还没有那么精进，我突然发觉你突然好像一个大药劲啊！
1: 对，我跟
0: 你
1: 报告，
0: 你这个天赋又是从哪来的？我现在又突然有很多疑问了。
1: 我是其实我跟小贝在以前本科的时候，我原来并不是念医的，我是学士后才去学医。
0: 对对对，
1: 所以我学士念的，我们是念都是一样，我们是 programmer， 我们是资讯管理。他那个时候，当男生要当兵嘛，女生的话，他就先就业了。他还做过那个 IBM 的哈，那个相对的代理商。
0: 对啊，
1: 他做 SA，
0: 做这些背景，我都知道两位的背景、啊。
1: Right， 所以我坦白讲，我是在不到三十岁的时候，我去学了生食疗法。其实我是从营养学进入的，我是先学营养学，我在谢明哲那边北医上了营养学分班。我是第一三名结业的，然后我是非科班，可是我国中。生物非常好，我其实他并不好，可是我
0: 是打岔三十秒，
1: 是
0: 全球听众朋友好好听，年轻的朋友，如果你现在学的任何科系，在大学学的科系，你以后其实是可以改变你的人生。小贝老师可以从英文老师，他可以变成这个美厨的专家。
1: 对，
0: 现在的我们孙博士，他以前学的是什么？
1: 对，
0: 然后呢，后来改变他人生，后来整个大转变，
1: 是
0: 中西医结合。
1: 对，
0: 来继续老师。
1: 对，我当初选的，我学的是资讯管理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然后我本来是要出国念硕士，大学毕业以后，那后来当完兵回来，刚好因缘机会就接触了营养学跟针灸，所以你刚刚讲，其实我是营养学接触，学分班先学了学分，我发现营养学非常重要，然后我发现我居然有天赋，因为我国中生物很好，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要念医学，在年轻的时候不懂。
0: 可是你说你学生时代你觉得你生物很好，
1: 对，我生物非常好，
0: 你不知道你学有这个天赋，只是你觉得你生物
1: 对我当初的志愿是要当海洋生物学家，因为我是救生员，我喜欢跟海豚游泳或者怎样，
0: 是是是是
1: 我觉得生物好，是
0: 你本来以为你要
1: 我养狗啊养猫，我喜欢动物，我是动物园志工，台北市立木栅动物园第一届，民国七十四年1985年第一届志工，
0: 你是第一届的志工，
1: 我是第一届志工，我是第一届志工，我做导游，
0: 木栅动物园，台大动物园的第一届志工，
1: 你也是。
0: 我不是我那时候我们在班区那边住嘛，我知道。
1: 对，
0: 是是是，
1: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带着全，那时候我大一嘛，我那时候带着游客这样走三个小时到鸟园再走回来，晒得跟那个黑人一样黑。那当然没关系，我也游泳，我也是救生员，我是红十字会救生员，所以我晒得很黑黑的。我是喜欢动物，我并不喜欢去当医生。那直到我在，
0: 你当时还没有想到你是医生。
1: 没有，那个时候都没有，
0: 连想都没想到这次，
1: 都完全没有。我对中医，我认为就是拳头师傅、国术馆那个就是狗皮膏药，那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是学电脑的，我是写程式。
0: 全球听众朋友，年轻人，如果你现在不管是年轻人，或者是你正在中年要转型的时候，其实你要记得，刚刚小贝老师讲了一句话，就是师长告诉他的，你可以不计任何的代价，
1: 是
0: 你可以将你的脑袋瓜里的转变能量，
1: 对，
0: 你可以整个调整过来。老师不是只是让小贝老师整个转了，你自己先转了，
1: 对，
0: 你先整个转动了你自己了，
1: 对，
0: 所以其实所有不可能都有可能，
1: 对，
0: 都有可能，你的天赋也变得不一样了，而且你把你最前面那个生物很厉害的天赋转出来了，
1: 对，因为我从来没想过，我以为我是要念海洋生物，生物系是去念将来当救生员、潜水员。去跟海豚游泳，我最喜欢到那个马戏团的，就是海洋公园的那个做那个巡，跟海豚一起游泳，
0: 很好玩。
1: 那我的志愿，那我妈妈怎么可能，家人不能接受啊？对不对？
0: 你跟海豚这样子动作，
1: 我从来没有想要学医啊！哈，然后当年是因为学了营养学，后来上了后来我参加了生食的疗程，就吃全物食，是生的，全部吃生的，只有一锅汤，五行汤是热的，那是做排毒疗程，排宿便，我十天瘦七公斤。然后我对十天瘦七公斤，我第八天排出非常夸张的很恶臭的宿便，那个可能在体内二十几年的恶臭完排完之后，我的胯下，我们男生穿短裤以前
0: 是
1: 哇，那个湿疹很严重，以前都是什么抹那个该逼就抹亦可夫，对不对？就是类固醇嘛，软膏嘛，那就变两块黑黑的，然后很硬。结果呢，我在第八天排毒生食疗法，就全部吃生的哦，只有一锅热汤哦，其他全部都天然的，而且全物食，然后蔬菜都榨汁，然后每天还要做肠道按摩，然后排这个宿便。第七天排出非常恶臭，从来没闻过，那个真的是超级臭的大便。之后
0: 有特别就是有名师教过。

0: 过你这个方法吗？
1: 是刚好朋友介绍，
0: 是朋友介绍
1: 一个日本来的老师，
0: 是是、
1: 那他已经往生了，他年那个时候年纪就很大，他用这个生死疗法帮助了非常多慢性病人，包括癌症病人，
0: 是是是，
1: 所以那个时候我第一个接触的是生死疗法，
0: 我接触的是葛森疗法
1: 啊，他类似葛森。但是他加了肠道的刺激，
0: 刺激的
1: Gerson Diet，
0: 我没有加到肠道，
1: 对对对，他有加物理治疗，然后再加上胆石排毒法，包括雷九南那些，
0: 对对对对，
1: 当年的雷九南，那是30年前，当然现在我们并不完全用这个方法，好，那个是过去，我讲我30年前的事情，
0: 是，
1: 但是那个让我非常震撼，因为我的湿疹，我的胯下痒。因为插那个类固醇，所以我的两片皮肤啊，就是大腿内侧两片皮肤，完全是两块 黑色的，
0: 就有点像异位性皮肤炎那种。
1: 对，然后是黑黑厚厚的，
0: 哦、对对对，
1: 虽然不痒了，可是黑黑厚厚凸起来很丑，所以我都穿长的游泳裤去遮它，因为很难看。就在第八天的时候，居然要洗澡的时候，脚踩进澡盆里面，忽然觉得哎，澡盆还是干的、啊，人也是干的，还没开水龙头，怎么忽然大腿内侧有一股凉意，然后忽然到脚底的话，忽然哎有点黏黏的。从皮肤的皱褶没有伤口，居然流出蛋清的那种组织液，就是像蛋清的颜色，
0: 是是是，
1: 蛋透明的，流出来以后，那个皮肤渐渐的全部都变成周围的颜色，几乎一样，而且消掉了。就是20几年后，我十几岁跟着我10年的那种湿疹的硬皮，因为擦类固醇的硬皮黑变黑变硬，
0: 因为你有使用很多是跟类固醇有用的，就潜伏在身体里面。
1: 对，因为你用Gerson Diet，你就知道生食它很多是。Enzyme， 它的
0: 比较不容易，那个很不容易排掉的。
1: 对，它排毒，它是而且是没有伤口，从皮肤皱褶，就是刚好那个熟悉转角的那个皮肤皱褶这样流出来，
0: 是
1: 哇，超级让我震撼。后来我又跟苏启。啊、就是苏启先生、他的妹妹苏永安、那时候加州针灸师来台湾招生，我去报名花了3万台币去学针灸，只扎了一针龋齿我就走了，因为太忙、可是我就觉得针灸怎么那么神奇、再加上那个年代刚好1998年美国保险开始给付 acupuncture 针灸作为 insurance 保险愿意给付，
0: 刚开始愿意给付的
1: 时候，对，因为1972尼克森访美访中那时候看到针灸麻醉不用开刀，居然不用打那么多麻药，这种针灸就可以包括、无痛分娩用针灸，非常震撼。1972到1998，26年的时间，美国终于接受针灸成为正统医学的一部分，保险愿意给付、所以那个时候我刚好学了接触了针灸，又学了生食，所以我后来毅然决然，后来我就用生食疗法，我做了非常多的病人、我的客人，那个时候我不是医生，我是做客人、我们开生食中心，然后其实那个、阿姑是我的忠实的
0: 阿姑，是你的忠实的，
1: 对对，李朝勇大哥，
0: 对啊，
1: 还有他，还有他儿子冯凯大导演，
0: 对，
1: 他们就在那边。
0: 因为他小孙子，我有教过他功课，潜能开发，
1: 我们都是一家人，对不对？你看，这是在空中讲啊，真的，这是当时我上了报，他
0: 院长我想说，谢谢阿姑，一些孙啊，老师你在做潜能，因为我是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幼稚园，他请我去指导一群小朋友，我想说为什么要特别请我去教？
1: 对，
0: 因为是有一个孩子很特殊，叫阿姑来引导。
1: 阿哥人真的很好，他全家来保养、我们那个时候10天大概男生可以瘦5公斤，女生瘦3公斤、不是脂肪，主要是消水肿跟宿便、
0: 全球听众朋友可能不太清楚，我们讲的阿哥是在台湾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制作人，叫周游，
1: 对，
0: 我们都叫阿哥这样子，
1: 对，阿哥，然后那个时候他就找记者来采访，我也上报，
0: 是是、
1: 所以那个时候小有一点名气，后来我就觉得我学的不够，所以我再重新回去念，我就到中国，我就念医学院，然后我就考完念完硕士，考完执照，然后拿到执照以后，就在念博士。我主修的是针灸，后来就在肿瘤内科，然后在对岸的医院、
0: 你整个人又重新再翻盘呢？
1: 我完全是斜杠人生，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整个转换跑道，已经不是斜杠，我是转换。所以我就看了肿瘤，等于到现在已经超过了20多年了哈。那我到刚刚上个月才告一段落，我的公司刚好告一段落哈，所以我可以算是60岁嘛，现在就刚好就近60岁，所以就刚好要准备转换跑道。
0: 所以我要跟全球听众朋友讲，我刚一直开始讲说孙博士的那个名字有个林字是有原因的，你知道马有个林字，你知道吗？我跟你有趣，人的名字也好像是一个灵动数一样，人其实是不是好像我们就属马的人就跑前面跑很辛苦，可是你知道那个千里马跑到换地方的时候，它就开始会变不一样，知道吗？
1: 是，
0: 就是这个马会变不一样，你这匹马就变得不一样了。因为我人生也其实也开始有斜杠杆人生了。我以前是教书的嘛，大家也都知道。后来老师孙老师
1: 学霸、数学老师，
0: 你看我现在有做这个广播节目，就是做这个广播的节目，想说奇怪怎么会突然跟广播有相关，
1: 开外挂
0: 也是开外挂，所以你也开外挂，
1: 我也开外挂，
0: 所以小贝老师也开外挂，
1: 也是大转型，
0: 大转型。
1: 而且我忏悔我对过去对中医的误解，包括传统医学，包括传统，包括易经。

0: 是
1: 我国中，我现在公开忏悔，我那时候念国中的时候，我最恨的就是中国文化基本教材、
0: 啊、
1: 然后我们那时候年轻老师来唱，一个女老师，我真的很抱歉，陈老师在当年那个女老师啊，年纪轻轻，大比我们国中生大不了几岁，刚刚毕业到我们学校来教，然后她每一堂都被我举手发问，我就说中国文化为什么有那么多互相矛盾的事情、
0: 嗯、
1: 啊？就讲话怎么是用逻辑来推，因为我是，所以我为什么去念电脑，就是 我学的电脑 非常的 linear， 就是线性嘛，就像你数学对不对，我们是逻辑的对不对，就是、这个很清楚啊。为什么这个时候要这样，那个时候要那样，好像互相矛盾，我觉得中国文化有很多问题，所以我那时候挑战到把老师气哭、欸、当场老师气哭，因为他只要讲一句我就举手问一句，我是这么反对传统文化的人，
0: 我怎么
1: 然后现在是大转，
0: 我们怎么那么多相同的地方？其实我以前蛮有点，我们讲称之为叫有点小，有点叛逆的，就是要有点不一样，跟人家不一样。
1: 对，而且我觉得不合理，就是说我认为要逻辑是第一嘛，就是要逻辑。然后
0: 教数学是要逻辑，
1: 对，我不晓得原来《易经》讲的，你要随机应变，你要因势利导，你要因势制宜，每个状况有不同的处理，不是用一刀切，不是非黑即白这样一刀切，
0: 对。
1: 会很多事情做不下去，因为这个宇宙是个活的，
0: 思维会不一样，
1: 对，而且不能够太本位主义，就是我非常的固执，我才是 paranoid， 我是偏执，我超级的偏执、嗯、我还认为那样很科学，
0: 所以在人的在这个病理里面，其实所以我们在讲病理里面，其实在病理里面它有一个病性，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个这个病性里面的相，老师在这个相里面要怎么样用到那个神又是不一样的，
1: 是是，你讲的对，像精气神相理术，像后来我接触我们中医，其实是道医嘛，都道家的医学、嗯、
0: 对对，
1: 那也是道家当年传统的自然医学跟西方的 Hippocrates 那些自然医学，就是希波克拉底啊，对不对？那个当年的西方的顺势医学或自然医学是很接近的，我们是从大自然天地人一起来看，不是看一个小小的个体，不是一个微观的切割，但是很感谢我在过去的这些错误，所以让我在回头的时候我特别珍惜原来我现在做的方法帮助小贝调整。我们回到主题，就是说他为什么头发变黑，我也是长头发出来，因为我家族、嗯、我雄性秃、我很怕那个、
0: 欸、你头发又长很多了，
1: 长很多，对对，都是真的，没有假发，然后都长出来、啊、那为什么，因为我就是非常感恩，我在30年前我学了生食疗法，我有学过营养学，可是那是古代的营养学、嗯、我现在在加紧努力学最新的营养学，
0: 对，
1: 然后所以我们两个才能够开始逆转。
0: 我觉得你现在还是真的开挂，在全球听众朋友，我要先讲一件事，就是你的人生中其实可以变得不一样。老师刚刚讲了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你的人生中其实你可以犯错的，
1: 对，
0: 错没有关系，错是通往对的唯一的道路，让我们有机会从错中学。

学错和学对一样重要，唯有允许我们犯错，我们才学得更好。错是通往对的唯一的道路。你愿意让你自己犯错吗？犯了错，你才知道那个错有很多次，对，就是对那一次，那一次对了，你就圆满了。

0: 是的，一切都可以的，只要你愿意，一切都可以再让你的人生变得不同，只要你愿意都可以。
1: Jesus is calling, calling, oh sinner, come home.
0: 哇，这个孙博士的这个经验让我们真的是大翻盘耶。我终于知道小贝老师为什么可以人生中可以翻盘了，因为你就已经先翻盘了。
2: 他原来是完全不认识我的时候是非常讨厌我的。
0: 哦，这些
2: 那是简直是两个绝缘体这样。
0: 是是是，我们可以留到下集好好谈谈你们两个相知相惜怎么。

0: 相伴到人生这样子，从这个怎么样看不对眼，然后后来对眼了哈。苏老师，我要问你一件事情，刚刚你说小贝老师这个头发嘛是可以这样子可以调，可以我们讲说是我们讲人中医讲说食疗嘛，可是你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西医这件事情。你把西医跟中医的结合，因为你刚刚讲开始是时你是学了很多的中医，你只是去学了一个西医的营养医学，可是你现在反而我看你谈到很多的营养医学，反而介入了进去很多，我倒很好奇耶，怎么又让你会怎么样这样一个思维呢？就是营养医学这件事情，
1: 我虽然是中学系，因为在大陆医学院他们基本上都是中西结合在教学，六成四成然后都，所以我们也看西医的报告，也看 也学西医的东西，现在的台湾的后中也是这样子，所以可是营养学真的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学问，我也是现在大量的吸收，因为现在其实坦白讲大家现在的资讯爆炸，那主要是我们还好有医学院的训练，所以我很感恩，就是说我之前还没有念医学院之前，我有食物的经验，尤其是生食疗法，后来我也学针灸，我还做脊椎矫正，我还学能量医学，我奶奶的五十肩是我用针灸治好的，他每次看到我就说我孙子帮我治好的，七十岁那一年我帮他治好，他已经 举不起来，所以 我很高兴，就是说我可以帮我自己跟家人的健康。那我选癌症是因为说我知道台湾四十二年都是癌症第一名，死因哦，全世界只有癌症，台湾是第一名，
0: 台湾第一名，
1: 其他都是心血管比较多，不是癌症。那显然台湾人压力还有污染的问题太大，我知道我们家族也有死于癌症，我知道我也是高危群，所以我要先预防，所以我选择了一个，坦白跟你讲，肿瘤科一般医生不喜欢选，因为我们很难累积我们的人脉，因为我们的病人，尤其是我是看那个 terminal stage 都是最晚期的病人，那个能够活个超过五年都不得了，你知道吗？那你看小儿科，他将来小孩都长大了，对不对？你可以跟他维持四五十年的交这个跟这个关系哈，我们很难，我们很难跟我们的病人维持很久的关系。所以现在我等于是从肿瘤科退下来之后，我非常开心的，就是说，我觉得我要回春，我要帮小贝回春，因为我们第一个改变就是你刚刚讲的是头发黑，其实我跟你讲，
0: 他连气色都变很好，
1: 气色变好，
0: 他整个容光焕发了。
1: 他刚刚用肾气来讲，那肾气是中医的讲法，那其实我们肾气足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改变，是我们两个都一觉到天亮，我已经十年没有一觉到天亮，就是不用起来夜尿，我严重的时候是两次一个晚上，平常最少要一次，因为我们六十岁了嘛，小贝最严重的时候四到五次，那个时候我们还到医院照这个 X 光膀胱，看膀胱有没有，就是故意就是排除间质性膀胱炎，如果你是专家就医学的专家都知道间质膀胱炎几乎无药可救，还好不是，但是还是夜尿很
0: 还有很多的，就是在我教会的弟兄朋友，他们有的时候，比如射护线，男人真的有射护线的问题，
1: 就是，
0: 然后还有那种就是夜尿的情形。
1: 夜尿，对，我是射护线肥大非常严重，因为我很妙，二十几岁的时候，我一个朋友在天母，他介绍我认识一个 Dimitri 写生命灵数的一个老外
0: 我知道，
1: 你知道他 Dimitri 他娶了台湾的媳妇，他来台湾，他那个时候看着我的眼睛跟我说：“哎，孙先生。”你的母系，他用英文讲，他不会讲中文。然后你的母系那边有射护腺的问题。我外公在我五岁的时候，七十一岁死于射护腺癌。他从我虹膜就看到，他是学虹膜的。
0: 这是虹膜的。
1: 对，所以说我就很惊讶，所以我有射护腺严重的肥大。所以小贝这一次我公开，你看我在公开，
0: 他有家族遗传的，他眼睛不好的这个部分呢、
1: 他眼睛不好那个是非常难搞，那个我没有办法说一定，因为那是罕病，台湾
0: 罕病不
1: 到两千例，一千多例，
0: 很少很少的例
1: 子，因为那非常少，因为他的血型也很特别 ，A 型的人比较容易验嘛，他是 A 型，而且他是 Rh 阴性，这种人更少，所以常常。捐血中心都打电话通知他去捐血，因为血荒的时候就是他们这种人。
0: 你是稀缺的血啊？
2: 对，我是要被打电话通知，赶快去捐
0: 血。你是保血啊？
1: 他是保血。
0: 哇，你是原来是
1: 他常常被通知。
0: 原来你是那个悍马保血血。
1: 但是这样的血型也是除了当然不行绝对相关，但他们眼睛都会有问题，他们全家都
0: 他是属于一种汗血宝马型。
1: 对，汗血宝马。所以我们两个第一个最大的改变是夜尿。然后呢，这个不用起来上厕所，
0: 这件事情对身体就很大。
1: 我的射护腺肥大完全的大幅的改善。然后我原来跟我老板出差，我老板大我二十岁，他等我哎。小贝跟我上厕所，公厕女厕是要排队，他还等我哎，因为我那么慢。 你就可以想象
2: 他都没跟我讲、欸、你知道医生他是很就说他都是照顾家人健康，然后他自己有状况都不讲。我就发现我去 Costco 每次去上厕所女生的人都比较多，
0: 当然啊，
2: 可是我出来呢我发现他还在里面，
1: 里面没有，
2: 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每次都比我慢，
1: 是不是嫌肥大。

0: 啊、哦，我有家族遗传，而且蛮严重。
1: 原来是
0: 那现在一直要到天亮，而且我以前开车，我车上一定要放尿壶。嗯，如果塞车完蛋，那绝对
2: 严重啊。
0: 对啊，蛮严重啊。可是医生为什么不讲？因为讲了让家人操心，他们也只是对不对？叫我赶快逼我去看病干嘛？
2: 其实医生的压力比任何人都还大很多、
1: 欸嗯。
0: 对，
1: 真的。
0: 而且医生超铁齿，而且医生觉得自己懂很多，而且医生看不起学营养，因为觉得我们是学医药的，我们学诊断，我们
2: 是啊。那你怎么又跟后来你又？因为我认识一位就是很有名的，就是夏煌夏博士，他营养医学在二三十年前就来台湾宣导。
0: 对，
2: 那他当时在做这件事情是很多人都不相信他，然后直到近几年大家都已经
0: 对，
2: 当然现在很多人都认识营养医学了，他是先锋了，
0: 对，
2: 夏博士很先锋。可是我又很好奇，就是你已经把这件事情纳入在你的中医里面跟西医里面的结合了，这件事情你开始就是当加上小贝老师又去学这个法国餐厅的这个。这个餐饮的时候，你是不是整个聊这个把食物都结合进去了？
0: 结合是在最后，因为我之前的工作是末期癌症，营养坦白讲，很多病人恶病质也需要营养，可是已经很晚期了，所以我们都是着重在，因为光是中西结合看肿瘤末期的 loading 就非常重，
2: 是
0: 营养应该是分出去，所以现在大家都用会诊的方式，最好是有专家营养专家进来。
2: 对，
0: 我刚刚讲的不太对啊，其实不是所有医生都看不起营养，是。像我这样固执的医生，我要强调一下、哦、不要骂到所有人，但是真的不能让不懂营养学的医生
2: 说。早期的时候很多的就是很多大夫其实对营养医学这也是 不是不接受的，
0: 因为他没学。
2: 后来因为营养医学开协会了，就是很多的就邀请专家大家去、哎、有临床经验了，大家就相信了。
0: 对，因为医生最重要的是学诊断，诊断最难，因为诊断出来确诊正确，你后面的处方怎么样都会对，因为你确诊正确，你处方就对，你就可以收起疗效。所以药学或营养学我们认为是 solution， 可是最难的是 diagnosis、就是你的诊断。那诊断是非常复杂，要生理病理药理什么都要会，所以就觉得自己学了已经够多了，所以就觉得啊，那个是后面的东西，其实营养非常重要。所以我自己也犯了大头症的问题，然后我也是重新归零在学。我虽然学过营养学分，那是很早以前，那我觉得啊，就四十六种必需营养素啊，我在维生素框，我说啊，我都懂了，就这样啊，那就这样嘛，就是一个，其实它学问非常的大，而且我们应该小学就要教，我们的小孩子就不应该，比如说高温的油盐糖。高温烹调的油盐糖是糖化中产物，就是 age， 刚好是年龄 age。
2: 我要跟很多家长讲一下，不要让小孩子在小的时候吃太多，就根本就不要吃，就是我们便利店的那些饮料，那些饮料都不能喝，就是那些手摇饮料啊，什么什么可乐啊，这些饮料真的是真的都不能喝。
0: 可是现在，
2: 因为这样会让孩子精神不足。注意力不集中，
0: 没错。
2: 还有很多的那些色素，其实都对孩子身体都不好。
0: 没错，但是你这样，
2: 可是那些癌症其实也是我们也是那些东西叫塑化剂的东西在里面。
0: 但是我们这样挡很多人财路啊！你确定要再公开讲吗？
2: 我们讲，我们是一个很中立，而且
0: 是
2: 很而且我们是一个很正讲真话的一个
0: 我们要控制量了，不要吃太多，因为你看手摇饮现在店没多少步就没有像 Seven 隔那么远、欸、很近就开好多家，为什么开那么多家？加盟金要400万，我都傻眼，我上次才知道现在加盟金手摇饮是400万加盟金、欸、
2: 是
0: 而且距离不到一两百公尺就好几家、欸、然后是连锁加盟，表示市场需求超大。
2: 我们因为小孩子身体其实还没有长得完全，长到14岁之后他身体算12、14岁后才身体算完全健就长出来，而且我老师这个就是孙博士就知道，其实人的成长整个机能全部长好，当成年的时候
0: 对
2: 你知道还没有完全，我们看起来好像长好，其实里面全没有全部长好。
0: 对，
2: 可是如果这些东西进去的时候，是对我们身体是有影响的。
0: 孙爸讲一个非常棒的观念，但我现在要补充一点，就是说小孩子不是他爱吃手摇饮料，不是他天生爱吃。你看 baby 婴儿啊，当然现在婴儿也不健康，因为现在妈妈不健康，所以哺乳啊，我们现在反对哺母乳，因为妈妈身体一大堆，
2: 妈妈吃的也不健康。
0: 对，妈妈吃的不健康，乳汁是有毒的，所以垂直给小孩哺乳，反而让小孩变成过动儿，变成自闭儿，变成自体免疫疾病过敏儿。全部是从母奶进来，所以我现在反而像我们以前都说生食最好，原型食物最好，原始的婴儿食物最好，就是母乳最好。错，我要跟你讲，除非你像我这样的标准去吃你的食物，你才能够去哺乳，不然请你买婴儿配方奶粉，至少没有重金属、农药、激素的残留累积在你的乳汁，毒害你的婴儿。所以这个世界已经变了，因为现在的污染太严重了，植物根本没有营养，而且还再加上

0: 环境荷尔蒙还有那么多污染物。
1: 你刚刚讲到重金属这件事情，我特别强调，就是我们以前都觉得中医的药材其实是都没问题，可是我必须跟广大朋友讲，就是现在的很多的中医药材其实有些都是因为农药嘛，重金属在里面有，就地也有问题，那大家其实要去慎选哦。
0: 来，我跟你讲，你讲到这个，哇，我们这个开一
1: 集不够了，一集不够，可能要两集。
0: 不过你既然提了头，我就跟你讲，有一家中药，我不讲哪一家的牌子哈，它不大，可是它验不出重金属，为什么？因为它全部的台湾的中药材 95% 都是从大陆来的，台湾只能种少数的天麻枸杞，少量的红枣，
1: 对对对，
0: 绝大部分那个产地都是在大陆，因为中药要到地就是要当地的气候土壤，你品种一样拿到台湾也没有那个效果，因为你的土壤不对，气候不 对。可是进来以后，就像您刚刚讲的，现在都是大规模栽种，农民变经济作物，种中药材，所以他用农药用化肥以外过度的这个养殖以外，最重要的就是重金属残留，因为粉尘在落，每天的 PM2.5 里面有重金属，你工厂的这个排烟还有汽车废气，这些重金属飘落在药材还有进入土壤，如果药材的重金属高的话怎么办？台湾居然有一家药厂是怎么做，他把生药材全部都煮过，把药渣丢掉，把水煮出来的药汁最上面那一层是汞最高，因为汞比水清在上面，他把那一层飞掉，水飞法把它清掉，上清液分离，然后药渣丢掉，重金属比水重，通通在药渣，
1: 是
0: 中间拿来干燥做粉复形剂，做成科学中药。他的 PPM 卫福部在台湾现在规定，从每个中药每天的 PPM 不能超过100 PPM，下修到30 PPM， 打三折。你知道他的 PPM 多少？他每一份 PPM 他有出报告 SGS 实验。0.000几的隔生汞铅，他根本验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他多花了瓦斯费去煮了生药材，把这些生药材煮汁以后丢掉重金属的药渣，水飞掉汞，中间可是你要多花瓦斯，你的药会贵一点啊，
1: 对，
0: 所以我们诊所都用他们牌子啊。然后他在立法院陈情，蓝绿立委陈情了10多年，他编了一本书。我们陈情为什么为什么要把中药污名化？说台湾人洗肾王国啊，台湾人一年洗肾9万人，快10万人啊，洗肾哇技术最好，然后世界第一，一年平均可以洗到十几年哈，一般的国家洗不了那么久啊，我们台湾多棒！然后这个洗肾的都是因为滥用，尤其是滥用中药重金属，污名化中药，中药可以做到零，几乎验不出来，比你在菜市场买的菜的重金属还少。只要你愿意做这个，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他拿生药回来自己摔啊，自己煮啊，把药渣丢掉，水飞法，他就不会有那个 PPM 的残留了。他就像植物的汤一样，
1: 所以那个煮过很重要，对不对？
0: 煮过很重要。所以如果你的生药是直接拿来磨粉，那你那一批为什么有些药厂他缺药？他直接药材生药来磨粉，那当然中医都超标，他就缺药了。
1: 我们的自来水里面其实要煮过以后，那个氯气才会给过滴掉，所以你要让那个要让他那个氯。
0: 你确定我们要播吗？这样会挡很多人财路，又不能手摇椅，又
1: 我跟你讲，老师，那个我们的时间也不够了，只剩下不到10分钟的时间了。可是孙博士有一本书，我们特别要讲一点。他说再读也，我也可以活得很健康。这本书已经绝版了哈。
0: 不吃药的生病，不吃药的健康法，书名叫不吃药。
1: 我们怎么样去不吃，就是不吃药呢？因为我们一般人还是会吃药。
0: 我会建议大家，就像我们第一集讲的，我们讲一定要吃原型食物，而且是有机。如果你在买菜的时候，你看到漂亮的去买，它上面一个洞都没有，对不对？然后没有那个小小丑丑的，你就在帮助大家在撒农药，因为市场导向，我们都是共犯。
1: 那我有问题要问两位了。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最简单一件事，小伟老师刚前几讲的番茄汁，我们常说有番茄酱嘛，对不对？我们哪有可能在家里自己？小伟老师，你在家里会自己去真的有办法去弄一个番茄汁这样弄吗？我们一般都到超市去买番茄酱，
0: 是
1: 那番茄酱里面一定多多少少都还是有一些。就是那个这些东西存在嘛，
0: 就是你要慎选品牌，有时候比较贵啊，的确有它的道理，比如它的材料，还有它验啊检验啊或品牌，所以真的食品加工的添加物哈，尽量少，我们尽量原型食物来加工。如果不行，我真的凭良心讲，我们是有在作弊啦，因为我们不可能像法餐那样全部的料理。什么叫作弊？就是你每一餐都是自己做，然后从原型食物做。
2: 简单说番茄酱好了，
1: 你那个番茄酱就是要真的。
2: 其实简单说，你可以买番茄泥，你可以买番茄泥，因为番茄酱里面它还有盐，还有一些可能是防腐的东西或等等。
1: 是是是，对，我就讲要讲这件事
2: 情。对，所以呢，你就买番茄泥，番茄罐头。至少它是原型食物，
1: 是是是，
2: 它只是做成罐头。

0: 而不是你一个生的番茄，那你自己要加盐调味，要加胡椒粉，自己再加
1: 是可以。
0: 对，
1: 所以其实要吃的健康还是可以。
0: 对，
1: 就像孙博士跟小贝老讲，就是原型。
2: 对，
1: 你刚刚提到一件事，
2: 还有生食的比例
1: 生食好
2: 要提高，
1: 我们就讲，我们再提一个问题好了。我这题真的讲不完了。就苹果来讲，你刚刚有说苹果的皮是要吃，是不是？
2: 应该要吃，
1: 可是我们知道
2: 上辣，
1: 对对，就有上辣的问题。然后我们大家就
2: 要选那种好的苹果，
1: 我们就要去洗啊，不要说好苹果，至少把它
2: 洗干净，
1: 尽量把它洗干净。
2: 没错，没错，
1: 其实我们
2: 还有包括苹果的铁，都跟四十年前比，只有15%的铁。
1: 照理讲，那苹果放在那边应该是会变，就是有锈的感觉，就是大家看到放久了
2: 应该会放会枯，对，
1: 就
2: 会
1: 枯嘛，
2: 对。
1: 然后上面有颜色变化嘛？哎，现在苹果切出来还不会，
2: 尤其
1: 不会有变化，就有问题。
2: 尤其进口苹果，对，尤其从很远的地方来的苹果，因为它保存呐、啊，它要储存，它要运送，这也没办法，因为就是大家希望吃好的、漂亮的。
1: 照讲，苹果切出来，如果没有用盐水泡过的话，拿出来就应该就是有一
2: 会
1: 氧化嘛，
2: 对，应该会氧化，对，
1: 除非用盐水先泡过。
2: 而且它的营养价值跟四十年差太多，这食品工业的调查太多了。
1: 所以我们现在人吃到的东西已经不见得
2: 都是留级生，叫隐性饥饿，就是你吃到的都是热量，你没有吃到必需营养。就我刚讲，
1: 是，
2: 所以我说民以食为天，是药三分毒。必养必须营养是不能存的，
1: 是
2: 它不像热量可以存变脂肪，然后呢必须什么需均衡摄取每天、哦、所以如果你能够每天吃彩虹餐，我们国健局在推啊，卫福部国健局推很久，天天579种蔬菜水果、嗯、还要生的哦，要连皮哦，香蕉的价值在香蕉皮，请问有几个人是吃香蕉皮的？我有朋友有一个药师真的是吃香蕉皮，可是你吃的
1: 不要说香蕉皮，我现在哦，连那个我也跟Sunny有时候在跟老婆在讲，就是说我爸小时候叫我们吃西瓜，吃西瓜下面那层的皮，
2: 对。
1: 可是他很快就你会吃，我说我爸小时候跟我讲说吃这个是对我们身体有
2: 帮助非常好。你想那么甜的西瓜为什么能够保留在里面，不会被细菌，不会被虫害？就是它的皮有最多的抗氧化植化素才保护它里面的糖嘛。那大家都要糖，为什么它可以保护那么好？而且它那个白皮有没有？就是那个青皮，
1: 对对对对，
2: 那是中药的白虎汤啊。
1: 我有在吃。
2: 对，那青皮煮西瓜皮，我们也萃取西瓜。
3: 他就要我把那些皮留下来、
2: 啊，
3: 所以
2: 我们
3: 取了一个名字叫皮皮汤。
2: 皮皮汤，我们
3: 所有的皮、
2: 啊，所有的果皮我们都拿来煮，但是那个是煮出。植化素，但是有些酵素还是破坏掉，因为你用高温。
1: 所以全球听众朋友，我想、哦、这一集可能都不够你用了，我们要准备在下一集好再谈一下，不只只有吃哦，还有排毒，我们还没有讲到排毒这件事。
2: 你吃进去排不出来，完蛋。
1: 我们下一集哦，我们好好谈一下这些事情哈、哦。
2: 对，
1: 因为小贝老师就是最好的见证嘛，因为他不但是吃，然后他又按照这个孙博士的方式，他还排了毒，
2: 对，
1: 身体人家两个现在很健康，然后。有人就问我说：“孙老师，你自己为什么看起来好像越来越年轻？
2: 你真的越来越年轻，有你也进步了，
1: 因为我排毒。
2: 对，
1: 所以我下一期我们好
2: 好
1: 来聊一聊，
2: 来
1: 分享这件事。全球听众朋友，你有想不想健康这件事情？
2: 对，
1: 你想健康吗？现在健康不是老人家的问题，连小孩子也要注意了。”

我们都觉得到老了才要注意健康，现在我要先跟您讲，可能连你在肚子的 baby 都已经要开始注意健康，因为刚孙博士讲了，妈妈，如果你身体一开始吃那些塑化剂，身体就已经垂直到孩子的身上了。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从一出生的时候，妈妈们你就要开始注意到你的孩子的健康是从先开，谁先开始，那就是你了。那你要怎么办呢？

现在的国小生、国中生，我都还听说过，现在有些孩子有什么糖尿病啊，还有一些肥肿啊等等的，甚至我还听过，甚至有些孩子们我奇奇怪怪的病症，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可能都有问题了。那我们希望孩子们变得健康，要从什么时候开始？

今天听了孙博士的分享后，我们才去了解说人生中真的很重视健康，但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孙博士的人生的翻转真的是让我很压抑，因为他一开始不是学医的，而人生中整个翻转的时候，他怎么样去帮助人，然后去救人，这件事

0: 情，他人生中可以开始，你是不是也可以试试看呢？如果你人生中愿意的话，我真的要跟你讲这句话，不计代价，你也试试看，你也可以开始，从此以后我们人生也可以重新开始，新的人生由你做决定。我们下周再见，拜拜。好，全球听众朋友，我们很开心，我们今天邀请了孙博士跟小贝老师来到我们节目，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好，全球听众朋友，我们让天空发光节目，我们下周再见。下周我们好好谈一谈，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身体可以变得不一样吗？你想变健康吗？我们就从我们自己开始做到。拜拜。

0: 是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全球听众朋友来继续来收听我们耀动之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的来宾是花莲县卓溪乡体育会的理事长田阳桥理事长。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邀请田理事长跟所有的空中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4: 各位听众大家好。
3: 好，那谢谢我们的田理事长齁。那其实田理巨龙知道齁，田理事长不止担任这个花莲县卓溪乡体育会理事长，他同时也担任过很多学校的校长。好，那在节目的开始，我们也先邀请田理事长来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个人简历跟这个花莲县卓溪乡的体育会，因为我想线上很多尤其不同地区国家的朋友对这个可能比较陌生。好，我们先请田理事长介绍。
4: 好，谢谢。我叫田阳桥，家住在花莲县卓溪乡，是一位退休校长，现在是一位体育快乐的志工啊，目前呢担任花莲县卓溪乡体育会的理事长。
3: 哇，真的是非常棒哎。那李尚，我可以再请教您，就说巨龙知道你好像担任过好几间学校，也刚好都在花莲嘛，学校的在学校不同学校服务啦，当然担任校长也是不止一间学校，是不是也可以稍微帮我们补充一下，您有在哪些学校曾经有服务过？
4: 好的。其实在我还没有从事教职之前，在前九年我是担任军职，就是志愿役军职。

0: 是是，
1: 啊，民国78年，啊，我就啊有这个机会，因为我持有中等教育学程的这个
0: 资格
1: 资格，对，
0: 是是是，
1: 所以呢，我就去考试啊，就到小学学这个小学啊考试，然后啊在台东。啊，录取了这个后用教师啊，国小教师啊，从78年开始服务，
0: 是，
1: 所以我服务的学校啊，啊，将近呢、啊、有8所之多哈、哦，八所之多，
0: 是是。
1: 那我担任，我简单说了哈、哦，担任校长啊，有4所，啊，一所是在这个花莲县义里镇的松浦国小，
0: 哦、
1: 啊，第二间是。卓溪乡的古峰国小，还有第三间是卓溪乡的卓峰国小，第四间是我们卓溪乡的卓溪国小，
0: 是
1: 啊，总共有4所学校，
0: 是
1: 担任这个校长，
0: 是是是是
1: 啊，那在这个期间呢，因为在军中啊，
0: 是
1: 已经养成了一些哈、啊
0: 嗯、
1: 这个习惯啊，
0: 是是、
1: 啊、很多习惯呢都养成了，所以在。嗯各种做人处事，还有在治理学校，
0: 是、
1: 都比较啊，这驾轻就熟了，
0: 是是，
1: 啊，驾轻就熟，所以、嗯、很顺畅哈、啊，
0: 是是，
1: 总共啊，教职时间呢、啊，
0: 是
1: 啊，36年，啊，总共教36年，
0: 是是是，
1: 我是届龄退休，
0: 是、
1: 嗯、在民国113年2月1日退休，
0: 是。哇，真的非常佩服这个田阳桥理事长哈，也是校长哈，那真的是能够在军职之外，又是投入教职这么多年哈，我个人觉得也非常佩服。哦，那接着我们也接着请教田理事长这边哈，就是您在不同的单位服务过，或者是说在这个个人你曾经有协助过学生。不管是我们讲的原住民学生、一般的学生、弱势特殊境遇家庭、特教生等等，有没有让你觉得说经过协助之后，他有比较好的成效，或者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好的，第一所学校是花莲县义里镇的松浦国小，
0: 是
1: 啊，那松浦国小啊，大多都是。原住民阿美族的小朋友，
0: 是是。
1: 那因为我本身呢、啊，在大学是学体育、
0: 哦、
1: 啊，专长是体育，
0: 是是，
1: 所以呢
0: 是是、
1: 我想在这个松浦国小
0: 是
1: 的时候啊，就这个发展了
0: 是
1: 运动项目的发展呢，我就选择了竞走、路跑
0: 是是
1: 还有田径啊这3项。那其中啊，在这个竞走方面呢、啊，因为那个时候、啊、民国这个民国95年，
0: 嗯
1: 啊，刚刚竞走是刚刚发展，在台湾呢刚刚发展，
0: 是是是，
1: 那我就去学，因为我既有这个国家级的裁判的教练，所以呢，我们就去研习，
0: 是是，
1: 啊，研习之后啊，回来就开始。练竞走，那个时候啊，因为刚发展，所以松浦国小的竞走是非常的啊，成绩非常响亮。
0: 是是、
1: 啊。那其中有一位啊，是我们目前这个台湾最速男，叫杨俊翰，大家耳熟能详、
0: 哦。是是是是、
1: 啊
0: 嗯。
1: 那他在我刚练竞走的时候，他就是竞走选手。
0: 是。
1: 然后后来。这个田径啊，在国中的时候啊，就突飞猛进，田径方面的这个成绩啊，突飞猛进，
0: 是是，
1: 一直到高中，
0: 嗯，
1: 大学
0: 是
1: 啊，甚至到现在啊，
0: 是
1: 他的成绩啊非常好，
0: 是。
1: 那其中啊，在里面呢、啊，因为在在学校的这个体育方面，他必须要你要。更上一层楼，要参加很多的这个比赛，
0: 是
1: 啊，参加全国赛啦，
0: 嗯、
1: 或者国际赛啊、
0: 嗯，
1: 这个都是要一些经费，尤其在训练、指导方面呢、啊，
0: 是
1: 啊，学校要付出很多的这个经费。
0: 是
1: 那个时候啊，其实我们就。

0: 有跟东元科技文教基金会、
1: 嗯、是是
0: 哈、啊、接轨、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协助，
1: 嗯哼，
0: 帮忙这个松虎国小的体育发展，所以那个时候的发展呢、啊、非常的流畅。
1: 是，
0: 那有一些偏远地区弱势学生的这个部分呢、啊，
1: 是
0: 这很多，因为从我们。从我的经验，在国小服务啊，我都在原住民学校啊服务，
1: 嗯、
0: 啊，离异的啊，单亲的、啊，几乎要占全校的三分之一之多了，
1: 是是是、哦，
0: 就很多单亲隔代教养，
1: 是是，
0: 所以一方面在学校方面呢、啊，
1: 嗯
0: 资源啊比较缺乏，嗯、
1: 是
0: 啊，先天也不比。
1: 嗯
0: 这个城市的还要好、嗯、所以呢这个学校的部分应该要更琢磨、嗯、比方说我在这个学校暑假寒假我都会邀请、哦、各大学的这个社团、啊、进驻到我们学校啊做一些办理一些夏令营
1: 对
0: 活动
1: 是
0: 啊，让小朋友跟这些大学生呢接触、
1: 嗯，
0: 而且课程也非常的这个多元
1: 是
0: 啊，让小朋友呢在暑假当中，
1: 嗯、
0: 因为资源的缺乏
1: 是是，
0: 他还可以透过夏令营的方式啊、嗯、学习
1: 是是是，
0: 要不然放暑假就好像放牛一样
1: 是是是
0: 啊，都没有在做事
1: 是，
0: 所以那个时候啊、嗯、啊学校的部分就是尽量啊。
1: 嗯
0: 就是利用寒暑假、
1: 嗯、
0: 啊做这些事情，然后在一般的时间、嗯、一般的时间呢、嗯、也透过像月光天使
1: 是、
0: 啊、找一些资源进驻到我们学校、嗯、让我们学校的一些这个学习啊比较落后的小朋友有学习的机会啊学习的空间、
1: 嗯、
0: 啊在第二间学校是古风国小、
1: 嗯、
0: 啊，古风国小。那古风国小呢，是一个典型的小型学校。我进去的时候只有34个小朋友，
1: 哦、是，
0: 因为我基于我的专长是体育，啊，到了古风以后，我就选择这个射箭，
1: 啊，
0: 射箭呢、啊、作为这个体育发展的一个特色，
1: 是，
0: 因为射箭呢、啊，第一个，它跟我们布农族的，
1: 嗯哼，
0: 这个技艺有关系，
1: 对
0: 啊，
1: 是
0: 像那个射耳技，
1: 是
0: 哦，射耳技呢，它跟那个射箭有关系，
1: 是，
0: 所以它就结合，它有跟、
1: 嗯、哼
0: 啊传统技艺有结合，所以呢那时候就推这个射箭，
1: 是
0: 啊，从没有到有，
1: 嗯，
0: 所以在古风国小啊就比较啊、
1: 嗯、
0: 比较辛苦，
1: 嗯
0: 啊比较辛苦，
1: 嗯、
0: 所以呢还要。争取经费
1: 是
0: 我们学校就没有这个经费、嗯、要争取经费
1: 是
0: 啊公部门也好或者外部的资源也好
1: 是
0: 啊都这个进来、
1: 嗯、
0: 然后最后呢、嗯、当然刚刚讲过就是说你要更上一层楼你必须要对外比赛、
1: 嗯、对
0: 啊
1: 是
0: 那个时候在古风国小啊我最后一年在古风国小第四年
1: 是
0: 国105年啊
1: 嗯、
0: 第五年、哦、
1: 是
0: 那我们学校啊就入选国家队
1: 哇
0: 出去这个
1: 是
0: 啊美国啊参加比赛啊这个时候因为是国际邀请赛
1: 是
0: 不是一般亚奥运的这个项目
1: 对
0: 所以呢啊国家公部门只补助了大概五分之一的
1: 哇
0: 这个经费
1: 是
0: 那五分之四就是要靠学校或者校长啊，去募款
1: 是
0: 啊、哦，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第一次出国真的是很辛苦，
1: 是
0: 啊、哦，真的很辛苦啊，还好，哦，还好，皇天不负苦心人呐、啊，
1: 是
0: 哦，这个东森集团
1: 是
0: 就
1: 嗯
0: 啊，听到
1: 嗯
0: 啊，说卓溪乡古风国小要准备出国，
1: 嗯，
0: 啊、没有经费，
1: 是
0: 哎，没有什么经费了哈，
1: 是
0: 啊，所以呢。啊，经过东森集团的这个啊联系之后，就到我们学校报道这件事情。
1: 是，
0: 那很快、
1: 嗯、
0: 就在几个月之内，
1: 嗯，
0: 那个募款就到位了。
1: 哦，是是是。
0: 啊、嗯，所以那个时候是第一次出国。
1: 嗯

0: 还有第一次出国，那第一次出
1: 嗯
0: 国啊，因为有一些见，也结识了很多贵人，
1: 嗯，是是是，
0: 尤其是对这个体育运动啊，
1: 对，
0: 慈善基金会也
1: 是
0: 好，还有
1: 是
0: 企业
1: 是，
0: 家也好，他
1: 嗯，
0: 们都很愿意帮忙
1: 对，
0: 啊，所以在第二次出国的时候就很顺利
1: 是
0: 啊，就
1: 是
0: 很顺利
1: 是。是
0: 啊。那在偏乡地区弱势小朋友的这个
1: 嗯，
0: 部分呢、啊，那
1: 是，
0: 其实是刚刚我有讲过，他大概三分之一就是隔代这
1: 嗯，
0: 个教养，那隔代跟单亲呢、啊、哈比较
1: 对，
0: 多
1: 是
0: 啊，
1: 是是，
0: 所以呢，在教育方面要从三个地方啊着手，第一个是学校，第二个是社会，好、啊，
1: 嗯，
0: 第三个就是家庭啊
1: 是。
0: 教育，这三个应该要。啊，这个要配合，尤其亲师合作，这是最重要
1: 是，
0: 的。好，那学
1: 嗯，
0: 校的这个家庭的部分，就是学校这
1: 嗯，
0: 边呢，要多跟家庭啊、家长啊联系，
1: 嗯哼，
0: 啊，然后
1: 是
0: 呢，做
1: 是
0: 一
1: 是，
0: 些亲子教育
1: 嗯，
0: 活动，让
1: 是，嗯，
0: 家长啊
1: 是，
0: 认为。啊，
1: 嗯，
0: 学到如何教育子女，
1: 嗯哼。
0: 啊，如何这个善待子女啊，有
1: 是，
0: 的时候啊，到家里啊做功课
1: 嗯
0: 啊，如果没有老师跟家长
1: 哼，嗯哼，
0: 哈密
1: 对，
0: 切的配合的
1: 是
0: 话，
1: 是，
0: 可能很多事情就做不来，尤其是家庭
1: 嗯，
0: 作业啊。
1: 是，
0: 所以呢，家庭学校那社会呢，应该
1: 嗯，
0: 社会啊。学校要广结善缘，然后呢，跟一些这个有心这个善心人士啊，
1: 嗯哼，
0: 对教育有用心、有爱心、热
1: 是，
0: 心公益的
1: 是，
0: 啊，也支援学校啊，让学
1: 嗯
0: 校呢在这个方面呢可以啊这个解
1: 哼，嗯，
0: 决很多问
1: 是，
0: 题啊，
1: 嗯哼，
0: 所以我认为就是在。偏乡弱势本身
1: 嗯哼，
0: 已经是不是很那个很公正了哈，
1: 是
0: 不
1: 是
0: 是
1: 是。
0: 的状况之下
1: 嗯，
0: 啊，那必须学校跟家长还有社会要互
1: 嗯哼，
0: 相的配合。
1: 是，哇，真的很谢谢我们的这个田阳桥理事长哦，刚刚理事长分享哦，尤其在这个教育教职哦，担任校长的期间，真的光听这个叙述就知道校长一定付出非常的多。那这聚龙刚好有跑过一些偏乡哦，真的是非常认同刚这个李尚讲的，像比如说三方的合作，学校、社会、家庭哦，因为真的不要家长也觉得说，哎，好像孩子送到学校都学校责任，其实要想一下，一个班那么多个学生，哦，单靠一位老师带也是真的很辛苦，所以学校他有他责任，但是我觉得家长我们现在也大家社会都在呼吁说要一起增能嘛，哦，就是家长你有亲子教养啊、亲子教育或者是其他多关心陪伴孩子，那刚刚这个李尚讲的，确实聚龙都有遇过。就像比如说，哎，我们去偏乡的时候，我记得，比如说在一些海边或山上的，学校，公立的学校，那确实就是，比如说活动营队办到一半，暑期免费的营队，哎，忽然小朋友就才办到一半就说要回家，那我也觉得很奇怪，好不容易才报到，我们也是很久，1年搞不好办一次在那边那个地区，那怎么会？他就说，因为家长已经来接在门口，就可能要回去再帮忙做事情。好，那也有这种国小很小，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大概低年级、一二年级的小女生，我就问她说：“哎，等一下下课，家长怎么都没来接呢？”她就说：“我都自己走来，然后再自己走回去。”我说：“那你这样走多久？”她说：“大概40分钟单程。”哦，其实就是在台东的海边呐，那边的乡镇，所以让我印象很深刻。我会觉得说，有时候真的都会区的，可能不一定能够体会，如果他没有跑过偏乡或没有在那边生活过，他或许没办法体会说，哎，那边真的有些的资源是真的需要大家一起来，像刚刚校长讲的，帮忙联结。哦，我举一个最实际的例子，光看个医生，很多的这个隔代教养的长辈就说，不是我不带他们去看呢、啊，你要想，我从我这个乡镇，我要到市区的医院看，我单程要1个小时，我来回要2个小时，还不含看的时间。

0: 还要费用，所以这边很多会造成他们的意愿。好，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那就李市长在或者像我们在这边观察的过程中，因为刚刚讲的您服务的学校中也有曾经服务学校有很有蛮多的是原住民的学生，或者是可能那边也刚好是部落或者是社区的一个集中的地方。那有没有您有没有对于这些服务这个原民或者特殊比较弱势啦，因为现在真的也是看刚有校长有举例到有些学校真的已经这个搞不好弱势家庭的比例学生比例已经超过三分之一。好，那但这个现在也是一个全面的，我包含在都会区这样全国跑也是看到也有一些升高的趋势。好，那这个是不是也请教一下这个校长或理事长这边的看法这样。
1: 好，那其实在我们原乡里面呢这种事情呢非常的多，所以呢很多地方我会如果说像比方说了哈，在我服务的这个学校在卓峰国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学校啊有两个就是生病，然后啊生病以后啊就一直没有长高，很奇怪。那小朋友就没有长高，体重也是一样，然后经过检查之后啊认为它是一个很特殊的这个疾病啊。那所以呢我就透过我的老师我的老师是我高中的老师啊，特别就关心这一个小朋友，他说他要认养。我那个老师是高中在花莲高工读书的时候是我的老师，那对我担任校长他有时候会到我们学校看一看关心，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提出这两位兄弟然后透过他，因为他是之后花莲高工之后他就到这个台北的建国中学当老师，所以他很多的学生呢当医生很多的当医生，他说学生没有关系，我就找我的学生去帮忙，所以呢他就这样这个把这个小朋友用到那个万方
0: 医院对，万方医院对，没错，
1: 然后呢在那边治疗那边治疗他有好一点了因为那个是 很奇怪的病所以就透过这个老师的关系然后把这个小朋友就送上去了。那在我在卓西国小的时候卓西国小是我最后一任的校长那时候也是在推射箭射箭也蛮厉害的也出国比赛也得过很多的这个金牌奖牌，在国内那是没有问题国外也是一样甚至有小朋友就是打破这个全国纪录的小朋友然后世界杯 U13 拿到金牌那个都有小朋友。那但因为在卓西国小这些优秀的小朋友就是射箭优秀的小朋友其实他们也大部分二分之一也都是单亲隔代的这个小朋友那我也透过三星基金会就三星基金会了解状况然后来认养这些小朋友一直到现在一直到现在。然后呢我退休之后因为在我的角色已经改了就是在前线我就担任这个理事长那理事长这个期间呢我就在推有十二项的单项委员会其中几重目前都是在写的学生就是三民国中跟义理高中也都是我们的学生我们的这个乡内的小朋友都是布农族的小朋友所以呢那里面呢也有其中有两位双胞胎双胞胎

0: 是、他在国中的时候他的父亲啊啊这个中风、然后呢到最后也是过世了、有一个啊由他妈妈来去抚养这两位，
1: 是
0: 两位，他也总共三个小孩子，这两位是双胞胎，
1: 是是
0: 啊，都写啊都写这个集中、
1: 是是是、
0: 担任集中选手，
1: 是
0: 啊，我当初看了以后
1: 嗯
0: 因为这个项目也是我们布农族
1: 是
0: 最优势的项目，就是集中、布农族啊，在集中方面呢
1: 是是是
0: 相当不错的、
1: 对、
0: 尤其他的在他的各方面体格方面体能方面呢
1: 是
0: 不错的，所以呢这两位呢就继续非常认真，然后我觉得应该找个人认养去补助，
1: 是、
0: 那我就找了以前的好朋友，
1: 是是、
0: 好朋友呢就去认养这两位、长期认养这两位，那这两位呢小朋友呢啊今年呢也出国比赛，也拿到很多奖项，亚洲杯啊，今年这个亚青杯啊，都去，还有亚青杯的健力比赛也拿到金牌。这两位啊是双胞胎，一男一女，一男一女、然后这一次啊，这个他这个顺利毕业，
1: 是
0: 啊，现在啊，进入到准备要到台湾师台师大
1: 哇
0: 去就读，
1: 对对，
0: 这两位
1: 是是是、
0: 所以那个时候他的贵人啊、他的贵人呢、要准备啊在下个礼拜啊就过来啊、去看一看这位小朋友，
1: 是是是是，我真的听到这个以上、在这个教育的一些理念还有校长在校长期间这样的推动，我巨龙真的非常感动，因为真的像原住民，当然我觉得一般家庭也都会遇到了，除了教育的问题，经济或理财生活很多的，就像我们常讲人的一生中可能会有就学就医就养就业 这几个阶段会有不同的需求，但是校长当身为一校之长，他真的不是只有校长，我们这样听起来，他真的，我就巨龙认识很多校长，也真的都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这个是真的非常让人敬佩，那也很谢谢我们的这个花莲卓溪乡体育会的田阳桥理事长，也是我们之前卓溪国小这些国小的校长，那担任过这么多国小校长，那上半段节目先帮我们介绍了很多有关于这个大家可能对偏乡教育也没有那么熟悉有一些基础的了解，那我们期待在等一下休息之后的下半段节目，我们针对理事长向他推动的一些体育的项目，我们再来请教理事长，那也请所有空中听众的朋友，我们稍作休息听个音乐，我们稍后再回到下半段的节目。

各位耀动之星，全球空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那欢迎回到我们下半段的节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花莲县卓溪乡体育会的理事长，同时也担任过很多学校的几间好几间学校的校长的田阳桥理事长。那在上半段的节目中，田理事长已经跟我们分享在一些偏向教育服务的部分。那当然，我想听众也比较好奇，或许体育这块，尤其是国人这几年在有些表现也还都还不错，所以大家都会很关注这一块。那就巨龙知道，不管是一般的孩子，或者甚至是原住民的孩子，一些族群孩子，大家印象中好像有这个不知道是特质还是潜能或者兴趣啊，就是在一些比如说棒球啊、田径啊、运动，当然我一直不是只有运动啊，当然艺术有些这些音乐啊什么都唱歌都很棒，就是说刚好田理事长接触的是这个比较擅长，我知道是比较体育这一块，那是不是也请教一下，像田理事长刚有提到，比如说12项的这些的这个一些项目或者是说像在我们在学校里或原乡推动的，像它要怎么结合原住民的特色，或者是在体育的部分，我们要怎么样的来推动？因为一般的。

0: 基本的概念大概就只有说啊，好像成立校队或者是社团啊，留下来练习，可能一般粗浅的印象是这样，是不是？我们也请田理事长跟我们再多分享一下。
1: 好的，自从民国78年啊，就从事教职之后，第一间学校是在台东的广宁国小。那我一进学校啊，这个校长就跟我说：“田老师，你是神力体专毕业，体育专长，哦，你是不是要带这个我们学校的校队，田径校队？”当然，那个时候我就一口答应，因为这是也是我的希望。
0: 是是。
1: 我是希望，因为我们曾经有一个教授跟我们讲，啊，落叶归根呐、
0: 啊。是是。
1: 啊，你从事你在这个大学啊学体育的、嗯，你就回去学校、嗯、啊，到了学校，你就要从事体育、嗯，以那个为主。好，那个时候是这样的，这个教育我们。嗯，那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欣然接受这个校队的田径队的这个训练。
0: 嗯，
1: 啊，经过了这个多年的训练，我也进修，啊，主要是训练以后，因为小学的训练不跟大人的训练是一样的，尤其是小学，很容易这个被冠上揠苗助长的、
0: 哦、是
1: 这个封号，
0: 是
1: 啊、很不好。
0: 对，
1: 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从事这个教职之后，我就开始进修，啊，
0: 嗯，
1: 啊，就进修在台东的体育这个体育学系，啊，东这个台东师院的体育学系，
0: 是，
1: 然后呢，再到国立体育学院的教练所啊去进修，啊，主要是啊进修在小学的这个部分呢、啊，要怎么去练习，啊，怎么去练习。啊，不会说受伤、哦、
0: 是
1: 啊，那我到了这个每一间学校，我都会分析这个学校的人种哈、嗯
0: 哦，就是是
1: 族别啦，啊，原住民或者布农族或者排湾族啊，阿美他们擅长的项目都不太一样。
0: 是
1: 啊，那第一所学校是广元国小，
0: 是
1: 啊，既然校长要我练田径，我就、嗯。哎，欣然接受，练了田径，因为第一次进来，
0: 是
1: 啊，就练了田径。
0: 嗯，
1: 啊，他其他的项目可能比较没有，
0: 嗯，哦、
1: 所以练了田径。好，辗转2年以后啊，就到古风国小。
0: 嗯，
1: 啊，那个时候啊，我们国内的这个体育运动环境啊，
0: 嗯、
1: 那个时候是纪政担任，
0: 好。哦，
1: 担任着中华民国田径协会的这个理事长，
0: 是
1: 哦，所以那个理事长那个时候啊，非常风行这个路跑，
0: 嗯，
1: 所以我的第二年，在民国80年，在古风国小服务的时候，我就开始推路跑，那路跑啊，成绩呢非常好，啊，全国都非常有名，问古风国小。
0: 嗯，
1: 啊，国文国小完了以后，因为我考上主任，
0: 是是是，
1: 啊，主任以后啊，就调到长良国小，
0: 是
1: 长良国小是阿美族居多的这个学生，
0: 嗯、是是是，
1: 啊，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啊，在长良国小我就推田径，
0: 是
1: 跟路跑，
0: 嗯，
1: 也是一样，在田径方面呢、啊，都成绩也非常优秀，啊，路跑也是在全国都有得名啊，都得名。
0: 嗯，
1: 那时候已经是主任了，我还是身兼教练，啊，我就调到良之后，又调到卓西国小，
0: 是
1: 啊，担任主任，
0: 嗯，
1: 因为卓西国小那个时候是因为校长啊要我过去，
0: 是
1: 啊，在古风国小的时候，那个校长就是我的校长，
0: 哦，
1: 然后他先调到卓西，我就调到这个长良啊，当主任，
0: 是是是，
1: 所以他那个时候两任以后，他就叫我啊，
0: 是是是，
1: 过去卓西国小，来帮他这个、
0: 嗯、
1: 发展推展这个体育，
0: 是是
1: 是，啊，我那个时候是当总务主任，
0: 嗯，
1: 啊，我也是兼这个教练，主任兼教练、哦、啊，
0: 是是是，
1: 兼教练，所以那个时候啊，在卓西国小练路跑跟田径，
0: 是
1: 还有一些热棒。
0: 嗯哼，
1: 啊，也是一样，啊，成绩啊也相当的亮眼。
0: 是是，
1: 好，这个时候主任呢、啊嗯，

0: 完了以后，我在国主这个卓西国小啊主任九年，然后完了以后啊，我考上校长。
1: 是是是。
0: 考上校长以后啊，就第一任就到刚我想讲的那个义理国义理镇
1: 是
0: 的这个松浦国小，
1: 是，
0: 也是培养我们台湾最素能的一个
1: 是
0: 这个学校哈。
1: 嗯
0: 啊，在那个时候啊，因为调到这个阿美族学校，
1: 嗯，
0: 所以呢。还是一样，我还是推路跑、
1: 是
0: 竞走跟田径三样，
1: 嗯，
0: 而成绩也相当的亮眼哈。
1: 是，
0: 而且最后啊，杨俊翰呢、啊、就变我们啊知名的人物哈、啊，运动员。
1: 是 是, 是。
0: 好，在松浦国小完了以后，到古丰国小。
1: 嗯哼。
0: 到古丰国小啊，因为那时候少子化。
1: 嗯
0: 哼。啊，我进来的时候就剩34个人，
1: 嗯哼，
0: 啊，你要团队的运动啊，发展啊，比较没有办法，
1: 嗯，
0: 那、比方说手球，你最起码要7个，
1: 是，
0: 啊，他高年级啊就是单数，
1: 是、
0: 所以呢，他没有办法配合，
1: 是，
0: 还有棒球，
1: 对，
0: 一下场就要9个，
1: 对，
0: 啊，就没有办法，就团队项目是没有办法，
1: 是，
0: 那、啊、我想一想，这个到了古丰国小以后。古丰国小的这个小朋友是啊，这个布农族啊，布农族啊，跟射箭呢有关联，
1: 对，
0: 因为他的技艺活动有射耳技啊，射耳技里面跟射箭呢有关系，所以呢，他传统技艺啊，他射箭呢啊是一个布农族的一个特色，
1: 对，
0: 特色项目，所以呢，那时候就开始花莲县南区都没有射箭。好，
1: 是
0: 从我到古丰国小开始成立，
1: 对
0: 啊，这个射箭项目
1: 是
0: 好，那个射箭项目也是一样，就是筚路蓝缕的哈，
1: 嗯，
0: 就是啊，过了第五年才选上，
1: 嗯、
0: 啊，第四年呢才选上国家队，
1: 是
0: 啊，小朋友国家队才出国比赛，好、啊那个时候就古丰国小就有射箭啊，那射箭就非常鼎盛，
1: 嗯、是
0: 啊，我也任满。啊，任期，然后到这个，卓西国小，
1: 是
0: 啊，那卓丰国小是我兼任的一个学校，也就是说兼任古丰国小，哎、古丰国小校长兼任卓丰国小，那时候校长切，所以我
1: 天哪，
0: 对，我就兼带卓丰国小的校长，
1: 是
0: 啊，我到了卓西之后。啊，到了卓西，因为他也是一样布农族的学校，
1: 是，
0: 他也没有在射箭哦，
1: 是。
0: 然后呢，到了以后，
1: 是，
0: 我就把射箭啊带到卓西国小，
1: 是。
0: 那卓西国小，啊，因为有经验，所以很快他的射箭的成绩啊就马上就，这个发挥的非常好，
1: 是，
0: 嗯，那你要到。每一个小有不同的样貌，
1: 是
0: 也不同的特色，
1: 嗯、
0: 所以呢，到了每一间学校、你要分析这个是布农族还是阿美族还是泰鲁格族，
1: 是、
0: 你都要了解，然后发展它这个特色体育，
1: 是
0: 哦，一定要很了解，
1: 是
0: 不了解的话，很容易误人子弟，
1: 对
0: 啊，比方说布农族比较矮小。啊，我不是说哈、
1: 对，
0: 你就发展篮球
1: 是
0: 啊，他始终就没有办法哎、这个达到巅峰了哈、
1: 是
0: 啊，你就应该要发掘他的建这个他的特色
1: 是
0: 他的优势在哪里、来发展他的优势体育、这样的话才会把体育啊发展的这个淋漓尽致
1: 是我、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刚听到这个田阳桥理事长。在担任就是在教职的时候，这个投入这么付出这么多了、那真的是历经这么多的区域跟学校、我想也是就是配合有些轮调的机制、那在据我所知、就是其实、像台湾这边、这个师铎奖是这个 number one、这真的是非常不容易，那就据我知道刚好田理事长还得过2次，哦，在教育界服务的时候还得过2次的这个，师铎奖，是不是也可以

0: 请您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教学理念或者是这个得奖的一些历程。
1: 哦，好，我先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吧。当我体专毕业以后，其实我是体专数科第一名毕业，其实要就业就非常的简单，但是呢，为了要让我更精进，所以呢，我就读了这个官校，转服役官，在军职当九年，
0: 是，
1: 主要是在磨练我自己的心智，
0: 是，
1: 让我在做人处事上面更精进。所以呢，当我当这个从事教职之后很多事情呢都迎刃而解，
0: 是，
1: 就是要问题都很容易解决，
0: 是，
1: 而且抗压性非常的好，
0: 嗯哼，
1: 所以呢，其实进了这个教职，我早有准备，我早有准备，所以呢，我设定了我的这个教育理念，先有一个理念就当做你最高的指导原则。我的教育理念就非常简单，
0: 是是，
1: 就是这个以身作则，小处着手，还有这个以学生为主，然后追求卓越，这四点啊，我就按照我的这个基本理念教育基本理念去从事我教育的工作，只要跟我的教育理念不合的我就不会做，
0: 是
1: 跟我教育很磨合的我一定是坚持到底，所以每一次做一件事情一定要做到追求卓越，
0: 是
1: 所以每件事情都能够做到非常这个精致的所以当我这个担任校长以来，除了在松浦国小
0: 是
1: 第一次校长评鉴
0: 嗯
1: 优等以外后面几次的这个教育评鉴校长评鉴都是特优，
0: 是
1: 几乎都90分以上，
0: 是是是
1: 第一次这个优等因为我写89分那我们的委员说田阳小校长你可以再多一点
0: 是是是，
1: 你为什么只有给89分，所以那个时候是我是优等其后面都是特优，
0: 是是是
1: 其实这个跟我之前的这个经历有关系，就是君子有关系，君子有关系，所以我做事我就按照我的基本理念去做，
0: 是是
1: 你看在路跑方面
0: 是
1: 我只要到哪一间学校，哪一间学校的这个体育活动几乎在全国
0: 是是
1: 知名，
0: 对对
1: 甚至于在射箭也好
0: 是
1: 在竞走也好路跑也好都主要是因为这个我本身就已经准备好了还有贵人的相助，比方说你要出国
0: 是
1: 让小朋友更上一层楼的技术，
0: 对，
1: 你必须要出国跟国外的去比赛那些这个经费
0: 是
1: 车子里的都要靠我们的身心人士跟公益热心公益的人士
0: 是
1: 来协助所以呢我这边呢也要感谢这些还有帮助以前我帮助我的贵人
0: 是，那田理上就是在教育界服务这么多年就您知道就是学校啦青师生好学校从当然从校长开始主任组长老师就是导师这些科任，那到这个我们的家长还有学生青师生的合作中有没有希望哪边可以更好，包含就比如说政府公部门的协助或者是民间企业这些民刚刚讲到其实民间也是帮了很大的忙，有没有什么在我们借由节目我们可以再反映或者呼吁一下大家可以再多投入的部分，是
1: 学校的部分我认为你要多跟这个父母这个家庭这个家长互动，那互动其实有很多种方式，比方说办活动像春校联谊，现在春校联谊都是村跟校一起这个办理的活动，
0: 是
1: 其实我们县政府已经

0: 行之多年啊，会协助或者给这个学校补助款啊。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给我们10万块，嗯、
1: 是是，
0: 来办理春校联合运动会。其实在这个春校联合运动会呢，会跟学校跟家长会互动，
1: 是是，
0: 啊，经过工作互动关系之后，其实他会彼此有信任，
2: 是
0: 啊，尤其对小学校的这个这个信任呢会更好，所以呢家长，所以这个要多帮助的不只是这个运动会，
1: 嗯哼，
0: 好，这个亲师座谈也可以，或者亲子这个趣味竞赛
1: 是
0: 啊，都可以，就是要多办一些活动，跟家长、老师一起互动的这个活动啊，
1: 是
0: 这样会比较自然哈、哦，很自然的拉近了学生、家长还有老师的这个关系。
1: 是是，嗯，哇，真的是非常这个实务经验非常丰富啦，这我想李尚这边在这个教职这边生涯中给了非常中肯的一些建议。那当然在节目的最后，我想也邀请这个李尚这边，对于就是当然我知道线上也很多家长齁、哦、一些老师还有包含大孩子在也在听，是不是最后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不管在亲子教养或者在未来的这个兴趣哦，因为大家通常在职业的选择，我跑了很多偏向，其实也是有很多的朋友告诉我说，其实在有些地区不是完全，但是部分地区也是希望说啊，男生就尽量往军警，女生往医护啊，这也没有好或不好啊，我觉得都是很棒，360种都很棒，他只是说可能就不一定是每一个孩子他理想的，或许他也不知道他适不适合，是不是给我们一些勉励或建议？是
0: 好，小孩子啊都有他的这个特长，
1: 对，
0: 哦，每一位小朋友啊都有这个他的这个特色，所以呢，每一个家长应该要适性的哈、哦，或者要非常了解小朋友啊、哦、自己小孩子的兴趣。跟他的走向都要认识啊，认识以后呢应该后面是靠引导啊，引导有很多方式啊，生活在生活上啊，在这个谈话或者这些工作上都可，在学习上都可以引导、
1: 嗯、啊，
0: 让小朋友往他正向的这个方向啊、嗯、这个走。
1: 是，
0: 那我讲一个例子，其实我的小孩子刚开始的时候，
1: 嗯，
0: 也是写射箭，因为我把它当作白老鼠用。
1: 哦，是是是。
0: 但是在写射箭的当中，我要给他的啊，我早有一定要给他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嗯、啊？第一个就是抗压性，因为每天早上要5点起床。
1: 是
0: 啊，啊。第二个就是专注力，因为射箭呢可以帮忙小朋友的专注力，
1: 嗯哼，
0: 也就是培养他这个两个能力。他虽然射箭的这个运动啊，
1: 是
0: 发展到第三年就没有再继续，
1: 嗯，
0: 但是他这个这两项能力啊，嗯、他就有具备，
1: 是
0: 因为经过每天的训练跟那个引导，
1: 嗯哼，
0: 让他。有具备这两个、
1: 是
0: 这个能力，所以在其他各方面，所以他在读书方面，他就有这个两个能力，他就可以啊走遍天下啊，所以呢，他到最后啊他也顺利的完成他的学业，
1: 是、
0: 啊、他的学业，然后呢
1: 是
0: 这个考上他理想的学校，
1: 啊、是
0: 学校，所以呢，其实。他那个时候他不是选择射箭，是我、嗯、是家长要他射箭、
1: 嗯、是
0: 但是他
1: 嗯
0: 啊，我发觉他其实他要往射箭他没有问题，
1: 对，
0: 因为他二年级国中二年级他就是全国第四名、嗯、
1: 是
0: 也就是排行国中第四名、嗯、啊、嗯、他要到国三的时候
1: 是
0: 照理讲他应该拿第一名，
1: 嗯，
0: 后面呢应该可以当国家队。
1: 是。是。

0: 哎，有这个能，那已经有那个能力了。
1: 是，
0: 但是呢，我看我小朋友说，尤其高三的，哎，国三的时候，他说啊，这个爸爸，我不是要当国手，他说他要读书啊，好，他要读书，好，我就尊重小朋友的意见，
1: 嗯
0: 哼，啊，他在读书的时候，他就因为有具备这个两个能力，抗压性跟这个专注能力，他一看书，他可以做两个小时，
1: 嗯哼，
0: 好，然后呢，啊，有什么这个问题，他都可以啊。啊，顶得住
1: 是
0: 啊，抗压很好，所以呢，他在任何方面呢都很顺利、
1: 嗯，
0: 所以他也按照他的志愿啊考上了这个理想学校。
1: 是、
0: 啊，对，
1: 哇，真的非常棒哦！今天刚光听这个田里丈分享哦，就是我们也借由这个田里丈的分享，我们也呼吁我所有线上空中听众朋友，如果您刚好也是家长。是不是或周遭有这样的齁孩子或者你是他的长辈也可以鼓励或者说最起码我觉得是跟孩子沟通因为现在有些家长就是可能也比较强势齁就是当然就是有一些期待的心理那孩子其实他的兴趣齁有些能力也是可以培养齁但是往兴趣走可能可以比较走得比较长远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花莲县左溪乡体育会的田阳桥理事长来到我们耀动之星的节目那期待未来有机会也继续再来采访田理事长那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我们下周再会咯我是巨龙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ew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呢，这个跟大家第一次谈到跟潜搜有关的，就是水域救援相关的。今天呢，我们在邀请到的这一位是更加资深的这个水域方面的一个救援专家哦，他就是瑞芳义消中队的徐朝胜干事。
3: 是的，
2: 对，徐大哥，谢谢，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现场。
3: 好，谢谢大家好。
2: 我跟这个徐大哥很有缘，一来是这个他跟我爸爸的名字只差一个字，所以我就觉得看到他格外的
3: 亲切。
2: 对对对，
3: 我也是这么感觉。
2: 对、哦，
3: 是本家的。
2: 对，本家本家、嗯、对，那就是我们今天要再来聊一聊就是跟潜搜相关 的这个各方面的资讯啊、嗯、那徐大哥，您 好像因为您是非常资深，您现在是在瑞芳义消中队对不对？
3: 对，
2: 担任干事。
3: 对
2: 对，那中队跟分队的差别在哪里啊？
3: 是年龄的问题。
2: 哦，年龄的问题。
3: 你分队他如果到一个60岁他就戒龄、一定要退下来，
2: 是是
3: 退到分队、不然就裸退。
2: 哦，
3: 那我们就是继续在义消这方面来、来做一个服务了。
2: 是是是，等于除了就是除了你本身还是去救灾之外，然后也有一些经验的传承吧。
3: 对，所以说我来中队，那瑞芳潜搜分队、他们邀请我当他们的顾问了、
2: 哦、
3: 说技术顾问了，
2: 是是是是，
3: 还有个邀请我的，但是平常我们还是一起在救难，
2: 对，
3: 一起在搜救。
2: 嗯嗯 嗯，所以那个我知道徐大哥就搜救的经验是非常丰富啦。
3: 不敢讲。
2: 因为您到现在从民间的一直到现在，您已经从事这个志工多少年了？
3: 大概30年有。
2: 30年了。
3: 一开始我们是瑞芳救难协会，那时候还不是台北新北市，那时候还台北县的
2: 时候、哦、台北县。
3: 那后来升格就变瑞芳区。
2: 瑞芳区，对。
3: 哎，瑞芳区之前是瑞芳镇，然后我们是成立一个瑞芳镇救难协会，也是民间的。
2: 哦，瑞芳镇救难协会。
3: 救难协会，对对对。那后来又成立一个瑞芳镇救难协会，没了之后又成立一个民间紧急救援队，那时候开始全部都是、所有的队员都是潜水专业的。
2: 哦，
3: 每一个，对对，我们那时候队员大概有42个人。
2: 哦，那很多哎。
3: 对，都是专业的潜水人员、每个人都可以潜。对，
2: 哇，42个人。
3: 对，
2: 很多很多。
3: 那民间紧急救援队差不多大概是3-4年成立，3-4年啊、消防局认为说哎对这个民间紧急救援队比较没有什么保障。
2: 嗯嗯嗯，
3: 那纳入义消那是有一些保障、比如说他装这个装备啦，
2: 对，
3: 还有那个就保险啦，
2: 保险
3: 都有，所以我们对我们的会员，对我们的队员比较有保障，
2: 是、
3: 那就这样子来成立瑞芳潜搜分队。
2: 哦，
3: 哎，对，就是这样子、
2: 所以他本来是一个民间的团体，
3: 对对对，
2: 然后就因为常常请你们来帮忙，
3: 对
2: 对
3: 对
2: 对,
3: 对,
2: 对, 对, 对，所以就干脆纳入这个义消的编制里面，这样他比较有制度，也比较有保障。
3: 对，
2: 对队员的这个，因为毕竟从事这个志工是有他相当的危险性。
3: 对对，有

0: 潜在的危险性了、啊嗯。哦，所以在水里面，有时候根本，那个水非常浊，
1: 嗯，
0: 根本伸手不见五指，
1: 哇，
0: 那下去都有危险性了。
1: 对对对，哎、应该危险性很高。像我上一集就提到，就是有一次纳莉风灾，我自己亲身体验嘛、嗯，就有一次纳莉风灾，那我就从台北市消防局出来，结果整个东区都被台北市的东区都被淹掉了。
0: 哎、对。
1: 我觉得好可怕，那个水就是浊到你根本不知道你下一步会踏在什么地方、嗯、所以我就在想说你们潜搜的队员进到那个水里面应该有非常多不同的状况会面对到。
0: 对，我们最那个状况最不好的是在基隆河，
1: 基隆河，
0: 基隆河那是很脏了、
1: 哦、
0: 那时候还没有整治的是非常脏、啊哦、而且那个差不多有十几米、哦
1: 哦、
0: 那么根本就是下去连我们这样看我们的手指很近了就看不到、嗯、
1: 都看不到自己手指，
0: 那时候那有恐惧感了、啊嗯、你在那个深那么深，
1: 对，
0: 而且根本伸手不见，我就闭着眼，等于是闭着眼睛在搜索，
1: 哦天哪，
0: 在水里，然后如果刚好让你碰到你就会吓一跳，
1: 对对对，
0: 刚好碰到那些子，还有那时候我们没有找到，
1: 哦没找到，
0: 哎对，
1: 哦，所以就是基隆河当时，现在有比较好吗？基隆河
0: 我看差不多了，
1: 差不多、
0: 哎、对对，
1: 因为它
0: 有改善，有改善，
1: 有改善、
0: 嗯、对，
1: 因为基隆河有个截弯取直的过程嘛，我还
0: 记得不是以前那是有矿区在那边嘛、
1: 哦、对，
0: 所以说不二十四小时都是浊浊的，
1: 是、
0: 嗯、
1: 所以真的在水底救援真的有它相当的危险性，
0: 对、啊、有时候是这个能见度不好、
1: 嗯、
0: 有时候是深度很深、
1: 哦、太深、
0: 哎、太深的那个危险性也是高一点，
1: 也很高，
0: 哎
1: 哎，那徐大哥，像你当初加入这个民间救援队的时候，他有一些条件吗？像我上次问，就是说好像现在如果加入义消潜搜队的话，好像会需要先有什么游泳教练叫救生执照等等，
0: 救生员执照
1: 了哈
0: 啊，潜水的证照了。
1: 对，那
0: 可是当初民间紧急救援队就热心就可以参加了，
1: 热心就可以参加，
0: 你只要他也不一定，他也民间紧急，像我们参加。瑞芳救援协会、
1: 嗯、
0: 那种热心就可以了，他也不是完全是去随意的，他、
1: 哦、
0: 有山有
1: 山、哦、也有山
0: 有山难啊，或者救难啊、
1: 哦、
0: 帮忙消防队、
1: 嗯嗯、
0: 哦，有时候山火了、啊、
1: 哦，山火 也要帮忙去救
0: 火，对对对对，那时候不是完全潜水搜救的、
1: 哦、
0: 那我们开始成立民间紧急救援队，全部都是潜水人员，
1: 全部都
0: 是，对对，那就要有救生员执照哈、哦
1: 嗯，
0: 还有潜水证照，要拿到证照、
1: 嗯、
0: 哦、
1: 嗯。
0: 那平常他有自己在从事潜水的活动，
1: 嗯嗯嗯。
0: 那如果是碰到有需要去支援的话、
1: 嗯，
0: 来就马上可以上战场了，马上就可以上了。
1: 所以那时候怎么办？就说本来就有热心就可以加入，是他进去以后会有训练，还是说你们也要去参加一些类似红十字会啊那些训练的？
0: 一般自己都有去拿执照，但如果没有。当初瑞芳镇救援协会他也有去训练、
1: 哦、
0: 有一批找了一批想拿到潜水证照的人去训练、
1: 哦、
0: 也有一批的，但是后来这一批都好像没几个人有在从事潜水救援的、
1: 哦、就没有留下来救援，
0: 对，有比较少、
1: 嗯、那会不会有人就是因为潜水感觉就是比较困难度就比较高，因为它还需要点技术，所以加入的人有没有那个流失率会很高吗？
0: 不，他不会说流失率很高，他只是没有来参与救溺而已了、
1: 哦、
0: 他还是在这个队，但是他、
1: 哦、还是在这队，只是他没有去参与救
0: 参与救溺，他就是有的不敢，有的来就是说哎，这个可能身材发胖了啊，那防寒衣穿不下了，穿了他就没有下，有的来跟老二感冒了怎样，他就、
1: 哦
0: 就有一些理由就不敢下水了。
1: 哦，真的。
0: 对，有。
1: 所以像您做就是救了三十年的不多、哦。
0: 做了，哎，对，很少，比较少。
1: 很少、哦。
0: 你要从民间紧急到再到潜搜分队、
1: 嗯嗯、
0: 这么一段，就是很长的时间了。
1: 嗯 嗯，很长啊。
0: 对对啊。
1: 对，那你们就说就是会有长训吗？就是你们现在因为会不会救生的方法有点像？譬如说 CPR 这个东西、
0: 嗯、
1: 它每一年都有不同的，以前还要口对口人工呼吸、
0: 嗯、
1: 现在就不用、
0: 嗯、
1: 那救溺这件事情有没有就是它需要一直不断的训练，
0: 我们自己会训练，会办训练课，
1: 哦，会自己会办训练课、
0: 啊、对，会办训练，就是集中你要下那个下到比较深的地方、
1: 嗯、
0: 你要那个

0: 默契要好，
1: 嗯，
0: 因为你下了水之后，只是用动作来互相
1: 来分辨沟通，
0: 对，来沟通，
1: 因为没办法讲话，
0: 对，所以说那个要下去训练那个就是等于是默契，
1: 默契，
0: 哎，
1: 所以要培养默契，
0: 对，
1: 团队的默契，
0: 哪一些比较他的能力好一点，就更好一点的，
1: 嗯嗯，
0: 那差一点他就会要来，不能是一个快一个慢，
1: 嗯嗯。
0: 哦，所以说要稍微知道这个人的他的能力到怎样了，
1: 哦，
0: 啊，那谁跟谁在一起一组，哦，因为下水我们都有前半，都有前半，就是
1: 前半是什么意思？
0: 前半就是你下水不能一个人，
1: 哦，就是潜水的伙伴，
0: 对，伙伴，你要说大家互相支援，在水里面可能发生什么状况，
1: 哦，
0: 要互相支援啊，互相，
1: 是是，
0: 哎，对对对，
1: 哦。哦，所以还有潜伴，那你们就是在水里沟通，就是用只能用肢体语言吗？
0: 不
1: 是，
0: 对，要用手势啊，
1: 用手势，
0: 哦，
1: 所以你们有彼此看得懂的手势，
0: 有一点我们要去训练的，
1: 哦，
0: 在水里，哎，要左边，要右边，要上，要怎样，都是靠手势来，
1: 哦，都是来靠手势沟通，
0: 就用敲那个钢瓶，
1: 哦，
0: 哎，钢瓶咔咔咔咔，在水里这样才听得到，
1: 哦哦，真的，
0: 沟通就是靠这样子，
1: 哇，好有趣哦，哎，所以。这个很像在打棒球一样，是不是？
0: 哎，对对，
1: 就是都还有一些，
0: 要手势啊，
1: 有一些动作，然后是你们彼此才看得懂的那种。
0: 对，所以说，哎，有没有找到？所以我说时间到了，哎，
1: 嗯，
0: 要上升了，
1: 嗯，
0: 要浮起来，浮上来了，
1: 嗯嗯，
0: 都要比一下啊，大家互相沟通，哎，一起上。
1: 嗯嗯嗯嗯，那有没有就是说，譬如说你们下水有说多久以后，如果没有找到，就要得要先上来？有，就是他有没有时间的？
0: 有。我们要下水之前一定把这个就潜收计划，我们讲，哎，今天这个地方我们是潜三十分钟，
1: 哦，
0: 还是四十分钟，大半都三十分钟了，二十分钟、三十分钟，
1: 嗯嗯嗯，
0: 哦，时间到，自己你这一组的就要带上来，
1: 就要带上来，
0: 对，时间到你自己要上来，
1: 嗯，
0: 不管找到没有找到就要上来，
1: 嗯，所以下水之前还要先制定潜收计划，
0: 对对对，
1: 就是看你是到哪一个海域或是哪一个河域。
0: 对，我们会讲哈，啊，去会研判，
1: 嗯，
0: 哦，啊，溺水者大概在什么地方？
1: 是
0: 上游还是下游？因为海面的状况，
1: 嗯，
0: 哦，很变化
1: 很
0: 大，对对，啊，潮汐的关系啦，还有浪况啦，哈，啊，这边的礁岩的这情况，啊，底下是什么，嗯，
1: 什么样的那个
0: 底，对对
1: 对，底是沿岸
0: 还
1: 是
0: 沙
1: 岩
0: 石
1: 还
0: 是
1: 沙
0: 石？
1: 对
0: 对,
1: 对，
0: 这个我们要大概就研判，而且讲那个到现场有个潜收计划，我们要把那个叫来讲，
1: 嗯，
0: 今天我们在搜索哪边，
1: 嗯，
0: 从哪边到哪边搜索，
1: 嗯嗯嗯，就一个范围，
0: 哎，大概这边的深度多少？
1: 是，
0: 哦，那我们讲了之后，哎，你们负责这一区，那这一组负责另外一区，
1: 嗯嗯，
0: 那多少时间要上来，
1: 嗯嗯，
0: 你们自己要看了，然后是说剩下的气有多少，
1: 嗯，
0: 残压多少，你们就要上来了，
1: 哦，是是是，
0: 你不能到没有空气的才上来，
1: 对对对，
0: 对，
1: 那怎么看时间？是你们都带潜水表？
0: 对，潜水表
1: 都带潜水表，
0: 对对对，
1: 所以装备都很齐全，
0: 对，
1: 那下潜搜的装备有哪些东西啊？
0: 哦，潜搜最叫气瓶嘛，
1: 气瓶，
0: 还有我们说的 BC
1: BC
0: 就是那个充气的救生衣啦，
1: 哦，救生衣，
0: 充气的救
1: 生衣，
0: 还有二级头啦，
1: 哦，
0: 那个要呼吸的，這個，
1: 哦，
0: 哎，对对 对，
1: 就是呼吸器，
0: 对对对对对，这个一定要的嘛，
1: 嗯，
0: 这个是最基本配备，嗯，还有一个铅块，就是我们的配重块，
1: 哦，还有铅块，
0: 哎，有你要下水，
1: 要沉下去，
0: 因为我们本身有穿防寒衣，
1: 哦，
0: 它的浮力，
1: 哦，
0: 所以要配重块。
1: 这样才会下得去，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真的。
0: 啊，那我们要上要下，
1: 嗯，
0: 要浮要潜，
1: 嗯，
0: 就是靠那个浮力，就我们浮力衣啦，
1: 哦哦，
0: 就我们说的 CBC，
1: 嗯，
0: 在那边控制，
1: 嗯，
0: 充气排气、
1: 哦，
0: 或是我们自己呼吸，
1: 嗯，
0: 啊，
1: 嗯，
0: 呼出来，它人会往下沉，那吸大口气，它就会往下，
1: 哦，
0: 往上
1: 升，
0: 对对，就是靠这样子。
1: 哦，真的，
0: 哎，那我们方向是靠指北针，哎呦，我们要是往这边往那边，
1: 哦，水里面还是可以看指北针，
0: 对对对，要靠指北针，不能没有方向感啦，
1: 对，因为到水里面就 完全失去方向，
0: 对，你稍微然后就说失之毫厘不差之千里，
1: 对对对，
0: 你偏一下就偏去偏，
1: 对对对，
0: 就是要靠，
1: 尤其是有海流的话，
0: 对对对，要靠那个指北针，哎，
1: 嗯，
0: 指北针对准，
1: 哦，
0: 往这边
1: 哦，所以指北针非常重要，
0: 对，
1: 因为它是掌握你的方向。
0: 必须必须。必须

0: 要的，你看没有能见度不好的这种更危险了、啊、哦，你要对啊，你不能往外海一直出去
1: 等一下回不来了怎么
0: 对，
1: 办？
0: 你最主要说你回来的方向是哪边，你要知道。
1: 哎，那你们哇，我觉得就是听到很多我完全不熟悉的东西，对，因为我以前跑很多救难的新闻，但是我觉得潜搜这一块我真的就是非常的陌生。
0: 因为他是在海底作业，
1: 对，因为
0: 你看也
1: 他
0: 看不
1: 下去，
0: 到，
1: 我们也没
0: 对，
1: 办
0: 你
1: 法
0: 们看，
1: 下去。
0: 对，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跟上面沟通。
1: 对对，
0: 所以说潜水搜救当中很少看到画面，
1: 是没
0: 因为
1: 办
0: 在
1: 法的
0: 水里
1: 画
0: 面，不
1: 面。
0: 是现在有那个有水中摄影机了，
1: 对。
0: 现在我们也有
1: 哎，
0: 这
1: 你
0: 个
1: 们也
0: 装备。
1: 会带这个装备
0: 也
1: 吗？
0: 会也会有，所以说慢慢这个都可以看得到，因为我们下去这个是什么海底的状况是什么样，我们上来应该跟那个家属讲哦，我们找哪边呢、啊？有没有坑坑洞洞？有没有石头大石头下面？我们都找了，是不是在这边？我们做一个分析给那个家
1: 家
0: 属
1: 属，
0: 知道他们，不然他们说哎，你们有没有找那边坑坑洞洞？有没有下去找？
1: 所以你们都会有一个。譬如说，像之前那虎豹潭，它不是就是你们，因为海很大嘛，茫茫大海，要去哪里才有可能找到那个遗体呢？就
0: 对，
1: 是这个，这到底怎么判断？我们想都想不通
0: 不是，有的哦，他如果溺水，他有喝到水，他就会比较会往下沉。那有的他是一下去，他有穿那个穿一些衣服厚重的衣服，他比较不容易沉。不容易沉，他就会飘走在海里，他就跟着潮流
1: 就是
0: 潮流
1: 潮
0: 走。
1: 汐飘走。
0: 那个再怎么找，他是要等他等到遗船，或是说人家看到才会报案。
1: 就是他如果飘走，就很难
0: 对，
1: 找得到。
0: 那是要靠空中直升机了
1: 是
0: 哈，
1: 是。
0: 或是那个海巡署那个船，他们船舶再去搜寻。那我们潜水搜救，就是说它有溺水，就是往下沉在这个地方比较深的地方，要潜搜队去找。所以说我们也这个找了蛮多了，我在我手里了。
1: 找到很多
0: 嗯，
1: 哦，
0: 对的，
1: 哇，
0: 但是没有找到也很多了，
1: 也因
0: 哎，
1: 为
0: 真的嘿，
1: 跟着洋流走的也很多，
0: 对呀，你说好像我们要下去海底摸针，
1: 是，
0: 等于是海
1: 真
0: 底
1: 的
0: 摸
1: 海
0: 针，
1: 底捞针，
0: 对
1: 真的，
0: 对，那个如果是在一个潭或是河溪溪流，它是比较范围比
1: 比
0: 较
1: 较有
0: 少，
1: 局限，
0: 对，
1: 对，
0: 那
1: 范
0: 海
1: 围
0: 底
1: 有一
0: 根
1: 个
0: 本
1: 局
0: 就，
1: 限，就茫茫大
0: 对
1: 海
0: 对，
1: 了，
0: 茫茫大海，很多是葬身海底，哎，没有找到，没有上来，也有这种案例很多。
1: 哇，很精彩，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
0: 好，
1: 来继续聊。
0: 好的，谢谢。站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你这里是 Nice Radio。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贵宾是瑞芳义消中队徐朝胜干事。哇，刚才徐大哥跟我们聊了很多，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因为在水底我们都看不到，所以即便像我自己以前采访了很多灾难新闻，包括像新加坡航空，我也看过那个飞机失事，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知道这个海底或是水底的救援的状况。那今天徐大哥跟我们分享，刚才跟我们分享好多这个水底的这个救援的状况，我觉得就是大家应该会有点概念了，关于这个水中救援这件事。可是徐大哥，是不是通常水中的救援很难救到生还者啊？
1: 没有，
0: 没有哦。
1: 这个讯息到我们这边的，就说的是半个钟头了，一个钟头之后我们才到现场。
0: 哦，所以几乎很难有，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
1: 没有没有
0: 没有生还者，
1: 没有。
0: 是不是除了那个复兴航空那
1: 一次？哦，对对对，复兴航空它没有完全沉，
0: 它没有完全，有一半在上面嘛，
1: 对
0: 对
1: 对。哎，有三分之一了。
0: 如果都沉在水里的话，几乎没有，
1: 不可
0: 能，都没有办法。
1: 对，那就溺水在里面了。
0: 是说因为接到，譬如说接到溺水或跳水这种通报，然后通报到你们这边的时候，已经可能都已经过了半个
1: 小
0: 时了，
1: 半个
0: 小
1: 时，对，以上。
0: 哇，
1: 所以说你要对我们来讲救到活的哈，
0: 嗯，
1: 在我的在潜搜的这部分没有，
0: 没有，
1: 但是我个人有救到两个。
0: 哦，真的啊？
1: 哎，那是第一时间我在现场。人家来报，
0: 嗯，
1: 说有人溺水了，
0: 哦，
1: 那我们下赶快下去就帮忙，就是去救溺，
0: 嗯 嗯， 嗯，
1: 上来也用那个 CPR 给他救活了，哦，有救过两个，
0: 哦，
1: 哎，
0: 哇，那这还很难得，
1: 那不简单，不简单，
0: 不简单，
1: 因为人家第一时间人家在现场，
0: 嗯，对，你要刚好在那边，嗯，
1: 对，那潜搜队他是要经过消防局这边的那么指挥中心来
0: 是，
1: 勤务指挥中心这边。再通到分队这边，
0: 嗯，
1: 我们瑞芳分队，
0: 嗯，
1: 这边再发简讯给我们，
0: 嗯嗯嗯，
1: 或是赖给我们，
0: 嗯，
1: 我们再把这个装备准备好到现场，
0: 嗯，
1: 差不多都能够找到大体就不简单了，
0: 嗯，
1: 所以说不可能，在我们来讲不可能，
0: 几乎都没有，
1: 对对对。
0: 哎，那您像以前就是还不是新北市的时候，是台北县的时候，那个你们的搜救范围很大吧？尤其在瑞芳那个地方，很靠海，哎，
1: 对。所以说瑞芳它是我们东北角这边啦，
0: 嗯，
1: 我们一般都是负责东北角，
0: 东北角，
1: 东北角是海岸线就很长了，
0: 对啊，这很难搜吧，跟一般河域又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因为河的话它的 比较有范围，
1: 我们最远还到那个什么头城，
0: 哦，头城，
1: 跟头城那边交界，
0: 哦，
1: 莺歌石那边呢？
0: 哦，莺歌石，
1: 从我们瑞芳到那边大概花一个多钟头，
0: 哦，
1: 车程。
0: 嗯嗯，你们通常就是会接到的这些溺水案件，通常都是哪一类型的？它是
1: 吊客落水，
0: 吊客很多是不是？
1: 吊客落水最多。
0: 哦，吊客，
1: 啊，不然就是游客溺水的也有。
0: 哦哦， 是。
1: 还有自杀的也有，
0: 自杀的也有，
1: 对，自杀的也有，这也占了相当的比例了。
0: 嗯嗯嗯。
1: 哦。
0: 嗯，

0: 就是 这些。
1: 对，那所以就说，但是钓客很多，就是很多人很喜欢去海钓，是不是？
0: 对，不是不是，他海钓跟我们这个比较没有关系，海钓他是坐船出去海钓，
1: 哦，出去，
0: 我们是不是岸边钓鱼？
1: 哦，岸边钓鱼，
0: 哎，岸边钓鱼，以前还没有推行穿救生衣，
1: 嗯，
0: 还没有推广救生衣，
1: 嗯，
0: 哦，从那个朱市长就是开始推广那个要穿去海边
1: 钓
0: 鱼，要穿救生衣，不然会有要受罚，
1: 嗯，
0: 或这个慢慢溺水的落海就比较少，
1: 哦，
0: 或以前是真多，
1: 真的很多，
0: 对，很多，常常，然后有的就穿救生衣，
1: 嗯，
0: 他就自己可以上来，
1: 嗯，
0: 或是别人帮忙他也可以上来。
1: 嗯嗯嗯，但是是不是还是有相当的危险性？因为你如果譬如说如果是撞到岩石什么的，那就也还是没办法。
0: 但是如果说他有穿救生衣，那撞到岩石也有个案例很多，然后他也是溺水，
1: 嗯，
0: 但是比较好找，
1: 哦，
0: 他不会沉了，
1: 哦，因为他会浮起来，
0: 对，他会浮起来，
1: 哦，
0: 那浮起来就是给他捞上来就好了，
1: 嗯，
0: 哎，对，
1: 哦，
0: 不用潜水下去找，
1: 哦，是
0: 潜收的，
1: 对，
0: 派不上用场，对，
1: 哇，那就是您那边大部分都是海域吗？就是也有河域吗？
0: 河域就是最近虎豹潭就是河域了。
1: 哦，虎豹潭就
0: 是河，虎豹潭就
1: 河域
0: 了，
1: 就是，河域。
0: 还有我们那边有基隆河。
1: 哦，
0: 基隆河也有。
1: 基隆河
0: 也有钓鱼的。
1: 哦，
0: 啊，
1: 也有钓鱼的。
0: 哎，对对，有钓鱼的，
1: 哦，
0: 落水的。
1: 嗯嗯。
0: 还有一次在八堵那边一个水库，那边也有
1: 水
0: 库，
1: 哦，
0: 水
1: 库
0: 也
1: 有。
0: 对对对对。
1: 哎，那像河域啊跟海域的救援，
0: 嗯，
1: 你觉得有没有什么不同？就是
0: 不是你要看那个当时的状况，
1: 嗯，
0: 河域哦，有的是下大雨，
1: 哦，
0: 下大雨那个流水那个很
1: 湍急，
0: 很湍急，
1: 嗯，
0: 那个一般都是不会卡在那边，
1: 哦，
0: 都会流得很远，
1: 哦，都流很远。
0: 像这一次的虎豹潭那是非常的那个水，我们第一时间到现场，哦，那个水非常急，
1: 嗯，
0: 所以说那个最后一个他已经
1: 十八公里，我记得
0: 十八公里，
1: 对，
0: 对，
1: 很远。
0: 那第五个
1: 他是
0: 九公里，
1: 哦，九公里，
0: 九公里跟十八公里怎么找？
1: 对，好远哦。
0: 对，
1: 有一个十四公里的，对不对？有
0: 好像
1: 九
0: 公里，
1: 九公里哦，
0: 是到十八公里，
1: 哦，哇，
0: 那非常远，而且那个河流它不是直直的，它弯弯曲曲，那个也不好靠近。
1: 对对对对，
0: 那个离。我们到的地方都还有一段很长距离，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到现场潜水搜救下去有下去两次嘛，
1: 嗯，
0: 我们这个队下去两次，
1: 嗯，
0: 那是说比较深一点的区域，
1: 嗯，
0: 哦，一般在浮潜没有办法，或是说船艇没有办法看得到的地方，
1: 嗯，
0: 我们下去找，
1: 嗯，
0: 但是那个卡在都没有找到，
1: 都没找到，
0: 后来都是他是飘走了，
1: 嗯嗯嗯，飘了好远。
0: 因为最后这个听说是他，我们没有看到，听说他是背包了，他的衣都穿得好好的，
1: 嗯，
0: 所以是浮在水面，哦，飘得很远。
1: 哇，
0: 那其他有的是卡住，
1: 他就卡在某一个，
0: 对，没有什么浮力嘛，
1: 嗯嗯，
0: 那最后这个他有浮力，所以都飘，
1: 哦，
0: 飘很快，
1: 就
0: 那
1: 飘得非常远。
0: 海里的海边的状况是浪大，
1: 嗯，
0: 或是潮汐很强，
1: 是，
0: 哎，它会带很远，
1: 嗯，对，那个会不会很多都找不到？
0: 哎，有很多很多
1: 很多都找不到，
0: 对 对， 对，
1: 嗯，
0: 有时候都是靠他自己浮上来，
1: 哦，
0: 变成浮尸，
1: 嗯，
0: 哦，那钓客发现，
1: 嗯，
0: 或是渔船发现，
1: 哦，
0: 哎，这个找进来，
1: 嗯嗯嗯，所以就说一般来说就是，
0: 嗯，
1: 海域的在海边的会不会它的那个找不到的几率会比较高？因
0: 为
1: 它会飘得很远，甚至都到大海里，你根本就
0: 对对对对，海域我们碰到的是很多都葬身海底，也不知道根本就后来就也没有浮上来，
1: 嗯，
0: 没有变成浮尸，
1: 嗯，
0: 那可能就葬身海底。如果人死后，他几天之后开始尸体会腐烂，
1: 嗯，
0: 他浮上来之后，
1: 嗯，
0: 他开始腐烂，
1: 是，
0: 那鱼虾会去吃
1: ，
0: 我就当场碰到看到一个是他已经打到岸边了，
1: 嗯，哦，
0: 打到岸边看到我们在他是离他岩石下面，
1: 嗯，
0: 我就看到那个螃蟹在吃他的肉，
1: 哎呦，
0: 他这边头有一半是受伤的，
1: 哦，因为被吃，
0: 对，不是他是受伤，他可能撞到了岩石，
1: 哦，撞
0: 到，
1: 嗯，
0: 那浮上来可能，那如果浮上来又被打到那个岸边了，
1: 嗯，
0: 大概是一个礼拜左右了，
1: 哦，哇。

0: 的意思
1: 啊，那个这个味道是比较重，嗯，那个螃蟹我当场看到螃蟹 在吃那个肉，
0: 哦，哇，
1: 这一般比较少看到。
0: 对对，
1: 那我们最严重的是剩下骷髅头。
0: 哦，剩下骷髅头，
1: 骷髅头看得到，他已经头完全那个肉都没有，但是他身体还有肉，为什么？他穿的那个蛙那个什么是什么？
0: 潜水衣吗？
1: 他青蛙装。
0: 哦，青蛙装。
1: 他穿青蛙装。
0: 哦，
1: 他的露出来的有身体露出来的部分，
0: 嗯，
1: 那个肉就是低的，好像在低啊，那个低啊。
0: 哦哦哦。
1: 那他身体还都是包在里面，那个水那个青蛙装里面，胀得很大，所以那个骷髅就是。整个头就是剩下一个骷髅，
0: 就剩下一个骷髅头，
1: 这个标
0: 准。那这个很久了吧？
1: 对，这个应该是要一个多礼拜以上。
0: 哦，一个多礼拜以上。
1: 对对，甚至可能是要两个礼拜。
0: 嗯嗯。哇，徐大哥，你们都看到这种画面，你刚开始去救援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害怕呢？
1: 不是，看到这个不会害怕，在水里才会害怕。
0: 哦，在水里才会害怕。
1: 你。未知数那个看不到的东西才会害怕，你看到就不会害怕。
0: 哦，
1: 你在那边，哎，会不会碰到？会不会碰到？哎呦，真的被你碰到会吓一跳了，
0: 哦，会吓一跳。
1: 但慢慢你就习惯了。我第一次去找就是在基隆河，那是一个钓客，他钓到一条鱼，那个鱼蛮大，但是他的钓竿是很细的钓竿了，他就跟那个鱼在那边跳来跳去，跳到那个岩石，他们就有滑滑的滑下去，
0: 就滑下去了。
1: 他不会游泳，就死在那边了。
0: 啊，
1: 那个钓竿上面那个鱼还在。
0: 哦，真的？
1: 对，
0: 那手还抓着吗？
1: 不是不是，他已经被那个他已经被那个鱼拉走了，
0: 被鱼拉走。
1: 那我们下去看那个，因为是基隆河，所以说能见度不是很好。
0: 嗯嗯。
1: 哎，这么一边找，因为那当天只有两个。潜水人员下，另外我一个前半他也没有，他就是往哪边的地方跑，那就是我上面找，哎，被我看到了，
0: 哦，
1: 我们看到一看有这么一只那个布鞋了，运动鞋上面，哎，看到，哎呦，吓了一跳，
0: 哦，
1: 哎，
0: 所以刚开始看到会吓一跳，
1: 对，那慢慢的就比较有心理建设哈，哎，下去，所以我当分队长或是当队长，当民政局救援队的队长，我会跟这个队员讲，会随时碰到，要有心理准备。
0: 是是，
1: 哎，那个很难看，
0: 有
1: 溺水哈，这个我们说的水流失啊，不好看。
0: 哦，水流失不好看。
1: 对对对，在水里啊，它有时候烂烂的。
0: 哎，泡很久的。
1: 泡了，对啊。那你在水里面看到一个是，他也是坐着在水里面坐着那个。有一点浪来，这个头发这么飘。
0: 哎呦！
1: 对，那我们当时三个，我有两个前半，我说，因为我常常去绑，去拉上来，叫我另外一个前半，要让他有一个经验，他去绑。不敢。
0: 他不敢。
1: 另外一个说，我捡到一个钓竿了，不敢。好，那我就是我。示范给你们看，下次你们碰到你们还是要自己去处理。
0: 对。
1: 但是你碰到这个溺水者，你不要跟正面看，很难看。
0: 哦，不要，就是要学会
1: 不
0: 正面看他。
1: 不要正面，对。那我们下水之前都会问这个溺水者是姓什么，什么名字，啊，那就是跑到他后面，给他拍拍肩膀，哎，某某先生，啊，不小心落水，我们是什么单位，来。带你上去，你要跟我们
0: 配合，
1: 哎，让我们回家，啊，对，这样子，
0: 哦，
1: 哎，这样我们也心里比较有一个，
0: 会比较平安的感觉，
1: 哎，对，那你不如，忽然碰到你吓一跳，自己吓一跳，你看到那个又不好看的画面，回去都是只要眼睛闭起来，那个画面就
0: 都会出现的，
1: 会丢惊啊，哎，又羞惊啊。有的人会这样子，
0: 对，
1: 所以我经常跟我们那个队员说，一般我们。真善美就不要看到不好看的东西，不要去找，你要绕到他后面给他拍一拍肩膀，哎，我们带你上去啊，配合一下。有一次就是一个落水的，在蝙蝠洞这边，他落水，他是掉两个，那当天是两个掉落水，那个女的她没有沉。
0: 哦，
1: 男的沉了，
0: 是
1: 女的没有沉，但我们第一时间我们就下去了啊，晚上是还是我这个下水啊，我就拿了带了一条绳子下去，把它绑在腋下，绑，上面的人拉，因为有一个高度，

0: 拉拉拉拉拉到半途，砰！哎呀，他还
1: 他
0: 那个
1: 溜掉了，
0: 溜掉了，下那个掉下去了，我们吓了一跳，赶快又下去，赶快又绑一次。哦，绑一次就跟他讲，
1: 嗯，
0: 哎，你要好好配合，第二就是顺利拉上去。
1: 哦，真的，
0: 哎呀，
1: 哇，
0: 这个有一点邪门了，
1: 真的，对啊，好像救援的时候都会遇到这些事情哦。对，
0: 但是应该是我们没有绑紧啦，我看我看，
1: 嗯、
0: 因为没有给他绑
1: 掉，
0: 对对，不是这个问题。
1: 哇，遇到很多这种事，那你们就是像新进的队员，你们会不会就是在出勤之前要平常就要给他们心理建设，或者是回来的时候有没有人
0: 会
1: 要辅
0: 导或怎
1: 么样？會
0: 要讨论一下了哦。所以我们说开会的时候，我们拿这个经验出来分享，
1: 嗯、
0: 经验分享哈，大家就有一个心理准备啊，因为不好看，
1: 嗯、
0: 你们碰到了也不用害怕，
1: 嗯
0: 哦，那照这个方式来处理哦。
1: 是，
0: 也因为我不认识他，
1: 对。
0: 那我们要帮他的忙。
1: 对，
0: 如果真的他有这个有这个第三度空间，他应该是知道我们是善意的，
1: 嗯、是
0: 他不会找你麻烦啊。这样子跟他大家的心理建设，
1: 就是给心理建设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1: 那回来会不会有人就是真的就是丢惊？
0: 怕丢惊哦。
1: 然后有什么？
0: 不，有一次的
1: 辅导或什么？
0: 那一次是哪边的？那个在什么瀑布了？
1: 嗯。圣人瀑布吗？
0: 不是，那个双平溪那边有个什么瀑布啊？
1: 哦，
0: 那边有
1: 十分寮，是不是？
0: 十分寮瀑布，对，
1: 嗯、
0: 不是那，也不是十分寮瀑布，那另外一个瀑布哈、
1: 嗯，
0: 有一些学生，那不是有那个夜校学生去那边烤肉吗？
1: 嗯嗯嗯，
0: 就是当天就是溺水五个，他是一个溺水，但是他老师就用手要人类这样子
1: 哦，去把
0: 手拉手，要去救他、
1: 嗯，
0: 结果最后一个没有拉住，全部的五个人全部下落水了、
1: 啊，全部掉下去、
0: 哦，全部掉下去。那时候是瑞芳镇救援协会的时候，
1: 嗯，
0: 那我是负责潜水的，
1: 嗯，
0: 那有人在上面浮潜的，
1: 嗯，
0: 那因为不是很深，
1: 嗯，
0: 所以说我在下面他们找，上面有一个我们的队员，他是浮潜的，他踩到我的那个气瓶了、
1: 嗯，
0: 我是拉他一下，他们真的他吓死了，回去说去收金了，
1: 哦、真的
0: 啊，他吓了一跳，怎么会这样？
1: 结果是你拉的，
0: 对呀、啊，因为他踩在我的背后，就不能，哎呀，
1: 所以真的在水里看不见会吓，
0: 对，他回去也要去收金了，我知道，
1: 真的是也是、
0: 哎、
1: 这也是很有趣的一个经验，所以大家都要有心理准备啦、
0: 哎、
1: 对，那我们现在休息一下，再回头来聊。
0: 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我们的贵宾是瑞芳义消中队徐朝胜干事。哇，徐大哥刚刚跟我们分享很多他的那个经历，然后我们就发现，就是说，其实，刚才徐大哥有给我们一个观念，就是你进去救人是一回事，对不对？可是如何退场才是更重要的，就是你
1: 要安全退场，
0: 对，你自己要能够出得来。
1: 对，
0: 而且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徐大哥也讲到一个很重要，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家属很着急，他的家人溺水啊，或是怎么样，然后就会一直叫救难人员一定要下去救，下去搜索。
1: 嗯，有就是无理的要求。
0: 对，无理的要求。
1: 他不知道现场有危险性的。
0: 对对。
1: 那我们在现场，我们研判，下去对我们队员有没有什么危险性？
0: 嗯，
1: 一定要知道这个把这队员的安全为第一。
0: 是，
1: 你不能说下去上不来啊，下去被浪捡走了。
0: 对，
1: 因为那个如果浪很大，根本就不适合下去搜索。
0: 嗯嗯，
1: 你当时如果有救到，有找到，跟你三天后、三年后结果都是一样的。
0: 嗯，对。
1: 哦，那我们不能说叫我的队员下去冒险了。
0: 对 对, 对。
1: 因为结果都是一样，是早晚而已。
0: 对对。
1: 哦，所以说要我们也非常乐意帮他这个忙。
0: 嗯。
1: 因为都毕竟都不认识嘛。
0: 是。
1: 哦，那我们帮这个忙，要我的队员要顾好安全第一。
0: 对。
1: 哦，才下去处理。
0: 嗯，因为有时候天气的状况不好，或者是 海浪的状况不好，对不对？
1: 那都有危险性，我们也要考虑。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对，
0: 就是说，因为刚才徐大哥提到，就是说你三天后，因为我们知道溺水基本上很少能够救到生还者，
1: 三分钟就完蛋了。
0: 对，
1: 不要三分钟了，有时候几十秒就他就没有这个气，没有呼上了就完了。
0: 对，
1: 要说三分钟。
0: 对，所以说其实溺水者你很少能够救到所谓的生还者，所以你基本上进下去的话，他搜索就是搜索他的遗体啦。
1: 对，找大体而已。
0: 对，找大体而已。
1: 嗯，
0: 所以你就是，所以说
1: 要叫我们冒险，我们就

0: 没有这个必要。
1: 对对 对, 对，
0: 说真的没有这个必要。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我们会跟家属解释，哦，我们 用那个潜水的比较专业跟他解释，这个浪况，哦，这个深度啊怎么样，是不是适合下去？
1: 是，
0: 哎，那有时候我们跟他解释好啊，他听得进去，他就会。会试就
1: 不会再一直要求了。
0: 哎，不要，对对对，我们说你现在如果天气允许的话，我们就随时都可以下，帮你找，哎，家属就听得进去了。
1: 那一般来说家属都听得进去，会不会有你有遇过那种听不进去然后一直要求的？
0: 有，他是有看到，他说哎，这个可以救，这为什么不下去呢？他说：“你跟我下去。”他也说：“好啊，下去。”他以前是什么，在军中是什么救难单位了。
1: 哦，哎，海陆吗？还是什么？
0: 对对，我不知道。那 他说：“那我好，我们把我们队员的那个防寒衣借给你了。”他也说：“好，好。”下到岸边，他说：“哟，这个浪好像看起来越来越大。”
1: 自己
0: 有点退缩，他
1: 有点
0: 退缩。
1: 嗯，
0: 但是我们到达那个遗体。一旁边，叫他去绑，他也不敢绑，
1: 他也怕，
0: 对呀，对呀，
1: 结果还是你绑的，
0: 对。有一次是在英歌石那边，那也是原住民，他们当天晚上在那边烤肉啦，他们吃东西，在那边跳舞，喝酒，啊，早上就有一个有两个人下去潜水要去打鱼，结果被卡住，
1: 哦，
0: 没有上来，
1: 哇。
0: 那时候深度不深，大概是5米左右。
1: 哦，
0: 那个溺水者可以看得到。那我奇怪，他们怎么不下去呢？
1: 对啊，
0: 那有当下有一个就是海巡署的，他也是有潜水的，他也是原住民。
1: 哦，
0: 奇怪，他就是不敢下去的。
1: 对啊，奇怪。
0: 那县长就是很紧张 啊，家属一直要求我们下去啊。那县长指挥官就打电话给我们了，然后我们去，哎。我们的装备就很快就准备好了，下去有装备准备很快就是把那个就架上了，那他们说哎，刚刚那个海巡署架了半个钟头都没有架，怎么只会这么差那么多了，因为我们看到他那个遗体可以看到他卡在那个石头下面，那我们很快就是没有没有几分钟就是找上来了，我觉得很奇怪，这个他第一时间为什么他们自己没有下去，他们好像就怕这个尸体这样。
1: 真的哦，所以我觉得害怕的人应该还是蛮多的啊。因为毕竟不常看到，像我就会很怕看到那个
0: 你如果没有看过尸体，
1: 对，
0: 因为溺水他如果超过一个礼拜那就很难看，会肿胀啦，会烂掉了，
1: 会变形，
0: 对对，那有时被那个胶原在那边胶原那边，上冲下洗左搓右揉，有的是头，我最看到一个就是头剩下一半的也有，哎，对，那个到处都割伤的，所以说有一些队员他也不敢看，那个画面他有看过，那个画面他眼睛闭上来，他这个画面就出现了，他回去大概一个月不敢吃那个肥肉，
1: 真的会，
0: 我也看到，哎呦，那个
1: 一个月都不敢吃，
0: 不敢吃很多了，
1: 很多哦，对，那徐大哥，我就是救人，他应该也还是有个技巧吧，就是说，如果说像您现在。因为我们刚刚讲就是你溺水的其实很少会救到生还者，可是如果你是当下，像我有一个学弟啊，就非常的可惜，就是他就是因为有学妹溺水，但他原住民嘛，他觉得他很会游泳，他就下去救，
0: 对，
1: 结果呢他自己就被淹死了，
0: 也挂了哈，
1: 对，而且很年轻哦，就是20出头的这个年纪，
0: 这个案例也蛮多了，
1: 蛮多，
0: 你要救人自己变成溺水者，
1: 对，
0: 因为在水里我也碰到，他那个溺水者他垂死的挣扎那个力量非常大，你被他抱着你根本连要脱困都很困难，
1: 真的哦，所以
0: 对，
1: 所以如果说你刚好在旁边你要救这个人，你要到底要怎么救比较好，
0: 不，你身边看有什么那个有什么可以用利用的东西啦，竹竿啦，什么什么这一些衣服啦，
1: 就是树枝啊，
0: 你不要直接跟他接触就好了，你宁愿去说没有什么东西，宁愿把他敲昏了再救上来，
1: 宁愿打昏再救上
0: 来，对对，因为你他确实知道他看到什么东西都抓
1: 他都抓。

0: 抓你抓得很紧的、啊嗯，你根本要推开都推不开。
1: 是是，
0: 哎、欸，这个你要是真的被他缠上，你就完，大概
1: 就你搞不好你们两个都
0: 一起。
1: 都一起
0: 很多很多这种也这个案例也是蛮多的，
1: 很多
0: 你要去救人，哎呀，有些小朋友啊，那个国中生、高中生啊，他看到他同学掉了，他要去救，结果就是这样，
1: 也被拖下水，
0: 两个人
1: 都死了。
0: 那个什么菱角寮瀑布啊，是菱角寮瀑布，
1: 菱角寮瀑布
0: 那个就是五个人，那是夜间部的松山高中还是哪边的夜校、嗯、他们去那边烤肉，就是这种状况。
1: 哦，就是他们要去救溺水者。
0: 一个溺水者他那个范围不是很大。
1: 嗯。
0: 哦，他老师认为说啊可以用人脸搜索的哈、嗯、手牵手、嗯、最后一个人把他拉上来。前面那个人去拉上来。
1: 是。
0: 结果最后这个手松了。
1: 嗯。就全部掉下去，
0: 全部五个人全溺水了。你看，
1: 啊、所以这是一个不 OK 的方法。
0: 对，那你要
1: 不好，
0: 对，那不，你要刚去找个竹竿，
1: 对，
0: 哦，用那种绳索啦，
1: 对对，或者把衣服绑一绑，
0: 对对对对，
1: 绑成一条绳子，
0: 这都可以。
1: 对，
0: 因为人他手有的小朋友没有力量啊，尤其女生都没有力量，
1: 对对对，
0: 你怎么不可靠？
1: 对对对，这个方法
0: 非常
1: 不行，
0: 所以说你看。本来是一个溺水，后来四个跟他陪葬了。
1: 哇！所以四个都掉下去都
0: 没有生还。对，那当这个案件哦、嗯，我下去都看到啊，我就找了两个了哈、
1: 嗯，
0: 五个我就看到两个了
1: 哈，
0: 都在不是很深哦，
1: 嗯、
0: 那个地方不是很深，菱角寮瀑布，我看大家应该有这个记忆嘛，
1: 是、
0: 嗯，它是松山那个夜校，
1: 松山商职是不是？
0: 应该是，
1: 可能松山商职
0: 蛮多年了
1: 夜校、嗯，
0: 那个也是很惨，
1: 对啊，那个真的很惨，所以我们就是我觉得这是呼吁听众，
0: 对，
1: 就是你们在救人的时候，
0: 一定要先自救，
1: 一定要先自救，对，
0: 你要先考虑。
1: 对，
0: 哎，这个会，他是垂死的挣扎，你有没有办法？
1: 对，
0: 就不最主要不要跟他直接接触，
1: 是
0: 有什么利用的？那个东西，
1: 外面的工具、就是，
0: 工具有什么可以利用的？现场一定有多少有工具吗？
1: 对对，像
0: 你
1: 比如说在山上，你就可以找长树枝
0: 树枝
1: 啊什么的。对，
0: 那你衣服啦、毛巾啦，这个抛个那个什么。保特瓶啦、啊
1: 哦，
0: 这个都有用，
1: 对对对，
0: 哎，都有福利，
1: 都有福利，
0: 所以对你救溺是有帮助的。
1: 嗯，
0: 那你如果直接的话，哇，那你非常危险。
1: 对，哎，那如果说像溺水者，就是你是不小心掉下去的，嗯、就说这种他能不能有办法自救？
0: 哎，
1: 就是说要怎么自救？
0: 对，你一定要不能紧张了，
1: 就
0: 一般都是太紧张了，
1: 对，一般太紧张，
0: 你肌肉一绷紧的话。就不会往下沉，
1: 就会往下沉。
0: 对你放轻松，你看有一个我们说的那个仰视啊，仰漂啊。
1: 对对对对。
0: 有一个女生在那个花苏花公路那边漂了多久，她也没有沉了。
1: 哦。
0: 她放轻松，她漂到人来救。
1: 很聪明哎、欸、哈、哦。
0: 对，你要放轻松，你要沉下去也不简单了。
1: 哦，对对对对。
0: 放轻松啊，放轻松。
1: 放轻松，她其实就漂起来，你就躺在上面。
0: 对对对，身体是有浮力的哈、哦。
1: 是
0: 啊，对，所以说你要放轻松了，不能怎么了，你没有人来救你。死定了，你就放轻松啊。
1: 而且如果有人真的他不知道他下去救你的时候、嗯、你要整个人要放松扶着他。
0: 让又救这个救援者他也好救啊。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会叫他哎你放轻松。
1: 对，放松。
0: 啊对对，你不要紧张齁。
1: 嗯。
0: 那就可以慢慢的把
1: 他
0: 拖上
1: 来。
0: 哎、对对对。这个在红十字会救生员受训的时候都有教。
1: 嗯嗯。
0: 这是基本的。
1: 是。
0: 哎。
1: 那就是你们在受训练的时候还有哪一些是就是会提醒救难人员自己要注意的地方？
0: 哦，我们是全就是比较专业的潜水的、
1: 嗯、
0: 哦，所以其他的什么山难水那个路上的我们都没有、嗯、我们是
1: 专门水底的，
0: 如果是他在浮上来那个也不用潜水嘛，
1: 是、
0: 哦、那我们队员一定要前半一定要互相支援，
1: 嗯嗯，
0: 因为下到深的地方，
1: 嗯、
0: 那个状况也很多，
1: 嗯，
0: 哎，有的是队员本身的状况，
1: 嗯，
0: 很多潜水他久了没有潜，
1: 嗯，
0: 他有些年纪，他本身就有那个心血管疾病，
1: 哦，
0: 这个常常他认为平常都没事，
1: 嗯，
0: 潜水你下水之后。温差会很大，
1: 是，
0: 所以你心脏会收缩，
1: 是，
0: 你如果平常你的心

0: 心血管有这个疾病哦，
1: 对，
0: 那就很危险，
1: 很危险。
0: 所以我们碰到哎，没事，他是下去潜，专业潜水很，哎，怎么会没上来呢？
1: 哦，所以也碰过这种。
0: 有一个专门在我们东北角那边拍那个水底的，他 也上网在那边分享，
1: 哦，
0: 那也有一点知名度，
1: 嗯嗯嗯，
0: 他就要上来的时候，哎，结果就没有上来，
1: 没有上来，
0: 快靠岸边了，哦，结果上来钓客看到他又沉下去，结果就没有上来，
1: 哦，
0: 那是我自己去处理的，所以说哎，他就是那个就躺在那个这个水底，
1: 嗯，
0: 在那边躺，他的装备啦什么都在，
1: 哦，
0: 照相机啦什么都在啊，结果那个是也知道他应该他是很专业 的，结果还是一样，所以说潜水它有潜在性的危险，
1: 是是是，
0: 因为你身体本身的状况不好，
1: 嗯，
0: 还有什么三高了，有什么怎样的，
1: 嗯，
0: 那个比较不适合，
1: 是，
0: 因为温差。
1: 主要是温差的问题，
0: 对，温差你下是啊，心脏收缩，你平正常人没有关系，那你就不行。
1: 对，哎，所以徐大哥你自己本身身体应该不错。
0: 我没有这么，我不敢讲，因为我有在
1: 平常都有在锻炼，
0: 在晨泳了。
1: 哦，都有晨泳。
0: 对，我是晨泳，我是觉得我这游泳还比这个潜水还好一点。我游泳啊，参加比赛，游泳选手，
1: 真的，
0: 对对，
1: 都得名了，是是，
0: 有得名，有得名，
1: 哇，好厉害，好厉害！
0: 因为是我这个年龄啦，那跟年轻人不能比啊，是我们这个它有分龄锦标赛，
1: 是是是，分龄锦标赛，
0: 对，蛙式第一名，
1: 哦，哇，好厉害，好厉害，我也只会蛙式而已，哦，所以你看。那你这个因为潜搜它有一定的危险度，
0: 对，
1: 那当初你要来做这个志工的时候，你的家人会反对吗？
0: 不会反对，
1: 不会反对哦。
0: 我们家人都非常支持，我是海边的，海边人哦，
1: 哦，
0: 就是接近水，他们天天在那边海水里面那么泡啊，
1: 嗯嗯嗯嗯，
0: 所以说
1: 大家不会，
0: 不会不会，所以说我们家人就是如果有这个任务，有这个要去支援，
1: 嗯。
0: 我可以放下，马上放下工作，
1: 哦，真的，
0: 就是第一时间就到现场了
1: 啊！真的，
0: 哎，对，
1: 对，徐大哥，你本来是做什么工作啊？
0: 我没什么工作，我们是
1: 你现在退休了，
0: 我们是开钓具店
1: 哦，
0: 哎，还有便利商店
1: 哦，是是是，
0: 滨海公路皇家钓具店
1: 哦，
0: 哎，
1: 所以就是你的时间可以比较弹性，
0: 对，
1: 对，
0: 比较就是灵活啊，
1: 嗯，
0: 随时有状况，我们就可以装备带了就可以上，
1: 嗯嗯，哦。
0: 第一时间就会到现场。
1: 哇，今天节目时间到了，我最后想请教徐大哥一个问题，就是那您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来做这种志工呢？
0: 不是一般人，就是说咱台湾工他给保险嘛，
1: 哦，给保险。
0: 那如果说用国语讲，就是比较热心嘛，
1: 是是是，
0: 就是这样子啦，
1: 哦，
0: 所以进来一进栽进来就是哎呦，做了之后有就有找到人，
1: 嗯，
0: 有找到人也有成就感，
1: 是是，
0: 因为找到人有成就感，
1: 对对对，
0: 所以慢慢就习惯这个
1: 嗯
0: 这个工作，
1: 嗯，对啊，所以徐大哥其实就是热于助人啦，
0: 一栽进来就栽30年
1: 了，
0: 从年轻到现在，
1: 真的，
0: 但乐此不疲啦，
1: 乐此不疲，
0: 对对对
1: 对，
0: 乐此不疲，
1: 我们要很感谢啦，有像这样子的这个热血的志工，哦，然后才能让我们就是也能够就是找到这么多人，因为我就像刚才徐大哥说，就是中国人还是觉得要入土为安，
0: 对，
1: 就是说人活要
0: 见人，
1: 死
0: 要
1: 见
0: 尸，所以说
1: 对，
0: 我们能在这一块帮忙他，我们也觉得很有成就感，
1: 是，
0: 对自己，
1: 嗯。今天非常谢谢徐大哥来我们的节目，我们下个礼拜呢，因为徐大哥的经验实在太丰富，有30年的故事可以跟我们聊，我们下个礼拜还是一样会邀请到徐大哥来跟我们聊一聊他这个救援的故事。永保安康，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0: 好，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2: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又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又在空中跟大家相会了。我是主持人郑淑馨，职能治疗师馨馨老师。今天很开心在这里呢，邀请到我的恩师，师范大学特殊教育系的王慧婷副教授来到我们现场。因为呢，跟王老师也好久没有见面了，但是呢，从研究所的时候呢，就被老师的这个带领之下呢，我们就一起探讨和研究了很多跟沟通障碍有关的这个领域。那很开心老师一直在这个领域努力奋斗着，今天很高兴老师百忙之中抽空来到我们这里呢，可以跟全球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有关老师现在在沟通障碍领域最新的一些研究还有一些心得。老师可以跟大家打声招呼吗？
3: 全球观众大家好，我是王慧婷，很高兴可以参加听见你说爱我爱我爱大家哦
2: 是的，老师最近的一个研究主题哦，我也是听老师的这个看老师的这个文案就非常有感，找回失去的爱是吗？找回失去遗落的
3: 重度障碍者被遗忘的幸福。
2: 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啊，这种标题真的是唯有深深的关心他们才会想得出来的一个口号，或者是一个对他们下的一个 slogan 啊。所以我想说老师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聊聊，因为其实慧婷老师是据我所知是国内极少数同时拥有行为分析的这个证照，然后又有特教的证照的这个一位非常专门的师资，然后呢又有一个这个我们所谓叫

0: 沟通系统里面的一个非常基础的叫图片交换沟通系统的这个证照，所以同时拥有这么多重要的证照的专业人士，可不可以请老师跟我们聊聊您当时啊，会选择同时要取得这么多的东西，还太多可以学了吗？不知道老师为什么会特别针对 这个部分来投入时间呢？
1: 我真的很谢谢淑馨老师哈，对于这个有点像历史背景的这个来关注哦。事实上会踏入特教是我家人的意思。对，那时候其实不太懂特教是什么，但是爸爸是精神科医师，他本身对于有身心障碍的这个族群本来就是有高度关怀，那特别他在大学的时候就成立针对肢体障碍朋友的一个社团。
0: 是这样哦。
1: 对，所以我踏入特教是因为父亲帮我填了志愿卡。那其实进来的时候有一点懵懂无知，也觉得有一点遗憾，为什么人生不是自己所选择的。但是后来就越念越有兴趣，那特别从特教理念再回来看那些人缘不好的同学，为什么很多人不想跟他们同一组。那后来发现这个特教对我的人生的待人处事是很有重大的影响。那也不是只有针对身心障碍的朋友。所以其实越念越有兴趣之后呢，大学四年，然后实习，然后研究所，然后博士后，再到现在任教，其实一路走来都在特教。那之所以会对于这个行为分析有兴趣，其实也是误打误撞了，就是在国内没有这样一个证照，那到国外求学，在硕博士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我的指导老师是这部分的专长，那我就询问他说这个有没有值得去拿，但是他当初给我答案其实不是太肯定
0: 哦。
1: 那只是说因为在那个研究所过程当中是可以顺便拿这张证照，也就是说我不用再多花钱，然后我自己也看到很多的学长姐在这方面的 practice， 我觉得非常对孩子是非常有效的。那也非常的对于他的那个做法是非常的科学化，我觉得非常的fascinating， 所以我后来就是有点顺道念书，然后就去考取这张证照。不过也蛮有趣的是我是课程是在美国修，然后我的实习也是在美国，可是我是回来台湾考的
0: 哦。
1: 所以这张证照其实过去是可以在台湾考取
0: 哦。
1: 对，
0: 是哦。哇，
1: 对，所以那一波其实我们台湾也是有蛮多人是在台湾考证然后后来台湾有 offer 这些行为分析的相关的课程，然后在台湾考取。那后来就是这个总部认为这个应该要本土化，所以大概从应该是2023的年初以后就不能在台湾考了。那台湾也没有相关的课程能够，因为台湾课程当初都是这个比较是从总部的那个 standard 出来的。对，像对，那再来说这个图片交换沟通系统，其实也是在念书的时候看到我们的这个辅导老师，就是我的指导老师，他不是指导老师 supervisor， 他都会用这样的方式去教他的孩子，班上的孩子。然后其实我研究所念的华盛顿大学是非常特别，就是它是融合教育的示范幼儿园。
0: 有幼儿园哦，大学有这个
1: 附设
0: 一个幼儿园
1: 的。对，所以你可以在一个融合的情境当中看到很多不同的人，他用不同的沟通方式在一个同样的空间在讨论同样一个主题。对我来说，我在台湾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当下的那个图像对我来讲冲击是很大的所以我们都没有遗忘任何一个人的沟通的权利然后都能够给他们他适合他们的沟通的管道跟方法但是每

0: 人不同哦，所以 有的人是用图片沟通、交换系统，有的人是用语音输出，有的人是用手语，有的人就是用他、就是用他的方式、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发现，诶，那如果能够就是帮助更多的孩子、那他可以用他自己适性的管道、那这个也是、作为特教老师的一个天职、所以基于、看到很多的成功的案例，还有知道有阅读很多的文献，知道他的实证基础是非常高，那一方面也刚好看到、他们的巡回的，因为这个是一个金字塔公司嘛，那他这个公司刚好巡回到那时候的华盛顿州所以我认为那当然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我就去参加这样的一个培训那培训呢就分两个阶段然后还要实习做个案然后要考试对所以就刚好因缘际会就把它都完成了对所以才会刚刚好可能也是神的旨意吧就是都一步一步没有刻意但是只要是对孩子有帮助然后那个图像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影响我怎么样能够让每一个在融合的情境当中去、把所有的孩子 的他想要表达的这样的权利都能够、给予他适合的沟通管道这样、
1: 所以没有什么叫做、太刚好就是叫做刚刚好就是无巧不成书啦但是我们说在圣经里面是说没有什么是巧合就是这真的就是一个神的计划或是神的安排那在千里迢迢跑到国外就读这个硕博士班的过程当中就有这么多刚刚好可以促成一个完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背景啊我觉得是当时回来的时候应该是非常少数的一个很棒的那个师资所以也很快就回到台湾师范大学也就是您的母校然后就开始当这个大学部也是有开始指导硕博士班的学生一直到现在可是我们就发现老师就是一直都在这个领域一直就很醉心在这个领域、我觉得这是对老师来讲真的是好像是您一直真的是您的兴趣所在
0: 对
1: 然后又是因为行为的这个事情是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啊，我看老师常常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的分享又会带一点行为的招数在里面其实各位
0: 职业病上升
1: 听众朋友们大家要晓得这个行为分析其实真的跟我们生活不管是育儿或是育夫都相当的息息相关啦那老师刚刚有提到这个图片交换沟通系统啊就是 PEX 这个它也是一个就是说金字塔公司这个单位这个公司他们把它变成一个很行销式的一个把沟通的方式作为一个到处去推广的一个手段啦他们公司的主要的一个宗旨其实我们也在台湾的这个沟通障碍的人士他们在做一些沟通辅具的这个申请的时候那图片交换沟通系统是第一阶段的是第一个等于说是第一阶就会提供政府就会提供的一种辅具的资源的形式那这个部分呢我想也是表示老师在这个整个研究领域就有一个很深厚的基础去透过这样子的沟通系统去帮助了很多这些重度沟通有状况的人那老师可以讲讲您那个最近比较投入的那个研究的内容您刚刚就有跟我们提到一点就是重度障碍者他们的被遗忘的幸福老师可以大概简单跟我们提提看为什么会说这个是他们被遗忘的幸福啊
0: 当然这个幸福这样是非常抽象我记得那时候审查委员也一直在问幸福是什么 那我想我那时候在取这个计划名称的时候，

0: 比较希望用一个大家都比较懂的名词或者说这样的概念去诠释我想要做的事情。
1: 嗯，
0: 那其实在计划书当中是把幸福用生活品质来表达。
1: 嗯哼，
0: 就是如果一个人有一个生活品质，那他就会有一定程度的幸福感。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有文献去支持，所以计划名称是用比较通俗的名称，
1: 嗯，
0: 但是事实上在整个计划当中是希望提升生活品质。
1: 是，
0: 那但是其实生活品质有很多的面向啦齁。那因为那时候希望呼应的是2030的这个政策，
1: 嗯，
0: 那2030呢就有几个关键字，第一个是永续，
1: 嗯，
0: 第二个是包容，那第三个是创新。所以我们希望说把这个2030的这个样的一个大的方向用这个特殊征件国科会的这个案子呢，去希望能够对于这样2030的愿景有所注意。所以在生活品质的部分，我们的计划比较是针对沟通能力。好，那当然沟通能力很固然很重要，但是事实上在整个社会比较会容易关注的是行为问题。因为行为问题可能会造成其他人的一个不管是安全啊学习上啊各方面可能跟别人比较有一个影响。那他的一个外显的行为有时候具备这个危险性。所以那时候这个整合性计划在子计划一的部分，我们是针对心智障碍者的情绪行为问题。那这些情绪行为问题其实都跟他的沟通跟社交能力是有关系的，所以子计划二就是做这个功能性的沟通，但是他有他独自的一个范畴，所以子计划二基本上是针对沟通啦。那只是说子计划一和二的一个关联性就是针对怎么样可以去支持这个身心障碍者他的需求，那以至于他可以用沟通来表达而不是用那个情绪行为问题来表达。所以我们是用这样的方式这样的一个架构去构思我们整个整合型计划。
1: 嗯哼，
0: 对。那这个计划本身在科技的部分就是我们跨专业领域去做一个科技小帮手的研发。那其实本来没有想到 AI 的，那后来因为去年年初开始，应该是说两年前，那个 AI 就造成一股风潮，
1: 是，
0: 然后也是很刚好让我们专业跨专业团队的这个共同主持人他是工程背景，那他在 AI 部分也技术上他也可以支援。那我们也有发现 AI 其实是可以再去支持我们的一些效能啊，有提升精准度的部分，所以后来就是融入 AI，然后研发了这样一个科技小帮手。那我们其实已经研发到现在还是继续研发啦，虽然计划已经终止，但是我们还是继续研发，因为我们有发现这个使用者给我们的回馈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也有发现它还是有巨大的潜能在后面支持我们的实务工作者，所以我们还是继续研发。现在呢即将要推出我们的 3.0 版
1: 哦。
0: 对，那这个跨专业的话呢就是特教，然后行为分析这个我们的共同主持人是电机工程领域，那我们的团队里面有社工教保老师，那针对这个这个 AAC 沟通的部分，我们也有语言治疗师、职能治疗师物理治疗师。对，所以
1: 很完整耶。
0: 是，其实我对于我们的整个团队其实我是蛮骄傲的，就是说我能够跟这么多的精英然后跨领域的一些这么专业的师长们一起合作。所以我们其实整个团队大概20多位好的这个伙伴，包含助理那我想我们都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愿景还有我们实际上研发出来的科技小帮手能够帮助的人还有我们的成效都是

0: 给予厚望，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不负众望啦。对，所以我们还是持续在做这方面的研发，然后做一些实证的证据去验证看看是否有达到我们如期的这个成效的部分这样。
1: 这个是非常的关键的一个研究计划耶，因为我觉得其实应该说前无古人过去有很多人研究不同的这个沟通的方式，但是很少有人直接就跟行为的问题连接起来，虽然我们看文献可能很多都有提到可是却没有再做一个更精密的这个这个相关性啦，至少我们国内真的是很少很少。
0: 对，事实上这个创新的部分我们也不遗余力啦哈，就是说因为 AI 也是本身是新的东西，那怎么样让过往的一个评估的历程它可以做到精准，提高精准度，因为过去在行为功能评量的精准度一直都是全世界的瓶颈，不是只有台湾。那如何用科技融入的方式去提升它的精准度，还有就是其实我们很多的行政的作业啊 paper 这些流程都是蛮繁复的，所以怎么样让这个科技来帮忙减少这些文书的负担，然后自动可以产出报告，那其实这样可以减轻实务工作者他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撰写的这个部分，那他可以把这个时间再用在更帮助于身心障碍者的需求，直接需求上的一个刀口上。好，那这个大概都是蛮创新的部分。那至于在这个子计划二沟通的部分，在 AAC 其实目前的文献比较没有针对跨专业的评估来做一个系统化的这个引导，所以现在其实在整个文献知识体这个部分也是算拼一很多不同小块的拼图，所以我们在研发的时候也花了很多时间要先做文献系统性文献回顾，然后去开发这样子一个这个评估地图，那才能够去和我们的团队去研发这个小帮手，所以事实上这整个历程是蛮多地方都还蛮创新的，有点一言难尽对，那但是
1: 我觉得是整个都非常的创新的
0: 当然我们也是每一步都走得很小心啦，因为创新本来就需要脚踏实地，然后也很需要站在以前的巨人的肩膀上去往前看，所以创新也不是说非常的不能太跳痛但是我们就是一直把这个文献的知识缺口还有身心障碍者的这个需求一直放在我们最第一位，所以看到这些需求怎么样快速的去支持这样的一个需求是我们一直很想做的，那只是好东西要永续，好，那大概不能急就章。
1: 是，各位听众朋友们，这真的是说很多沟通不良的孩子他们会产生一些行为问题，那其实很多问题的根源就是他有话说不出来，他想说什么别人听不懂，久而久之他就只好又哭又闹或者是丢东西这个很多的这个行为问题，我们今天呢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老师呢跟我们聊聊到底在哪些行为层面是作为沟通有困难的这些照顾者可以做一个提醒或者说一个警讯，也许他可能就是在面对一个沟通上的挑战，所以才出现这样的行为呢？好吧，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请继续回来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欣欣老师的恩师，台湾师范大学特殊教育学系副教授王慧婷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跟我们所有关心听觉障碍或是沟通障碍的族群的这个朋友们来聊聊。

0: 沟通还有行为之间的关系。那刚刚老师跟我们提到了，他一直在这个方面有一个提出一个创新的国科会的计划。那其实我们让听众朋友来更深入一点的，或是说深入浅出的，让听众朋友来了解跟沟通有关的行为问题通常会出现哪些行为。
1: 其实行为问题有百百种啦，那基本上我们会认为它是一个行为问题或是一个行为的议题，通常是因为它跟它发生的情境环境有所不适配。比如说我们觉得可能尖叫打人是不好的行为，但是如果当你中了那个乐透头奖
0: 也一样会尖叫。
1: 对，这个时候我们大概不会觉得尖叫是一个多么不适切，那特别是如果这个尖叫是在自己的家里啊，或者是在海边啊，那或是在 KTV， 那其实在环境适配的情况下我们不会觉得尖叫是一个问题。那打人也是，一般来讲我们觉得打人是一个行为问题，但是如果今天打人是为了要自我保护，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打人就显得非常的合情合理。所以所谓的行为问题事实上是他在这个情境当中他不适配。对，那
0: 不该发生或者在这个地方发生的，就人家会觉得怪怪的，
1: 是是是，
0: 就是不适配。
1: 对对对，所以说
0: 我再浅显一点。
1: 谢谢谢谢帮我诠释。对，所以行为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说你需要辨识，或者说你可以控制
0: 是
1: 它发生在对的情境，那基本上就不会产生问题。
0: 是，
1: 那我们的重度心智障碍者他的一个情绪行为问题之所以是问题，就是几种可能性。一个就是他还没能辨识原来在这个场域不适合做这样的行为。那二则就是他的沟通管道是受限的，所以他不会使用适切的沟通管道，他只好用他会的。那他会的就很有可能就是这些行为上肢体动作上因为我们知道说在发展上事实上这个肢体的发展会优先于这个口语啊，或者是我们讲说比较适切管道的一些发展其实是比较进阶的。对，所以当他在沟通啊社交能力上能力还没有到位的时候，他就会先用他会的。对，那他会的就有很多种啦，就是哭啦吐口水啦，打人啦，或者是挫折的时候他就会撞墙啦。那他很有可能就是用这些会的行为去表示我想要什么或是我想要吃什么，或是我想要玩什么，或是我想要去哪里，或者是说这个活动很无聊，或是现在这边太热了，他想要逃避一些事情，或者是他本来针对他一些重复的动作就是他的一个特质，例如说自闭症他就是有一些重复的动作，那做了之后他会比较能去综合掉不管是太过或是太少的一些环境刺激。对，
0: 所以像一些孩子可能他习惯这个一直坐着晃头啦，或者是说他可能习惯眨眨眼啦，或者一直在挥动他的手，看起来好像没有要做什么，但事实上可能有一些潜在的一些事情想要表达，是有可能的。
1: 当然在他没有能用我们懂的管道跟我们分享之前，我们是不太确定他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啦，所以在学理上把它称作自动增强功能，就是有点像感官刺激这样子。但是呢有一个蛮令我印象深刻是曾经有一个研讨会他的所有的来宾都是拿着他的沟通管道不管是什么管道来到现场参与讨论，那他就本身自己独自去

0: 去用他的语音输出系统去跟我们讲说，事实上他会做一些重复的动作是因为他能感受到地球自转，所以他觉得地球自转让他不太舒服，所以他只好要用旋转的方式好来去抵抗他感受到地球自转。所以是透过有真人，透过他的 AC 他的沟通管道跟现场的人这样分享，那我才知道说哦还有这样子的人。
1: 对呀、真难以想象他感受到地球自转。
0: 他说他感受到地球自转、而且他是一个独立的表达者，所以那个这个说出来的话他是透过语音输出说出来的话是他自己打出来的、而且是现场的一个对答、然后我们等他、然后他就是逐一逐字的那个输入之后，然后再用这个辅具
1: 帮他
0: 说出来。对，所以才会知道 有这样子的人。
1: 真的还好有这些辅具才知道他在想什么耶，不然我们真的完全会不晓得地球自转原来会让他感觉到不舒服。
0: 对，
1: 哇，因为各位听众朋友们，其实自闭的孩子，我们曾经有人说他们是来自星星的孩子哦，好像他们的整个感官知觉是从另外一个外星球来的，那种来形容他们的内心的感觉是感官世界，其实是跟我们一般人的大多数人的体会是有一些落差的。那真的看起来透过这个沟通的表达让我们真的知道有可能这些行为的看起来我们觉得很没意义的行为啊，为什么要一直重复做，其实不只是对他自己的感官增强啦，可能有一个最原始的原因需要表达出来让大家知道，那大家就不会觉得哦他是这么奇怪了齁。那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行为问题的出现其实真的是很频繁耶，大部分的这个重度不论是自闭的孩子啦，或者是有一些重度的肢体的或者是智能上的认知缺陷上的，其实都或多或少都有可能在沟通上面没有看起来好像他不是不能讲话，但是他可能还是有很多的行为是让照顾者会觉得蛮伤脑筋的。那这样子的情况我们通常可以怎么样提醒我们这些照顾者或者是跟他相处的人要怎么样去注重他的这个沟通的这个需求呢？
0: 其实刚刚提到的重度障碍有分他是不是心智障碍啦、因为重度肢体障碍他可能在认知上还有就是他在表达上相对是比较没有问题。
1: 是，
0: 那刚刚我想我比较回应的是针对重度心智障碍者。对，那刚刚有提到说有两个状况会导致有行为的问题或行为议题嘛，一个就是他在这个行为问题跟环境的不适配或者是他本身的能力。
1: 对，
0: 那就呼应到现在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对于照顾者要怎么关注，我觉得其实是行为问题的第三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我们需要了解的这个原因就是说这个环境包含你我有没有去期待这群人能够沟通。对，因为其实比如说孩子他从小就是鹦鹉式的语言他可能不说话，他可能说话的时候只有重复你说的话，那这个时候可能一年两年，那接下来的他的岁月当中就很有可能这个能力因为没有被提升，所以就被遗忘了，遗忘就会变成环境会容易去忽略掉我们应该还是要有给他适合他的沟通管道，
1: 是
0: 或者是说我们甚至是需要期待他能沟通好，然后这个我想等一下淑馨老师也可以说一下你的研究就说怎么样给孩子一个沟通的机会那当他有沟通阻碍的时候我们又怎么样可以帮他做沟通的修补。

0: 我想这个其实环境的你我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为这些重度的心智障碍者如果没有他身边重要他人对他的支持，事实上他很难自己的，就比如说他的认知程度啦，或者说他的整个的社会资源，他是属于非常 vulnerable 的这个族群，所以他没能去为自己发声，没能为自己去争取这些东西。所以如果我们环境是忽略掉这一块，我们没有期待他能沟通，我们没有期待或是相信他可以沟通，那基本上我们就没有给他机会，
1: 是，
0: 那我们也会忘记给他适合他的沟通管道，我们可能就会执着于就是单一管道，例如说你应该要开口说话，
1: 是，
0: 所以我就是一直重视说你有没有开口说话，
1: 对
0: 对，所以事实上我觉得你我是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我们怎么样可以对他们是有所期待的，因为有一些家长可能是觉得我的孩子能力不够好，所以我不能期待超越他能力的事情，但是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这个 AAC 扩大性替代性沟通系统，我们其实就是能够透过这个辅助的概念，好，然后支持他的沟通，或者是扩大他的沟通，那我们有透过像很多的科技，我们其实是可以去做到很多你无法想象的事情嘛，所以 有一些家长可能是不敢对于孩子有所期待，但是可能他并不知道我们现在已经能够做到什么程度了，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会是我也很希望能够大家一起来，就说你我都不要去减少对于身心障碍者他能够能力做得到，然后透过一些方法的支持能够做到跟我们一般可以有一样生活品质的这样的一个期待，然后你也要相信他是做得到的，然后相信我们做得到，因为有时候是我们也对于我们可不可以帮助他
1: 疑惑，对，我们觉得我们可能不会用这个东西就算了，也不要给孩子试试看哦。对，我觉得首先要跨越是我们照顾者自己对自己的信心不管是老师或者你是他的甚至是看护或者是照护员也好，事实上这些机会都是最亲近的人，
0: 对，
1: 最了解，然后什么时候该给这个工具，其实也是我们随手我们是最靠近的人，是就是那个当然的提供者会最方便嘛，总不可能说再去教另外一个礼拜才来一次的，可是我天天就在旁边，对不对？等一个礼拜来一次的语言治疗师来才做，还是天天 就在旁边的这个照顾的姐姐啦还是阿姨就可以，就拿出来就是可以跟孩子来做这样的互动，其实这 就是最快的，但是要怎么用，就是大人会不会觉得说啊，这会不会很难？我觉得老师这个就很像现在大家在用那个新的 AI 的工具，比如说怎么用那个 Copilot 或是怎么用 AI 下指令啊，什么下啊，皮皮抓耶，然后其实就勇敢的讲一两次看看，就会发现好像也没有这么困难哈。我不知道说这个其实是我们人对科技有一种恐惧，又有一种很想要它来帮我们的那种矛盾情节哈。
0: 对，其实在成人学习理论本来就是有这一块哈，就是在谈说如果这样的一个改变没有能和日常生活有所连结，或者是说能够去协助我现在日常生活遇到的不管是工作还是你遇到的一些议题有所帮助的时候，事实上要一个成人做一些改变这个很难，
1: 是，
0: 对，所以通常我们要去重视比如说工作实务工作者从业人员跟家长那怎么样可以成为我们老师的一个team member， 好，那我们都要考虑到这个成人的学习理论啊，好，那像比如说最近我们在 AAC 这个研究也有去访谈很多北中南东的一些提供 AAC 的服务人员嘛，那他们都有提到家长

0: 较难一起来配合
1: 哦，家长、
0: 就是尤其是科技的部分，嗯，那我想这个部分就确实就是一个常见 的困境啊，嗯，好，那不过就是如果我们专业人员可以比较用成人的这些学习的理论，哈，嗯，那包含除了我刚刚讲的之外，还有包含比如说创一个社群，哈，因为我们发现成人的学习理论有如果有彼此共同需求的一群人，他们自己有一个互相支持的团体跟媒体社群，那其实这也都会帮助他们能够互相分享他们的哪边 try and error 做不出来，或是哪些小细节有些小撇步，那他成功的经验跟大家分享，那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多去了解成人学习的理论，然后把这个放在我们怎么样跟家长啊，那跟这个重要照顾者的一个合作上，我觉得可能会比较顺畅，这样
1: 是真的。我就想到有一些比如说这个运动同好，他们也会有一些社群哦。现在那个年轻人他们在重训是大学生现在很夯的事，然后他们会互相问，哎，不一定找教练。
0: 你运动了吗？你今天运动了吗？
1: 对，我都做完了，你做了没？
0: 对，类似这样子。
1: 然后说，我都挺举到几公斤了。然后，那你现在多少？我来帮你看看，我怎么样指导你啊？我是怎么做的？我就让我自己突破了那个重量。哦，就是这种例子，其实很多。反正一般的年轻人他们也都这样子使用，让他们真的就成为了一个他目标中的那个形象。那其实很多家长也真的好像很孤单，自己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不知道要问谁，
0: 是
1: 那常常就会说，哎，那就不要用好了，可是又被老师纳到计划里面，就会有社群可以参加吗？
0: 对，你说我的计划，
1: 就是如果老师的计划里面的个案的话呢，您会提供给他们的家长有哪些教育的方式啦，支持啦，支持方式。
0: 因为原先稍早那个国科会计划其实已经结束了啦，那现在新的国科会计划比较是针对那个学校情境，对，所以家长这部分是目前没有在规划范畴内，但是我相信这一块在很多比如说社福界啦，还有很多的老师他的这个职责范围内可能还是会遇到，对，所以对，所以家长还是对，
1: 应该说家长是会有很多人在旁边啦，就是有老师啦，治疗师，通常是会有这么多基础的人是在旁边，不能算是24小时陪伴，因为社群是说在这种 LINE 社群可能会是他随时想问可能就可以去上面发问，然后就可能会有人回答，但是可能治疗师或老师比较没有办法这么24小时的回答，
0: 对，
1: 所以说不定将来有可以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社群是。
0: 不过我刚刚讲的比较是说这些有共同需求的照顾人员他们自己组社群，比较是同一个学习进程的人他们自己组社群，所以我如果去试试看我有心得了，我可以分享说我怎么做的，然后你如果遇到什么问题你也可以就是提出来，那我们就是共同解决这样，对，所以比较不是说24小时都有一个专业人员去做回答问题的动作，因为现在能够24小时回答
1: 很少啦，
0: 因为 我想除非你就是被雇用24小时就要去做这个事情的人，否则像大部分都是白天都是有自己本职内 要完成的专业人员，所以可能我觉得这样的可行性是比较少的，对，
1: 但他可能在这个社群他发问，那等到有人有空就可以帮他回答，这个至少这个基本的支持的功能还是可以提供。假设这个家长他在操作软体的时候，可能或者是这个硬体新的东西，他可能就像

0: 老师们也是有可能在哪里发生问题的时候是需要问的，需要求助的。
1: 嗯嗯、
0: 那但老师问的问题的层面，可能就跟家长问的层面就会不太一样，可能就要分不同的这个 group 这样的意思，
1: 哦、
0: 是吧？就是在我们在跨入一个新的境界，要使用一个新的工具或者是沟通方式的时候，其实最大就是他在家里要用的时候，他遇到这个状况，他如果没有人回答，他可能就算了，就不太想用了。假如下次见不到老师的话，可能就那就先放着好了，先做别的事。
1: 其实我要回到原本的讲，就是说 有很多的成人学习理论啦，不是只有说有一个社群嘛。那在其实如果这是一个操作能力，就是它是一个要实作的，还有另外的所谓的 BST、或者是说我们叫做能力训练的一个理论，就是事实上我们要能够说明讲解示范、然后练习、然后再给予回馈、所以事实上不是只有回答问题、能够去全然支持一个人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好做对、所以这是另外一个议题，就是说如果要
0: 上课，
1: 如果我们今天是举办培训的人，那我们可能有刚刚的四个步骤可以来引导我们办理这样的培训工作，因为很多的培训大概就是一站到位的啦、或者是比较是单向式的，没有练习、或是有练习但是没能给回馈 或是没有实作没有示范、对，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我所关心的事情蛮多的。那对于培训这一块呢，如果能够精致化到层次化来设计、那就会让资源去放在更贴近刀口的地方、对，然后让这个比较对，所以这是另外一个议题、对，
0: 我知道其实在推广一个新的东西其实有很多要沉浸式的就是撒下去每个人的这个脑袋里面有很多行为的理论嘛。那听起来老师已经可能在构思如何更有效的能够让来学的人能够很快学会，而且是可以很真实的把这个能力学起来然后带回去应用，或甚至带回去再教别人。我觉得老师的目标应该是希望这样一个有效的沟通的媒介，就是老师在这个国科会过去提过的这个已经现在要进行到 3.0 版的所谓结合沟通工具跟行为问题的这个一个合起来，能够还有 AI 的合作的这样子的一个结合好几个层面啊，然后能够减少这个沟通产生困难甚至行为上就发生很严重问题的孩子，他们能够赶快找到好方法，透过环境提供一些资源啊，给适当的东西用，然后旁边的人也大概知道怎么操作，能够协助这个什么都更不懂的孩子来学会新的东西，而且是在刚刚好的沟通机会上让这个孩子就觉得对，就是这样，这样我就是要在这个时候告诉妈妈我要吃麦当劳等等的，那让这个孩子就很快就说对了，我可以这样讲，以后我就照样笔画下去，这个遇到有类似的情境的时候我也要一台这个东西，我也要一张纸，或者甚至我就是要用这张卡片，就是告诉家长我要这个，我就不会再被带去吃青州小菜了，那这样子他就不会哭哭闹闹的。所以怎么样让周围的人有这个体认，然后了解孩子有这个需求让他遗忘的这个幸福能够找回来，也就是说我们周围的人要先有对这件事情是觉得重要的这是需要可能需要上一点课，或者是需要再被重新 reset 一下大人们的

0: 思考流程，每次可能就这样想说，哦，看你这个样子就是想要吃青州小菜啦，哦，那事实上可能我们大人都太自以为是，或者是太固着的想法了，也许这个孩子今天就是不想啊，所以他今天怎么会不同以往的就会哭闹起来，所以也许大人必须要有一个理解，就是可能每次都要去询问一下他，而不是每次都代替帮他做好了决定，我觉得这个很多大人的确是要重新洗脑一下，重新需要 reset 一下我们的理所当然的那种思考方式。
1: 有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孩子还是孩子啦，所以就觉得，欸，我可以帮他做决定，那可是 有的重度，我们重度心智障碍的孩子可能他已经三四十岁了，还是由爸爸妈妈在决定他今天要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啊，或者是要吃什么东西啊，齁。那有时候是家长觉得我都知道他的需求，所以他没有问，或者是他也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沟通管道没有那么重要。
0: 对，
1: 不过就是可能要看每一个独特的情境啦，齁。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孩子还是需要有很多接触这个社会的机会，
0: 没错，
1: 所以不是只有重要他人知道他的表达的意思是什么，那我们希望是他表达的管道是所有不管是陌生人还是重要照顾他人都能够理解的管道。
0: 是，今天真的我们对于沟通管道啊，事实上可能我们听众朋友们都还不是十分的明白什么叫做所有的沟通管道，欸，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但是我们时间必须要稍微在这一个地方先跟听众朋友们说得先暂停在这里，我们慧婷老师温柔而且非常有逻辑的讲的内容啊，大家一定是觉得，欸，怎么还没听到很重要的部分，各位听众朋友没有关系，大家我们这个我一定会再努力的邀请慧婷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今天对于刚刚讲过的，老师在研究里面，在计划里面预备要一直努力下去执行的，就是能够解决我们的沟通和行为之间的这个落差，我们怎么样解决沟通问题，其实从行为分析的角度来看可以非常的科学，非常的逻辑，而且非常的实际，有可行的方式可以来解决哦。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先在这边跟大家说再见，欢迎大家下一次继续收听，我们还会再请慧婷老师来跟我们说清楚如何在很微小的地方都能够让孩子知道我们在爱他。好，那今天先到这边跟大家先说拜拜咯，拜拜
1: 拜拜。

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舒婉，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很开心能有机会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会，一起分享生命中的复原力，借由不一样的分享，带领我们感受生命的力量。今天的主题，我想很多人都会点头如捣蒜，因为我们要聊的不是别人，是亲职的角色，特别是那些白天在职场照顾他人，晚上回到家还要照顾自己的孩子的爸爸妈妈们。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两位特别来宾，分别是善牧基金会台北区的区主任玉嘉玲，以及善牧基金会静心家园的主任张小芬。他们都是善牧基金会的社工，平常的工作就是不断的陪伴、理解、支持别人。当他们下班回到家后，身份从社工转为妈妈，这样角色的一个转换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书上说的育儿理论在现实中真的行得通吗？而他们又怎么从育儿的日常当中看见自己跟孩子的复原力？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分享，看见照顾别人很专业，照顾孩子靠练习，这句话背后的真实还有温柔。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特派员文琪

0: 欢迎听众朋友来到爱的复原力节目中，我是特派员文琪。今天在这个主题照顾别人很专业，照顾孩子靠练习，社工妈妈的教养日常与复原力的主题中，我们很开心邀请到善牧基金会台北市区主任玉嘉玲。然后是不是请玉主任可以跟大家打个声招呼呢？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小玉。
0: OK，好，那另外一个特别来宾呢，其实是善牧基金会静心家园的主任张小芬主任。
2: 大家好，我是小芬。
0: 好，那今天很开心来跟就是邀请两位既是社工然后又是妈妈，就是社工妈妈的两位伙伴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其实在平常工作都是社工，然后都是在照顾人的 路上这样子。对，然后我在想说是不是可以先邀请那个小玉主任跟小芬主任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那你从事社工的过程历程，然后你之前服务的领域会是什么这样。
1: 我是小玉。之前我一开始来善牧的工作，其实是在做目睹家暴儿童的辅导，所以那时候比较常大部分接触的对象就是儿童啦，儿童跟少年。然后后面的工作经验就做了十年的这样子的目睹社工之后，就转换成妇女中心的社工这样。所以其实被问到说平常上班的时候好像要当一个儿少专家、亲职专家，然后或者是一个倾听者，然后但回到家里面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角色很大的落差是上班的时候好像已经讲了很多话，然后花了很多力气在倾听，然后要展现非常有耐心，然后的时候回到家里面好像一度会有点调适不过来，就是这样子的角色对我而言有一点难延续下去。因为我自己是比较晚才生小孩，然后生小孩的我自己有三个小孩，然后三个小孩的年纪非常的近，他们老大跟老三这中间就是只差了三年，所以每个都只差一岁半。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如果要有一个图像在形容我回到家的感觉，就很像三只小鸟的那个嘴巴张得很大的，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印象，每个人都是妈妈妈妈妈妈妈妈。所以那个角色落差会是我会突然把上班的那个比较沉稳或者是倾听速度慢的那个

0: 角色到了家里面，我会突然变成要像陀螺一直转转转转转，但我自己就会感觉好像那个耐心跟这个极限就会出现。
1: 嗯哼，那小芬主任呢？
2: 其实也是差不多，就是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过去是都是在做儿少的工作，就是从九二一十一儿少的服务，然后到山木这边是做目睹，就是跟小玉一样，前阶段也是做目睹家暴的辅导工作。那近五年转换到受暴妇幼的庇护家园，所以其实蛮长一段时间都是在陪伴儿少，然后也跟家长做亲职教育。所以在陪伴儿少的时候，其实真的还蛮有耐心的，就会看到他们的需求啊，他们的辛苦，然后跟家长在谈在沟通的时候也很努力去帮助他们要有耐心。对，那就跟小玉讲的一样，就是回到家真的是需要深呼吸。对，然后在想这次的那个采访内容的时候，其实好多画面浮现，是一回到家本来以为自己准备好了，但一打开家门发现满地的玩具，我没有落脚的地方，然后开始火就上来了。然后真的很需要一直深呼吸，一直深呼吸，然后告诉自己说是我生的，小孩是自己生的，然后需要去其实有时候真的需要赶快再把一些专业的角色这个部分稍微再拉回来一点点，然后帮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才有办法再去跟孩子对话。所以有些时候那个很大的一个落差是在工作中好像自己是蛮 OK 的，状况是可以调整的，然后也有同事之间的相互讨论支援，可是回到家真的就是自己，因为有时候先生不在或者是没有家人的支援，那自己在面对孩子的时候，尤其孩子年纪再更小一点的时候，就是需要自我调节的程度是很高的，所以反而是在工作中的那个专业的姿态是可以对自己有一些帮助。
1: 所以其实刚刚不管从小玉主任或小芬主任上面，他们其实提到的很像，应该就是现在很一般职业妇女的写照，就是常常就是可能我回到家，我可能带着一身疲累了，我回家可能很多人都是觉得啊，我想要躺平，可是打开门就是哦，一听到小鸟叫，一直妈妈妈妈妈妈妈妈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满地的，你可能你知道里面你的你马上要上下一个班，这个妈妈班就是你每跟你想象的在一般我们的工作可能又不太一样，我们的马上抽离的好处就是进入到下一个战场。我觉得很多职业的妈妈都会有这样的形容，就是对我就白天打完仗之后，晚上就换一批敌人再继续攻战的这个方式。所以其实在妈妈角色上面，其实很多时候会有很多人都是觉得哎，在生活里面它其实就是一个不断转换的一个过程。对，然后我也很好奇说，就是刚刚小芬主任提到的，就是哎，好像在深呼吸的过程里面，那个让自己要冷静这件事情上面，好像就会从我们从课本上学的，或我们在工作上社工养成过程里面学的，哎，我可能要先让自己安顿好自己，我才能够，我可能不对他们生气，因为我大概知道说他们可能白天经历了什么事情，孩子现在情感需求是什么。那我觉得是不是也可以邀请两个主任跟我们分享一下说，哎，从学理上，比如说可能这些怎么让你冷静，你想到了什么，或者是有没有一些例子，就是哎，我用了书上，我回到家我想要实行的一个东西，然后可能用在我孩子身上，那那个效果跟过程会是什么这样。
0: 因为我觉得以前在做儿少社工比较嫩的时候嘛，然后就像刚刚小芬提到的，那书上会看到我们学了很多儿童发展，那儿童发展就会说儿童的需要是什么，然后我们学了依附关系，意思就是说作为一个好的照顾者要怎么样及时的分辨，然后回应他，然后再给他一个好的一个信任感跟依赖感。那这些东西用在自己当一个妈妈的时候，我自己是觉得就搭配着自己的情绪和有时候常常实际上面你用了不见得就像书上一样这样美妙的发展下去，你说了一句话，然后他就跟你说嗯好的是的你跟他说哦，看起来你现在很生气，然后小孩就跟你说你不要再说我生气了，你越说我越生气，
2: 总理他越有情绪。
1: 对对 对，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在现场录音现场，大家三个，我们三个人是会心一笑，就当他回答说我们讲了 A， 然后小孩子绝对不会跟我说好的我知道了
0: 对，所以其实与其说，我觉得我想我们可能都历经了很多的时间是发现自己都做不到。对，例如说

0: 怎么样可以分出时间倾听？因为我就永远记得我的家的老三常常在我做饭的时候会跟我说：“妈妈妈妈。”然后我最常跟他讲一句话就是：“嘘，我现在要做饭。”然后或者是我就就是假装我有倾听。然后他其实后来会跟我说：“其实你根本没有在听，对不对？”对，他很常常这样跟我讲，但是对我来讲，我就会后面有很多的亏欠，因为我大概知道就是我好像分不出太多的时间，或者我自己的状态可能也可能我心思还在别的时间上面，没有办法。那到小孩小的时候需要比较多的时间陪伴，但到了孩子现在到了青春期，然后就会历经到比如说以前打开门是满地的玩具，现在打开门是每个人都在滑手机，那个火也直接上来哈。对，所以很多这种要放手，还有家庭的一些界限，这个手机为什么我不能看？我为什么只能看半小时，只能看一小时？这类的事情，我觉得在运用上面来讲，才会真正体会到说，我觉得。那个历程不是说我们学到什么，然后我们回去用得很好，而是发现，很多理论或者很多该有的原则，我们都做不好的时候，然后可能就会更能体会我们的服务对象这些家长、这些照顾者的那种挫折感，然后甚至会觉得，欸，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做得比他们更差。对，
1: 我觉得刚刚小玉主任讲了一个重点，其实我也回想说，就顺着刚刚小玉主任讲，我在想说，我当妈妈第一年，我最想回去，我工作的第一步就是回去跟以前的按摩说，服务的对象的妈妈说对不起，我以前真的讲很多废话，让你在教养上面很多的压力，就像那个同理，其实我们慢慢知道有些事情不是我们学了A 或多么努力准备好当妈妈的角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其实我觉得刚刚听到一个很美好的地方是那个接纳自己，其实我是做不到的，或接纳自己，其实我对孩子是亏欠的。对，那个对自己的接纳好像就是妈妈，我不知道是不是待会也可以请小文主任分享一下，说那个是不是就是在我深呼吸的这个同时里面，我同时也做了自己接纳自己，这个时候我此时此刻可能我一到十分我只能做个两分，那没关系，我慢慢来这个部分。
2: 因为 我自己有回想到说，我真的曾经因为孩子教养的部分去求助諮商，当然也是就是熟悉的心理师。那在諮商过程整理了为什么我面对孩子的时候会有很强的情绪，因为那时候我的状况是到了叫小孩起床，因为小孩很小嘛，一二年级的时候吧，我只是碰碰他们的腿然后叫他们起床，他的一个回应是这个声音，我火就上来了，他根本眼睛还没睁开，但是我已经火了。那我就一直去思考说，为什么我光是听到这样的声音我会有这么大的情绪，然后在諮商的过程大家也去整理了一下，才发现说，原来我自己的能量也到能耐也到了一个极限，因为工作也很忙啊等等，然后我又很想要去做一个好妈妈。因为我们在跟服务对象讲，或者是很多的学理上认知上去理解说怎么样是一个比较适合的亲职教育，但是又发现自己好像做不太到的时候，其实会当下他那个声音带动我的情绪，其实我有好多的自责在里面。那也透过諮商去做一些整理，才发现说原来我应该要先照顾自己。所以回到工作场域，在跟父母在谈，在跟家长谈亲职教养这个部分的时候，我就会有好多的时间是去照顾他们，然后让他们去看见自己其实已经做得很棒了。因为没有所谓真正的天使小孩，因为每个小孩都是来给我们更多经验跟学习的，所以那个彼此的同理会更多，跟服务对象的同理更多，然后也会有更多的接纳，然后也陪着他们怎么去看见自己的限制，然后怎么觉察自己的需求跟自我照顾。所以反而是从自己，就像刚刚小玉说的，其实也会有愧疚，觉得自己好像都做不好，然后学了这么多怎么用不太上的那个无力感，那会加深自己在工作上，就反刍回来在工作上会带给家长更多的力量。
1: 就是也因为经历过嘛，就是以前我记得我妈最爱跟我讲一句话，说你谁干你的灾啊，你生了小孩就知道。以前在忤逆她的时候，她就会讲，以后你自己当妈妈你就知道。好像就是那个历程里面经历了一些

我们对于自己角色设定的标准，然后还有接纳自己可能真的没办法达到那标准的同时，我们怎么回归去看到我们自己这个部分。那我们现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那待会回来我们也聊聊说可能在这个标准里面可能发现自己做不到的时候给自己怎么样的力量跟调整。

欢迎回到爱的复原力节目中。那今天照顾别人很专业，照顾自己孩子靠练习。其实我们今天邀请的到了两位社工妈妈，邀请到善牧基金会台北市区主任小玉主任跟金星家园的小芬主任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在于当一位社工下班之后变成衔接成妈妈角色的时候，那个对于自己内在的一些可能纠结冲突跟好像不太能够放过自己的那个过程的一些，在上半段的节目里面我们经过这些讨论。那其实我也想要问问两位，就是刚刚提到就是对于那个好妈妈的认定，其实我觉得这个 不一定都是只有可能社工妈妈会有的问题，其实每个当妈妈角色在迎接自己的很就是最宝贝的那个新生命的时候，都会希望自己是一个好爸爸好妈妈。

0: 我不晓得两位在谈这个部分的时候，因为刚刚小芬主任讲说，哎，那个好妈妈的角色，忘记自己先照顾自己。我不知道大家有这个经验吗？小芬主任，这个在你身上有这一块的？
1: 哦，我觉得我大概专业理论学的最好的就是知道我可以不要是一个好妈妈。
0: 哦 ，OK，
1: 对，因为我自己个性本身就是比较。可以先自我照顾，然后自我意识比较强的人。所以老实说，我妈妈我以前当小孩的时候，我妈妈很痛苦，对，因为我会生气的时候跟我妈说，我真希望换一个妈。好，那现在自己当妈的时候，我妈最高兴，就是她会说，好吧，现在就看看你怎么当一个妈。那对于当好妈妈这件事情来讲，我自己是自己的体会是，我自己经验是常常我觉得做的不是很好，例如说没有办法专心的倾听孩子的需要，然后其实，每一次学校要勾，你是一个什么样教育形式，家里面的气氛是什么时候，我都很难勾。我觉得我不那么权威，但我又一定没有那么民主，对，是怎么样的混合式？所以，要常常在像刚才也有提到，我的孩子开始进入到青春期，那我们最近其实这一两年很大的还在磨合跟还在寻找一个平衡的，就是那个手机的那个问题。所以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也很受苦，我的孩子也很受苦，我们孩子不知道要怎么做会比较好。对，所以我自己我常常会是在很多夜深人静的时候会觉得啊，怎么最近又或者今天又搞砸了很多事。我上个礼拜才因为手机的写功课，手机到底是要交出来，可不可以一有留言就看啊的这种细琐的问题，跟我的孩子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冲突。然后我的孩子在晚上的时候跟我大发飙，但后来我们有一个大和解。那个大和解就是来自于，其实我也忍耐了一天，然后我跟他说，我觉得我搞砸了。因为原本我孩子是很生气的，一直在强调一些细节，他觉得他已经努力配合，然后但是我后来跟他承认我搞砸了，可能我就抓太紧了。我说，然后那个搞砸了之后，孩子原本是在生气的躺在地上，他立刻就伸出他的手抓着我的手，然后我们立刻变成他在安慰我。然后我觉得他的那个身体姿态是在告诉我说他原谅我了，但其实我心里想说，其实90%是我要原谅他吧，但那10%我被原谅了，然后我们好好讲了一下，对，所以在从小到大那种不停冲突之后，或者是自己也做不对或者做不好，没有拿捏好分寸的这些时候，我自己感到是那个和好很重要。也是因为我知道可以和好会让我比较舒服，就是我会觉得说没关系，如果我真的做错了，或者是他的问题，只是我们还找不到好方法的时候，我都还会有一点乐观，是说没关系，我们再找时间，我现在要努力的可能是我们再怎么样找时间和好，那在这个和好以后可能再来想，那问题还是没解决啊。可是因为和好之后，我们才可以平心静气的再来去想下一次该怎么解决。对，所以我记得，因为跟小芬以前是非常久，就是我们当了同事，应该也当了快要18年还是10年的同事。我们那时候孩子的年纪也比较近一点，我常常是每一天，上班在休息的时间时候，我都会跟小芬做告解，
2: 互相告解。
1: 对对对，我都会跟小芬告解，我昨天又怎么，对啊，那个告解对我来讲，也是让我觉得能重新出发的一个时候。
0: 所以其实刚刚听到小玉主任提的，就是可能在这一块里面，其实看到一个妈妈在，我觉得那个环境亲子关系里面一定有一些基础。这个基础你是彼此接纳，就是我们可以好好表达我们的想法，那都会生气，你生气我生气，就听起来是你刚，我觉得虽然乔玉主任刚刚起来是大吵一顿，就大，可是也用一个大和解这件事情去让整个事情是有往下走的机会，就是那个支持跟接纳对方的情绪反应，包括我觉得刚刚讲到有一段我一直起鸡皮疙瘩，就孩子伸出手来这个部分，他其实我觉得那个部分就告诉我，就可以告诉彼此，有时候不一定是嘴巴，有时候因为嘴巴不太能够表达所有的事情，可是好像孩子用一个动作告诉我们说，不要吵架了，我们和好，我们可以好好谈，然后我们没有要

0: 没有这么生气。其实我觉得那个伸出手来，对一个妈妈来讲是很重要的，因为有时候已经气到可能常常很多时候就来不及的时候，其实孩子就已经跑出去了。我觉得我们很多服务的对象都是这样，就是妈妈也那彼此找不到方法，就是先逃避。可是我觉得看到孩子的勇敢，是他也伸出手来告诉妈妈说：“哎，那我们可以好好往下谈这件事情，甚至刚后面也可以去谈。”我觉得妈妈讲一句我刚刚觉得很佩服的话，就是我搞砸了。对，我觉得有时候大人要去承认自己在过程里面好像没有那么完美的时候，有时候大人就盯着嘛，就觉得我是妈妈，我怎么可能搞砸了所有的事情，我说的是对。可是我觉得刚刚小玉讲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哎，我搞砸了，然后我们可不可以再重新就这件事情来好好沟通的部分。对，我觉得那对的孩子给来讲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示范，然后也彼此能够接纳彼此现在的状态这样。那小芬主任呢，如果在这一块里面，其实你有没有经历过像刚刚讲的比如说冲突的这个部分？
1: 这个是一定有的，但我想要先说一下，就刚刚小玉在讲那个和解那个部分，我都一度要掉下眼泪，然后哎，怎么10%是呵呵，就变成是妈妈也觉得是哦可以原谅孩子。我觉得那是让我感受到内在有一个很大的能量，就是那个复原的能量是好像在那个同时也先放过自己的。对，那我在小玉讲的过程，其实我浮现非常多我跟孩子冲突的画面。然后我的形象让人家感觉我是一个不会骂小孩的人。但那就只是外在形象，可是实际上我们真的在遇到跟孩子的互动里有太多我们从来没遇过的，我们也是一边教养一边学习，然后对所有的事情对我们来讲都是新的。那就像刚刚我第一个浮现的是，大概在我小孩老大五六年级的时候，因为他对妹妹的态度一直很不好。那我那时候就一直很纠结，是说有一个难过，其实会有个难过心情，是为什么手足会变成这样，然后我很想要知道姐姐到底怎么了。所以那一天我就是怎么问都问不出来，就是学的要沟通嘛，然后所有的沟通技巧用上之后还是问不出来，因为孩子就是拒绝。那最后我就真的是生气了，那我也知道我是着急，所以那个生气我真的就是对他大骂。骂完之后我自己很后悔，所以我就再跟他讲说，不然你用写的，你想办法让我知道你到底怎么了。就大概过了10分，他就自己关在房间，然后大概过了10分钟，他就拿了一个小本子，里面其实夹了一张纸条，他要我自己去看。然后那张纸条里面就写，你常常说没关系，就是这几个字。然后不懂这是为什么，后来我就去问他，他那时候他也哭过了，然后我自己也稍微比较冷静了之后我问他，他才说你常常跟妹妹说没关系，然后好像对我都变成是有关系，所以他就觉得，对他们姐妹的要求是不公平的，他其实委屈。但看到那个纸条，听他这样子讲的那一刻，我突然也有一个感觉是，我真的做错了，我没有理解到他，原来我一点点就是我不经意的一些话，他对他来讲，他的解读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也是要去经历一个和解，是我是真的很认真跟他说对不起。我跟他道歉，我就说妈妈其实真的不知道，然后我刚刚用了很不好的方式跟你对话，然后让你很害怕，所以我真的要很认真跟你对不起。然后我也是让他稍微再冷静一点，我就问他说，那你现在可以理解妈妈那个对不起是在说什么吗？他说他可以理解，然后也在征求他的同意，说那我们可不可以再多讲一点这些关于你写的那个纸条的事情。那后来才慢慢的拼凑他真正的想法让我知道，所以那一次我也才有机会跟他再多一点点的沟通。因为在生活当中其实除了这个例子也经历了几次比较强烈的冲突，包含跟妹妹也是有这样子的状况。然后最后都是在有的时候是可能过了几天我自己想一想冷静，我们就坐下来真的就好好的道歉。对，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和解的历程大部分都是我先做这样子的表达。然后后来我就发现我的小孩也开始会这样子的表达，因为最近我老二他也经历了一个比较大，就是跟他有比较冲突比较大的事件之后，他自己跑来跟我说妈妈对不起。

0: 我觉得是我自己说错了什么什么的这样子，然后我就发现这个真的是会互为的，就是当我有这样姿态的示范，然后他们也开始可以有这样子的学习跟表现，然后那个修复是互相的，虽然没有像小玉刚刚那样子好让人起鸡皮疙瘩那种很感动的画面，可是我觉得那个是很细微看到孩子的变化，然后是可以表达出来的，对啊，然后我也很享受之前跟小玉都可以，我们俩真的是互相告解，就是一直讲一直讲，然后当然会先抱怨一番嘛，然后抱怨完之后再从中我们就说哎、欸，那好像 还可以怎么样，
1: 是
0: 没有很严肃的谈，但是能够说出来，能够有一个人让我们怎么就把自己很觉得其实有时候会觉得是很不堪的一面，可以好好的宣泄说出来，然后再互相支持，其实那是内在自我修复自我照顾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2: 是我觉得那个支持的这一块的确让我觉得刚刚小芬讲的一个是其实是不堪的，因为我觉得会用不堪是因为我们都假设妈妈不可以这样，
0: 对，
2: 或者是有时候我们的工作会教育我们，其实我们今天可能某个动作其实会影响到他人的他生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点，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在当妈妈其实有一定不会希望我们做哪些动作去伤害到孩子，所以回到自己孩子这一块就会更战战兢兢，所以我刚刚就想哇回馈一下刚刚讲的那个比较不堪的这一面，那也还好有个好朋友可以在旁边支持跟接纳自己，在我觉得其实我已经到极点的那个样貌这样，
1: 对，因为有一个旁边的人在，有时候不只是支持说我跟你一样，然后你不孤单，或者是说你已经够好了，或者每个人就只能有极限，我有另外一个人是他旁观者清，他有时候他可以帮忙看到其实你在不堪的下面你还是有善意，或者你努力了什么，或者是你的孩子也做了什么善意，可是其实在我们原来的观点里面是真的怎么样都看不到的，所以像我自己现在虽然因为工作的关系跟小芬没有在同一个办公室，可是我好常去找我有那个同事是做家暴的，家暴家庭就是的儿童虐待者保护的同事聊天，然后我都会跟他说我会不会也做了很多影响孩子一辈子加害这样子的一个角色，那我的同事常常会跟我说他就会去帮我分析说看到作为一个家长或者一个照顾者的努力，然后也让我自己有一个机会在一边说跟一边反省，有时候我们太多为了孩子好的想法，其实有多少成分其实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焦虑，那个焦虑还是为孩子好，可是是不是这个焦虑有影响了一些判断，或者是太让我们太固着一些事情，这是有可能的，
0: 不过在这个过程其实虽然我们都举了例子或者是我们怎么去整理自己，那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我自己有一个特别的感受是我们都是很有意识的在停下来去思考去觉察自己怎么了，跟有意识的再去想说还可以怎么做，因为情绪上来真的很容易就是很无意识的就话就出去了，但我们也可以知道我们有能力再停下来再去想那个有意识去做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
2: 我觉得就像刚刚小芬说的，就是其实我知道我有这个能力，然后我也能够在可能在每次的观察到情绪一个爆点的时候，其实我就应该我相信就会因为我们自己的工作的背景的关系，所以其实都会有告诉自己说先冷静或先离开现场，我觉得就会去做这个动作，然后去提醒自己，然后让我们可以往下可能先安顿好自己这个部分。我觉得刚刚在两位身上里面都有听到这个部分，那这个里面包含了很多的自我觉察，然后也可能也接纳自己现在的状况。对，我觉得看到的比较是在这一块里面有很多，虽然社工妈妈可能都在做人的工作，那这个人有时候不一样，有的是服务对象，有的就是自己的孩子，对，但是那个转换里面好像也因着这个专业背景的训练，让我们有一些支持，可以让我们可以先做一个部分的抽离这样子。好，那我们先在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也许在下半段里面我们可以回来也邀请两位可以跟听众们分享说可能当然我们在这些安顿好自己的过程里面，那陪伴了孩子，因为孩子也都经历到青少年

0: 节目中，那我们在上一段的访谈里面呢，其实透过小玉主任跟小芬主任跟我们分享了跟孩子的一些可能冲突和好的一些画面。那我也好奇想要问两位主任说，其实这样子回顾嘛，一路走来，其实当妈妈的年限应该有到十几年的，两位都应该都有十几年的时间。那常常都会有人讲说，妈妈的保存期限就是大概只有十年。那我也很好奇说，在这样子陪伴从妈妈角色里面，你怎么去看到你跟孩子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的力量？我其实有时候会好奇说，你怎么看待你自己当妈妈的角色？还有因着你陪伴的这个从无到有的生命的历程里面，你看到他们长大的这个力量会是什么？
1: 我自己是三个小孩，然后刚刚有提到我也是比较晚生小孩，所以其实能够怀孕生小孩拥有小孩，其实在一开始是非常渴望的事情。所以那个当一个妈妈的这个力量，其实那个喜悦跟那个满足的感觉，当然都会随着孩子的年纪的增长，然后彼此的冲突跟磨合都会慢慢的消减。但其实我自己还是觉得从孩子身上学到很多，从一开始，因为我刚刚讲渴望嘛，你渴望有个孩子，那你终于有一个孩子，所以前面我觉得我是孩子的到来是让我觉得生活中和生命中有一个满足 的感觉。那现在的学习就会是发现的是孩子真的跟我们是很不一样的个体，然后也有不同的个性，那有些可能来自于我们，那有些你还真想不到他是来自于哪里。那跟他们的每一天，他们其实在外界的学习，在国小然后在国中跟同侪跟在学校的学习，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觉得充满着满满的新鲜感。那真的有机会可以跟孩子聊天的时候，像我现在就是比较苦恼我的老二跟老三，因为他们开始进入一些青春期的事。那老大的青春期好像没有，就是在他小五短暂发生过之后，国中就好多了。所以现在反而老大是我的一个可以请教的对象，那也在请教老大怎么去看他的妹妹，从一个青少年的角度怎么去看妹妹的观点中，我又发现到一个孩子的成长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情。像我有时候常常会过于焦虑，然后所以就会出手管教的太快或者尺度比较严格。那事后我的老大常常会跟我讲说，我想错了，我担心我孩子跟我吵架就不去上课。那我老大会跟我说，不会，我们青少年都是非常在乎人际关系的，我不去上课很丢脸，被问到是因为跟妈妈吵架，那是不可能的事。然后我才发现要这样去想人际关系要去想事情。他说还有容貌焦虑，他就给我很多的指点，所以我常常也会觉得我又重新再去当一个不同的人，这是一个蛮享受的事情。
0: 所以其实透过这种就是可能重新我觉得让孩子知道说，从孩子的经验里面去反观我们在当妈妈的这些所谓的技巧，或者是重新再认识他们，这个其实是一个还蛮，我觉得还蛮特别的部分。因为我相信应该是先前的你也有提供老大这个环境，其实是可以沟通的，然后你也愿意倾听，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妈妈也示范了一个角色，就是说，你讲我愿意听，我愿意相信，然后我也愿意去理解你的妹妹们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还蛮不容易 的部分。那小芬主任这边呢？
2: 我觉得那个力量当然就是看小孩从小长到大长得好好的，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对，就是也可以自我肯定。那我会回想到很多阶段性，因为我的小孩一个现在是要念大一，一个念高一嘛，那他们都经历了好几个阶段的选择。然后在选择的历程确实会出现蛮多出乎我自己预期的一些他们的想法或是决定。然后在选择的过程我自己会有很多的担心，然后也会有很多的预想，所以在跟他们讨论的过程无形中会先带入一个我不想要发生的 不希望他们去做决

0: 定的那个部分，我可能就会讲的好像比较不好一点，然后可是他们偏偏选择的都是我觉得比较不好的那一个，我认为我原本以为的，但也会去做很多的功课来平衡自己的想法，然后再一次的去沟通，然后在每一个阶段的陪伴过程，我觉得这也是工作对我的影响，因为以前在做目睹儿少辅导的时候，一直谨记着以儿少为主体的这个概念，那我把它用在孩子身上，所以他们每个阶段，即使在讨论的过程我是真的蛮担心的，可是最后我尊重他们的决定，然后告诉自己说我要以孩子为主体，那当他们决定了之后就是全力的支持，然后从这个支持的过程也去看到原来他们对自己的选择可以获得很多，而且是享受的，那我就突然觉得我好像也获得了很多，然后我也变得可以去欣赏我小孩的，他在考虑任何选项的时候，他有他自己的脉络，然后我好像那个欣赏的角度也可以多一点，所以当我可以放下自己的担心多一点，然后也试着去尊重他们，然后以他们为主体，然后支持他们的选择，并且是有更多欣赏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我对自己的那个满意度其实是越来越多的，然后彼此就是我也更能够去认同孩子，然后他们给我的回馈，我觉得那也是我一个他们其实也曾经回馈我说很谢谢我对他们的支持，尊重他们的决定，他们也说妈妈你那个时候一定很害怕很紧张，对不对？那当他们这个回馈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能量。
1: 我们常常在那个复原力里面提到就是尊重跟支持接纳这件事情，我觉得今天的访谈里面其实两位主任一直都在，不管是他们两位主任自己本身的同侪支持那个支援自己妈妈角色那一面，另外一个部分是那个对孩子的支持，那个支持里面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要隐含着信任跟掐着自己大腿，因为有时候我觉得那个好像就会是一个放手的过程，但这个放手过程是彼此信任，那我也觉得有可能是这些不断的冲突，因为每一次的冲突才会知道哦，我们可能哪个 moment 又忘记了，比如说刚我们在休息的时候就聊到孩子，可能他某一个纠结的点里面他提到我们没好好倾听他啊，也许就是在透过吵架的方式来沟通出来的这一块，那也形成了其实在我们在教养孩子的这个部分。那我也很好奇是比如说在当妈妈这个角色里面，还有我们可能回到我们自己在工作现场里面，你会觉得在一开始是那个转换，那从头陪伴，如果有机会可能你现在你工作里面你要再重新陪伴一个妈妈的时候，你会想要告诉她什么，你们会想要跟她说？
2: 我觉得我会说的更少，让他讲的更多。对，那因为也是从自己的这样子一路的作为妈妈的发展阶段里面，受到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有人帮我整理一些经验，那有人不评价我，那有人能跟我感同身受，但有人又能分享不同的资讯跟交流。那我觉得把这些我受到的，但我也觉得很舒服很有用的这样的历程，能回头到陪伴我的个案，那他是身为一个照顾者，不管他是妈妈爸爸或者是阿公阿嬷叔叔伯伯，只是一个照顾者，那我觉得让他也能体验我刚才的那一段，我觉得那他就会是，我觉得就是一个陪伴发掘复原力的一个过程。
1: 所以其实那个陪伴里面隐含着，其实就是一个无声的支持啦，就是那个其实就是给一个空间，然后可能让这样子的一个支持里面是回到这个照顾者本身，因为有时候这个我觉得刚刚两伙伴一直都在提醒的这个部分是我在那个当下我能不能先安顿好自己，对，然后那个安顿好自己我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这样子，对，那小芬主任这边呢？
0: 其实我刚刚突然有停了一下，在思考的是，我不知道要跟服务对象说什么，就是不知道在跟妈妈说什么。因为我自己经验到的是，可能我在真的很困惑或者是在很不安的时候去跟其他人的对话，那我也发

0: 现我得到的力量来，得到力量不是对方给我什么建议，而是他们真的倾听我，让我诉说更多我自己在担心什么，然后我期待什么，或是我做了什么事情。那对方就是倾听我的人，他只是很简单的帮我做了整理，然后也回应让我知道说，哎，原来我已经很努力了。
1: 嗯哼嗯哼，
0: 那这一些好像我就好了。
1: 嗯哼嗯
0: 哼，因为我觉得再多的建议，我可能就会觉得说，你也没有真的完全了解我，那这个建议好像也不是很适用于我。所以我刚刚一直在想是说，我可能也不会再特别去跟妈妈们多说什么，而是我也希望可以把我这个经验平移到我的服务对象上，我可以有更多的倾听，然后让他们可以去说出他们自己更多的情绪、更多的想法、更多的期待。那我们就是一起来整理，然后我把这些回应给他们，因为这都会是他们的力量，真正可以理解自己孩子跟解决问题的，就是答案都在自己的身上。
1: 嗯，
0: 对啊，所以我也希望可以把这个经验平移出去，这样。
1: 是，就是其实也提到一个部分，就是其实就是倾听跟梳理。有时候我觉得当爸爸妈妈的角色，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回到家里或这些互动，其实是很细微的。很多时候就像刚刚一开始讲了，我可能对自己有好多期待，我也不好意思跟他讲说我昨天凶了我小孩，我昨天骂了我的小孩，或者是我昨天跟我小孩吵架。我觉得很难，有时候当父母角色的时候很难去跟别人说我在这件事情，因为从小到大没人书上没有人教要怎么好好当爸爸妈妈。那教养书里面有很多种吧，有法国式的优雅、日本式的严谨，就有很多种的这个教养的部分。可是你就会发现自己的孩子绝对不会是按照教养书上面讲，就像小玉主任一开始讲的，我讲了 A 他不会讲好的是的，这绝对不会有这些回应的语言。对，那其实透过这些陪伴跟支持的过程里面，可以让可能这样的一个亲子角色上面可以比较松绑一点，对我对自己的期待跟我对于自己的一个可能那个要求，那回归这个弹性里面，我能才能够回到我们自己的亲子关系里面。对，那我最后呢，其实我也会很好奇，就是我想问两位主任，就是你们会期待你们孩子长大之后怎么去记得他跟你的关系？你会希望你的孩子记住这段关系的什么？
2: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好问题啊！我现在我的孩子常常回馈是说，我不要吃外面的牛肉面，我觉得你做的东西就是牛肉面还是什么什么都比外面好吃。然后我觉得我好像，因为我们家的人都很重吃，所以那个味道好像是我们这个家里面我想要继续传递下去的一个记忆点。那举这个例子，就是我也希望说，可能我们以后的，就是我们的家里面的亲子关系，就是希望可以一直留存的，就是那个，我们在这，就是爸爸妈妈，我们成人在这边可以给你依靠，然后，有记忆。能的话，你就能多回来看我们一下。我孩子还没有到离巢期，但我已经做了这样准备。但是有这种支持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自己的生命经验里面，我也历经了几次的失落，例如说孩子的流产啊，什么什么之类的。那个时候，因为从小到大，我很小就国中、高中我就出来住宿，所以跟妈妈的关系是疏离的。但是反而是自己在成为妈妈，比如说历经了孩子的流产，拿一些比较失落的经验的时候，我的妈妈出就是在一直在我的旁边，然后不管在情绪上，然后生理上，然后照顾上支持着我，然后她也分享了几次她流产的经验，然后我就觉得我们更靠近，所以好像一直在那边，然后她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在，那我觉得在我的经验里面我有感受到，那我也希望在以后我跟我的孩子的关系里面，我也能持续扮演那一棵稳固的大树，这样子。
1: 那小文主任这边呢？
0: 对，因为 我第一个想到的其实就是娘家，因为 我是两个都是女孩子嘛，然后我一直自诩我要做一个很好的娘家，不管他们有未来有没有结婚，但是就是希望他们可以记得这个家。但是真的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很抽象，因为第一个想要说，我希望他们可以记得的是我有多爱他们，可是那个爱好抽象，然后我又没有办法像

0: 小玉那样可以煮很好吃的东西给他们。因为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原生家庭记忆的真的就是那个食物的味道。我都还会想说，我都会跟我妈说，哎妈，你以前在我小时候煮什么什么这样，你还记得吗？你可以再煮吗？我妈全部忘光了，她没有食指，但她说有吗？我煮过这些吗？然后我就很想复刻，但又复刻不出来。然后我也不是那种可以煮出好东西，就是很好吃的东西给小孩吃这样。那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留存那个食物的记忆这个给孩子，但是每一次跟他们在可能争执或是比较大的一个冲突之后的那个坦诚，然后去跟他们做很多比较真心的一些谈话的这个经验，我很深刻。然后我发现现在对孩子来说，他们有时候的一些表达或回应，我觉得他们好像也很深刻。那我会希望这个是他们可以一直放在心里面，知道说跟家人跟我跟爸爸，其实我们都是可以这样很真心的去对话，然后我们是真心的去想要了解你跟支持你，然后是有人这么认真跟真心对待他们的，这一个是可以一直记得的。
1: 好，我觉得就是也谢谢两位主任。我觉得在结尾的地方，其实我就点出了整个，其实妈妈角色里面不管一路，我觉得父母角色里面都一样，就不管一路跌跌撞撞，很多时候都会在，其实每那一些跌跌撞撞的经验，就是我们跟孩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的基底。那这个关系的基底不一定是可有可能是吃的，有可能那个形式里面，就是我们可以知道它有一个根，有个地方啊，永远可以回家撒野的那个概念。对，就是我们其实都期待可以给孩子这一块，那他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在他生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持的力量。对，那今天很谢谢两位主任来到我们节目里面，那我们现在把时间交回给主持人舒婉。

0: 今天听完两位社工妈妈的分享，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忍不住在心里点了很多次的头呢？我们常常觉得社工这样充满同理心又会倾听的角色，当了爸爸妈妈应该要很厉害才对，但是原来他们也有不耐烦、失控跟懊恼的时刻。就如同小玉的区主任跟我们分享到，因为手机事件跟女儿发生的大冲突，一直到女儿跟他说了一句没有关系，他也跟女儿说了是我搞砸了，才从一个大冲突中真诚的到彼此的和好。原来即使专业像他们一样的社工，在面对自己的孩子依然是一边跌跌撞撞，一边慢慢的学习怎么样当一个妈妈。当一个好妈妈是很多人对自己的期待，但同时也可能是一个迷失。小芬主任在当妈妈的初期一直焦虑自己无法当一个好妈妈，后来透过諮商才渐渐的了解到，当一个好妈妈之前最需要的是先照顾好自己。这也让我们看见了一种日常里的复原力，不是一次就做到最好，而是愿意一次又一次的练习调整和好，愿意在关系中诚实修补再靠近。复原力不是完美，而是一起走过那些不完美。再一次的谢谢小玉区主任以及小芬主任为我们带来的这段分享，更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

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

0: 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会咯。我想我们人的一生当中不外乎就求几件事，比如说求学啊，出生后来就是求学、求职、求婚姻、求子女、求终老、求好死，我想这个大概是人生必经的过程。但是我们每求的这个过程，是不是人生都能够很平顺、很如愿以偿呢？我想大概不见得。但是有时候人生并不是说按着计划在前进，有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但是上帝常常在我们没有预料到的地方，他用他的方式帮我们开了道路，那我们这一生当中能够循着他的道路来走，他要祝福我们的路。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来宾就很奇特哦，他就真的他的筹算跟上帝的筹算预计道路，哎呦，居然都很吻合耶，哇，这是多么 lucky 的一件事。但是你说他的生命就是蓝天白云都是非常一帆风顺吗？也没有哦，他的生命也是非常的精彩。好，那我想他自己也有讲说，他今天这一次来这边做生命见证，就是说如果他没有因为上帝的关系，他没认识这位上帝，其实他这一生的脚步绝对不会如此平顺的走到今天。所以可见他的生命也很精彩，虽然他的筹算计划跟神的计划是一致的，可是你看他这生命里面到底经历了什么，发生了什么，哇，我实在抱着很好奇的这个心情今天要来采访他。我们欢迎刘应彦刘牧师，他是目前服侍在这个桃园恩高227长老教会的一位牧师，非常年轻哦。我们欢迎牧师。
1: Hello， 大家好，老师好。我是应彦，我想我每次出场都会邀请大家许一个愿望。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许的愿望是可以应验。
0: 哇，
1: 我的名字就叫应验，就是你若打字的
0: 话，好棒的祝福的名字哦。哇，名字一出场就祝福了全天下的人
1: 真的心想事成，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应验。
0: 是
1: 我姓刘，名字叫应验，
0: 太开心了。
1: 但是呢，我的应验呢字没有那么硬，我的应验是很多颜色的这个验。大家好，
0: 是非常美丽艳丽的艳，对，
1: 是
0: 啊，所以今天非常开心啊，就是邀请到这么年轻、这么有创意的应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等一下就不叫你牧师了，我觉得叫牧师好拘谨啊，我就叫你应彦应彦这样子啊。好，那今天应彦要带着他的生命当中的福气来祝福大家，让大家惊艳。那所以呢，好，我也很想知道，就是说其实应彦，我问一句，就是可能你应该也不会太 care 的一句话，也就是说我发现你脚的走路不是那么方便，那你从小，这是从小就出生就有的，还是说后天的发生？
1: 好啊，这个实在是一个我出生的时候我的名字叫应彦，其实不是我父母取的
0: 哦，
1: 都不是
0: 不是父母，那谁取？
1: 也不是 家人取的，其实是在当时候桃园以北非常有名的算命师，特别是姓名学的算命师所取的。那第一位我们家人取的是我的哥哥，因为我的阿嬷他只生一个，就是我的爸爸，所以等于是就是一个独子而已，
0: 是，
1: 所以他就觉得长孙一定要去给最有名的算命师来算命哦，所以这个他就花了一些钱请这个最有名的算命师帮我哥哥取的名字。我哥哥的名字叫做宽亮，没有错，就是很宽的宽，原谅人的宽亮这样。那取完名字以后，他就希望我的妈妈因为是独子可以再生儿子，结果第二个生的是女儿，第三个又生女儿，第四个又生女儿，然后生到我呢已经是第四个女儿，第五胎又是女儿。 所以我的阿嬷就很生气，就去找他说，哎，你怎么我

0: 初跟你说，我希望我的这个我独子以后可以有很多的孙子，怎么都是孙女呢？那他就说，我再帮你娶一个，这个孙女我送给你，不用付我钱。
1: 哦，所以你名字是这样来的。
0: 对，所以这个是笔画三国。所以啊，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如果把我的名字拿去算命，你会发现我的名字超好的，因为我的名字是姓名学，他们去研究，常常拿为范本，就是我的姓名是非常好的笔画。所以我的名字是不能随便乱写的，尤其那个艳，不是一般的艳丽的艳，那个笔画算过的。然后呢，算了以后，我阿嬷就说好，那么我就暂且相信你。所以我就慢慢长大了，长大到我快要学走路的时候，那时候台湾呢很流行小麻痹
1: 哦。
0: 所以老师应该知道，
1: 哦，了解，
0: 知道我几岁啊，嗯？这个请你不要算哈，
1: 啊。是是是。
0: 然后呢，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打小儿麻痹疫苗是要钱的，不是免费的。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有团购的概念喽，嗯。所以呢，我们住在那一区的人就说：“哎，我们这个有一支打小儿麻痹的疫苗的针，
1: 嗯，
0: 我们大家一起去打。”然后一起出这个钱，那我们家就有五个孩子，就要决定谁去打咯，啊，那当然阿妈会认为长孙因为他是男生，其他都是
1: 女生，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我的妈妈却是认为呢，应该是年纪最小抵抗力最差的，对吗？
1: 嗯嗯，这很符合逻辑嘛，
0: 对呀，啊，我们一定会这样，嗯，所以两个婆媳就会不高兴，所以我妈妈就趁着我阿嬷呢不注意的时候，就带我去打了。
1: 不注意，
0: 因为就只有那个次机会啊，就去打了针。以后过了三天以后，我们的邻居发生什么事？家家户户都有人在哭。
1: 哦，
0: 就是邻居一起打这一桶小麻痹疫苗的针的，全部都得。
1: 哇！
0: 也就是这一桶小麻痹的疫苗，其实它的品质是不够稳定的，所以不打没事，
1: 打了反而有事，
0: 打了反而得
1: 哦。
0: 所以，亲爱的大家，我还人生从来没有走过一步是正常的路，但是呢，到了我青少女之后，
1: 嗯，
0: 少年少女的时候，上帝告诉我。你如果只有一只脚小麻痹，你走路会破，可是你若认识我，你会发现我走路并没有很破，因为我两只都小麻痹，所以就是负负得正。有没有很奇妙？
1: 是，其实我看你走路真的没有破，真的没有破，嗯，
0: 其实这是我现在生了三个孩子以后才有感觉比较破。我先生追我的时候，他还不知道我小麻痹。
1: 嗯，哦，所以你看，这个很奇妙哈。但是就是，你也是因为妈妈的疼爱，
0: 嗯，
1: 结果没想到误打了这一针。
0: 嗯，
1: 结果你的人生有没有因为你就是当时小儿麻痹，你的小小心灵里面，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有经历一些你觉得？让你印象深刻或是被欺负或被嘲笑的过程。
0: 哦，那一定是嘛。
1: 嗯，
0: 刚刚我已经有一个伏笔，就是这个婆媳之间就有张力。
1: 嗯嗯嗯，
0: 那这个整个的婆媳之间，那因为我妈妈是当时候台北的第二女高，也就是现在中山女中毕业的。
1: 哇，很有知识分子。哎，
0: 对，
1: 哦，也是很棒哦，读书很厉害的。
0: 嗯，
1: 对呀，啊，对呀，啊，第二志愿。
0: 那我的外婆，是当时候的第一女高，
1: 嗯，
0: 所以是北。
1: 外婆好厉害。
0: 那我的阿嬷是没有读书，那你可以知道这个家族里面的那个张力是很大的。
1: 嗯嗯嗯，
0: 所以也因为我小麻痹，而且是因为打预防针，
1: 嗯，
0: 所以这个一直都是在摔跤这个家族里面的，大家都在
1: 讨论的议题哦。
0: 一定的啊，就是在拉扯嘛。
1: 可是对阿嬷而言，啊，就是对那个疼长孙，
0: 嗯，
1: 重男轻女，他应

0: 该觉得很庆幸了，不是吗？对不对？这个这样讲当然是不对，不过他应该会觉得说，哦，还好。如果他当时选择了这一针是给你哥哥，那其实就不是你了。
1: 哦，或许是，但是他会心里会觉得你就是不听话。对，
0: 所以好像有一种报应的感觉，是吗？
1: 所以我的妈妈是很辛苦的。
0: 哇，
1: 我想应该又说我的妈妈很辛苦。
0: 你看着家族这样的这一件事，因为你的这个小儿麻痹这样子的争议，你是到几岁才看懂啊？
1: 哦，很小哦，
0: 真的哦。
1: 嗯，所以我其实是我的个性也是，就是常常会让家庭跟家族里面这个起冲突的点
0: 啊。你会做什么事来？你小时候那么顽皮吗？
1: 应该是心里很不平衡。
0: 不平衡，
1: 对，
0: 为什么是我？
1: 为什么是我？对，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
0: 嗯，
1: 所以就是我小时候都是我哥哥要背我。我姐姐也要背我，
0: 嗯，
1: 因为我帮你们承受啊，本来是应该哥哥得小麻痹的嘛，哈，
0: 所以理所当你们要为我做这些，是不是？
1: 所以我是讨人厌，所以我常常介绍我的名字，我叫应燕，所以我的同学，我还没有读这个长大读神学院之前哦，我的名字很多人都会说，你这个名字就是你的脾气又硬。又让人家讨厌。
0: 哇，他把你翻译成这样啊。
1: 我从小不知道我的名字叫做神的话会应许然后会应验。是读神学院的时候，我的同学说，哇，你的名字真好，牧师常常叫你耶，因为在台上都会说上帝的话会应验，美好的应许会应验。
0: 你看那个话语两个解释不一样，你看差别很大，有没有？
1: 是
0: 哦，所以你以前也很讨厌你的名字吧？
1: 对，
0: 刚开始对不对？因为被同学解读成这个样子。
1: 哦，那应该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的笔画超多的。
0: 哦，对，哇，那个笔画那个，对呀，那个考试卷人家已经写到不知道第几题去，你还在
1: 写
0: 你的名
1: 字，六十五画。
0: 哇，真的是。所以你当然我知道你现在已经不会再对你自己这个小儿麻痹有一些那个，不过我相信在你从小被家族被同学这样取笑这个过程，你说你当时的你跟现在你是两回事嘛，哈，
1: 嗯，
0: 那你可以叙述一下你这个翻转是在关键点是在什么时候才整个翻转，然后你改变了什么？你觉得那个改变的生命是，你身边的人察觉的很明显的部分？
1: 我个人是觉得我是一步一步慢慢的。
0: 哦，不是瞬间。
1: 我从还没有读书学龄前，我就知道让家庭家族因为我而起冲突，我会觉得我很重要。我刚刚已经说了，就是我希望你们都是因为我自己痛苦，不要只有我，你们也要痛苦。
0: 你会不会因为这样说，那我活着干什么？为什么是我？
1: 那个是到18岁以后
0: 啊，真的，你真的
1: 这个就是摔跤。但是因为我就是我的个性就是本来就是比较有挑战性的，也老实讲
0: 也是不服输了，真的是有一个硬骨子在里面，对不
1: 对？
0: 对，
1: 所以这个过程是一步一步。那当然这种被讨厌的这种经验其实是夹杂着成长中，尤其变成青少年青少女的时候，那种会非常的张力非常大。所以到了我在教会里面长大，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因为我觉得教会没有给我温暖，因为我对背东西不那么
0: 强项。
1: 对，而另外就是因为我的个性也比较是叛逆，因为我比较喜欢问为什么，所以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只要问为什么就是让人家讨厌，就是你要来找茬的。
0: 也有一种可能，他根本你问为什么他答不出来，他没
1: 有
0: 智慧回答你，对不对？
1: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
0: 所以他就会生气。
1: 哎呦，那个时代其实就是 不要多 不能多说话的时代，不管是男生女生，其实小孩子都是有心无嘴嘛，就是 你不能讲话这样，但我就是不是那种个性，
0: 所以那个时候。

0: 的话，你自己可不可以描述一下哈，什么样的事件让你常常一个人就是你会自我解读，或是你用什么样的心情去度过别人给你的那种，就是像刚你讲，我问为什么，为什么都没人给我答案，还讨厌我，还嫌我麻烦，还觉得是我不对，对不对？你只不过是想得到一个别人的，可能寻求你内心里面渴望有一个答案，或是被肯定，或是被怎么样，可是就是没有人可以给你这样。那时候你自己怎么去度过那个，就是说你那时候或许也常常跟神拔河摔跤，然后就像你刚刚说教会没给你温暖，就是你经历那些过程，你的心情你可以描述一个事件吗？
1: 嗯，其实我家住在教会对面，所以教会的人进进出出我都看在眼里，也听在耳里，但是我觉得在教会并没有特别关照到我的需要，因为我是一个很自我中心的人，听就知道，所以我觉得小孩子的心里，我现在长大会觉得是我自己看着世界本来就是不那么完全，
0: 是你的问题，
1: 对，
0: 不是教会的问题，可是当下你是很需要被别人理解的，对不对？
1: 对，但是呢老实讲没有人理解你，因为我的妈妈也在工作，我的阿公阿嬷也在工作，所以是上帝跟我 argue， 所以我常常在一个人的时候我望着天花板，我会跟上帝对骂。
0: 你骂什么？
1: 我就说上帝你跟我讲啊，这是什么情形啊，那为什么人家说牧师，你看牧师都是这个样子，可是对我都不是这个样子，我都是被挨骂的，我都被哥哥姐姐，我都被谁骂，因为我觉得太自我中心，我是长大了自己也察觉了，所以人家才会骂我脾气又硬又让人家讨厌。所以在这个很长的过程当中，应该是好几十年，那我就决定一件事，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关键，因为我阿嬷跟我讲，哎，你哦，卡不好啊，这个台语的，你小儿麻痹啊，你也做不了苦工，你就去学弹琴，所以我小时候是有学弹琴，是牧师娘教我，可是我心里不感谢哦，我认为说为什么小儿麻痹只能学弹琴，我的个性
0: 你解读了，你反正很多事情解读都是扭曲的
1: 哦。对，其实他们应该是很好意，这个牧师娘应该牧师应该还在啊，但是可能九十几岁了，但是那个这个过程中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在主日学里面当老师。为什么会这样想？因为我觉得主日学的老师都不好，因为他们就要人家背金句，我刚刚有讲我背不出来，所以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我希望在教会主日学是欢乐是快乐，让人家感觉温暖，就这样，
0: 是，
1: 所以我就开始读约伯记，

0: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刘应燕，就是应燕、啊、好，刚刚应燕有提到她也因为自己的这个小儿麻痹，然后就有一些想法，然后当然环境也好，家族也好，也带给他有一些就是小小的一些想法跟叛逆吧，啊，然后所以青少年他自己刚刚描述啊，他刚刚有特别描述，不是教会不好，是他现在回顾起来，他青少年的那个自我中心，然后因为心里有伤，所以别人的意思他常常会解读错误，会去扭曲别人的话语，所以也造成他自己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最辛苦是他自己，也就听不进去别人的话。那但是这个过程是他自己要经历哦，我们就来听听应燕他自己怎么去突破这样一个过程。好，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点上面他突然跟上帝的这个拔河摔跤终于得到理解了，应验。我相信这里面有太多故事啦，就像你讲，如果没有经过那一段时间、嗯、大概对你的生命应该就好像是你也是很顺服，就很平顺这样走过来，好像又太平淡了。好，尤其以你的个性，这样平淡的生活应该不是你要的。
1: 啊，非常感谢石英老师有很好的这个引言，让我想起很多的事情。啊，确实是在生命的点点滴滴，过去很多的矛盾有很多的挣扎。我想就是上帝的手在这里从来没有离开过，所以我喜欢回顾就像现在已经感恩节快到了，每一次回顾感恩就看到上帝一直都在过去在我刚刚所描述，从我知道大概学龄前大概四五岁，我就常常一个人是对着 天花板然后跟上帝吵架对话，但是这个过程也不管家庭或者是学校，我或者是在教会，其实我都不是一个受欢迎的，甚至是一个让人家觉得很头疼的人物。所以呢，在跟上帝的对话当中上帝说阿伯，你看你要怎样，一样给你啦，那你许个愿望啊，类似像这样的话啦，你想要怎样。我说我想要第一件事情改变，就是教会的主日学要很好玩。
0: 哦，你觉得不好玩？
1: 除了不好玩以后，我觉得那种弱势不会背京剧的，那脑筋不好的，穿得不漂亮的，走路走不好，不会跳舞的，不会演戏的，这些都被忽略。
0: 嗯，
1: 啊，因为我就是那个被忽略的。那所以我跟上帝说，我就是要主日学，在教会里面，可能有些人朋友不知道什么叫主日学，就是礼拜天去教会啊，那有一个学习的地方。那我说啊，我希望那个地方是可以好玩，因为学校不可能让我有机会。
0: 嗯
1: 嗯，这位上帝在对话当中讲，好啊，给你啊，因为我们的教会十八岁就可以去礼拜天去带一群孩子。
0: 哦，
1: 我从十八岁我就立志，我说上帝，我要在儿童当中让他们尝到什么叫做可以自由的快乐学习。
0: 所以是你自己在带领孩子的时候才开始让他们好玩，不是别人给你好玩。
1: 对，
0: 你有主导权了。
1: 对，所以我跟上帝要这个。
0: 哦，原来如此。
1: 有这个许这个愿望，十八岁生日的时候，上帝让我从那时候一直都是待在教会的主日学，
0: 就是你想。

0: 帮助那些比较跟你一样弱势被忽略的人，你希望他们来教会好玩。
1: 除了好玩，我一直觉得教会应该有什么东西可以对人有帮助，但是我不知道那个、
0: 所以你都没得到。
1: 对，我一直觉得说为什么牧师老师都要讲五十后的事情，跟我什么关系啊？
0: LKK 的古代的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对，那个圣经完全看不懂，你讲什么我
0: 也听
1: 不
0: 懂、
1: 所以我从那时候我其实就一直立志要讲人家听得懂的故事、
0: 那你听不懂你怎么去带别人？
1: 哦，对呀、所以我就学习怎么说故事，嘿，然后我就学习怎么带游戏，怎么学习怎么跟孩子相处。
0: 这个学习是从哪里学习？
1: 很多训练。
0: 哦，你就参加，开始参加训练。
1: 对，而且这些孩子跟我互动当中，上帝就教导我。
0: 哦，是，
1: 就慢慢慢慢的就学，然后慢慢慢慢领受。因为
0: 你可不可以谈一个有趣的，就是你认为以前不好玩、但是你在带的过程突然变好玩、然后神给你领受的、那不是来自你的智慧，是上帝带你的、
1: 是，
0: 你可以讲一个故事。
1: 譬如说我们一定会讲圣经里面的故事、好，就是撒该，就是他矮矮的小矮矮的撒该，他每一次要看耶稣，因为听说耶稣很有名、但他想看，可是他就是矮矮的，每一次在人群当中他根本看不到耶稣，只有听得见声音、然后他看到永远是人家的脚或者是夹缝中。但是有一天他竟然有听到那个声音叫他的名字，撒该撒该，你快下来、那你就知道撒该这个时候不是在地上，他在哪里？
0: 树上。
1: 对呀、
0: 爬到树上
1: 去，在地上他看不到啊，所以他就想办法、你以为他是塑胶做的那么容易啊？没有，他就想办法就爬上去。我们知道吗，中东穿的衣服其实他爬上去从下面是看得到里面的会露馅的、但是他不管了，他就爬上去，耶稣看到他叫他下来。哎，我就用这个
0: 很生动，
1: 就让他们演啊，就是看，然后就
0: 哦，你让他们表演，亲自表演，
1: 对，
0: 哦、
1: 体验，游戏，对，我就是哎，觉得游戏啊，这小孩都记得咯，我想当撒该，哎，撒该不是一个而已，我就会好几个人都可以当个撒该，哎，不要爬上去看看，啊，好，下再开一个，再一个，所以永远故事不会只有一个主角，
0: 是是是，
1: 我好希望。在生命当中每个人都是主角，后来我才长大才知道，原来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主角，我们都可以跟上帝一起写。
0: 可是这个体悟、这个体悟你花了好多年去寻找直到有一天你成为助人者，你才真的、领悟到、
1: 路没有白走。我还
0: 是
1: 那句话，
0: 是
1: 是
0: 是，
1: 因为你经历了以后，你的生命的承载力才会，因为不是一次一触一下子你就达到、不是，这个过程还有很多的痛苦，
0: 是、
1: 很多的，因为我们就是跟上帝摔跤。所以到了我要当主日学老师，牧者哪有那么轻松就说你十八岁就可以带，他一定旁边一直带领你，所以他那时候就挑战我，你每天要看圣经。
0: 对啊，因为你不懂啊。
1: 对，我就是从每天看约伯记。
0: 那你谁在旁边？那时候谁在指导你？
1: 没有，
0: 你后来听懂
1: 没有
0: 也没有啊，自己读啊，
1: 一边读一边掉眼泪。
0: 你怎么感受那个？因为约伯记真的是很惨
1: 啊！
0: 对你自己为什么可以去解读说，哎，你终于懂了？这很奇妙嘛，因为你前面都听不懂、看不懂。
1: 约伯记我感同身受啊，怎么不会不懂？
0: 哦，他的故事你就好像跟你的人生一样。
1: 对呀、约伯他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呀、上帝跟
0: 只是上帝跟别人的约定。
1: 对哈、所以我看了几次我就生气几次上帝。哎，你把我生命开什么玩笑，你跟别人
0: 打赌。
1: 所以我就 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就是慢慢慢慢。所以我会发现说、在受苦的时候你自己觉得受苦。但是今天就是台语台语说的、吃苦就是吃补、华语应该讲说吃苦就是
0: 吃补、
1: 吃补、所以 这是一个过程。所以我想打开我的生命应该是神跟我的对话是透过约伯

0: 那时候你几岁啊？
1: 我18岁了。
0: 哇，18岁。
1: 18岁到22岁当中，我都是只读约伯记，
0: 百读不厌，
1: 每天一读一章。
0: 他真的就像你说的，18岁到22岁，也花了整整快4年的时间。你一直这样，我相信你每一次、每一个年纪、每一个岁月的这样淬炼。你可不可以分享在读约伯记经过这4年当中有什么你比较觉得说对你，你因为慢慢的嘛，生命是慢慢改变，有没有特别深刻，就是说你那个一个每一个转变，每一个转变是在什么点上面？因为我们很想知道你读经的成长
1: 啊，
0: 对你的影响，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对不对？
1: 因为18岁之后呢，我呢就开始读夜间部，那我白天呢，就是我们家是开工厂，成衣工厂，那我自己也在成衣工厂里面工作，那晚上就是去读台中商专。那在这个过程中，礼拜天就去教会教主日学，那其实遇到很多的事情啊，那个事情譬如说，我有一次的考试，我觉得我不可能考上啊，那我就跟上帝说，你为什么不让我读的都考试都出来，那个我没有读的他才出来呢？
0: 好像我们每次考试都这样，好，我花那么多时间读都没出来，没读到你都全部给我考出来。
1: 你是专门跟我作对的是吧？我过去几十年来圣经说的恩，所谓的上帝会庇佑，上帝会保佑，上帝会听我的祷告，都没有应验，结果我的名字叫应验，这样哈，很奇妙的，很奇妙的，上帝就说，你看看我给你走的路，你要走过再跟我吵架嘛，就像你去买水果，你吃过才知道好不好吃。所以我每一天的在这个经历当中很奇妙哦，在这段时间内，因为我就是工作跟考试嘛，晚上读书嘛，
0: 是是，
1: 我为什么要读夜间部，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我从知道懂事，我就希望我是一个永远可以工作的人，我喜欢工作
0: 哦，
1: 我不喜欢读书啊。结果呢，现在看起来是大家都说我喜欢读书，我一辈子都在读书。
0: 那时候你说你喜欢读书，喜欢工作，
1: 我喜欢工作，
0: 目的是为了什么？
1: 读书，
0: 喜欢工作，不喜欢读书。
1: 对，
0: 那个感觉是什么？为什么会对自己？
1: 我喜欢工作，我就是很喜欢工作。可能是我家本来就是工厂
0: 哦，是有这个经历。
1: 对，我每次看到家里工厂的人在做，那个时候叫女工，不好意思，就是我都觉得说哇好神奇哦，原来一块布，然后有这个裁剪的，剪一剪那个一块一块的布看起来不怎么样，然后一个小时以后就变成一件衣服，然后就整趟以后，然后就变成橱窗里面的这个包装纸就变成可以卖的，我觉得好神奇哦。读书干什么？因为那工人都没有读书哎，他们都国小毕业而已，
0: 没错，
1: 我还读到我就是喜欢，
0: 是是，
1: 对。那我的姐姐啊，他们读台中女中，他们也是下课以后，他们也是在家里工厂工作，所以我觉得一辈子应该重心应该是工作才对，
0: 是
1: 啊，所以我就有这种想法，觉得哎，应该是我希望一辈子都在工作，工作让我很起劲，我不知道
0: 有成就感。
1: 应该也是吧，就是很起劲，
0: 是
1: 不知道，
0: 然后又可以赚到钱，
1: 大对的，
0: 主要还是钱。
1: 我18岁就可以买一台，当时摩托车是新的
0: 哦，
1: 因为我的妈妈他们经营，就是我们去做了多少事，他就给我们多少的薪，那个工钱啊，那时候不叫薪水，就是工钱。你做几件衣服，他就给你几件，照算给你，
0: 一样照算。对，所以你那时候你会觉得，至少自己还很有成就感，很有用，
1: 很有钱，
0: 而且对，而且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时候反而你变成家里一个应该不算是被人家一直看着你的脚的注意力已经有一点转移，这个女儿好像在工作上还蛮应该可以帮助家庭的，对不对？有被看见你的。

0: 你的应该是你的另外一块的可以使用的那个部分吧？
1: 我的家庭应该不用我帮助，
0: 是
1: 只
0: 不
1: 是
0: 用你
1: 说
0: 帮助，
1: 真的是会有成就感啊。
0: 是，
1: 真的，因为觉得说，哎，就是工作，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人是想要从无变看到那个有。哦，那后来我就不是只有看这个表面，我后来发现22岁以后，我就开始看到的是人的内心看不见的，这是一个转变。嘿，
0: 是指哪一部分？
1: 所以我本来是做希望看有的，那希望孩子就是这些跟这些孩子改变，然后希望在教会里面这群孩子是快乐的学习。到后来我就觉得我人生我希望每天都是工作，所以我就去想，我就问上帝，因为我那时候就知道，只有上帝知道未来的趋势是什么。然后我就看到上帝说，我希望以后没有退休这件事，我喜欢一直工作。那他就说，那你想要退休的话，那你就是要一技之长，一技之长。那做衣服就是一技之长啊。后来我觉得我不能满足，我想要能够管理工厂，所以我就去读了会计。所以我就后来又到台北来读辅大会计系。
0: 就那个志愿一直会有升华，升华，
1: 就是一直改变。我就写了一个22条自己将来要选的对象，我还选，还祷告，还写了。
0: 哇，22条耶！啊，你老公跟你结婚的时候有没有看那22条？
1: 后来有找到，结果他发现他只符合第一条，我就
0: 那
1: 嫁给
0: 后
1: 他
0: 来，
1: 了。
0: 其他21条不重要。
1: 后来慢慢慢慢
0: 慢慢完成那21条。
1: 没有完全完成，但是发现，我现在是幸福的。
0: OK，好，这是一个很奇妙。等一下，我们来谈婚姻的部分，我们可以来请好您分享这一件事，因为其实择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对不对？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刘应燕，应燕，好，因为刚刚有讲他读约伯记，让他感受良多，而且从18岁到22岁一直在读约伯记，反复的在读约伯记。其实有时候我们人就是很好玩，会找一个同病相怜的人来解读，但是约伯的生命历程，其实如果应验跟他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因为他所经历的过程实在是比他惨很多，而且那个考验更大。好，不过他用花了快4年的时间来读这个约伯记，知道上帝在约伯这个人上面的美意要祝福，其实他后面的祝福是满满超越他所求所想。虽然他也被他的妻子抛弃，甚至恶毒的骂说，那你的上帝为什么不救你，类似像这样的话。那所以应验相对而言，我相信你的父母都很爱你，好，因为他们也是基督徒，教会的人也很爱你，因为他后来也讲嘛，其实都是自己解读错误。可是当你人在叛逆的时候，在自怜的时候，在自我中心的时候，其实完全眼中心中都没办法去接纳别人对他示好，对不对？所以这一块我就在想说，你当时父母应该也很痛苦，拿这个孩子怎么办呢？好，那你后来怎么去跟父母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有一些拔河，有一些伤害，你后来是怎么去这一块你懂了以后，你理解了以后，好，父母这一块你们怎么关系上怎么，你怎么去处理呢？对，
1: 我想父母，这是我自己当父母以后才知道，其实父母也非常有限。因为我的母亲有5个孩子嘛，
0: 对，
1: 那她也在上班，她原来是幼稚园老师，但是因为我自己的阿嬷开了成衣厂，但是她突然有一天就生病，所以她从台北的幼稚园，因为她的幼稚园是我的外婆，我刚刚说我的外婆是第一女中，所以北一女，她开创了幼稚园有2间，所以他本来是在教幼稚园，一夜之间就变成工厂的这个厂长，而且完全不会做衣服。我妈妈真的很厉害，
0: 就直接进入管理了。
1: 没办法，因为就是一夜之间就倒，我的阿嬷就是倒了。所以我也很佩服我的妈妈。所以这个，因为我应该这样讲，就是说人非常有限，被生活各方面，其实他们也自己面对很多的要处理他自己的生命的议题。因为我的外公是在他很小的时候，应该算是国小一年级，就已经自己的船到日本，然后突然死在日本。所以我的外婆其实是也是在台北很有名的林家，那她自己有5艘船，所以她等于是寡母带着5个孩子，他们的故事也很精彩。
0: 是，
1: 但是所以她有她原生家庭，她自己的要面对学习。可是我觉得这位上帝是很奇妙，就是把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都互相的在上帝的手中，我们彼此都被神形塑我们的个性，形塑就是都被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可能失败冲突或美好都有，但是就把我们捏，我们的生命可以捏得我们是蒙福的。以目前来讲，我就领受我们是一个器皿，这个器皿是每个大大小小可能不一样，可是都是承受上帝的赐福回顾的时候。所以我后来就会发现，我的家庭虽然他们都是基督徒像我自己刘家，我们是马偕来在巴黎信主，第一个信主，我是第6代。那我的妈妈虽然他们是因为他的信主，他的我的外

0: 婆信主也是一个神迹奇事、啊、第一女中的，然后先生过世，然后她遇见鬼，真实的、
1: 啊、
0: 就是在中山北路的三条通的那个大房子里面，然后她经历以后，她全然的相信这位上帝。从这样子的父母面对小孩子，因为自己决定让他打小儿麻痹的疫苗反而得，其实他心里是一辈子都难过。
2: 嗯，
0: 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一直觉得上帝的手在这当中，使我们都被他形塑捏造。
2: 嗯，
0: 我为什么喜欢约伯啊？我们如果来看哈，其实约伯那其中几个。听说是好朋友，但其实是好。其实我们生命中有很多这样的、啊、嗯，我刚刚说我的外婆，我的阿嬷跟我讲说，你小儿麻痹，说你要去学钢琴啊，不然你还能做什么？欸、其实对我来当时来讲，听是很难听哎、欸。我为什么小儿麻痹一定要当钢琴老师？
2: 嗯，
0: 好，所以我是觉得说，不管我的阿嬷。我的妈妈我的外婆他们的这个张力里面，虽然外人看起来小小孩子看起来好像是伤害人的，当时我会觉得说哎，你们都怎么都这样，可是我们会发现这个上帝手让这些不好的竟然最后都会被神无形中在长期在他的话语跟他的上帝的灵跟旁边，我走在中间遇到很多、这个、很奇妙的人，遇到我先生的家庭也是很奇妙的事，然后现在我回顾起来2025年的今天11月，我回顾起来、嗯、这些过去的伤现在变成伤疤痕已经、嗯、疤痕里面已经没有脓了嘛，对不对？
2: 对，
0: 可是我每次看到那个疤痕就会想到过程当中上帝怎么让不好的事情变好的，它变成一个记号，变成一个我们基督徒说是恩典的记号了。所以我觉得是互相，我的妈妈在她成长想要被上帝形塑的时候，有她对加入在我身上的、或许她也不知道那是不好的，
2: 是
0: 但他确实像我要结婚的时候、嗯、我妈妈就说啊，你也不看看你自己小麻痹 你还选什么、哦、啊，你选什么啊，还有什么好选的
2: 哇这个话对你来讲又是一个重击耶
0: 啊！但是很奇妙，我还是说在上帝的手中，上帝就是有办法来改变。
2: 所以你看我们上一代、哦、对小孩子的那个就是常常会看到不足的，不会用、另外一种欣赏的眼光来肯定或是来祝福、讲的话，这个真的要学习耶、
0: 但是他们是好意、
2: 对，当然他会觉得说你不要自不量力嘛，
0: 所以就是 我还是觉得父母都是原意都是好的，
2: 他怕你受伤了、
0: 对，他原意都是好的，因为他怕我们将来、他看，或许他认为他看得好，他的原意都是好的、可是听的人或者是解读、所以 我还是觉得这中间一定要有位上帝，如果父母两代亲子或婚姻中没有上帝的话、在人看为说我是好意的，其实都不见得，
2: 没错没错，因为那个话意听起来就是很不好，
0: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一定要有上帝，
2: 没错，
0: 先放着，如果你现在真的觉得很受伤、我常常会陪伴一些受伤的人。
2: 可是你当时对妈妈讲这句话对你来讲一定是个受伤嘛、对不对、其实你那时候对上帝也有一些认识、还是会觉得说有必要这样说吗、对、那 我其实要就是说妈妈不容易、然后她做了一件事，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是妈妈、我好意为了帮小孩子打小儿麻痹当预防，没想到让你一生变这样、我想那个愧疚啊，真的有时候做父母亲很难去跟小孩子说清楚讲明白、对于这件事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妈妈在这件事上其实她是有亏欠有愧疚感的，你自己怎么去化解？

0: 让妈妈不要心里有那个愧疚。我相信上帝也会跟他说话，不过女儿跟他好、哦、的这种好、哦、示爱，或者让他能够放下这个心头的这个部分，应该也是，我不知道在这件事上你有没有去跟妈妈做一个比较特别的这种修复。
1: 嗯，有啊，
0: 有哈，
1: 就是我们平常从过去这个过去的世代，其实就是在生活中。那我的母亲啊，她如果说要讲爱之语的话，她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你只要跟她有精心的时刻
0: 哦，在单独在一起，
1: 对，
0: 嗯。
1: 所以我后来发现，哎，我自己也是一个精心时刻的人，因为她很忙，
0: 我想陪伴，很需要有陪伴的时间。
1: 不一定要很长的时间，是
0: 是是，
1: 但
0: 是
1: 就是在关键或者是在相处当中，然后就是这一两句啊，或者是说啊问候他啊，那我们就是可以有一个，像我妈妈从小就会跟我讲，嗯，你以后如果结婚，我一定帮你带小孩，其他我都不帮他们带。其实他的意思就是，你造成你小马屁，你都抱小孩，可能
0: 他用这种方式来跟你，嗯，
1: 对对。
0: 你听到应该好感动哦，所有姐妹没有这个特权，只有你有。
1: 一般是应该是这样很感动，但是其实我没有很感动。
0: 真的吗？你当时是怎么？来来来来，这个要说清楚一下。
1: 其实我会认为说，嗯，为什么小孩妈咪不能照顾自己的孩子？
0: 嗯，哦 ，OK，
1: 是吗？嗯，所以可见我的个性其实就是很好强，所以我三个孩子都自己照顾。除了，有一段时间我们家很困难，因为我公公生病，
0: 嗯，
1: 我们有请印尼啊，马来，那个时候是马尼拉大学，是菲律宾的，
0: 嗯嗯嗯，
1: 请来帮忙。我就是一个很好强，所以我还是觉得上帝给每一个人的气质，就所谓个性，真的不一样。所以为人父母真的辛苦。所以我们的听众当中，如果你觉得你对你的父母，或觉得有一些，或许回头看看，
0: 嗯，
1: 他一定有重要的原因
0: 是
1: 说这个话，而他应该是好意。
0: 现在应验本身是个牧师，嗯，所以其实他的那种修行修炼已经很高了，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很体贴的人，很能够替别人想，然后也懂得各方面怎么去怜悯别人，你的解读现在不会跟以前那样扭曲了，你的解读都很健康，甚至都是 良善的部分。好，我们其实很想给应验更多的时间来谈谈，尤其是母女这一块的修复，我觉得很不容易。即使精心时刻，很多人也不晓得要怎么精心时刻，真的，因为其实反而在一起没有就是去练习的话，反而也是会变成很尴尬，甚至有时候还会变成是一个吵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点，你知道吗？所以其实还是要练习啦，哈。那当然，今天就是你看，欢乐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好。那不过我们还是要恳请应验，下一周还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分享你生命当中还有很多精彩我们都还没聊到，甚至刚刚妈妈有提到说，哎，你小儿麻痹在选对象的时候自己要称一称自己，要想清楚条件等等等这个部分。可是对应验而言，他现在的婚姻是非常美满跟幸福，所以我们下一周就可以有机会来听到这一块，婚姻也是要经营，那她如何成为一个有智慧的女人来经营她的婚姻？而且她的事工，她刚刚有讲，我的生命里面要一直工作，工作，工作。她现在的工作不一定是赚钱哦，她是在帮助别人。好，所以做家庭这一件事，青少年她有经历过那个青少年的叛逆，所以她懂得青少年。我觉得好精彩，不晓得下一集能不能把它讲完哈。但是我们还是很渴望，能够让应验来讲这样子。那最后应验给我们一句祝福的话好了，
1: 好，
0: 一句
1: 好，在生命当中困难的时候，我们想一下

0: 一定有重要的原因，上帝让这件事情发生，还有上帝一定有办法让坏的转变成好的。祝福大家。
1: 好，谢谢应验。我想喜乐处方签就是希望在应验的生命见证，每个来宾的见证当中，你都能拿到一帖喜乐处方签。好，不管他的一个作为或是他的一个思想，一句话，他跟家人的相处，我相信都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上帝祝福你们，拜拜，下周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

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0: 有一些概念，有听过我们的音乐。那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会不但替你带来一些医疗方面的资讯，也会跟你分享一些播种音乐里面的音乐，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啊。我们今天呢，这个阶段呢，就是要讲一下这个背的手术，就是怎么样情况要看医生，怎么样情况可以是稍微自己治疗，或者说去看一些这个复健科，然后吃一些药等等。那么通常呢，手术呢，我们是到最后不得已的时候才做一些这个手术。那么林医生呢，他这因为在美国呢分得很详细啊，很仔细，所以呢，骨科的这个背的手术呢，是好像是不是要特别的一种训练？
1: 是有进修一个 spine surgery
0: 、对，所以呢，林医师呢，他是一个这个运动伤害的专家
1: 哈，对，
0: 所以呢，他通常呢不做这个背的手术，但是呢，我想您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他的这些手术有哪一些的做法。
1: 对，所以最常见的很多人都会听说是椎间盘突出，其实压迫神经、坐骨神经，所谓的就是因为椎间盘突出压迫这个腰部的神经导致说脚麻啦、脚痛啦那个保守治疗失败以后就可以考虑做手术。那手术的话有不同的方法去做了，有些医生会用显微镜很小的伤口去用显微镜去看把这个椎间盘突出的地方、压迫神经的地方把它拿掉。那如果是更进一步的退化，或者是牵扯到好几节的那个退化性关节炎加上椎间盘突出的话，有时候医生会判断说是不是可以只把那个突出的地方拿掉，或是有时候甚至需要把这个骨头跟骨头的地方连接起地方固定住。所以另外一个选择的话就是压迫神经的地方有时候是可以把那个后面的那个骨头，就是那 lamina spinous process 跟那 lamina 就是绕着那个神经的地方可以把它稍微打开一点，把它拿掉，让这个神经比较多空间比较不会被压迫。所以这个是不同三个不同的手术。
0: 是是是听起来蛮复杂的哈，连我是这个内科医生，我听起来都有一点一头雾水哦。那但是我想今天的节目呢，也许不是跟您介绍能够做哪一些手术，而是呢也许帮助您了解，就说在手术之前有很多方法，是不是可以有一些保守治疗方法。那么如果您的医生呢您的骨科医生告诉你说真的需要动手术了，那你刚才林医师有稍微介绍了一下这些手术的这些做法哦。那么是在我们上一次呢有提到，就是在做这个膝盖呢是马上就希望你能够起来动。那么在您的这个经验里面，是不是也是说这个背的这个手术做完之后，也建议病人马上就开始复健？
1: 是的，所以在美国如果是纯粹一层的那个椎间盘突出的话其实在美国有时候是当天就可以出院了，不用住院的手术。这所谓的microdiscectomy就是 outpatient， 就是说不用住院的手术。那如果是牵扯到两节，或是牵扯到要把骨头拿掉啦，或是骨头固定住啦这种手术当然是比较大的，那通常病人会住院一两天。可是开完刀以后病人通常会带一个绷带，可是其实那绷带不一定是需要的，那其实是给病人一个舒服的。
0: 是
1: 那其实我们是通常是鼓励病人马上就开始走，做一点复健。
0: 是
1: 跟换膝盖其实没有差很多。那腰部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如果是要固定脊椎的话那医生可能会限制说病人不要弯腰啦，不要转身体啦或是举重超过5磅到10磅的。
0: 是
1: 但
0: 是走路还是可以的，
1: 走路当然是还是可以的所以对，我们还是鼓励病人当天就是看完刀隔天就去开始走路。
0: 是是是、那就说做复健的话是不是可以马上做呢？
1: 复健的话当然是是可以马上做，可是有些动作

0: 像我刚才讲的，就是不是说马上就很多病人看完到固定脊椎的话，不是说马上就可能弯腰啦，或是
1: 嗯，
0: 转身体啦，
1: 是。
0: 这种动作有时候需要6到8个礼拜以后，让这骨头真的固定住了、好了、恢复了后时候才开始做。可
1: 嗯，嗯哼。
0: 是就是基本的走路啦这些，就动身体啦这些是其实是 OK 的
1: 是是，
0: ，Yeah。
1: 那我有一些经验，就是病人做完了手术之后啊，他的背好像就是很肿啊，很痛啊，然后他就需要吃一些麻药哈。那么，我们在美国其实是很不喜欢人家开始吃，因为一开始吃了好像就他就有一点上瘾，就会持续吃下去。我们都很担心病人会上瘾嘛哈，所以您有没有建议说，是不是一定要吃这些麻药呢？
0: 这个在美国现在是其实是蛮有争议性
1: 很
0: 的一个
1: 挣扎，很对。
0: 一个 topic。那这个麻药啊，所谓的控制性疼痛药的话，其实开完刀的话，其实是蛮需要的。
1: 是。
0: 我是鼓励病人说不要就是逞强说怕痛就是怕上瘾就完全不要吃了。
1: 哦，您的感觉是说
0: 需
1: 他
0: 要的
1: 还是
0: 话
1: 吃，
0: 还
1: 哎，
0: 是
1: 是，
0: 需要的话还是吃没有
1: 嗯，
0: 关系。
1: 不要
0: 那
1: 让他痛。
0: 不要让它太痛，对，
1: 对
0: 开完
1: 对。
0: 刀一定会痛，不管吃，止痛药有没有吃止痛药，其实都还会痛。可是止痛药，我是跟病人讲说，如果是开完刀疼痛是1到10的话，如果10是最痛的话，可能是10，那你吃止痛药的话，也许可以减少到
1: 七八哦
0: 五
1: 五
0: 六七八，
1: 嗯嗯，
0: 减少
1: 对，
0: 30的话也是值得的，因为
1: 是
0: 它可以让你去做一点复健，不要整天窝
1: 啊，
0: 在床上。
1: 是是
0: 那
1: 是，
0: 我是跟病人讲说，其实5天到7天，很多手术都开始不需要这止痛药了，所以
1: 是，
0: 我们通常开药的话不会超过5天到7天，是鼓励病人自己前几天就开始慢慢的减少这个
1: 麻药，
0: 麻药
1: 嗯。
0: 止痛药
1: 对对
0: ，Yeah。
1: 对，所以就说，如果他开始动了，他反而就比较不需要这些药哈。
0: 对，其实有
1: 对，
0: 些研究是就显示说早动的话，其实病人有时候会比较不痛一点
1: 是是
0: ，Yeah。
1: 是，好，那我们现在有一个段落时间，让大家来欣赏一首歌。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0: 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呢，跟林医师聊了一下，就是最比较常见的一些骨科的背的问题哈。那么我们请这个林医师呢，接下来再给我们介绍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蛮常见的。那么第一，刚才我们谈到了常见的就是。disc herniation 中文是
1: 椎间盘突出、
0: yeah. 其实我也是在美国受教育，所以有一些中文的这个医疗名词也不太清楚、哦、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的退化性的关节炎。这两个退化性关节炎跟椎间盘突出其实是两个最常见的背痛的原因然后呢，另外就是我们有提到了，如果你有前例，前面以前呢有得过癌症，那么您的疼痛可能就比较严重一点，需要如果是日日夜的痛，那么您需要去照个 X 光或者找医生来看一下是不是因为这个癌症已经转移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要谈一下对长者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哦那就是如果你有骨质疏松的话，那么长者呢他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破裂堕
1: 压迫性骨折，
0: 压迫性的骨折。好，那我们请林医师来解释一下。
1: 所以骨质疏松其实影响了很多中年人或老年人。那最常见的就是妇女，就是更年期以后常常会有骨质疏松。那骨质疏松以骨科来讲对于腰部啦、背部啦，就是怕的就是压迫性骨折，因为人家说你老了会变矮了，其实因为骨头疏松的话，其实久了，因为它承担我们的身体的重量，那有时候不管是就是轻轻动一下，或者是甚至不用跌倒，就会觉得说腰非常痛，背非常痛。那时候有时候就是会担心说是压迫性的骨折。
0: 是，那这也是我们讲到了，就是说体重的问题，是不是说体重比较重的人，他比较会容易会有这种压迫性的骨折呢？
1: 这个比较难说，因为其实体重重的人很多，其实比较也许比较不容易得了骨质疏松，
0: 因为他的阳性不是这个荷尔蒙比较多，是不是？
1: 所以这个比较难说了。压迫性骨折其实是跟他的那个骨质疏松的指数是有关系的，
0: 是
1: 所以这个其实建议是50岁以上的妇女啦，她其实有时候真的需要去跟她家庭科医生或是骨科医生谈一下，说是不是要。政策这个骨质疏松
0: 是通常呢我们都是在这边是建议在您更年期之后的两年开始做这个检查，然后呢这个检查因为它是一种断层性的扫描，然后呢它也有带着这个放射线的一些危机所以我们不建议每年做，有些人他很常做其实我们建议你每两年做一次就好。那么有一些呢有些人他会去做超音波，其实超音波呢

0: 我们是不太建议用超音波的方法来做诊断啊，我们还是建议你用 CT， 用这个 DEXA scan DEXA 这种的断层扫描来做一个诊断。那么如果说呢，您的这个诊断出来真的是有骨质疏松的话呢，我们当然是希望您先用这个药物的治疗方法啊。刚才我们在这个 Google 找了一个 translation， 因为我们都比较习惯用英文嘛，哈，什么 Fosamax 啊，这等等的。刚才林医师，您看的是怎么翻译法呢？
1: 这个时候好像是说酸磷酸盐的最常见的骨质疏松药是叫 bisphosphonate。中文可能叫做酸磷酸盐，但其实它有很多不同的厂商的名字，可是这一系列的药其实就叫做这个名称。
0: 是是、yeah. 那可能您的医生给你这个药的时候，他会说一个礼拜吃一次就好，或是呢每个月吃一次就好。那么这个药呢，它是唯一的这种副作用，就是它有可能让您的这个肠胃啊会有一些酸性，然后会产生这个食道炎。那么您的医生可能会建议你说要喝很多的水，然后吃完之后呢不要马上吃饭，然后要坐着或是站着哦。那这些是给您的一个小小建议。
1: 我想加一个这个这个 bisphosphonate 这个药在研究下跟这个历史上用过以后的病人，其实有些病人会导致他那个髋关节断掉，这个其实是一个不常见，可是是算蛮
0: 对，
1: 所以蛮常见的这个不是蛮常见的，就是蛮严重的这个副作用，是想要让病人知道，说万一说这个长期吃这个药，突然髋关节开始非常痛的话，其实是应该是赶快去看您的骨科医生。
0: 对，就是、说下巴的地方是不是？
1: 不是下巴，是髋关节。
0: 髋关节。
1: Yeah, 所以有时候吃这个药吃久了，反而髋关节会断掉。
0: 哇。
1: Yeah, 而且yeah, 所以这个要小心。
0: 对。
1: Yeah.
0: 所以我们其实呢，也内科医生也会建议你说，吃五年就是不要，然后就要
1: 休息
0: 一个 holiday， 休息一年不要吃啊。Yeah.那有些病人说那怎么办，我那一年就会、yeah. 是不是就会断骨啊什么的、哦、其实这是相反的说法哈。
1: 对，可是就是这个髋关节如果开始痛，如果长期吃这个药是建议去照个 X 光片去看你骨科医生是不是有这种要断的前兆，因为有时候必须开刀。
0: 哇、wow.
1: 也不要等它完全断掉以后再去开刀、那个比较麻烦。
0: 髋关节就是 pelvic bone
1: hip it's a hip fracture
0: hip fracture 哇、
1: yeah, yeah, 尤其是 Fosamax、Fosamax 这个药有蛮常见的这种、
0: 那您会不会说建议就不要吃了呢，或是打针啊或什么的？
1: 骨质疏松当然是还是建议说吃药，因为不吃药的话其实其他的副作用比较高，就是说怕其他地方会骨折啦、或是就是不要因为药的副作用而不去吃这个药，只是要小心的，不要谨慎一点。
0: 是、
1: yeah.
0: 那像如果说有这个压迫性的这个背的骨折的话然后他也照了 X 光，也看到了他有骨折，然后又很痛，那您会建议有哪些的处理方法？
1: 其实大部分的压迫性骨折的话是不需要开刀的、其实很多痛的话，很不幸的就是骨折痛是很痛，
0: 是，
1: 可是过了两个月三个月，其实很多病人的症状会进步的很多。那如果是片子看起来那压迫性的程度如果是一半以上的话，其实大部分是不需要做什么。那如果是压迫一半以上的话，那我们有时候会建议病人一样去疼痛科那里，或是去脊椎的专家那里去看看是不是打这个有时候是可以打一点那种人工的那种身体的水泥或是骨头进去，这样子让他把那个压迫的地方撑开来。
0: OK 好这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哦。如果说您断掉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手术，还要打水泥进去啊。那我们先听一首歌吧，让大家先这个疏解一下啊。然后呢我们再回来听听看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方法能够来处理压迫骨折的问题。

0: 哇，刚才呢听了这首歌，是不是比较舒服一点了？那么我们现在呢，也请林医师来再继续的帮我们解说一下，就是如果是有骨质疏松、有这个压迫性的骨折的话，那么处理的方法还有哪一些？我们刚才谈到了，其实没有完全没有办法用任何的这个手术哦来治疗，而是可以打一些人工的水泥。那么林医师还有哪一些方法是可以跟我们建议的呢？
1: 其实第一个最好的就是不要让尽量避免让它发生，避免让它预
0: 防。
1: 这个骨质疏松其实非常常见嘛，那尤其是亚洲的女性，更年期以后都很多都会有骨质疏松。那我是跟病人讲说，能避免骨质疏松，第一个就是去晒点太阳了，
0: 晒点太阳，大概多少太阳呢？因为我看好像大家这边要遮哦，要又
1: yeah,
0: 不止防晒油，而且要遮，每个地方都要戴手套啊，戴脸罩啊什么的。
1: 对，其实亚洲女性特别就是很像
0: 黑斑嘛，
1: 黑斑啦，或就是觉得说皮肤白是好事。那完全不晒太阳的话，其实我们身体需要太阳来制造一点那个维他命D，
0: 对，
1: 所以如果完全不晒太阳的话，你那个很自然很天然的那个维他命 D 的来源就不见了，就完全变成靠用吃的。那吃的话有时候
0: 吸收比较不好，
1: 吸收比较不好，有时候不太够，所以其实晒太阳是一个很好避免骨质疏松的避免措施。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去运动，因为运动的话骨头有承担力量的话，其实也比较不会骨质疏松。那另外一个很多人其实都有吃维他命啦，那就是讲到维他命 D 跟钙质，那当然是吃维

0: Timing D 跟钙质的话，也是可以避免骨质疏松。
1: 是是，那像你刚才讲到这个晒太阳哦，那大概要多少太阳才够呢？
0: 这个的话，我不知道说有特别的时间啦。那其实晒太阳也是要小心一点，就是不要晒伤了。所以我是跟病人讲说要擦要擦防晒油。
1: 对，对。
0: 可是至于多久的话，我不确定。
1: 好好好呀，我是建议病人呢1个礼拜30分钟哈呀，大概 accumulate 就是加加减减起来哈，差不多这么多。那么您会建议哪一些运动是对这个骨头的骨质疏松比较能够预防的呢？
0: 这个其实就是骨头承担一点力量。那像走路啊这些，就是轻微的举重啊，去健身房啊举，其实老人不需要说举好几百磅这样子。那个其实5磅、10磅这种，你觉得不是说很重的东西可是其实就算1、2磅、5磅、10磅举点哑铃啊这种，
1: 对，
0: 拿起来10次、20次一天这样子做起来，加加减减也是对骨头是有点好处。
1: 是是，也是需要跟这个听众朋友稍微提醒一下像在美国呢，我们现在很注重维他命 D 像在我在做替病人做体检的时候，我已经就会替病人测试一下这个维他命 D。那如果呢低于了这个标准度的时候，我甚至会叫他们吃一个高量的维他命 D。那林师，您能不能够稍微介绍一下这个维他命 D 它的这个量剂量啊等等的？还
0: 对，
1: 有，
0: 维他命 D 的话，通常会建议跟calcium 钙片一起吃。那它通常这维他命都是会有这个 units，所以这个维他命 D 的话，我们通常一天就是有可能会有骨质疏松的病人的话，是建议是800到1000的international unit IU。那那个钙片的话是1200到1500 milligram 的钙片一天。那其实很多维他命，尤其是维他命 D 跟钙片一起合在一起的那个维他命都会有这个成分。
1: 是是是，哇，今天是我们现在学习到了很多，哦，有关这个背的护养的方式。那么呢，我们等一下呢，听完了这首歌之后，我们还要再请梅子，梅子是我们的惊喜来宾哦。那他也对这方面呢，有些要请教林医师的。那么有一个这个患者的观点，我们来等一下请梅子呢来请教林医师一些问题。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0: 嘿，梅子，你好。
1: 你好，黄医生。我是梅子，我现在呢在美国这边照顾一对老夫妻。所以说，我的刚刚听到那个林医生刚才讲到这些关于背的这些知识，让我也真是茅塞顿开哈。有很多时候，因为有些不正确的方式，也导致自己的后背会有一些问题。
0: 是，您
1: 那
0: 在
1: 实
0: 照
1: 际上，
0: 顾的话，是不是也是需要用到背很多哈？他们行动方便吗？他们是不是需要你？
1: 那倒不
0: 那
1: 需
0: 还
1: 要，
0: 好，OK。
1: 那还我觉着有的时候，我是觉着我这个背痛呢，就是这个腰间盘突出，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那医生给我的建议就是说只能游泳，所以说我有的时候呢，我是觉着不能理解，就是说我曾经因为这个，因为自己的腰间盘不出，我就是脱出嘛，我也有去过，就是像林医生讲过的那个整骨的地方。可是我真不知道他那个整骨管不管用，反正最后他还要给我吃一些药，然后最后我就不知道是这个药起了效果呢，还是他整骨起了效果，
0: 还
1: 反
0: 是
1: 正
0: 游
1: 是
0: 泳，
1: 有用。然后，就是每次犯了吧，我就发现就是有的时候，犯的时候可能是你不经意的一转身，他就会突然痛得不能动了，而且好久都不能动。
0: 是，这问得很好，
1: 对呀。
0: 临时你觉得这好像是非常常见的问
2: 这个
0: 题，
2: 也是非常常见。那其实，在台湾很多人都是有那摩托车要搬摩托车啊。这个，那其实年轻人扭伤了、腰闪到了，其实，过一阵子都好了。可是很不幸的就是，有时候闪到比较严重啊，拉
0: 尤
2: 伤
0: 其是
2: 啊。
0: 我们这种这一老一辈的
2: 其实他这个，有时候其实肌肉一旦伤到以后，就是再来就是过去过来以后，就会比较容易再伤到。那同一个地方痛的话，其实。就会偶尔就会这样子痛痛的，痛一阵子会又好，痛一阵子这样子又好，就是那其实是蛮常见的，所以关于说，保护你自己的腰部，游泳是非常好的运动，因为它，是其实没有承担什么重量，你在水里是浮起来的。那我跟病人讲，其实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的运动，建议病人如果有机会做的话，如果有腰酸背痛的话，是瑜伽。因为做一点这种软身，这种是把这个腰啊、肌肉啊撑开来，stretching 这种东西，做一点那种腹部的锻炼，其实对腰部腰酸背痛其实非常好的运动。
0: 是，所以这也是一个瑜伽，也是一个预防背痛
2: 预防背
0: 的好
2: 痛
0: 方
2: 的一个
0: 法。
2: 好方法。
1: 如果真的开始背痛了，比方说，我现在已经颈椎间盘突出、腰间盘突出，之前还说我。这叫什么？胸椎也不太好，所以我就觉着很麻烦。那对于我来讲，那有的人就告诉我要向上使劲的伸展，使劲向上伸手，而有的人就告诉我说，把这个背啦、脚跟啦，一直都靠着墙这样站，要站10分钟以上。我不知道这些都对我这个背啦，对这个腰间盘脱垂
0: 问
1: 会不
0: 得
1: 会有
0: 很
1: 用？
0: 好，是。
2: 这个其实也是，就是等于是说，让你被改变一点姿势，让他不要承担那个一直承担。

0: 那个压力，那有些甚至有那种板子让你整个人颠过来，再反过来，就是倒过来，后来让你背这样子疏解一下。那其实都是同样的理论，就是让你背不要一直持续那个压力。那其实这都是短期的，这是暂时的有效果。可是其实我还是建议病人最重要的是锻炼自己的肌肉，或腹部啊腰部的肌肉，让它有力气，比较容易撑你的。背才不会这样子继续这样子酸痛。
1: 哦，对呀，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因为我来美国之后，就是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请了一个 personal trainer， 就是一个私教。然后他，我一开始告诉他，我说我这个腰不好的，我不可以运动，不可以做仰卧起坐。他就试着让我做，结果我好久，我后来我就减了很多，现在又有点胖了哈。那然后呢，他就告诉我说，你这个后背如果多运动的话，肌肉比较结实，可能你这个腰就不太会犯。我果然好久都没有腰痛，可是我又一两年没怎么运动，现在好像又长长的一动就好像有一点扭到那样。
0: 所以建议在病人自己在家里 一天如果有15-20分钟能多一点这种仰卧起坐啦，这种腰部的这种锻炼的话，其实是个好事。
1: 那仰卧起坐不在乎是背起还是这样往前起都可以的，对吧？
0: 是都可以的。
1: 因为 在以前的医生有的告诉我只能做那种背起，不能够做这样往前的这个仰卧起坐，没有这个道理。
0: 往前的话，我通常是我自己也在做仰卧起坐，通常也是就是起来一点点。你不需要做仰卧起坐的时候不需要说起来到碰到膝盖这样子，你其实起来。一点点，其实那个腹部那个肌肉就会开始动，
2: 就是离地
0: 稍微
2: 一点点
0: 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yeah.
1: 那不要全做起来，
0: 不一定要全做起来。
1: 我腹部还是很有力量的， yeah. 都可以全做起来。
0: 全做起来是好事了，可是其实像我自己在家里做的话，其实起来十几度、20度这样子一点点起来，其实你那个肌肉其实都已经在锻炼了。
2: 对，
0: yeah.
1: 是这样子哈。
2: 那
1: 谢谢。
2: 其实这个目的其实就是说，让你的腹部比较强壮的时候，比较不容易伤到背，是不是这样的道理？
0: 对，
1: 腹部的肌肉比较结实，不会伤到背。
0: 腹部跟腰部其实也是都是连在一起的，因为你腰是整个身体，脊椎是整个身体，所以你必须要靠你的腰部跟你的腹部的力气。那最主要其实腰部的力气，可是腹部的力气也是蛮重要的。
2: 对，如果说你腹部比较肌肉比较强的时候，你可以补助你的这个背所以呢，你在站的时候啊，你就是比较能够挺得起来。
1: 嗯，那好吧，我从今天开始还要恢复做仰卧起坐。
2: 太好了，
1: 谢谢
2: 听众朋友，今天很开心您能够来加入我们的这个节目，也感谢您能够给我们一些建议能够继续收听，也介绍这个节目给您的亲爱的朋友跟您的家人。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节目就到这个段落，谢谢您。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 Darling 人生，我是节目主持人雅珍。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呢，跟我是同行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陈秋雨陈药师，他自己有一间社区药局在台北市，然后在阳明医院的对面石川药局。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有社区药局药师多年经验的秋雨陈药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就是

0: 或许大家很好奇，可是不太理解的一个话题，就是壮阳药。那欢迎秋雨，
1: 大家好。
0: 秋雨是一个很有活力的社区药局药师，你听他讲话就知道了。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

0: 能都不是很正确，又想使用又不是很敢使用，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请秋雨一起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那秋雨啊，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你自己有在准备这一次我们要讨论的壮阳药的时候，你有没有上网去查一些资料？
1: 有啊。
0: 那你发现什么？我其实发现那个网络上的那个资讯啊，我看了其实有点昏倒，你呢？
1: 我就先下一个关键字叫做勃起功能障碍，然后呢，再一个空格，然后再打一个西力士，再打一个空格，再打一个威尔刚，反正把我能想到的关键字上上去之后呢，出来的都是广告。好，比如说网络商店的广告，或者是介绍某一个特价的广告，或者是海外代购的一些网站。反而我要找一些专业的讯息，我要到第二页、第三页，我可能才看得到。
0: 第二页、第三页才看得到，我自己也是、欸。我自己在查这个相关的资料，我就在想，如果是民众哦，应该也跟我们一样，就是先上网去搜寻资讯，
1: 对，
0: 到底他会先看到什么？所以我自己也很好奇，所以我一打关键字进去之后，我发现前面两页大概都是广告页面。
1: 对，
0: 那这个广告页面，甚至有的还让我觉得好真实哦，它是不是这个药品原厂自己出来做的广告？
1: 对，因为我还有点进去看，
0: 结果真的，他们上面还说你不要买伪药，
1: 对，
0: 不要买假药，要注意防伪标签，
1: 而且里面讯息有些看起来还做的。
0: 很专业哈，好像看起来很专业，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说它是假的呢？我们一定要跟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像这一类的药品哦，到底可不可以在网络上买？
1: 这个是医师的处方药，好，在法规上面是完全不可以民众自行购买，一定要到医院，然后请专科医师把你身体做同诊的评估之后，判断你适不适合使用这个药物，再有医生处方这样的药物给你使用。
0: 在我们台湾的广告法里面，我们药品哦，除非是指示用药，
1: 对，
0: 大家比较知道就是普拿疼啊，或者是某一些退烧药啊、综合感冒药，这个叫指示药，他们才可以去广告。可是，一般只要是处方药，他们完完全全是不能上广告的。那我们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大家市面上可能常听到的就是威尔刚、西力士啊这一类的药，我们所谓的壮阳药这一类的，它都是医师处方药品。那一旦是医师处方药品，大家可想而知，就是一定不能上广告。那既然是医师处方药，就一定不会是在网络上买得到，它是需要医师处方的。对
1: 对，所以合理推论，100%，你如果可以在网络上面购买得到的药，你都要合理的怀疑它应该都是假药。
0: 对，它就是假药。你有没有看到，就是你自己有没有在职业经验里面有病人，然后或者是就是一般的民众就拿了，就说哎、欸，叫你来鉴定一下，要是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哦，常常哦，常常哦，有太太拿偷拿先生皮包里面的药，然后也有告诉我说，他可能从某某个管道，但是我逼问很多，他不一定会告诉我是什么管道，但肯定不是正式的管道。那来的这一些，一看就知道怪怪的，对。
0: 我曾经就是看到有一个就是先生，就拿一罐威尔刚来问我说，要是我买了一罐是大包装的，然后我心里就在想说，威尔刚有出大包装吗？啊，就其实它的正式的药品，大概就是一盒，大概就4颗。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他们的官网长什么样，他们就会介绍防伪标章啦。但是就是，民众到底怎么买到的呢？我觉得很多男性朋友为了要取得这个药品，可是他又不敢去真的是挂号看医生说哎、欸、我想要就是买这个药。那秋雨啊，如果说男性担心自己有勃起功能障碍，或者是说他们希望在跟另外一半亲密关系的时候，自己的表现会好一点，增加亲密关系，他们可以去看哪一科的医生呢？
1: 一般标准我们都是建议看泌尿科。
0: 泌尿科。
1: 泌尿科。
0: 嗯嗯。所以如果有这一方面的问题，可以去看泌尿科。那泌尿科在哪里有呢？
1: 各级医院理论上都有啊。
0: 然后现在

0: 其实还有很多泌尿科
1: 诊所
0: 对
1: 也不少。
0: 如果你不想去大医院，好像在那边挂号哦，因为其实看泌尿科看的事情很多，不是只有这一件事情。
1: 胸腺肥大、感染啊、发炎啊，各式各样，
0: 各式各样，排尿障碍啊、排尿困难、尿滞留啊，就是这个整个生殖器的事情
1: 相关的
0: 太多了。
1: 而且也不一定是男生才会去看泌尿科，在这边顺便跟大家说。女生其实也可以看泌尿科，
0: 没错没错，是女生也会看。女生泌尿道的问题其实也超级无敌多的，
1: 对对对。
0: 我们下次也可以来聊一个，就是女性的
1: 泌尿科不是男生专用哦，不是男生专属。
0: 所以大家不要害羞说啊，我去看。其实你进去看门诊的时候，你就是你跟医生而已，你可以去。告诉他你的问题是什么，然后找专科医生，然后不用在网络上去买这样子的药品哦。
1: 对，
0: 那秋雨哦，你知道到底有多少人真的有去看泌尿科门诊吗？我其实在网络上有看到一个统计的资料，就是说，如果是真的是为了勃起障碍去看的话，大概台湾的男性啊，十个人大概只有一个人真的去就医。那所以另外九个人可能就
1: 自己想办法，
0: 对，会自己想
1: 网路啊，朋友啊，朋友的朋友啊，公园的阿伯啊，
0: 对，我真的是遇过公园的阿伯，就买到那一罐大包装的的威尔刚，
1: 但是我就会觉得，就你怎么有勇气吃下去？
0: 后来他们也就没有人，所以有时候你知道，你花了很多钱买的东西，可能就是一堆淀粉的打定，
1: 加一点色素，
0: 对，
1: 假装是你要的那个药。
0: 嗯嗯，
1: 对。
0: 那我们为什么说一定要去看专科医生？他们其实在评估，医生会评估说你适合哪一种，那他们会问很多的细节哦。
1: 没错。
0: 那也想要给听众朋友一个观念，就是说，其实勃起功能障碍有时候它是冰山的一角，它不见得是就是这个性生活上面的障碍或问题，它可能包含其他部分的问题。那秋雨来跟我们聊一下，有可能说是什么问题也可能造成勃起功能的障碍呢？
1: 最常见的其实就是我们讲的三高。
0: 嗯，
1: 好，那三高就是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哈，可想而知，有三高疾病的人，血管的状态或血液的状态其实不是很健康。那只要牵涉到血管的不健康，那勃起功能障碍，它其实就是我们的微血管，它本身充血的功能不够好，所以它才会进而造成勃起功能障碍这个问题。所以三高的病人，他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潜在的勃起功能障碍的族群，这是其一。那还有比如说生活习惯不好，爱抽烟的，有习惯饮酒的，这一些可能也是一些潜在的族群。那当然还有一部分他可能没有三高，然后本身也没有什么不良的生活习惯，但是年龄到了，比如说男生会有所谓的更年期，这个可能也是勃起功能障碍一个很大的族群。
0: 嗯，所以其实除了慢性病啊，然后我觉得年纪，因为年纪影响到荷尔蒙的浓度，就是男性荷尔蒙的浓度一定是会影响的。那你的血管的阻塞其实也是会，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其实现在不见得是年长者有这样的问题，包括现在很年轻40岁，可能他都有一点点，因为生活的压力呀，也我觉得也会是一个问题。那血管的狭窄，譬如说现在人吃很好，
1: 对，
0: 你的血管壁就卡了很多脂肪。
1: 精致的饮食啊，经常去聚餐啊，有时候配合一些饮酒啊，
0: 然后血糖控制不好，或是肥胖，这其实是很多原因的。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由小见大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在为什么我们会推荐一定要去看专科的医生，是因为他其实是帮你找到原因是什么。那不是每个人遇到这个状况就是一定要吃这个药，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感觉说，哦，好像我不没有办法勃起，我就一定要去吃壮阳药。我觉得这是两个
1: 没有错，
0: 完全不同的概念。
1: 假设我们把它的就是起始原因，假设我们把勃起功能障碍当成是一个其中一个结果，应该要回过头去把源头的这个原因把它厘清了，然后去处理这个源头。 反而后面的这个结果就迎刃而解了，根本也不需要使用到勃起功能障碍的药物。
0: 那今天我跟秋雨想要谈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也想要给听众朋友一个概念，是说大家好像对这个药会有一点污名化，就是啊，吃这个药怎么是不正经啊，或者吃这个药
1: 吃这个药你就是不行。
0: 对，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啊。对对，其实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为什么需要这个药。其实它是跟另外一个伴亲密关系，它其实是一个辅助创造美好生活的一个药品，所以我们今天才邀秋雨药师一起来聊这个药，也希望大家知道说，既然有这个药的存在，它一定有它的功能。
1: 没错，
0: 嗯，那我们刚刚有聊到说假药的问题哦，不要在网络上，然后也跟大家再复习一下，是我们希望是你看专科的医生，请他开适合你的药。好，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接下来是专科医生会帮你找到你是不是有其他的问题，其实有时候是其他的问题，所以想要跟听众朋友，尤其是男性朋友们，如果有这样的问题的话，真的就是去看门诊吧。其实医疗人员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复杂。
1: 对，医疗人员很中性的，我们在实际上在药局，一般我们在药局店里面，我们当药师是没有什么性别的概念的，就是我们对他而言，我们就是药师，没有男生或女生。所以即便我可能是女生，我们店里面的客人来药局询问这一类的用药，我觉得他们也是很大方的。
0: 嗯嗯，我觉得你反而很敞开哦。
1: 对，
0: 但我知道有一些人不想去看门诊哦，或者是不敢咨询，其实他们会想说啊，那医疗人员会怎么看我，会怎么想我们？可是其实我想跟大家说，其实医疗人员就是真的很中性，我们真的没有想那么多。
1: 对，真心没有想那么多，
0: 真心没有想那么多，所以你就来看就对了。
1: 然后我们会想的是什么？我们可以怎么帮助你？
0: 对。所以抛弃你心中的小剧场，
1: 对，没错，没错。
0: 因为我发现，不管是其实还有其他疾病哦，因为我觉得，患者心中有很多他们自己的小剧场，然后来的时候，我们心里都会想说，其实没有那么复杂，我们就只是看这个怎么处理事情，怎么帮助你而已。对，
1: 而且我觉得听众要有一个给自己一些喊话，精神喊话，就是说我愿意为我的健康负责，
0: 是，
1: 然后我愿意为了跟我的伴侣有更亲密的就是互动，或者是我让我们的关系更好，所以我愿意为了我的健康付出努力，然后来咨询，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正向的，反而应该要鼓励。
0: 我觉得是正向的去面对自己，身体上有一些状况嘛，那创造美好的关系。
1: 对，
0: 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继续。

0: 欢迎回到达林人生，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陈秋雨陈药师。Hello， hey，
1: 大家好，我是秋雨药师。
0: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壮阳药，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聊聊药品的部分了。这包括这药品是做什么用的？那我们先来聊一聊，其实我们现在有两种主流的药品，
1: 没错。
0: 嗯，秋雨来跟我们聊聊这哪两种主流的，我们把它分类，分成两大类。
1: 如果我们以这个药效时间的长短来看的话，就是比较短效的，它可能作用时间4到6个小时，药效就退了。那有一类呢，它药效很长，它可以持续36个小时，比较长效型的。当你需要的时候，经由刺激，它就可以作用，所以就不需要一直在补充药品。目前是这两大类为主。
0: 嗯，所以。药品跟大家再说明一下，它有点像是短效跟比较长跑型的，就短跑跟长跑。那短跑大概有4到6小时，所以我们常常会遇到病人来问我们说：“药师啊，这药要怎么吃哦？那吃了要怎么样有效？”或许你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吃过的经验，会觉得怎么吃了也没有效呢？到底要怎么吃才有效？我们今天就来请秋雨药师来为我们解答哦。那我们先来讲短效型的，大家比较知道的蓝色小药丸，像威尔刚这个是属于是比较短效型。但我要先说，不管短效或长效。它都是作用在有一个 PDE inhibitor 就是磷酸二酯酶的抑制剂。那抑制这个酶，它可以让 NO 可以让我们血管里面的血可以充血，那达到就是勃起的作用。那不管是长效或短效，其实都是 NO 的作用。
1: 对，
0: 大家都记得是一氧化碳。
1: 一氧化碳，对。
0: 对，那什么时候吃才有效啊？
1: 什么时候吃？好，我们就讲直接一点，在你要进行性行为前的1到2个小时，你就要服用，这个是最保险的。为什么？
0: 这是短效型的吗？
1: 无论长效短效，我们都会建议你至少都要提早1个小时。原因是因为当这个药物进入你口服进去之后，它在胃里面它要溶解嘛，溶解之后崩散了。到肠道里面，它才会被你吸收。吸收了之后，身体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工厂。它进去之后呢，当它要达到你可以作用的药物的浓度的时候，你要给它一点时间。
0: 嗯，
1: 所以并不是说我吃了之后，我10分钟马上就可以上场。事情其实没有那么美好，所以你要给他一点时间。那第二个是像比如说比较短效型的这一类的药物，它可能会因为你在饮食，比如说我吃了一些高油脂的食物，或有喝酒，那这两件事情它就会去影响这个药物的作用跟吸收，药效可能也会打折。所以第一个是我们吃的时间点，你可能要再提早一点，让你的身体预先做准备。第二个，我们在服用的时候，饮食的内容可能也会有影响，所以也是会建议要空腹的时候服用，我们才可以确保这个药物它可以完全的发挥它的药效。
0: 其实刚秋雨提到的两大类哦，就是大家比较知道

0: 就是短跑型的，你在广告上，或者是我觉得是网络广告，现在大家已经知道这个药是不能广告的，嗯，你们可能就是需要的时候啊，就拿出来要使用它。
1: 对，
0: 可是这时候到底要怎么样呢？可能你跟你的另外一半去约会，烛光晚餐吃了大餐之后，哇，灯光美，气氛正好，这时候来了一颗短效型的，哇，那吃了之后也可能就没有你想象中
1: 预期中的效果，
0: 你就觉得我买到是不是假药，或者是医生开给我是不是开错了，那个药局发给我的药是不是发错了，他到底做错了什么呢？
1: 应该是这样说，就是假使好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个药，我们可能要跟我们的伴侣，我们先讨论看看，我们先我今天要试这个药，反正就开诚布公嘛，我们先试试看这个药。
0: 你也不是跟陌生人在一起啊，
1: 对
0: 啊，
1: 当然我们预期就是正常的亲密关系之下，你跟你的另外一半讨论了，我今天我们使用这个药，那看了这个药物的整个使用的说明，那灯光美，气氛佳，吃了大餐，可能喝了一点红酒微醺，那我们就要预期也许这些食物它就会影响药物的作用，它可能没有办法达到100%的效果，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所有的勃起功能障碍的药物它必须经由性刺激，好，他不是说你吃了你马上就会勃起，或者吃了哈，那个秋雨药是说至少要1小时或2小时让它作用，它就会勃起，也没有。也就是说，当你让这个药物在你的身体里面作用之后，你必须要经由性刺激，刺激了之后它才会被启动。好，所以你要想，我在这一段烛光晚餐之后，我可能需要有一段跟我的伴侣做一些对谈，或者是一些亲密的一些接触之后，我才有可能确保我的药物可以100%的发挥功效。
0: 所以我们把时间倒带一下，如果说今天跟另外一半结婚纪念日有一个很美好的约会，我什么时候应该要准备好呢？那刚刚秋雨药师有跟我们提到是空腹嘛，空腹吃，什么是空腹啊？
1: 我们空腹如果最简单来讲，就是餐前的30分钟到1小时，好，大概就是可以让我们的药物吃进去在胃里面，它可以崩散，然后可以吸收，大概就是30分钟最短。好，那保守一点就抓1小时。
0: 是，那如果是饭后，就是至少要跟食物离两个小时
1: ，
0: 因为我们胃的排空正常时间，就是胃的食物排空到肠的那个叫排空时间，是要2小时。所以或许跟听众朋友想的空腹不太一样哦。
1: 对，
0: 因为空腹很多人就说以为饭前那个就是我都还没吃东西就空腹，然后吃了药之后
1: 马上就吃大餐，哦，这样可能不太行哦。
0: 对，这是大家的空腹
1: 直接变成饭中的状态。
0: 对对对，就是你立马食物下去，所以如果你结婚纪念日你有一个大餐，那我们就会建议说你在吃饭之前1小时你早就应该要吃那个短效型的，就是壮阳方面的药，就是这个 PDE 的 inhibitor。 那很多人就想说，那我吃了那是不是我跟我的伴侣盖棉被纯聊天就会发生什么事？看起来他也没发生什么事情。
1: 对
0: 对，那其实秋雨刚刚有提到，其实它是需要性刺激的。
1: 没错，
0: 对于壮阳药，不要跟春药搞在一起了。
1: 对，
0: 它并没有办法引起性欲，也没有办法就是说哇，你吃了就很嗨。它不是让你嗨的药哦。
1: 应该是要把它当成是一个辅助的药品。
0: 没错，它的确就是个辅助的药。
1: 要把它想成是辅助的药品，也就是说。当你在跟没有这个药物的作用之下，你跟你的伴侣之间在进行亲密行为该做的事情，你在服用这个药物之后，你还是要按照这样子的程序来进行你们之间的亲密关系，这个流程才是对的，而不是说我吃了之后马上就可以
0: 变好强壮，好厉害。
1: 对 对, 對，没有这个药物并没有这么神奇，
0: 它真的没有那么神奇，
1: 没有那么神奇。对，
0: 那刚刚秋雨其实提到一个我觉得很棒的事，其实你要跟你另外一半沟通。我们其实，在药局里头会有遇到，就是另外一半就是女性来 怀疑她的老公男朋友。

0: 朋友是不是有在
1: 有
0: 吃这个药品？哦，对
1: 对，我有亲身经历，就是我们药局呢，就是我们曾经接到，就是有一个小姐，然后她就带着一个夹链袋，然后里面呢看起来就是一半，好。疑似蓝色小药丸，但是只有半颗哈，那可想而知，一定就是已经有被吃掉一半了。然后我们就问他，哎，这个是哪里来的？他说他从他先生的皮夹，好偷偷拿出来的，
0: 是
1: 好，然后就问我们他是什么。
0: 是
1: 好，当然我们就很认真的去比对的那个东西，然后它就是壮阳药。那太太当下知道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明显的感觉到她非常的震撼，很震惊啊，带有一点愤怒这样子。
0: 可是其实我觉得不用愤怒、欸，
1: 对
0: 对
1: 对，
0: 對啊、
1: 这我觉得其实是假设今天先生他背着你哈，我们讲背着太太吃了这个，表示他其实很在意，
0: 嗯。
1: 好，跟你
0: 之间的，能够对你更好，
1: 对，没错，没错，没错。希望可以，在你面前的表现跟年轻的时候是一样的。他不希望你，必须要你有那个失望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其实应该要更正向的去看待这一件事情。
0: 然后另外有一个，我觉得有一些男性可能在吃这个药也会失望，就是说他可能医生开给他，可是他开始使用的时候，发现跟他想的不一样，所以给刚开始使用，可能第一次使用，或者是你没有什么使用经验的，我发现男性的朋友在使用这个，就是很期待，
1: 他期望值可能会爆表，
0: 然后又很紧张。
1: 对，
0: 我觉得那个紧张
1: 也会有影响哦。
0: 我觉得大家很紧张，然后很担心，那如果我吃了药还没效，那是我真的怎么了？对，那秋雨要是你会怎么给我们的男性听众朋友在刚开始使用的一些建议呢？
1: 嗯，如果刚开始使用的话，刚刚有讲过嘛，好，我们就是先可以跟伴侣做好沟通跟协调。那maybe 我们可以先预期，好，我可能尝试个三次、四次、五次，我给自己的身体一些适应的时间。我可能在第一次试的时候，哦，原来这个药物它在我的身体
0: 会这个感受，
1: 哦，原来是这个感受。我在第二次的时候，哎，可能会因为情境的不一样，或者是说我在使用的时间点不一样，哎，好像又有点不一样。当你尝试过多次之后，你就会开始慢慢抓得到这个药物在你的身体里面它是怎么样作用。当它作用的时候，你身体的反应是什么？我觉得就可以越来越能够掌握这个药物它带给你的帮助，然后你就可以表现得更好。
0: 虽然都是一样的药，但是在不同的年纪、不同的人、不同的身体状况，我们不能说我们当然就统计可能它的最高浓度是一个小时，但在你身上或许更快，也或许更长，所以你必须开始给自己一个使用的机会。那也我觉得很多事情也是沟通跟练习，让另外一半知道，那我觉得这是创造一个两性比较好的关系，我觉得这才是这个药存在的意义，而不是说啊我好强壮哦，那我这样子我就不强壮了或者什么，我就完全不是。
1: 不是不是，而是希望创造一个你跟你伴侣之间一个双赢的局面。
0: 是，那刚刚我们还提到有一个长效型，就是长跑型的，我们又称为周末的快乐玩哦。
1: 对，
0: 因为它的时间可以持续就是一天到一天半，就24到36个小时。那它在使用上我们要注意的呢？
1: 嗯，
0: 它的使用需不需要空腹啊？
1: 这个药它因为它是算是就是 PDE 的这一类的用药里面，它算是比较新一代的，所以这一类这个药长效型的这个药，它的特色是它其实比较不会因为食物或饮酒的影响来让它的作用变差，它比较不会因为食物，所以这个是它的优势所在。那再加上因为这个药跟短效的药物比起来，它作用的速度稍微再快一点，所以我可能抓的时间我不需要提早2个小时，是我可能提早1个小时服用，我可能就可以达到我需要的效果。那再加上因为它是比较新一代的用药，所以根据厂商所提供的这个资料来看的话，它临床的数据，它的副作用相对而言也发生的严重度跟几率也比较少一点。
0: 嗯，我们其实现在谈的这个长效型，为什么叫？

0: 周末快乐完，就是说我可能周五吃了，我到周六一整天都还持续有作用。然后他的刚刚邱元药师讲他的 onset 快，可是有一些人，我们其实是看到数据是你的药物使用浓度平均啦，最高是到两小时，但有一些人也比较久，所以你还是得试试看说你吃这个药，因为有一些人会觉得吃这个没有短效型来的冲刺快，就时间会比较久，有些人会是这样。
1: 对，没有错。
0: 对，那有些人他是吃了之后发现说，哎，我可能到两个小时四个小时之后效果是最好的，这也是长效型的。那大家一定会好奇啊，那我到底要选短效还是长效？那其实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最开始我们在聊的，你要请泌尿科医生帮你评估。那选择长效型有时候是一整天，你可能抓不准你什么时候，或者是你希望自然一点，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心理压力哦，你就可以去选比较长效型的药。但这类药的好处就是说，它真的比较不受食物影响。但事实上，你都是还是要提前去准备去吃它的。
1: 对，
0: 然后它有单次性的，对。那它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啊？就是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谈一谈吃这个药的副作用，大家一定就是又期待
1: 又怕
0: 受伤
1: 害。
0: 然后我吃的慢性病药会不会跟这个有冲突？那我们休息一下再回答大家。

0: 欢迎回到达令人生，我们今天到的是秋雨药师。 Hello
1: 大家好，我是秋雨药师。
0: 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现在市售的主流就是两个主要的壮阳药，一个是短跑型的，一个比较是长效型的。可是大家一定会担心啊，吃这个药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有请秋雨药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副作用的部分。
1: 这一类药物因为它的作用最主要是帮助我们血管的平滑肌放松跟扩张。OK， 所以呢，只要跟牵涉到血管放松跟扩张的这一些身体的现象，比如说我可能会脸潮红，我可能会觉得有热胀感，那甚至在扩张的更强烈一点，它可能会有一些头痛的症状跑出来。那还有另外一方面是，有些人会觉得使用之后会肌肉酸痛的比较厉害。那像短效型的这个用药的话，它有一个还蛮常见的副作用，就是它的视觉会异常，比如说看出去的东西会是蓝绿色，或是有一些视觉模糊的这个副作用出来。那这两个用药，当我们在使用的时间点不对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剂量对你来讲是比较偏高的时候，也有可能因为你的血管扩张了，它不是单纯只有扩张某个部位，而是你全身的血管都会扩张的时候，也有可能会发生低血压的情形。

0: 那低血压怎么判别？你可能会晕眩。好，那这个晕眩就会让你很不舒服。那大致上，大致上比较常见的，那比较具有危险的话，危险的这个副作用有一些是心悸，它可能会产生一些心悸的副作用。那这个时候，我们通常就会建议你可能要再回到专科医师，那请医师再帮你评估你是不是适合使用这个药，或者是你的药物的剂量需不需要做调整。
1: 嗯，那。你如果有觉得说脸热热的，人暖暖的，
0: 对，
1: 背有点暖暖热热的，就是身体四肢胀胀，刚刚秋雨药师讲的，其实这个药物在你身上就是有发挥作用，
0: 没有错。
1: 那也不要想说是不是，哎，这个药物对我们效，其实它已经发挥作用了，那还是需要有一个过程，有一些性刺激让药物发挥作用。但是有一些人是真的不能吃这一类的药，
0: 对对。就像刚刚说的嘛，这个药物基本它就是让血管放松跟扩张的，所以它会跟什么药强绷，也是帮助你血管快速的放松的。像比如说我们常常就是为了要预防跟治疗急性的那个心绞痛，好，舌下含丁，这个药是完全就是不能吃。
1: 耐嚼凝，就是
0: 小
1: 小一罐，然后我们常说什么救心丸，
0: 对，
1: 含在舌下，它就属于 NO 类的药品。那因为这个壮阳药就是作用在 NO， 让 NO 大量的释放，然后让血管平滑肌就是作用在我们的生殖器的血管平滑肌，然后可以充血。所以如果你 NO 过多，它其实造成就是血管过度扩张，过度扩张，就会有可能是急性的血压
0: 下降，
1: 急性血压下降最担心的就是人昏倒了，尤其是有一些是比较年长的长辈哦，你本来就有心脏方面的一些疾病，所以为什么我们都一再的强调说，在使用这个药品，其实不太建议自行购买，或者是在网络上乱找，而是先给专科医师去评估，因为他会去评估的是你的心血管功能，你的其他的状态是不是 OK， 可以吃这个药。那在这个部分，一定要提醒大家，就是。有一些药品哦，真的是不能跟这一类的药一起吃。
0: 对，
1: 那你可以去找专科医师的时候，他一定会帮你审视你所有的用药嘛。那既然大家都很想试，那就去找一个安全的方法，不要在自己那边猜，然后自己想办法说，哎，我要怎么样拿到这个药，请朋友帮忙买或者什么的。我觉得这都是比较不建议的，还是建议有专业的药师医师帮你评估，我觉得这使用上会是比较安全的。
0: 对。
1: 那秋雨，我们现在哦，其实刚刚讲到那个长效型的，其实现在就是西力士哦。那西力士它有分
0: 20大剂量的，
1: 20 milligram 跟5 milligram。现在有那种就是一个月每天吃28颗装，就是当成慢性病的用药，其实你就把它当每天吃。那到底？5毫克跟20毫克，那想说，哎，原本是要吃20毫克，现在只要吃5毫克，那这个到底在吃什么？请秋雨药师来帮我们解惑一下。
0: 解惑一下哈，这个药品的5毫克的药品的适应症。就是你会在这个盒子上面，你会看到它的适应症。它其实不单单只是勃起功能障碍而已，它其实是用来预防跟治疗射护腺肥大。好，其实这个是发生在男性，当40岁以后，它其实就是一个老实说就是一个长寿病啦。好，你只要是男生，超过40岁以后，你就有潜在的机会，好，随着年龄渐长，你就是射护腺肥大的患者，因为它就是在我们膀胱底下的一个腺体，那它就会随着年龄，它就会一直肥大增生，然后就会压迫你的膀胱，然后压迫你的尿道，让你排便不顺。那所以五毫克的这个长效型的用药，它的用意是它可以借由这个药物的作用去放松这个肌肉，让你在排尿的时候可以有比较顺畅的感觉，比较不会因为频尿啊，或是需要小便小很久的这种不舒服的感受，这样。
1: 但是现在有更多的研究，因为很多人都在想说，哎，它也是 NO 类的药啊，就是一个大剂量一个小剂量，那我天天吃到底对我就是勃起跟性功能障碍到底有没有改，有没有办法改善？

0: 当然有啊。好，因为你的身体已经存在一个基础的药物的浓度了，也就是说，当你有接受到适当的性刺激，就是我想要跟我的伴侣进行亲密的行为的时候，因为你身体其实已经有存在这样子一个基础的药物的浓度，实际上当你接受刺激的时候，这个基础的药物它也会辅助你，让你的整个充血的功能变得更好。
1: 嗯，
0: 所以当然会有帮助啊。
1: 我们在其他的研究其实有发现说，与其一次单次的使用，因为单次的使用，我觉得男性的
0: 心理压力好大，
1: 用药群心理可能会压力很大。我这次吃到底有没有效？
0: 对，
1: 然后啊，每一次使用都带着紧张的情绪。
0: 我们还有碰到那个阿伯啊，讲台语，我大概吃拢爱开400块，就是我每一次吃都要花400块，他就很担心这400块花的有没有价值。当然，这是比较有趣的部分。所以我觉得比较低剂量的每天服用的，它有两个好处，一个是就是可以很明确的改善这个因为射物腺肥大而造成的排尿功能异常。那第二个是你就不需要有什么心理压力。我想要的时候，我就可以有一个比较正常的发挥。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药物老实说，不管是在健康方面，或是在心理健康，或是在你跟你的伴侣的亲密关系来讲的话，我觉得都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
1: 而且是后来研究也发现说，你每天吃这样子的低剂量，跟你一次吃一个高剂量，其实它可以发挥的作用其实是一样的，是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的。那你每天就用低剂量。那刚刚有提到说，这个长效型的在我们体内，你持续时间是24到36小时。可是我们吃药是这样子，你每天吃，每天吃，每天吃，它就会达到一个稳定的药品浓度。意思就是说，你的身体是24小时都一直有这个药品的浓度的。
0: 对，
1: 所以它就比较会回归到一个自然的状态，就是一个自然勃起。就是说，你想想看，一个20几岁的人，可能他现在有性冲动的时候，他就可以比较自然的勃起。但是如果说在比较年长的时候，你同样有维持这个药物浓度，如果说你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或许这个药品可以比较帮助你，是当你刚好这个气氛到了，你想跟你的另外一半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可以有一个比较自然的发生的一个比较亲密的关系，也不用在那边担心哇我要多久前吃药，要不要避开大餐，
0: 就会非常的自然。
1: 对，它就是一个比较
0: 符合你身体的需求
1: 生活状况。所以其实现在这个28天的，我其实越来越觉得它至少是在我发壮阳药的时候，我觉得它有点好像渐渐变主流。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0: 有。一开始我们的民众还想说，
1: 为什么要吃28天？
0: 每天吃。这边要先厘清一个误解，吃这个药品不是吃了之后你随时都呈现在一个勃起的状态，
1: 完全不是，
0: 完全不是这样，
1: 真的没有办法刺激性欲的。
0: 所以大家要先厘清这个概念。所以当你即便你每天服用，你也不会在1天24小时、1个月28天一直呈现这个状态，不是，它是让你可以自然而然的去发生你想要发生的亲密关系。
1: 是，
0: 对，所以我们确实购买这个二十就是低剂量28天的这样每天服用的这样子的剂型的人，比例上是有上升的。
1: 而且大家还可以想象，我每天吃还可以改善我的射护腺功能、排尿障碍。那你排尿障碍改善了，当然这个勃起功能障碍其实常常也会有部分的改善。那大家也可以就是比较自然的恢复生活的一个品质。其实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一集哦？其实也是想要把一些观念厘清哦。
0: 对，就是它不是这么隐晦，不好意思，或者是说就像被污名化，哎呀你就是
1: 很
0: 吃这个，对，
1: 你为什么吃这个，你是想要干嘛？
0: 对，不是，真的不是，
1: 真的不是这样。其实在我们临床上常常来领药的人其实是年长的，比较是长辈其实也不见得是年轻人哦。对，那年长的长辈是65、70岁，甚至我有80岁的顾客
0: 我也有
1: 都会来，所以跟大家想的或许不是很一样，就是说好像这是一个怎么吃这个？我觉得完全壮阳药不是
0: 这个，它也
1: 这个概念，
0: 而且就是性生活。

0: 生活也不是年轻人的权利，
1: 对，是
0: 也是要把这个，我觉得这个观念也是要理清，就是你跟你的伴侣之间，我觉得撇开年纪这件事情，它就是一个维持一个很健康的亲密关系的一个要素。那如果这两个伴侣之间愿意为了维持更正向、更好的亲密的行为而做出努力，我个人认为都是值得鼓励的。无论
1: 值得鼓励，
0: 无论年纪，
1: 真的是无论年纪。那通常我们在讲到这一类药的时候，我们其实会希望说大家不要在用药上受到伤害，因为其实我们真的在社区里头遇到太多大家买到假的，甚至公园里头
0: 买到假的，如果是淀粉还没关系，是吧？
1: 是。
0: 问题是你不知道它里面掺了什么东西，
1: 嗯，
0: 它可能为了要让你感觉它有效，它不知道掺了什么东西，你吃了说不定对你的身体就是很大的危害。
1: 对，
0: 所以还是要再重申一遍，寻求正常的管道，
1: 是，
0: 请医师评估，然后找到适合你的药品，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
1: 那我们今天再帮就是我们的听众，男性听众朋友再复习一下，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它是一个辅助的用药，
0: 对，
1: 它是一个辅助你勃起的用药，但是它绝对不会是提升性欲或者是像春药一样，哇，吃了大爆发，请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观念就是拿走，对。那如果你正在使用，你觉得它的效果没有那么好，请你跟你的医生还有药师讨论，或许你根本用的时间用错了，或你用的方法用错了。
0: 嗯，
1: 秋雨，你有没有遇过那个病人，就是他很怕药物依赖，我好像以后不吃这个药我就不行了，这种药物依赖，这他很怕药物依赖，然后他就把他
0: 自己慢慢自己偷减量吗？
1: 对，
0: 很多哦，很多哦，就把它就捏得很小颗，比如说假设我们就拿蓝色小药丸当例子好了，好，一颗标准剂量是100毫克，好，菱形的也不好切，我都觉得他们会切好厉害，然后他就切一半，然后呢，好，他说我吃50就够了，也可以，因为确实市面上流通的有两个剂量，就是100跟50，
1: 50毫克跟100毫克。
0: 对，那它切成50，这样吃有没有效？一样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但是我们就会碰到常规，很多我们的客人就会买，就是来拿50毫克的，他就再切变25，
1: 嗯，
0: 好，还觉得不安心，因为担心副作用嘛，就再切。你知道这个菱形切一半再切四分之一，它就已经无法变成等剂量，就是一个等量
1: 粉末。
0: 对，就是我没有办法理解它到底怎么切。那你吃进去之后，你如何确保它有效呢？对，所以第一个是剂量的问题，你要把剂量吃足了，我们才能够确保这个药效可以发挥得很好，所以不要自己调整剂量，除非你吃了这个剂量你不舒服，好，产生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你有一些副作用发生，那我们就可以往下调整，不然的话不要任意的去减减减，减到一个不足以发挥功效的药量。
1: 对，其实每一个药品他们在做临床试验的时候，他们已经把那个剂量定好了，
0: 对，
1: 所以大家不要轻易的减量。但我觉得减量背后有很多忧虑啦，是不是我一定要靠这个药物，这个药物会不会让我成瘾或者什么，可是其实大家不要有这种是不是药物成瘾的这个隐忧啦，或者是担忧，其实它并不会成瘾，其实你不吃它就没有作用啊。
0: 是啊，
1: 是。那如果说你原发性，比如说你血糖一直没控制好，或者是你的心血管、你的三酸甘油脂一直很高，然后你这些问题你都不去解决，然后你就觉得啊，我吃这个药剂量，你想要减少，你把你身体顾好了，你说不定连这个药都不用吃了。
0: 对，这才是最重点的事情嘛。
1: 对，就是、
0: 我们希望你可以在一个健康或者是疾病得到一个良好的控制的前提之下使用这个药物，安全的使用这个药物。
1: 其实我反而觉得说，在使用这个药，正常的作息，好好的运动，好好的饮食，把自己的健康照顾好，我觉得这是它会带来一个通赢。
0: 对，就是一举多得，你会得到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是，
0: 你会得到一个满足的跟伴侣的亲密关系，何乐而不为呢？
1: 是，然后还有就是在有一些副作用发生的时候，如果是你可以忍受的，我现在也想要跟听众。

0: 朋友理清说，并不是说发生副作用哦，就好严重好严重哦哦，我觉得不见得是这样。比如说，你就是觉得脸就微微热热的，那
1: 但我可以忍受啊。
0: 对，
1: 我在兴奋的时候也会就是脸热热的嘛，嗯，对不对？
0: 那是不是可以忍受？
1: 对，可忍受，
0: 就不用那么。
1: 大惊小怪，
0: 大惊小怪！哇，我这样有副作用，我吃这个药就是让我有副作用，
1: 而且心理压力这一件事情也会让这个药物的药效打折哦，
0: 超级打折，
1: 超级对，因为我们的性冲动是由大脑启动的，嗯，你的压力也会促使你的大脑被抑制，这个性冲动会被抑制，所以它其实是会影响药效的，
0: 是，所以我也想要跟听众朋友说。当有副作用的时候，其实没有关系，不用那么紧张。那有时候它就是轻微的，那这个潮红啊，或者是热热暖暖的，基本上大部分人大概都会发生。
1: 就把它当成是药效正在发挥。
0: 对，药效正在发挥。但是长效型的，如果你是每天吃，你还是觉得这个每天这样子是不行的的话，那你那个长效每天吃的那个低剂量的，或许就没有那么适合你，那就再请医生评估。因为长效型它比较会作用在我们的肌肉上面，就是我们可能会有肌肉酸痛的状况，这样就要去评估了。但是在使用药品有一些可以忍受副作用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让民众就是觉得大惊小怪的。
1: 嗯，而且因为我们药品有一个特性是，当它就是习惯性的使用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开始习惯这个药物的作用。嗯，发生这些，比如说我觉得热，我觉得暖暖的，或者觉得胀胀的这件事情，它可能会递减，会因为你使用的频率，它会开始稍微缓和很多。所以也不需要这么担心，你的身体会适应它。
0: 最后我要问邱一个问题，
1: 是
0: 有些病人就说，那我吃这个药是不是我就要吃一辈子了？你会怎么回答他？
1: 嗯，如果你想要就是在应该是换个说法，在我们有限的生命里面，我们重视的事情很多，你当然也可以不要吃，是吧？那比如说像我是已婚的关系，好，假设我的先生未来有需要，他需要吃，那我就会觉得好，那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还可以维持一个健康的好伴侣的亲密关系，那我们就吃。可是等到哪一天他也没有那个想法了，我们也没有那个想法了，我们就是变成很心灵的交流的时候，那也可以不吃啊，嗯，不是吗？就是个人的意愿的选择。
0: 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哦？因为曾经有男性朋友说，我吃这个是不是要吃一辈子？其实这个问题就是跟血糖药、糖尿病药一样，就是说啊，我现在开始吃这个，我是不是要吃一辈子？但是就是看你要维持的是什么，譬如说你的血压、血糖，你就是要让它维持正常嘛，那你人会比较在一个健康的状况，你就是长期的吃。但是回到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一个主题，其实我们是希望我们每个人跟我们的另外一半，在一个建立一个亲密和谐的关系上面，有一个辅助可以帮助的药品。那我们在正确安全的使用之下，其实我觉得重点是大家要知道怎么正确安全的使用，这才是最重要的。
1: 没有错，
0: 希望我们今天这一集有回答到男性朋友们的疑惑。对
1: 对，然后不要再有误解，
0: 不要再误解，
1: 不要再误解，
0: 不要在网络上买了。
1: 然后敞开心胸这件事情很重要。
0: 对，其实医疗人员很愿意帮助大家，
1: 很乐意为您解惑。
0: 是，谢谢邱宇今天来上我们的节目哦，
1: 谢谢大家。
0: 那我们大龄人生下周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会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良会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句呢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哦，朗朗上口的话哦。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对这句话有那么深的体会呢？其实长辈的智慧哦，是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些资源跟养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晓得怎么样跟长辈相处，有的时候我们不够了解长辈哦，就可惜了，在这样子一个长辈和年轻人的互动的过程当中，就失去了互相成长、互相帮助的机会啊。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来聊一聊这相关的话题，也就是怎么样跟长辈相处的话题，以及怎么样能够了解长辈，而且

且呢，能够呢让长辈他们可以活出美好哦。我想呢，这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很重要的想要关心的主题。在我们这个世代哦，常常会发现哦，很多的

可是呢，你却很少听到哦，跟长辈相处的这样子沟通的话题，很少听到我们要怎么样跟长辈相处，或者是长辈他们的需要，他们不同年龄，他们的生理的发展，他们不同年纪，他们可能心理的一些状态，比较少人去探讨。所以梁慧希望呢，我们可以站在一个相同的态度上，跟孩子沟通，跟老人沟通，一样的这种态度上，让孩子可以成长，也让我们的长辈他们可以安享晚年哦。同时呢，也可以让我们的长辈他们的智慧可以传承给我们。在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心这相关的话题。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想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呢，跟长辈沟通有没有什么样的关键啊？其实呢，随着这个年龄呢慢慢的增加，长辈们呢，他们慢慢离开了原来的工作的角色，离开了原来的这个在职场上面的光环之后，在社会上面的一个角色之后呢，很多时候他们所需要的只是简单的倾听还有陪伴，让他们觉得自己还是有用的，让他们觉得自己还有生存的意义哦。那长辈呢，他们还有很多的智慧想要分享，他们可能退休了，但是他们其实还有很多的活力想要展现，但是他们在寻找他们可以发挥的地方，他们会想要跟年轻人来沟通，跟年轻人来分享他们的人生经验哦。但是年轻人不见得想听啊。那有的时候这个长辈呢跟年轻人之间也容易有所谓的代沟啊。所以呢这些长辈啊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不被需要了，跟社会脱节了。加上呢世代之间的这种鸿沟呢，很多的因素啊会让长辈们心里面会产生一种被遗弃的感觉。有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好像很不得志的感觉哦，甚至呢会有些忧郁的状况哦。我们晓得孤独呢是长辈心里面最大的阴影。花了大半辈子将儿女抚养长大了，那在子女长大以后，一个一个呢就忙自己的生活，可能出外打拼，出外工作赚钱，那陪伴长辈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啊。那甚至呢在一些相当有限的这样的一个交流的时间当中，有些子女啊可能会认为长辈难以沟通，跟不上时代，隔阂呢就越来越大了。但是其实长辈需要的是什么呢？很简单哦，他们需要找一个人可以跟他们说话，听他们说话，陪他们聊天，陪长辈聊天。而且呢，有一些长辈呢，他们失去了另外一半，他们总是一个人哦，也容易产生一些消极的心理，觉得自己老了也没有用啊，活着没什么意思啊，诸如此类的。甚至会有一些老年忧郁症的状况。有一些长辈呢，因为他们的好朋友陆续离开了，可能也会产生这样子的忧郁的情绪哦。但是很多时候呢，长辈他们需要的其实不是建议哦，因为很多做子女的很喜欢给长辈建议哦，告诉父母亲你该怎么样，你该怎么样。父母亲年纪越来越大了，越来越老了，那个角色就会慢慢的交换过来，子女呢就越来呢越呢对父母去叮咛啊，就像提醒小孩子一样的叮咛他们啊，然后呢建议他们啦，告诉他们你要怎么做啊。甚至有的时候长辈啊如果太固执了，做子女的有的时候也会责怪长辈，你怎么这样子啊，不要这样啊哦。所以呢在很多时候做长辈的他们希望有人倾听他们的想法，被了解。这个角色呢就互换了啊。就像孩子小的时候啊，都希望呢爸爸妈妈能够听他们说话，能够了解他们。

那做父母亲的有的时候因为忙碌就没有办法，对不对？没有办法那么有耐心啊。可是孩子好想要父母亲陪伴他们，陪他们说话。同样的，父母亲年纪老了，好像年纪大了，就越来越像孩子了哦。那他们想要被了解，他们想要被关心，他们希望孩子能够听他说话，孩子能够陪伴他们，是不是角色改变了？而原来的那个小孩子呢，想要父母亲陪伴，想要父母亲了解自己，想要父母亲听自己说话的那个小孩长大了，变成大人了。他们面对的是已经年迈的长辈，年迈的父母，但是角色变过来了哦，子女呢就变成哦，开始怎么样，很忙碌了，哦，没有时间陪长辈聊天，没有时间啊，理解他们哦，所以啊，我们常说这个家庭当中的沟通，实在是哦一门学问哦，实在是一门学问哦，因为忙碌，因为要为生活打拼哦，以至于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陪伴我们的儿女，或者是陪伴我们家里面的长辈们哦。那在有限的相处的时间怎么办呢？怎么样让长辈能够感觉到被关怀呢？或者是能够建立我们长辈正向的自信心，然后让长辈可以开朗活泼呢？其实身为这个成年的子女啊，长大成人的子女跟那些年纪比较长的长辈相处的时候，也还是有秘诀的，还是有沟通的技巧的，还是有的啊。就像我们常说亲子教育当中，父母亲跟儿女沟通也是有技巧的。同样的，成年的子女啊，跟我们年迈的双亲沟通也是有技巧的啊。怎么样跟长辈呢有良好的沟通，是一门大的学问啊。首先啊，第一个呢，就是呢，我们要针对我们的长辈他们的想法，要顺应他们的想法，听他们说，倾听他们说，不要一直打断他们，不要一直顶嘴，一直回嘴，一直说你这样说不对，哎呀你那个过时了啦，哎呀怎样哦，不要这么说。亲爱听众朋友，你想想看，你想想看，当我们还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多么希望我们的父母亲啊能了解我们，那时候我们依赖我们的父母的照顾啊，对不对？所以呢，小小孩呢每次跟父母亲讲什么事情，父母亲就说哎呀你这样不对啦，不要这样想啊，有时候话都没听完呢，就一直打断，一直给意见啊，这个是在家庭当中经常发生的。那我们孩子会觉得怎么样？不被接纳，觉得哎，跟父母亲讲话没有用，他根本不想知道我在想什么，他就觉得自己不好啊，不被肯定啊，就自信心不够啊，对不对？同样的，父母亲年纪老了，就像孩子一样的，那这个成年的子女呢，也是一样，跟父母亲沟通的时候，爸爸妈妈在讲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成年的子女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哦，哎呀不对啦，没有这样子的啦，你不要这样想啦，然后打断父母亲说话，有时候长辈的话真的没有讲完哦，然后就会打断，甚至有的时候也会觉得知道说他要讲什么，就是唠唠叨叨的哦，反正呢不用想也知道他要讲什么，所以很多时候就会没有耐心啊。但是其实我们如果能够用接纳来代替评价，这就可以让长辈获得他们的自信心哦。很多的长辈很想要分享自己的人生经验给年轻人，不管是自己过去成功或者是失败的经验，都很想要分享。虽然这些经验可能和现在的社会已经不符合了哦，但是很多的时候长辈就是关心嘛，关心下一代啊，那么关心年轻人啊，

关心子女啊，孩子不管多大了，可能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可是在父母的心目当中永远是孩子嘛。所以很多长辈他就是想要关心啊，所以呢他们想要跟孩子讲你该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啊，然后会唠叨，他们也需要那种存在感啊。其实呢成年的子女啊，面对这种高龄的长辈呢，其实一开始呢可以呢先跟着附和，就是我们说同理啦啊，同理，不要那么快的就打断，先听啊。有的时候真的觉得哦，这个爸爸妈妈，这个年纪大的父母亲哦，长辈他们讲的话真的也蛮夸张，很离谱啦，觉得这是什么观念啊，是什么时代的想法啊，很想打断哦，很想纠正。但是这个时候要先忍耐，先不要忙着纠正，先听，让长辈感觉到被接纳。我们不见得认同长辈的想法，但是我们接纳他，让他说话，让他说，他就会感觉到被接纳。等到长辈说完了，说到一个段落的时候呢，我们再来跟长辈沟通。这样的技巧也适用父母亲跟儿女沟通，也适用于这个这个父母亲跟还没有成长的孩子沟通，也适用于成年子女跟自己的年迈的父母亲沟通，也就是倾听，愿意听也就是爱了啊。所以让我们愿意去倾听啊，像长辈他们觉得他们的想法被听见了，我们先听长辈的想法，之后做子女的年轻人呢再来说自己的想法，也不需要呢自己用自己的想法去批评或者去否定啊长辈，不需要啊。重点啊是要让这些长辈们觉得自己有被认同，他们感觉到自己还有一点用处，自己的经验呢其实呢还是有价值的。而且透过长辈对于他的经验的分享，他过去人生经验的故事哦，这样的历程可以建立长辈的那种自尊心，让长辈呢能够有自尊的感觉，让他们感觉自己有价值，会让长辈很开心，会让他们脱离那种忧郁的状况哦。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尊重长辈的人生经验，听他说，并且呢过程当中接纳他的想法，这个是很有效的，可以呢让我们的长辈成为更快乐的长辈，变成更可爱的长辈，让他们可以更开朗更开心，让他们人生是觉得正面正向的。所以呢我们避免呢在沟通上面的冲突啊。所以呢一遍一遍的重复那些往事，然后一遍一遍的去分享那些过去的经验，有些时候或许对于年轻人来讲是很烦的一件事情，觉得很浪费时间的一件事情，但是其实对于长辈来讲却是可以让他们不断的透过生命回顾，让他们的人生的阶段可以整合，他们的心理状态可以圆满，对长辈来讲这也是心理健康的一种，促进心理健康的一种方式哦。好的，透过让长辈说他们过往的人生故事，让他们可以生命回顾，这是有效的帮助长辈心理健康的一种方法，可以试试看啊。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我们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如有医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啊，跟长辈在一起相处的时候，让陪伴不光只是陪伴而已哦，而是能够有愉快的相处的时光哦。其实和长辈相处呢，其实也是有技巧的，除了耐心之外呢，也还是耐心哦。就像我们说做父母亲的跟孩子相处哦，除了耐心之外也还是耐心哦。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培养耐心，越倾听才可能创造一个好的关系哦。所以对于一些个性比较急啊，或者比较没有耐心的一些朋友呢，这就是一个挑战哦。不管是当父母的时候，跟我们的儿女的是相处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们父母亲年纪老迈了，那身为成年子女的呢，跟自己年纪大的父母亲相处一样的哦，都是需要耐心哦。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聊到，其实怎么样跟长辈有良好的沟通呢，有一些技巧哦。第一个就是刚才谈到的倾听嘛，顺应他们的想法，接纳代替评价，也接纳他们。特别是当长辈在说他过去的一些故事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有效的增加长辈的心理健康哦。所以当长辈呢，他在说他荣耀的过去，在说他过去辉煌的历史的时候，他就回到了他的那个年轻时光，那个荣耀的时刻哦。其实对于长辈来讲，生命回顾是增加他人生自尊心很重要的时光，增加自信心很重要的一种过程。所以当我们真的爱我们的父母的话，我们要增加我们父母亲那种好的心理品质，好的心理健康的品质的话，就是让有机会让父母亲跟我们说说他们年轻时候的事情，并且在过程当中给予接纳，并且在过程当中让他们可以呢感觉到他们是有用的，这是一个历程，这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长辈和我们之间能够有好的沟通的第一个重点啊。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也可以增加一些共鸣。其实啊，人跟人之间啊，就是需要有共同的话题，如果有共同的话题，就比较有好的一个互动嘛，对不对？那我们跟长辈相处的时候呢，如果有机会跟长辈增加一些共同的话题，就可以有共鸣。增加话题有很多种方式，比方说我们刻意的就针对呢长辈他所熟悉的一些他的专业也好，他的人生经历也好，针对他所擅长的部分，我们跟他们可以做一些沟通跟讨论。我们也可以呢针对长辈呢他比我们厉害的部分，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取经，然后可以在这个互相讨论的过程当中做交流，也可以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的事情，包括我们自己的新的一些生活的经验，让长辈也可以听，让他们可以开开眼界。也就是我们把一些新的资讯，新的这个世界的一些讯息带给我们的长辈，我们跟他们分享这些新的东西，那他们呢也会觉得很有趣哦。长辈有机会学新的事物，让他们比较不容易老化，也比较不容易失智哦，或者是带领他们呢有这个好的学习环境，比方说一些英法族的活动啊，或是社区大学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社团，或者一些长辈他们能够让他们能够共同学习共同成长，让他们多出去找找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可以互相作伴。其实听众朋友，你会不会有观察到一种现象，有时候我们会在一些比方说公园里呀，对不对，或者是在一个菜市场里呀，或者我们会在社区里呀，甚至呢我们可能会在有时候长辈去爬山啦，他们在山里面

爬到一个定点呢，那边有凉亭，他们坐在那边休息，有没有？一些风景名胜点也很多的长辈。还有呢，包括像社区大学，像这个里长办公室，社区的活动单位，然后社区的很多的长照据点等等的，都有很多长辈他们聚集在一起。长辈聚集在一起哦，他们很喜欢叽叽喳喳的一直讲话，对不对？因为呢，他们能够找到跟他们有共鸣的话题，找到一个话题，他们就会聊很久，他们很开心。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他们感觉到没有和社会脱节，只要他们感觉到他们还是社会的一份子，他们就会很开心。所以啊，跟长辈的沟通呢，当我们的长辈呢越多的朋友，他们越容易沟通，因为他们不是封闭的，他们的世界呢是很宽广的，他们就会容易变成一个很开明的长辈。生活越封闭的人哦，他呢的想法就越固执，而且呢越封闭哦，越没有接触新的事物呢，他们就很容易一直活在一个停留的旧思想里面、旧观念当中，他们就对于这个世界不了解，没有办法掌握新的资讯，就没有安全感，就会觉得这个社会很可怕，到处都很可怕，他们就会觉得在家里最安全哦。所以怎么样呢，让长辈他们可以有共鸣，他们跟年轻人有共同的话题可以去谈，不管是这个谈谈新闻也好，看看新闻，讨论新闻啦，甚至看看连续剧啊，讨论连续剧的剧情啊，甚至呢他们去社区走走啊，在社区里面看到一些花呀鸟啊，看到社区里面碰到一些朋友啊，这些都是可以成为长辈跟子女沟通的话题。如果说长辈有一些特殊的兴趣，比方说他有时候呢他们会去爬山，或者是呢他们会去跳舞会去运动，甚至呢他们呢很喜欢去观察大自然，种种花，种种草，还有很多长辈有很多不同的才艺哦。其实有好多好多社团呢都是充满了这些长辈的足迹哦，他们对于环境的保育啊，他们对于社区的贡献哦，他们做了很多事情，而这些他们所做的事情都可以跟他们讨论。当长辈出去找朋友啊，当长辈出去玩啊，那当长辈去做社区活动的时候，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也可以跟他们聊一聊他们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听众朋友，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哦。像跟长辈要找到生活当中的共鸣，就是要了解长辈他每天生活当中经历了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好像当我们孩子还很小的时候，他们去上学回来，当爸爸妈妈的会问孩子今天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说来听听啊，对不对？孩子就很兴奋的跟父母说，我今天去郊游，今天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今天学校发生什么什么事情，今天怎么样，孩子会讲得很兴奋，很开心。那同样的，当我们父母亲年纪大了，退休了，然后我们成为一个所谓的银发族了，乐龄人士，这些成年的子女呢，是不是会跟父母亲聊一聊，问一问，哎，你今天出去这个乐龄大学啊，今天去老人大学，你今天去这个社区大学，哎，你在这个地方有没有发生什么样新鲜的事情，发生什么事，今天遇到什么人，说来听听。其实这样子就可以创造共同的话题，然后彼此了解，创造共同的话题，这样子呢就可以呢让长辈跟成年的子女之间的互动，之间的交流有交集。比方说如果长辈呢他去一些这个所谓的乐龄大学里面呢去上课，上什么呢？他可能学怎么样用手机来做影片，

用手机来拍照，怎么样在这个手机上面做简单的影像后制，做长辈图啊。很多长辈超爱发长辈图的，喜欢转传长辈图。为什么？因为他们想要被看见，他们希望子女下一代不要忘记他，就每天发照三餐来发长辈图。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想要有沟通。全世界的长辈都一样，世界各国的长辈都超喜欢发长辈图的。那有些长辈会自己做长辈图，用手机来学一些拍摄，然后简单的图文的制作，就可以自己做长辈图啦。所以呢，这也可以成为一个讨论的话题。那长辈呢，去外面学了这些技术回来，那他就发长辈图。那我们看到这些长辈图呢，也可以跟长辈沟通啊，说，哎，你这是用什么软体做的？你怎么做的啊？然后多增加一些这样的沟通的主题。那长辈呢，他可能就会津津有味的说他去哪里拍照，那他怎么拍的啊？这时候呢，他也可能会想说他是怎么样的后制，怎么样的去制作他的长辈图。那其实有的时候在跟长辈沟通的时候，还真的可以在长辈身上学到一些智慧啊，学到一些新的东西。我们不要小看了长辈，他们去外面上课所学的东西，其实也可以成为成年子女的一个榜样呢。这就是第二点，怎么样和长辈之间找到一些共同的话题，找到共鸣啊。那再来的话呢，第三个啊，我们希望陪伴长辈不只是陪伴，能够跟长辈之间有良好的沟通呢，还有第三个原则，就是跟长辈沟通的时候呢，我们呢用询问的、请问的方式，不要用命令的方式。其实这个技巧呢，跟我们亲子教育很像。在亲子教育里面啊，我们说爸爸妈妈怎么样跟你的孩子沟通呢？不要用命令的，要用什么？询问的，用问的。当然我们可以要求孩子去做什么事情，请他去做什么事情，但是基本上呢，我们的态度不是让孩子觉得说好像高高在上的啊。同样的，我们对长辈一样，那长辈年纪大了，很容易就像小孩子了啊，返老还童。这个时候呢，成年的子女就很容易真的把长辈当成小孩子啊。但是当成小孩子的话，可能用命令的，有没有？用凶的，用规定的啊，就像对小孩一样。可是长辈他真的有人生的经验哦，他们其实很多事情都看在眼里，他们也知道该怎么做。有的时候他们只是不想跟孩子怎么样冲突，他们只是不想跟孩子计较，可是孩子心里面还是会觉得怎么样，会觉得难过啊，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用询问的方式，用比较温和的方式去做，去了解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先了解他的动机哦。这样子的沟通方式也适用于亲子教育。比方说跟长辈可能他很喜欢怎么样一直去外面呢、啊、就是贪便宜啊齁，如果说是去买一些便宜的东西回来放着，或者是去捡一些什么东西回来啊，舍不得，或是家里东西不丢，一直摆着啊，就是觉得怕浪费啊。有的时候就会说你不要，有时候成年子女会说，哎，你不要一直摆了，这个东西要丢掉了啊，你不可以这样子啊，家里堆的乱七八糟，要这个全部这个要丢掉什么的。那但是长辈他们就不愿意啊，所以有的时候要问长辈说，你为什么要留这些东西呢？好，想了解他们，他们可能会说，哎呀，这个很我们年轻的时候很辛苦啊，这个东西都可以用啊什么的。那其实做子女的跟长辈分析啊，现在房子很贵啊，你堆这些东西啊，其实并不好，这个空间就是没有办法利用，而且你看你放着这些东西，小朋友活动的空间也有限啊，对不对？那我们回来的时候，回家吃饭的时候，家里就也不整洁啊，对不对？那这样子可能呢，你的孩子呢，孙子啊，

在这边就没有那么的安全呢、啊、其实我们可以跟长辈沟通，他们为了让下一代幸福，他们其实还是愿意的。大部分的长辈，他们好好的跟他们沟通，当他们感觉到被尊重、被了解，他们有的时候也是会试着改变的啊。所以用询问的方式来代替命令的方式，让他们了解为什么不想做这件事呢？为什么他们不想要这样？为什么他们想这样呢？我们就引导他们说出他们心里面真正的想法。这个就是可以呢，让长辈表达他们的忧心，表达他们的不放心，表达他们做这个事情的想法。其实有的时候，当我们很耐心的愿意去理解，用询问的方式代替命令的方式，当我们真正了解长辈的想法的时候，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他们了。而理解他们之后，有的时候会发现长辈的考量可能比我们还深思熟虑哦，长辈的考量可能比年轻人考量的还更周到。我们或许也可以透过了解长辈做决策、做决定的方式去学习，怎么样更老道，怎么样更安全。其实这个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哦。好的，那最后呢，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就是，长辈都非常喜欢被赞美，非常喜欢被赞美。比方说，他们呢、很喜欢呢、在对话当中呢，讲到他自己多行啊，以前多厉害啊。然后呢，他们很喜欢展现他们很厉害的地方，比方去外面啊、去上课做了一个作品。回来马上怎么样？哎呀，马上要这个展现给小孩子看。哎呀，这个过程当中，当我们说哇，称赞长辈说哇，你做得真好，你好厉害哟，真棒。类似像这样子的话的时候啊，从心里面被赞美他们的时候，他们呢就可以呢产生自信心。他们就可以产生自尊心，可以知道说自己是有用的，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有用，认为自己有价值，他们认为自己呢，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呢，他们还是呢，可以得到儿孙们的尊重，跟儿孙们的这种肯定，其实对长辈来讲呢，就是他们最好的所谓我们说心理疗愈了，也是最好的让长辈变成一个开朗的长辈。我们常说这个长辈啊，他们需要开开心心的，但是这个环境当中，儿孙辈年轻人跟长辈相处的时候也很重要哦。我们是影响我们的长辈是否可以成为快乐的长辈，我们有想过这个话题吗？有时候我们会一直抱怨呢，长辈真的是很难相处啊，他们怎么样怎么样。但说实在话，我们的长辈哈、他们的模样，某些时候呢，除了他们自己人生经验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也是跟子女怎么样跟他们互动有关的。如果我们呢，能够接纳长辈，并且跟他们有好的沟通，让他们感觉到幸福，他们会越来越快乐。他们觉得有幸福的感觉，就不会成为一个很难相处的长辈啊，就不会成为很麻烦的长辈啊。所以呢，怎么样透过这样子的鼓励跟赞美，让我们的长辈他们有信心、有自信心，可以开朗、可以乐观，这是我们年轻人可以做的，这是我们成年的子女可以做的。好的，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怎么样跟长辈沟通，怎么样跟长辈相处的话题哦。我想接纳长辈，然后在沟通当中找到一些共鸣，然后用询问的方式来代替命令，多给予赞美啊、我想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但是有些听众朋友因为呢跟长辈相处的过程当中实在是太觉得太麻烦了，然后就没有办法对长辈产生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在那个

没有办法产生这种感觉的时候，无法赞美，无法接纳，无法询问，就是一直觉得很烦的时候，首先要调整自己的心态，我们要先改变。做子女的改变了，长辈也会改变啊。就像我们以前常说的，爸爸妈妈，你要先改变啊，你的孩子就会改变啦。那我们也跟这些成年的子女说一样的话，你如果希望你的父母亲可以改变哦，你也可以改变啊。你的改变也会让你的父母成为更好的父母，成为更好的长辈啊，成为更好的老人家。我想人跟人之间是互相的，虽然不容易啊，但是我想当我们试试看的时候，说不定这个事情的发展就这么发生了，是不是？所以在我们今天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些讯息跟内容，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当我们面对我们年纪越来越年长的父母，特别是已经进入到了银发族，然后年纪已经比较大的长辈们，我们成年子女，我们可以为我们的父母亲做什么呢？这是我们可以好好想想的。中国人常讲孝道孝道啊，但有的时候啊，我们爱我们的父母啊，但是其实很多时候那个相处过程当中仍然是非常的拉扯的。怎么样有个好的关系呢？我想这是需要身体力行，我们需要先改变。祝福您有那个改变的力量，祝福您有对长辈的耐心，祝福您能够转化你家里面的那个难相处的长辈，祝福您可以转化那个不快乐的长辈，因着您的鼓励，因着您的赞美，因着您的接纳，可以让那个长辈更越来越有信心，而成为快乐的老人家。希望这些事情也可以发生。好的，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这边祝福我们听众朋友幸福快乐。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又能请到黄慧玲，那么来我们现场，请慧玲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好，那慧玲她本身是板桥领航社现代教育副社长，新北市现代私塾联盟协会秘书长，中华儿童思辨教育协会讲师。私塾联盟这个私塾，因为 我比较少接触 到这个协会啊，私塾就是以前的所谓的讲老师嘛，古代的老师嘛，
3: 对
2: 、私人的老师嘛，所以私塾联盟就是一个这个讲师，很多讲师的一个协会嘛，
3: 对，养成的舞台，养成的平台，
2: 是您在接秘书长啊。好，今天不谈私塾联盟。好，我今天想要跟慧玲聊，就是因为上一期我们有聊到所谓的很多的心态嘛，人会高兴啦、愤怒啦什么什么的，可是问题是我们如果说今天很高兴，大家都看得出来，你就高兴什么啊，对不对？人家就问你啊，你就高兴什么啊，对不对？然后或者说你今天气扑扑的，有没有？一到办公室然后你就气扑扑的，这就糟糕了，因为你气扑扑的时候，人家就认为谁得罪你了，对不对？然后尤其男女之间，今天女孩子要是一般结婚前可能就是男孩子比较在乎女的嘛，那结婚后就会看两种情况嘛，结婚前是在男在乎女的嘛，有时候也不一定，因为有些男人就是也搞不清楚，不懂得珍惜，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啦，就是说有时候会有男女两边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看谁重视谁嘛，有时候男人在外这个工作累了回来气扑扑的，老婆就觉得他怎么
3: 苗头不对，
2: 苗头不对啊，你今天要不要先吃饭，还是先洗澡，还是怎么样，就开始骂了然后我们就很忍耐，就是说

0: 就对不对？那个有时候这个心态上面，我们都要去抓一下，说对方到底要干嘛。
1: 其实我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就是说，就是当我们表情别人表情是快乐的时候，我们通常比较容易问出口。

0: 怎么表达去、
1: 嗯、
0: 怎么去关心他，
1: 是
0: 你就会觉得有点害怕，然后你就会觉得跟他有点距离。
1: 对，所以 我觉得上就是说每个人都会有所谓的心情嘛，不管是高兴难过还是什么什么的、
0: 嗯、
1: 我们会透过我们的外在好、
0: 嗯
1: 脸部的表情外面的动作去表达嘛、
0: 嗯、
1: 包含说你可能今天心情好你穿的衣服都会不一样、
0: 嗯哦、
1: 那你看他诶表面笑嘻嘻的、
0: 嗯、
1: 眼睛都变成月亮了好、
0: 嗯
1: 啊、就觉得啊今天
0: 春风得意
1: 啊、嗯，中彩券了。
0: 到底什么好事、
1: 哦、最近那个足球还什么那个
0: 赢了比赛这样、
1: 嗯、对赢了多少钱有没有很高兴有没有、
0: 嗯
1: 欸、你看他那种表情就会清楚、
0: 嗯
1: 哦、悲伤痛苦难过什么的、
0: 嗯
1: 哦、就会比较清楚、哦
0: 嗯、
1: 可是问题是这种只是表面的
0: 对、
1: 哦你只能大概猜一下，因为有些比较好猜嘛。
0: 对，察言观色就看得出来、嗯。
1: 就是高兴的表情就比较看得出来嘛。
0: 嗯嗯、
1: 可是问题是，有时候难过，
0: 嗯，
1: 哦、悲伤、生气、嗯，你不讲谁知道？
0: 嗯，
1: 对吧？
0: 没错。
1: 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啊，你要适当的告诉对方嘛，不然别人不知道啊，
0: 嗯、
1: 对不对？那我怎么知道你生气了？
0: 嗯，
1: 好、哦，像譬如说，有时候我们在沟通的情况之下，
0: 嗯，
1: 对方就觉得啊，你都不在意我。
0: 哦、
1: 他就开始气噗噗了，你就觉得，嗯，我有讲出什么吗？
0: 嗯，
1: 没有啊。
0: 嗯、
1: 那可能对方可能是上一个人得罪他了。
0: 对，你是扫掉红台位那一种。
1: 对，那或者是说，我在跟你沟通的时候、嗯，你都没有在乎我的心情，
0: 嗯、
1: 你都没有在乎我的感受，
0: 嗯、
1: 男的就觉得，哦，没有错，我刚刚讲的好像句句有道理呀、啊。
0: 嗯，
1: 可是女的就觉得。你有在乎我吗？
0: 嗯、
1: 你只重视什么？
0: 我又不是要听道理的。
1: 对呀、啊嗯，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人在处理感情上面呢、哦，经常都选择不讲话，或者讲的言词不达意、
0: 嗯，
1: 或者甚至于说为了隐藏什么都讲的不对，那别人就开始猜。
0: 嗯，
1: 经常会讲，对不对？
0: 对对对，没有错。
1: 好、嗯，所以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
0: 嗯、
1: 我们今天就是有时候为什么今天要跟慧琳讲这种事情啊、
0: 嗯？
1: 就是。我是男的，
0: 嗯，
1: 慧琳是女的，
0: 嗯，
1: 有时候男女之间的想法是大不同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好、哦，那有时候在这上面，我们有时候男的像想，女的未必会这样觉得，
0: 嗯，
1: 是不是这样子？因为有时候吵架，
0: 嗯，
1: 女孩子就是开始要吐苦水，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然后跟着闺蜜一起骂对方就好了，
0: 嗯，
1: 男的会怎么样？男的就是跟你讲道理，
0: 嗯。对，因为像我们有时候就是会 女生一群会聊天嘛，那可能就是、欸、女生在一起大部分就是骂老公骂男朋友嘛，那其实有时候只是就是分享生活啦，倒也不一定说真的很糟糕啊，只是说分享、彼此生活，说哎，比、如说哎、男生呢可能哎、比如说哦下雨天回来啊，然后拿着伞就弄得满地都是湿的啊，那可能女生就会看不惯嘛，就会觉得他就不会去给他吐一下地嘛，那湿的他就不会去处理一下嘛，然后有时候你就看了你又不讲。你就不表达，然后那男生就会觉得，哎，你干嘛一回到家，刚刚明明好好的，为什么一进门你脸就臭了？你回到家里压力有那么大吗？那其实你没有说出来，因为你把那个地上弄的都是水，我差点滑倒。
1: 是，
0: 可是你就没有讲出来，那对方就会觉得奇怪，你怎么阴阳怪气的？刚刚还在笑，现在脸就很臭。那就是因为我们不善于，其实可以把事件当下。表达出来，那也许你其实只要你表达出来，你不是用责备语去说，哎、欸，你如果今天跟他说，哎、欸，那个有水你没看到吗？你为什么不把它清洁一下、
1: 嗯嗯？
0: 那可能对方就会不开心嘛。那你可以换个方式说，哎、欸，哇，你那个外面雨蛮大的耶，你看地上都湿成这样哎、
1: 嗯，
0: 那他是不是自己可能他就会去处理去善后？
1: 是，
0: 对对对。
1: 可是问题。这个就是问题所在啊！你看哈、哦嗯，我们大家对这个问题都敏感度可能都不一样。
0: 嗯，
1: 好、哦，我这个淋雨回来的时候，
0: 嗯，
1: 你刚刚讲说这个地上湿，你都不会啊、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清一下还怎么样？
0: 嗯，
1: 我现在想，哎、欸，啊，你就问有没有问我说我会不会冷？
0: 哦、
1: 是不是？
0: 哦，真的，哦、
1: 你应该是说，哎、欸，老公你回来了啊？刚才你为什么对不对？嗯、你淋雨啦，你赶快脱衣服，赶快脱衣服、
0: 嗯，
1: 会不会冷？我们要不要先洗澡再吃饭、
0: 嗯？
1: 对不 对,
0: 对, 对？
1: 那有些人就会选择说，有人就会想啊，不是早上跟你讲说要叫你带雨伞，你看不听不听不听，你看淋雨了哈，是不是？
0: 对，然后最怕这种责备式的关心，
1: 然后或者刚刚讲说，哎、欸。 你淋雨进来啊，你就不会，你看我今天早上才擦的地啊，你就这样给我湿漉漉的进来啊，你不会脱了鞋子把那个脏衣服先脱在外面、然后再进来，你看。

0: 我要重新拖一次了。嗯哼，啊，你想想看，其实每一种讲话，有些会让人舒服，有些会让人家觉得温馨，但是有时候就会这样觉得你怎么讨厌呢？
1: 对啊，所以表达有时候除了说那句话的内容之外，其实我们的情绪表达上面的情绪，你说话的那个语调，其实也会影响一句话的感受。
0: 是，所以你看哦，情绪讲的那句话里面哦，有没有完整表达出来？讲出来的东西是不是你心里面所想的？我觉得很重要。我每次讲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就会想到陈晨老师，你知道吗？陈晨老师经常就我们有时候他在上课里面会讲到这个，就是说沟通哦，不只有把话讲明白而已哦，其实要把话讲明白就已经不容易了。他讲的说还有一个哦，就是说，我想要传达的想法，或者我要传达那种感觉，你感受得到吗？好，今天譬如说我很高兴，我很悲伤，我这种感受有传达到你身上吗？那这个东西其实也很重要耶，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沟通内容里面，大家都可能讲一讲就讲到比较在谈是非啦，或者对错啦等等的。可是问题是，你有没有感觉到我现在跟你讲的其实叫感受？
1: 对，
0: 尤其女孩子，
1: 其实感受对了才有对话的空间。
0: 是啊，所以为什么要闺蜜？因为我讲的东西你有共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骂老板，对不对？我们不要讲合不合理，因为我们在旁边，明明就是你自己错，还是这样子？
1: 对啊，就先陪你一起骂。但通常男生就是会先觉得说，这件事情明明就是你们不对啊。
0: 是，所以
1: 可是我们要听的不是这个。
0: 好，你看哦，就已经说话就有那么多问题存在。我们现在在考虑一个问题哦，现在人哦，都靠 LINE， 靠微信或者有什么一些平台，对媒体哈、然后就在上面发表自己的想法或意见。好，那这个有时候发表的很好 ，OK 啊，大家称赞嘛，会有共鸣嘛。可是问题是，有时候有些人躲在人家讲说，躲在键盘后面就开始攻击，都有嘛，对不对？那有一些呢，就会发觉很好玩哦。这个长久以来，大家已经打字打习惯了，就发觉说，真正叫你写的时候写不出来了，字已经不会写了。很多字你就不晓得，你以为你用拼音的很容易就把它写出来，可是问题是真的叫你写字，哇，
1: 想不起那个字怎么写。
0: 到现在我就，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真的都写过来的嘛，可是现在有时候要写的时候发觉完蛋了，我那个字不会写了，然后反而要在那个手机上面先打一下，然后再想，这个字我再把它写回来。
1: 或者一句成语，可能四个字你凑不满。
0: 对，所以现在大家已经习惯，我们年轻的时候还是用写的，那到现在很多字都已经忘记了，那现在年轻人那怎么办？大家都已经习惯了用打字了，那习惯用打字的他就不大会说话了。好，所以很会打字不会说话是现在一个通病哦。
1: 对，因为不常开口啊。
0: 所以你看现在很多线上聊天的线上聊天聊了乱七八糟，我想你，你想我的，
1: 天花乱坠耶，
0: 对不对？就见面的时候讲不出来了，然后见面那个情侣
1: 就很尴尬这样子，
0: 情侣对不对？在这个 LINE 上面就讲啊，好想你哦，见了面以后我就好好的抱你一次，对不对？怎么样怎么样？可见了面以后，心想你不是要抱我？尴尬，对，现在人那么
1: 多就不知道怎么开始这样。
0: 好，所以这些其实都是一种现在年轻人一种普遍的一种通病哦。那么其实背后的原因有很多哦。那是不是请老师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因为我觉得就是大部分人就是说也不是说不会表达，就是说他可能我想吃饭什么这个都会表达，但是就是他可能就是没有习惯去用有温度的方式来表达。对，可能一句话不懂得去怎么开口，
0: 是，
1: 然后用有温度的方式去陈述他需要的事情。
0: 是，所以你看现在那个很普通很普遍，就是大家都用 LINE 啊或者一些脸书来抒发一些感情啦，或者来沟通哈。这个是我们现代的人，不要说年轻人，我们现代人大家都是一种集体的一种写照啦。那么但是如果从小习惯用文字或贴图来去做沟通，或者表情或者语气这些停顿的事情那这种其实并不是用语言的讯息的方式，用讲话语言的方式，用外表来沟通其实这样子会出问题的。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譬如说讲错话了，

0: 那在LINE上面很容易啊，我们删除嘛，
1: 嗯，
0: 对不对？你缴一点费用，甚至于说无息的，嗯、没有搞不清楚就删除掉，对吧？啊，然后或者是重新，我们慢慢想，先把它编辑上面，然后先不要发，然后后面我们再
1: 做修正，
0: 修正以后再把它PO出去，或者写完以后我们丢在 AI 里面，让它这个再改一下，以后我们再丢给你。其实这个已经失去原来刚刚老师讲的所谓的温度嘛，
1: 因为像其实我们在 LINE 里面啊，真的很容易就是同样一句话哦，可是别人读出来的感受很不一样。比如说像同事会跟我说那个收据再赖给我，
0: 是
1: 好收据，他说收据再传给我，那你可能你听到是说收据再传给我，你会觉得好听起来是指令哦，你就会不舒服。
0: 是，
1: 可是也许他的语气是说收据可以再传，那收据再传给我，就是那个语调不一样，其实他出来的那种给人感受不一样。有的是压力，他觉得哦你好像是上对象，
0: 是，
1: 可是有的你就会觉得说他是在请托你帮忙。
0: 是，
1: 所以其实LINE这种东西，他就是文字上他就是没有情绪上面的表达。
0: 嗯嗯，所以我们现在习惯真的很比较麻烦一件事情，说大家越是用这些这些LINE或者是什么东西来表达，或者是用这个来沟通的话，时间久了就越来越不会做一个正面的一个沟通。
1: 嗯，
0: 好，因为我们从小开始沟通的时候都是面对面的，
1: 对，
0: 好，我们在沟通的情况之下，你会看到我脸上
1: 的
0: 表情加上我的动作，
1: 嗯，
0: 你就会知道当下我是很高兴的讲这件事情还是怎么样，你就会觉得啊，我会有共鸣哦，因为我看到他的笑容，我就知道他接下来要讲的东西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好，可是问题是我们看到一句话的时候，我们根本看不到他的表情是什么，
1: 你只能靠自己的想象
0: 啊，那经常就会想歪了，想错了，
1: 方向就是错的。
0: 是，所以我们除了讲一句话里面，我们就要加一个表情包嘛，
1: 嗯，
0: 好，可是问题是表情包，你会发觉说表情包就是这么几种而已，
1: 对啊，有时候并不是真正的那么能够正确的表达，
0: 所以你就要发觉说你是不是就要一直要解释，有时候经常就会哇错了，对不对？
1: 会意思有时候会不一样
0: 啊，然后
1: 逗号的地方不一样，
0: 对，
1: 意思就不一样。
0: 然后刚刚好你表达错误的时候，人家又把它截取下来了，
1: 哦，
0: 哇糟糕了。好，越来越乱了，人家就把它当做一个证据，
1: 嗯，
0: 说你看他讲的那句话多伤我啊，
1: 嗯，
0: 是不是？你到底会不会聊天啊？你看我都有证据，然后把它 PO 在群组里面，然后大家就觉得，哎，那个慧玲啊，你怎么这样讲话？不是啊，我那时候只是跟他开玩笑而已啊，他给我当真了，没有哦，你讲的话你是前辈耶，你每一句话我都放在心里面呢，我怎么知道你跟我开玩笑？我不是有个表情在那边开玩笑的表情吗？我哪知道你是开玩笑的表情，
1: 是在嘲笑，然后你也许你画了笑脸，你觉得是在告诉他我在开玩笑，可是对方可能觉得你这是在嘲笑我嘛。
0: 所以这个经常会出问题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不是不会表达，而是说利用这个LINE上面的字或者这个小图示，这个是没有办法表达我们出一种我们应该有的温度嘛，
1: 嗯，对，
0: 对吧？我们见了面就可以透过语言，透过我们的关心那种表情，
1: 甚至是肢体，
0: 但是问题是哪有那么多时间呢？用LINE一下过去就好了，我们哪有时间去接触哈？所以刚刚老师有提到，就是说有温度和没有温度的一些差异哈。那是不是可以举例一下？好，我们如果说我们在LINE上面，好，刚刚讲的就是说，只用字表情包，没有办法完全的表达的时候，是不是有别的方式可以弥补一下？
1: 因为你用 LINE 的话，就是很容易，就是因为我们通常打成文字的时候，我们不会像嘴巴讲的那么清楚，可能他就是会词不达意，因为没有完整的表达，你没有一一把你要说的话都说出来。那通常我们在打字会精简。会精简一些话，那你精简之后它就不是一句完整的话了，所以在这个情绪跟语气上面的理解就会可能就不一样。
0: 是，所以你看哈，有时候这个慧玲跟我讲什么什么事情，我就就回他一个或者
1: 你就会觉得说这个他到底有没有在听啊，
0: 收到对不 对收到，
1: 对，
0: 或者怎么样，然后就或者那个一个小一个表情包，
1: 嗯，
0: 然后或者是说很久都没有读，
1: 嗯，
0: 好，人家想说你在干嘛，
1: 嗯，
0: 然后读了以后很久没有回复，然后或者一个小表情包，我想我打了那么多字你才回一个表情包，
1: 所以我现在发现啊，我有一些朋友啊，他们现在在用 LINE 啊，他们习惯用语音，用录的，就录一两句话，
0: 是，
1: 那其实用录音的我觉得

0: 效果是比打字好，因为第一个他很快理解，第二个是你听得到他声音的温度，你听得出他的情感，
1: 是
0: 他是用什么样的语气在跟你说话的。
1: 所以你看啊，听众朋友没有看到慧玲哦，其实慧玲很漂亮，但是问题是你在节目那个电台节目你是看不到她的漂亮，你只能听她的声音。哎，大家就觉得还好嘛，对不对？可是问题是你当面跟她聊天就觉得哦，这个女孩子很有味道哦，是不是？所以你刚刚看到老师提到就是说，哎，我们可以用一些录的话，其实很多的 LINE 上面我们可以输入法，它也可以用录音的，简短的一些录音，我觉得也都很好的一种方式啦。因为不管怎么样来说，就是要让对方感觉到你是有温度的，不是只有收到了，或一句，有时候真的，你就是说啊，我们用简短的字的话，我们可以写说啊，比如说收到了，谢谢你，
0: 那因为像我自己啊，我会觉得说我蛮欣赏，就是南部人的，因为我发现我在跟台南、高雄的人在讲话的时候，第一个他们是很坚持讲台语，就你用国语跟他讲话，他也是有种讲台语，但我觉得说讲台语还有一个特点是他们都有一个那算是口音吗，就是他们的最后一个字都会往上扬，所以我发现这个如果用在 LINE 对话里面很好，比如说你今天说你那一份资料可以给我吗，那我们可能就是那一份资料可以给我吗，就这样子而已，可是你可能可以像那个南部人的他们习惯用词，你觉得这份资料可以给我了哟，就是你就把它往上扬，那可能人家听起来看起来那感觉就是你那个尾音是往上扬的，因为我感觉你应该是请求的，就是说你的语气不是下指令的，
1: 是
0: 啊，我觉得用这种上扬的尾音的字就是一个语助词，其实是有帮助。如果你说你只能用写的，因为有时候你不见得方便录音嘛，
1: 是，
0: 那你用写的其实你就是多一个这个语助词就可以了，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没时间打那个 thank you 啊，谢谢你啊什么，你会觉得哇，多打好几个字，那我就用一个语助词来帮助这句话的
1: 是
0: 的 情感的那一面，
1: 是，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这个老师就有提嘛，就是说现代人哦，就因为没有碰面以后用这些 LINE 或者什么来表达一些我们自己的想法意见哦，但是重点就在于说有没有温度，表达这个差异就在有温度跟没有温度哦，所以老师也可以说啊，就是说我们可以录一段啊几秒钟的一些语音啦，等等的，就可以试着让对方能够感觉到你的一个善意或者温度，我觉得相当不错。好，听众朋友，我们再听段音乐再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医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黄慧玲，她是板桥领航社教育副社长，新北市现代私塾联盟协会的秘书长，中华儿童思辨教育协会的讲师。那我们今天有聊到，其实很多人已经不会讲话了，见了面已经不会讲话了，那这个又用这个 LINE 用很多的东西来打字那更不会讲话了。所以刚刚老师也有提到，就是说其实重点在于说有没有那个温度，让人家感受到那种温度。老师，哪一些是不是给我们举例看看，哪一些是有温度的，哪一些是没有温度的，或者是说哪一种讲法是对还不对的？
1: 就是举例一下，就是说有温度的对话就是让对方是有感受的，或者是说你就接住对方的话，比如说你今天就跟你的朋友说，我昨天买了新的洋装，你们觉得漂亮吗？那可能对方的回答就是说，哦，那么冷的天气又下雨你还穿洋装哦。那这样子对方感觉就觉得，其实你们有听出我刚刚说的重点吗？就是我说我新买的洋装漂亮吗？所以其实我要说的是，我希望你得到你的认同，你是认同我今天穿的是漂亮的。所以通常我们都省略了前面的这句话，而去讲你后面要讲的东西。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先回答说很漂亮啊，因为这个花色的洋装呢能够衬托你的优雅，剪裁又能够修饰你的线条，只是下雨温度很低，你这样穿会不会冷？那其实我们只是把前面的比较肯定的词，就是对方的话加一，这种感受会让对方觉得说，你有认真在听话。
0: 是所以有时候人家就讲说你到底会不会说话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让人家感受一种感受的温度问题啦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人都讲说，你看现在 AI 这么流行，甚至很强大那你看他做的那些图片啊什么都好棒
1: 很漂亮，
0: 是不是然后最近大家很多人都在疯这个 AI 嘛那事实上来说，有些人就开始紧张了，这个 AI 擅长处理资讯跟语言一些话嘛对不对？那

0: 以后会不会有些人变没有工作了？
1: 其实因为其实 AI 它是擅长处理资讯跟语言没有错，但是我们人还是有优势啊。我们的人在于我们的情绪，还有互动跟信任，这部分就是 AI 比较难取代的。
0: 所以你看啊，有些譬如说像心理咨商师、临终关怀、幼儿教育、业务谈判，这些都是有所谓的一种心理层面在的。好，这种很难是被那种 AI 可以取代的，因为它必须要靠互动得到一些温暖或者一些照顾，或者你会感到它的温度的时候，所以这些的职业是不会被取代的，因为这些有高度依赖所谓的真实的一种感情的连接啦。所以 AI 再强都没有办法去做到人跟人之间的一种连接嘛。
1: 对，像我对 AI 的看法是，我觉得它很好，但它其实就是一个能力跟工具。就是说，你今天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你要不要用这个能力跟工具，是你来选择，而不是说我们被 AI 取代，应该是我们选择它要不要来取代我们某些事情。就像你今天，如果你用 AI 做一个DM 好了，那可能做出来是很漂亮，没有错，但是跟你纸本画的海报是不是程度又不一样？对，所以它可以是一个工具，但是就是你使不使用这样而已。但它确实可以帮助我们生活上很多，可以协助啦。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协助者。
0: 所以我们人是善于感情的嘛，那我们可以用 AI 没有错，可是问题是 AI 过于要用 AI，它就是没有感情没有温度的嘛，所以我们必须要用人类的感情一种温度，好，然后使用 AI 把这个应该是一种辅助啦，好，所以我们应该是不是说不能用，而是说用要
1: 善
0: 用
1: 用
0: 对方，
1: 它，对对
0: 对，要
1: 对，
0: 用对方法嘛，
1: 就像你看，我们日常生活也有很多是 AI 没有办法做的事情啊，比如说目前好了，像我们如果孩子考上大学的话，都会有这个面试。那这个你都会到你登记的各个学校去面试嘛？都有时候通常不会只有一家嘛。那面试的话，你觉得说决胜点是在哪里？通
0: 面试就
1: 常
0: 是人对人
1: 对
0: 嘛。
1: 面对面嘛？那通常他们大学面试是这样，他可能会一排坐了三位或五位老师，然后就你自己一个人哦，就是他会有的入座，你自己一个人先进这个教室，然后他当然会有一些题目项目问你嘛，但是这个决胜点呢，其实不在于你的学经历，因为学经历其实你能够录取这个学校，已经是符合这个学校的标准嘛跟规范，那可能这一批来面试的人都跟你是差不多程度的人，那但是你为什么会面试成功会录取呢？其实就是取决在于感觉，
0: 感觉，
1: 对
0: 对，
1: 对，
0: 感
1: 除了
0: 觉，
1: 态度之外，就是比如说你说话的态度啦、语气呀、或者是你的表达力啊，是清楚的还是含糊的？那你让对方感受是觉得，你是一个正面积极人，还是你是一个消极的人？这个都是透过对话，比如说对话的内容，或者是你的肢体的展现、反应，你的表达力，其实都是可以判断出来的。
0: 是很不错的哈。所以其实很多事情要看到人以后，你就知道他心中表现的是什么。但是有时候我们不太会讲话啊，或者是说，这种关心的东西我们不知道怎么讲啊。所以最简单一个例子哦，就是说，当朋友家人过世的时候，很多人都只会说：“哎，你还好吧？”好，那老师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就是说，像譬如说，在这个时候，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该讲什么，那怎么样讲就比较不会出错，让人家感觉上，哎，我们真的有在关心人家。
1: 对，其实就是说，就是会说，你可以告诉他说，我很关心你啊，那你有没有需要什么样的帮助？那也许对方说啊，你陪我去走走，陪我去兜兜风，或者是说，你就让我一个人，让我安静，因为每个人个性不一样，他习惯的方式不一样，但主要就是说，我们要说出我们愿意帮忙他，我们关心他，其实就是释出善意，释出爱意，让对方知道说，我们是关心理解他的，然后看他愿不愿意，就是让我们就是愿不愿意让我们去接住他。那有的人他可能有他自己的方式，那也是可以的，对。
0: 好，所以一般我们可能碰到朋友家人过世的情况之下，大家都会讲。

0: 说啊，如果有需要你可以找我，
1: 嗯，
0: 但是问题是在这个时间人家也会觉得说啊，我这样做会不会麻烦到你，因为伤势嘛，
1: 嗯
0: 哦，就觉得会有压力说啊，我这样子麻烦你，
1: 嗯，
0: 会不会把不好的东西带给你什么的，
1: 嗯
0: 哦，所以双方大家都很尴尬啦。如果你真的今天真的是表达这种关心的时候，我们就是讲可以讲说譬如说啊，我不知道我该说些什么，但是我很关心你，嗯
1: 哦，对， 对， 对，
0: 因为这样子比较不容易出错啦，因为其实就是说这种表达就是说我关心你这句话，
1: 嗯，
0: 好，哦，那也许你不知道怎么样讲会不会触犯到他的那时候心理层面还是什么的，好，
1: 嗯嗯
0: 哦，但是问题是我很关心你这句话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哦
1: 嗯，
0: 就平常不要说这种过世的事情啦，好，哦，但譬如说你看到同事哎，或者朋友今天好像脸色不太好看，
1: 嗯，
0: 好，哦，这时候你也许就跟他讲说，哎，那个怎么啦，好，哦，嗯，看你好像这个脸色怪怪的，嗯，是不是不太舒服还怎么样，我很关心你耶，嗯，怎么啦，发生什么事情啦，嗯，这样的话人家会觉得说哎，
1: 很温暖
0: 很温暖哈，嗯，那才不会说哎干嘛啊，一来就脸臭臭的，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嗯，我欠你的，啊，
1: 我是有得罪你哦，
0: 是啊，对不对哈，所以有时候表达的话就是要让人家感受到就是说我是关心你的，嗯，而不是说一开始你就要用不对的方式来关心我，或者不对的话来讲，人家就讲，嗯，你可不可以说人话，嗯，对不对？
1: 但其实我有想到一个就是训练表达的方式，
0: 是
1: 因为像我自己是因为之前我的孩子都跟我说，妈妈你做什么事都太认真了，你可以有一点幽默感嘛，
0: 嗯，
1: 那因为他讲了这句话，我就去买了那个幽默的书，然后就回家看，
0: 是
1: 看一看之后就发现哎，好像不太会落实在生活上。我后来就想到一个方式，就是我每天就看一则短话，嗯，可能只有一分钟，
0: 嗯，
1: 那我看完不是看完就算了，不是自己笑一笑就算了，嗯，我是看完之后我就再找第二个人然后告诉他这个笑话。那讲笑话就是说你要自己先不笑，
0: 嗯，
1: 别人才会笑嘛，所以就是说我的方式就是我从这个一小则笑话开始，然后讲让对方他如果笑出来了，欸，我就成功了，
0: 嗯，
1: 那一开始是从讲笑话开始，因为笑话其实它简短，
0: 嗯，
1: 又容易被接受，
0: 是，
1: 所以你不用怕说错，顶多是不好笑嘛，嗯，但是这样子确实会帮助我们的表达。然后你再从再大量一点文章，比如说我今天看了一则新闻，
0: 是，
1: 那我有没有办法正确的理解之后再消化，然后再把它表达，嗯，分享出来给对方，那可能一开始对方就会纠正我，你讲错了啦，这句不是川普说的，是谁说的，你说错对象了什么，有可能啊，那我们就从这个反复的练习之后，慢慢的你可能一则消化一分钟，嗯，到你可以讲三分钟五分钟的这种，欸，事件，
0: 是，
1: 那它其实是在协助我们的平常的表达力，
0: 嗯，
1: 因为我们平常可能没有办法，因为你不可能对人练习，因为对人练习你就是万一错了，情绪错了，或者是对话的内容错了，可能对方感受就不好了，但是你今天透过这个讲笑话讲事件 是跟大家是有互动有连结的时候，因为笑话就是无伤大雅，就是最多不好笑，
0: 是，
1: 那事件的话别人也会纠正你啊，那你就会知道说哎，你要怎么去记这个事件的重点，嗯，那其实这个都是在训练我们自己，就是更理解一下这个事件的情绪在哪里
0: 啊？
1: 对，
0: 是，欸，老师，我想跟你聊一下一个事情啊，
1: 嗯，
0: 就你的观点来看啊，
1: 嗯，
0: 就是说，譬如说开会，
1: 嗯，
0: 或者你在建设这么久啊，
1: 嗯，
0: 就是说，好，三分钟即兴演讲啊，
1: 哦，
0: 等等的啊，
1: 嗯
0: 哦，那。我们通常来说要演讲或者开会或者是说推一个什么专案什么的要给对方的时候，嗯嗯哦，你就是要说服对方嘛，
1: 对，
0: 对不对，哦，那第一种是讲那种对方想听到的，
1: 嗯
0: 哦，对方想要听的，
1: 嗯，
0: 或者需要的嘛，
1: 嗯，
0: 或者是说讲自己最厉害的那个部分，
1: 嗯嗯
0: 哦，因为有些人讲说，哦，我就讲我最厉害的那个，哦，让你讲说，哦，你就比较能接受吗，还是要讲说，你比较想要听的，你比较需要的，
1: 嗯，我是觉得要说服对方其实关键是在讲对方想听跟需要的，欸，因为如果说你讲你自己最厉害的，那只是你厉害啊，
0: 嗯，
1: 啊，对我来说好像跟我没有关系，因为我就没这么厉害啊，
0: 嗯，
1: 那或者是说我甚至听不懂你厉害的那些东西的，也许我不是专业的人，我可能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
0: 是，
1: 只知道他很厉害，可是他是有距离的，
0: 他
1: 有距离的东西就容易没有温度嘛，
0: 嗯，
1: 但如果你今天讲的是 哎，对方想要

0: 听的。比如说我们开会要讲这个，像社团会有一些会外会好了，那可能我们就讲了说，哎，我们的行程大概是怎么样啊？啊，几点到几点啊？你讲了一个流程，那就是流程就会就是哦，我们大概要几点集合啊？然后做些什么事情？但是就是说，你要说服对方说，哎，让他来参加这个会外会，那你可能就要有一些吸引嘛。比如说，哎，我这里有私房景点。哦，我会带大家去哦，因为可能你们自己坐捷运去啊，可能你自己不会知道有这个地方哦。那因为我去过很多次啊，我可以带你们去私房景点。
1: 是
0: 啊，那或者是说，哎，我中午啊，就是有准备一些点心哦，那大家可以一起用餐啊，玩游戏啊。
1: 是，
0: 就是去讲一些对方想要的，因为你想要去参加的活动，一定是除了可以跟大家碰碰面之外，那你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附加价值是我更想要的？
1: 是，
0: 那可能就会带动大家就会想说啊，那这样子一个揪一个，这样就会变成活动就很圆满这样。
1: 是，所以为什么我会讲到这个这样子的例子啊？其实来说的话。为什么讲就是说啊，譬如说我们今天碰到了一件事情，碰到一件事情，那我像你碰到一个事情，那我就会跟你讲说，你为什么不怎么样怎么样做？譬如说你可能在公司里面，长官对你有些什么什么事情，你会觉得误解啦，或者说怎么样的情况之下，我就会讲说，你为什么不跟长官这个据理力争？或者是说你为什么不跟长官这个试着让他去了解什么什么的，因为我们有时候这样讲哈，别可能对方比较不能去听得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我讲的都是我比较擅长的，我可能比较擅长沟通，我就会跟你讲说，你为什么不跟你的长官去沟通看看呢？对不对？可问题是，可能你想要的就是说啊，我又不擅长沟通。对不对？我经常面对我的长官，每天都碰到。你跟我这样讲的话，明天就没工作了，对不对？啊，你就要怎么样跟他讲啊？可事实上来说的话，一般我们都会用我们的方式，好教人家怎么样去解决问题。可事实上来说，我们比较擅长的部分，我们比较强的部分，不是对方比较行的擅长的部分。
0: 对，通常是要站在对方的角度。
1: 是，所以有时候我们应该讲就是说，好，假设我们现在在沟通的情况之下的话，我们应该要去听对方到底在讲些什么。好，那我们要回答的部分也比较能够符合对方
0: 的需求，
1: 对需求能力，对不对？你不要说你自己解决方式硬要套在人家身上，然后人家要是跟你讲的说，我没有办法啦，我哪有那么厉害，对不对？然后或者是说啊，那个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们有时候思考一下，就变成说，这个会不会是你的强项，或者你自以为好应该要怎么解决？可事实上来说，别人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去这样去做的时候，好，我们必须要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啊。所以我刚刚讲的意思是说，其实人跟人之间的沟通，你必须要注意到说对方跟你自己有一些差异的不同嘛。好，那解决方式也都会不一样嘛。
0: 对。
1: 那譬如说，好，今天这个大家都为人父母嘛。那有时候妈妈就会说，几点嘛？你功课写完没？你为什么还不去洗澡？你今天要玩到几点呢？好，那这样的话，小孩子就觉得哦。就还呢啊，每天都想这些
0: 啊，因为这些话听起来就是一种责备啊。那如果说，其实如果父母换个方式，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跟对方对话的时候，是不要带入自己的任何评价的，要以关心为出发点，
1: 是，
0: 就是说，我们要练习吧，不要把心里想的马上说出来，因为比如说，你说都几点了还不去洗澡，那么晚了，那你就是把你心里话、心里想的马上说出来，但是。我们如果先思考整理过的话，听起来就会比较好听，然后也会得到比较好的回应嘛。比如说刚刚也讲说都几点了还不去洗澡，
1: 是，
0: 那或者我们换个方式说，你今天功课是不是比较多？因为你就提出了疑问了嘛，
1: 是，
0: 那孩子就会回答说，哦，对，今天功课没有比较多，但是很难，那你们就会有第二句、第三句的对话了，所以现在为什么有时候父母都会觉得说，我好像常常被孩子据点，那其实不是孩子要去据点我们，有时候我们要去思考说，是不是我们发话者的责任，因为我们发话者可能就是一开

0: 就是比较属于质询或者责备的语气，那不管任何人他都是听起来是不舒服的，那他当然就回答你就会不知道随便没有啦，忘记了。
1: 对
0: 因为通常你看孩子最常回答就是不知道不清楚随便
1: 是，所以你我们这样一听的话，哎，老师讲的非常对哦，哦，这个其实爸妈都自以为，所以我们以前曾经讲过嘛，有一种冷叫做妈妈觉得我冷嘛，对不对？
0: 妈妈觉得冷，
1: 妈妈觉得对，妈妈觉得
0: 哎，这么冷，才十几度而已，你怎么没有穿外套？你还穿短袖的，你不冷哦？
1: 是啊，
0: 啊就是不冷啊，我每天上学赶来赶去，赶公车跑捷，赶公车赶捷运，然后每天跑来跑去，还要爬楼梯。什么？
1: 对啊，我们一点都不会冷嘛。
0: 就是很热，怎么？为什么你要一直觉得我冷呢？这样。
1: 所以我就觉得我之前听到以前听到这句话，我就特别有感。好，因为我们都一直认为用我们的方式去要求对方，要求我们的另外一半，要求我们的小孩，好，都是这样子。好，都会认为说
0: 用我们自己的看法。
1: 对，那可事实上来说，这个真的是别人的看法嘛？我觉得也许不是啦。哦，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第一个就产生了所谓的误解嘛。
0: 嗯，
1: 好，我们的想法跟对方想法其实不一样的。
0: 对，
1: 好，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怎么会沟通会有温度呢？
0: 嗯，
1: 不会有温度嘛，只会吵架而已嘛。
0: 对，所以为什么现在孩子说话都很精简，然后会有一种防卫心很强？
1: 是，
0: 因为他就是怕被你责备。
1: 是，
0: 对，所以他就是自己先逃避。那逃避的方式就是我少说话就不会错。
1: 我只要回答就好了。
0: 对，就我有回答就好了。
1: 所以
0: 但是其实就是变成这不是父母真正要的啊。
1: 嗯，所以这样子我们这样讲的说，这样子有没有办法？就因为我们这样讲说 AI 越来越厉害，可是问题是它是没有感情的嘛。
0: 嗯，
1: 好，那人类是有感情的嘛，让人家有感觉嘛。
0: 嗯，
1: 那这样子是不是可以培养出来有这样的能力？
0: 嗯，对，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就是因为不常用 AI 不常对话，
1: 嗯，
0: 那才会造成今天沟通上面的问题嘛。那其实这个差异都在于说话的，其实说话的语气就是让人家最真实的感受。
1: 嗯，
0: 对。那如果说就是说像你在真诚表达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你只要以真心跟关心为出发点，通常都比较不会有问题，因为你不可能关心别人，你说出来的话是给人家压力的。
1: 嗯，
0: 对，你关心一定是比较就温暖的关心嘛，温柔的关心嘛。
1: 是，
0: 对。
1: 所以哦，你看，其实这个有些事情是可以锻炼出来的啦，因为最主要就是一种这种感觉啦。哈，那有时候我为什么会这一集提到这个问题哦，其实就是说很多事情我们已经慢慢到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地步哦，因为你在电脑之后，或者是说你手上拿一台手机，你就可以透过 LINE 透过很多的东西去发讯息哦。可这样子的讯息你看哦，好处在于哪里？好处就是说我今天发给你一段话的时候，你可以思考一下我要怎么去回答。那这个就是刚好相反的，就跟我们一般讲话相反的。如果面对面，好，你问我一句话，我可能思考很久，思考很久，
0: 在想到底怎么讲比较好，
1: 怎么讲比较好一点，有没有？你会觉得奇怪，这个对话是不可能有的，然后，可是问题你在 LINE 上面还可以打一打，再退回。
0: 对，所以我刚刚有分享的就是说从讲笑话，讲一则短文开始。
1: 是。
0: 那还有就是说，我们其实也要常常去训练自己声音的线条。
1: 嗯，
0: 因为我们人会因为紧张，然后语速变快，或者是音调变平。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平常可以做一些练习啦，比如说练唐诗三百首。它就会让我们说话比较感性一点，比较有比较温柔温暖一点。
1: 是。
0: 那如果说你念那个泰戈尔诗集那种也可以，它就是一个文情并茂的诗集嘛。
1: 是。
0: 那或者是说像念那个四书五经论语这种东西，它虽然比较硬，它就是文言文，但是它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咬字。对，所以其实就像以前可能很多人会读报啦，那现在可能比较少人在订阅报纸。就是读杂志啊，你在家里看，像我自己在家里看杂志的时候，即使它是财经杂志、商业周刊之类的，我也是会把它读出来。对，因为声音的也要练习，那有情感的也要练习，因为它这会。

0: 会根据不同的对话去做一些线条、声线的运用。
1: 所以你到现在还会做一些这样的练习吗？
0: 会耶。
1: 现在比较少嘞。
0: 还是会啦，只是说可能花的时间没有以前多。
1: 嗯。
0: 对，但是就是还是会，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很喜欢这个国文的文学，我觉
1: 啊、哦，
0: 得
1: 是，
0: 很多文章其实都很棒。就是
1: 嗯
0: 因为其实一本书都是很多作者的毕生精华。对，那常常因为我看书通常不是只是看，我都会习惯把它读出来。
1: 哦，
0: 对，就是我会看完一遍，然后比如说我今天进度是30页好了，我看完30页之后，我会
1: 是，
0: 再看第二遍，但是我是用读的，我是读那个字。
1: 是，
0: 对，因为读那个字还有一个帮助就是说，除了练习咬字之外，还可以帮助我们，就是也许你在写文章的时候，
1: 是，
0: 你也可以多一些对于景色的描述啊，对于很多东西的这个细节描述会，写的文字上会更漂亮。
1: 所以很棒啊！现在人哪有在自我练习这些哦？通常来说，看到 LINE 能够回一下就好了，然后接下来就赶快看一些影片了。
0: 哦，对对
1: 谁
0: 对，
1: 去练习这些
0: 确
1: 东
0: 实，
1: 西
0: 因为现
1: 啊？
0: 在我看那个年轻人追剧都是用倍速，用2倍来看，然后我就会发现我有试着看。同一出剧，我用2倍跟1倍看，我就发现真的那个温度就不一样。你看2倍速的，你就是知道它的剧情就这样而
1: 是，
0: 已哦，因为你很想知道嘛，你就看一直很想知道最后到底男女主角怎么了。但是如果你是慢慢的看的时候，其实你的情绪跟在里面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他那情绪其实是有一个可以让你有感受，或者是说会反而你会看这个剧会有一些反思的哦。那这个你用倍速看，你是很难有一些反思的，就是说你可以去延伸到自己的生活面，即使它是古装剧都一样，它都会有一些让人醒思的地方。所以我就觉得我很崇拜这种编剧或者是导演，他
1: 是，
0: 们在导戏真的这些细节做得非常好。
1: 我才想说被抓到了。
0: 哦。
1: 我最近追一个片子哦，
0: 哼，
1: 然后就是1.5倍。
0: 哦，真的，1.5倍，我觉得还可以一点点哦。2倍，你真的完全没有办法去感受他剧中里面要呈现的一种情
1: 所以
0: 绪。
1: 刚刚你聊的就很好，就是说哈，我们如果用1.5倍、2倍的，有时候他的细节你就会看不到，他们想要表达的东西就看不到。可事实上来说，有些片子还真的你不用看得太细，你知道吗？
0: 哦，对，也是要选择节目啦，
1: 所以我觉得说很多事情啊，我这个当然是纯聊天啦。你看哦，这个说得很好，像我们以前啊，就是。国中的时候，好，规定哦要背《论语》
0: 哦，对呀，对呀，我
1: 哦，
0: 们，
1: 那个年代要背《论语》哈，但是现在人哦，很多东西又搞不清楚了。你看，我看那个对岸的戏哦，一个殿下就是皇子殿下，他竟然说他是本宫，哎，不对耶，因为宫什么宫什么宫都是指女的。哦，可能公主什么，她就是啊，比如说什么慈善宫或什么宫，啊，在这个宫廷里面，什么宫是指女的，啊，就是公主类的，啊，皇太后、太后类的，他们才是用宫，啊，什么什么宫，所以他才会讲本宫。好，那你讲本宫就不，哪一个男的怎么会讲本宫嘞？然后还有一些剧里面就写孤，啊。
0: 姑
1: 姑
0: 就
1: 也
0: 是
1: 不对啊，姑
0: 嗯，
1: 是皇上才讲
0: 对
1: 姑
0: 对
1: 啊，
0: 对，
1: 哈、哦，所以有些太子就讲姑，我想说你怎么这样子演，哪一天真的会被皇上杀掉了？那演的都不对嘛。然后我还看到一个那个
0: 我真
1: 太
0: 的
1: 监，
0: 很理性在看剧，
1: 是我看到一个太监，他讲说他是叫什么，反正他讲的名称都不对啦。太监应该，反正他讲的就是变宫女的那个就对了。我觉得不对吧？你怎么今天在拍这种戏？好，你里面该注意的地方都不注意。我觉得其实像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就有一点想要快转了。我想要看，我想
0: 剧
1: 要看到
0: 情，
1: 部
0: 想
1: 分
0: 要
1: 剧
0: 看
1: 情。
0: 剧情，不想
1: 是，所以我们一直在谈这些东西哦，就是变成说，今天你讲的话的内容是不是有问题？好，然后别人会不会在意？那包含很多很多，所以我刚刚讲的是说，其实，今天我们，我真的蛮喜欢你，真的就是平常就在自我练习啦，因为大部分的人不会做这些事情啊。

0: 念一些什么东西什么的，大家都是回答完赖回答完就算了，我赶快追片了，我哪有时间管你啊，不然就打游戏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想着说这个问题其实蛮重要，就是说现代人越来越利用这些媒体，反而越来越不会表达，那这个一定会影响到很多的，包含你这个亲子家里面一些家里面，比如说你跟你先生太太，或者以后你的亲子一定会发生关系，一定发生一些问题，
1: 社交啊，
0: 对，都会发生一些问题哦。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好好的考虑这样的事情，就是说不要的只用这个我们手机里面去做一个沟通，我们应该尽量的要跟别人做一个真实的一个，
1: 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也是因为就是大家受到疫情的影响，那真的人就开始越来越有距离。那其实疫情已经过了这么久了，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到我们过去哦，喜欢跟人互动，或者是偶尔，其实今天希望就是大家听完广播之后，想起了某个朋友或什么，就可以约约吃饭啊，就是拉近一下彼此的距离，因为其实真正见面的这种情感。就算不对话，它也是一种提升情感的一种方式。
0: 对
1: 对，所以我是觉得蛮鼓励大家多出门走走，不要一直在家里追剧。
0: OK， 好，今天我们聊这个哈，也是无非就是希望说大家能够真的做到就是沟通，能够彼此心对着心哦，然后人见面才能会有温度嘛，而不是只有单单的面对了这个媒体，
1: 对啊，
0: 面对了很多的 AI， 因为这个是也许短时间 AI 做的影片做的图是很棒的，可是到后来你就会发觉说你已经慢慢的失去了沟通的能力，慢慢失去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互动跟温度，好，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蛮恐怖的一件事情，那最近很多的 AI 盛行会教你什么指令，会做出什么样的图形出来，或者很漂亮照片，你觉得哦蛮好玩的，我自己也玩好几个这个指令，就觉得很可爱啊，或者怎么样，可是事实上来说这个真的是我们需要的话东西吗？我觉得当然值得去思考。谢谢朋友，我们很高兴的今天邀请老师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哦，下次希望还是有机会跟大家再做一些分享。
1: 好，谢谢大家。
0: 好。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全球听众朋友来继续来收听我们耀动之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的来宾是花莲县卓溪乡体育会的理事长田阳桥理事长。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邀请田理事长跟所有的空中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4: 各位听众大家好。
3: 好，那谢谢我们的田理事长齁。那其实田理巨龙，就巨龙知道齁，田理事长不止担任这个花莲县卓溪乡体育会理事长，他同时也担任过很多学校的校长。好，那在节目的开始，我们也先邀请田理事长来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个人简历跟这个花莲县卓溪乡的体育会，因为我想线上很多尤其不同地区国家的朋友对这个可能比较陌生。好，我们先请田理事长介绍。
4: 好，谢谢。我叫田阳桥，家住在花莲县卓溪乡，是一位退休校长，现在是一位体育快乐的志工啊，目前呢担任花莲县卓溪乡体育会的理事长。
3: 哇，真的是非常棒耶。那李市长，我可以再请教您，就说巨龙知道你好像担任过好几间学校，也刚好都在花莲嘛，学校的在学校不同学校服务啦，当然担任校长也是不止一间学校，是不是也可以稍微帮我们补充一下，有您有在哪些学校曾经有服务过？
4: 好的。其实在我还没有从事教职之前，在前九年我是担任军职，就是志愿役军职九年，民国78年，我就有这个机会，因为我持有中等教育学程的这个
3: 资格，
4: 资格，对，
3: 是，
4: 所以呢，我就去考试，就到小

0: 学这个小学啊考试，然后在台东录取了这个后用教师国小教师从78年开始服务，
1: 是
0: 所以我服务的学校将近有

0: 国桥，第四间是我们卓溪乡的卓溪国小，
1: 是，
0: 总共有四所学校，
1: 是，
0: 担任这个校长，
1: 是，
0: 那在这个期间呢，因为在军中啊，
1: 是，
0: 已经养成了一些这个习惯，
1: 是，
0: 很多习惯呢都养成了，所以在各种做人处事，还有在治理学校，
1: 是，
0: 都比较这驾轻就熟了，
1: 是，
0: 驾轻就熟，所以很顺畅哈，
1: 是，
0: 总共啊教职时间啊
1: 是
0: 36年，总共教36年，
1: 是，
0: 我是届龄退休，
1: 是，
0: 在民国113年2月1日退休，
1: 是，哇，真的非常佩服这个田阳桥理事长哈，也是校长哈，那真的是能够在军职之外又是。投入教职这么多年哈，我个人觉得也非常佩服。哦，那接着我们也接着请教田理事长这边哈，就是您在不同的单位服务过，或者是说在这个个人，你曾经有协助过学生，不管是我们讲的原住民学生、一般的学生、弱势特殊境遇家庭、特教生等等，有没有让你觉得说经过协助之后，他有比较好的成效，或者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好的，第一所学校是花莲县义里镇的松浦国小，
1: 是
0: 啊，那松浦国小啊，大多都是。原住民阿美族的小朋友，
1: 是，
0: 那因为我本身呢，在大学是学体育，专长是体育，所以呢，我想在这个松浦国小
1: 是
0: 的时候啊，就这个发展的
1: 是
0: 运动项目的发展呢，我就选择了竞走、路跑还有田径啊这三项。那其中啊，在这个竞走方面呢、啊，因为那个时候、啊、民国这个民国95年，刚刚竞走是刚刚发展，在台湾呢刚刚发展，
1: 是，
0: 那我就去学，因为我既有这个国家级的裁判教练，所以呢，我们就去研习，
1: 是，
0: 研习之后啊，回来就开始。练竞走，那个时候啊，因为刚发展，所以松浦国小的竞走是非常的成绩非常响亮。
1: 是、哦。
0: 那其中有一位啊，是我们目前这个台湾最速男，叫杨俊汉，大家耳熟能详。
1: 是、哦。
0: 那他在我刚练竞走的时候，他就是竞走选手。
1: 是。
0: 然后后来。这个田径啊，在国中的时候啊，就突飞猛进，田径方面的这个成绩啊，突飞猛进，
1: 是，
0: 一直到高中，大学
1: 是
0: 啊，甚至到现在啊，他的成绩啊非常好，
1: 是。
0: 那其中啊，在里面呢、啊，因为在学校的这个体育方面，他必须要你要。更上一层楼，要参加很多的这个比赛，
1: 是
0: 啊，参加全国赛啦，或者国际赛啊，这个都是要一些经费，尤其在训练、指导方面呢、啊，
1: 是
0: 啊，学校要付出很多的这个经费。那那个时候啊，其实我们就有跟东远科技文教基金会、
1: 是
0: 接轨。然后呢，这个协助，帮忙这个松浦国小的体育发展，所以那个时候的发展呢、啊，非常的流畅。
1: 是，
0: 那有一些偏远地区弱势学生的这个部分呢、啊，
1: 是，
0: 这很多，因为从我的经验，在国小服务啊，我都在原住民学校啊服务，离异的啊，单亲的、啊，几乎要占。全校的1/3之多了，
1: 是，
0: 就很多单亲隔代教养，
1: 是，
0: 所以一方面在学校方面呢、啊，资源还比较缺乏，
1: 是，
0: 先天也不比这个城市的还要好，所以呢，这个学校的部分应该要

0: 琢磨。比方说我在这个学校暑假寒假我都会邀请各大学的这个社团进驻到我们学校做一些办理一些夏令营活动，
1: 是
0: 让小朋友跟这些大学生呢接触，而且课程也非常的这个多元，
1: 是
0: 让小朋友呢在暑假当中，因为资源的缺乏，
1: 是
0: 他还可以透过夏令营的方式啊学习，
1: 是，
0: 要不然放暑假就好像放牛一样啊，都没有在做事，
1: 是，
0: 所以那个时候啊学校的部分就是尽量就是利用寒暑假做这些事情，然后在一般的时间呢也透过像月光天使
1: 是
0: 找一些资源进驻到我们学校，让我们学校的一些这个学习比较落后的小朋友有学习的机会学习的空间在第二间学校是古风国小古风国小，那古风国小呢是一个典型的小型学校，我进去的时候只有34个小朋友，
1: 是
0: 因为我基于我的专长是体育到了古风以后，我就选择这个射箭射箭呢作为这个体育发展的一个特色，
1: 是
0: 因为射箭呢第一个它跟我们布农族的这个技艺有关系，像那个射儿技，射儿技呢它跟那个射箭有关系，
1: 是，
0: 所以它就结合，它有跟传统技艺有结合，所以呢那时候就推这个射箭，
1: 是
0: 从没有到有，所以在古风国小就比较辛苦比较辛苦，所以呢还要争取经费，
1: 是
0: 我们学校就没有这个经费，要争取经费，
1: 是
0: 公部门也好或者外部的资源也好，
1: 是
0: 都这个进来然后最后呢当然刚刚讲过，就是说你要更上一层楼，你必须要对外比赛，
1: 对是
0: 那个时候在古风国小我最后一年在古风国小第四年，
1: 是
0: 国105年第五年
1: 是
0: 那我们学校就入选国家队出去这个美国参加比赛这个时候因为是国际邀请赛，
1: 是
0: 不是一般亚奥运的这个项目，
1: 对，
0: 所以呢国家公部门只补助了大概1/5的这个经费，那1/4就是要靠学校或者校长去募款，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第一次出国真的是很辛苦，
1: 是
0: 真的很辛苦还好还好皇天不负苦心人
1: 是
0: 这个东森集团
1: 是
0: 就听到说卓溪乡古风国小要准备出国没有经费，
1: 是
0: 没有什么经费了
1: 是
0: 所以呢经过东森集团的这个联系之后，就到我们学校报道这件事情，
1: 是
0: 那很快就在几个月之内那个募款就到位了所以那个时候是第一次出国那第一次出国因为有一些经验也结识了很多贵人尤其是对这个体育运动慈善基金会也好还有企业家也好他们都很愿意帮忙所以在第二次出国的时候就很顺利那在偏乡地区弱势小朋友的这个部分呢其实是刚刚我也讲过他大概1/3就是隔代这个教养隔代跟单亲比较多所以呢在教育方面要从三个地方着手，第一个是学校，第二个是社会第三个就是家庭教育，这三个应该要这个要配合，尤其亲师合作这是最重要的。

0: 是，
1: 好，那学校的这个家庭的部分，就是学校这边呢，要多跟家庭啊、家长啊联系。啊，然后呢，做一些亲子教育活动，让家长认为学到如何教育子女如何这个善待子女啊，有的时候啊，到家里啊做功课如果没有老师跟家长密切的配合的话，可能很多事情就做不来。尤其是家庭作业，所以呢，家庭、学校，那社会呢？应该社会学校要广结善缘，然后呢，跟一些这个有心这个善心人士对教育有用心、有爱心、热心公益的，也支援学校让学校呢在。这个方面呢，可以这个解决很多问题所以我认为，就是在偏乡弱势本身已经是不是很那个很公正了哈，不是很的状况之下那必须学校跟家长还有社会要互相的配合。
0: 哇，真的很谢谢我们的这个田阳桥理事长哦。刚刚李尚勇分享哦，尤其在这个教育教职哦，担任校长的期间，真的光听这个叙述就知道校长一定付出非常的多。那这聚龙刚好有跑过一些偏乡哦，真的是非常认同刚这个李尚讲的，像比如说三方的合作，学校、社会、家庭哦，因为。真的不要家长也觉得说，好像孩子送到学校都学校责任。其实要想一下，一个班那么多个学生，单靠一位老师带也是真的很辛苦。所以学校他有他责任，但是我觉得家长，我们现在也大家社会都在呼吁说要一起增能嘛，就是家长你有亲子教养啊、亲子教育，或者是其他多关心陪伴孩子。刚刚这个李尚讲的，确实聚龙都有遇过。就像比如说，我们去偏乡的时候，我记得比如说在一些海边或山上的学校，公立的学校，那确实就是比如说活动营队办到一半，暑期免费的营队，忽然小朋友就才办到一半就说要回家，那我也觉得很奇怪，好不容易才报到，我们也是很久，一年搞不好办一次在那边那个地区。那怎么会？他就说，因为家长已经来接在门口，就可能要回去再帮忙做事情。那也有这种国小很小，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大概低年级、一二年级的小女生，我就问她说：“等一下下课，家长怎么都没来接呢？”她就说：“我都自己走来，然后再自己走回去。”我说：“那你这样走多久？”她说：“大概40分钟单程。”其实就是在台东的海边那边的乡镇，所以。那我印象很深刻，我会觉得说，有时候真的都会区的，可能不一定能够体会，如果他没有跑过偏乡或没有在那边生活过，他或许没办法体会说，那边真的有些的资源是真的需要大家一起来，像刚校长讲的，帮忙联结。我举一个最实际的例子，光看个医生，很多的这个隔代教养的长辈就说。不是我不带他们去看你要想，我从我这个乡镇，我要到市区的医院看，我单程要1个小时，我来回要2个小时，还不含看的时间，还要费用，所以这边很多会造成他们的意愿。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那就李尚在或者像我们在这边观察的过程中，因为刚刚讲的，您服务的学校中也有，曾经服务学校有蛮多的是原住民的。学生，或者是可能那边也刚好是部落或者是社区的一个集中的地方。那有没有您有没有对于这些服务这个原民或者是特殊比较弱势啦？因为现在真的也是看刚有校长有举例到，有些学校真的已经这个搞不好弱势家庭的比例学生比例已经超过1/3。那但这个现在也是一个全面的，我包含在都会区，这样全国跑也是看到也有一些升高的趋势。那这个是不是也请教一下这个校长或理事长这边的看法？这样，
1: 好，那 其实在我们

0: 原乡里面呢，这种事情呢非常的多，所以呢，很多地方啊，我会如果说像比方说了哈，在我服务的这个学校，在卓峰国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学校啊有两个，就是生病啊，生病，然后啊，生病以后啊，就一直没有长高，很奇怪。那小朋友就没有长高，
1: 是
0: 体重也是一样，然后经过检查之后啊，认为他是一个很特殊的这个疾病啊，那所以呢，我就透过我的老师啊，我的老师是我高中的老师啊，那特别啊就关心啊这一个小朋友，那他说他要认养，我那个老师是高中。在花莲高工读书的时候是我的老师，那对我担任校长，他有时候会到我们学校
1: 是
0: 啊看一看啊关心，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提出这两位兄弟啊两位啊，然后透过他，因为他是之后花莲高工之后啊，他都到这个台北的建国中学啊当老师，
1: 是，
0: 所以他很多的学生呢当医生。很多的个当医生，他说啊，学生没有关系，我就找我的学生啊、去还帮忙，所以呢，他就这样，这个把这个小朋友啊，用到那个万方
1: 医院，对，万方医院，对，没错，是，
0: 然后呢，在那边治疗。
1: 哇，
0: 哎，那么治疗他有好一点了啊，就好一点，因为那个是很奇怪的病啊，所以就透过这个老师的关系，然后把这个小朋友啊就送上去了。那在我在卓西国小的时候啊，卓西国小是我最后一任的校长啊，那时候也是在推射箭啊，射箭也蛮厉害的，也出国比赛，也得过很多的这个金牌啊奖牌，在国内那是没有问题啊，国外也是一样，
1: 是，
0: 甚至有小朋友啊，就是打破这个全国纪录，
1: 哇、
0: 小朋友
1: 是、
0: 然后世界杯 U13 拿到金牌，好、那个都有啊，小朋友，那但因为在卓西国小这些优秀的小朋友，就是射箭优秀的小朋友、其实他们也大部分二分之一也都是单亲隔代的这个小朋友，那我也透过三星基金会就三星基金会了解状况、然后来认养这些小朋友，一直到现在，
1: 哇，是、
0: 一直到现在，然后呢、我退休之后，因为在我的角色已经改了，
1: 是
0: 在前线，我就担任这个理事长。
1: 是，
0: 那理事长这个期间呢，我就在推有12项的单项委员会，
1: 是
0: 其中举重目前都是在写的学生，就是三民国中跟义理高中，
1: 是，
0: 而也都是我们的学生。我们的这个乡内的小朋友
1: 是、
0: 都是布农族的小朋友，
1: 是
0: 啊，所以呢，那里面呢其中有两位啊，双胞胎，双胞胎他在国中的时候，他的父亲呢 这个中风，然后呢到最后也是过世了，有一个由他妈妈来去抚养这两位，
1: 是
0: 两位，他也总共三个小孩子，
1: 哇，
0: 这两位是双胞胎，
1: 是
0: 都写这个举重，
1: 是
0: 担任举重选手，
1: 是
0: 我当初看了以后，
1: 嗯，
0: 因为这个项目也是我们布农族
1: 是
0: 最优势的项目，就是举重，布农族啊，在举重方面呢
1: 是
0: 相当不错的，
1: 对，
0: 尤其他的。各方面体格方面体能方面呢
1: 是
0: 不错的，所以呢这两位呢就继续非常认真，然后我觉得应该找个人认养去不住，
1: 是
0: 那我就找了以前的好朋友，
1: 是
0: 好朋友呢

0: 就去认养这两位、嗯、啊，长期认养这两位。那这两位呢小朋友呢啊，今年呢、啊、也出国比赛，也拿到很多奖项，亚洲杯啊，今年这个亚青杯啊都去、嗯、哎，还有亚青杯的健力比赛也拿到金牌。这两位啊是双胞胎，一男一女，一男一女、嗯哎、然后这一次啊，这个他这个顺利毕业，
1: 是
0: 啊，现在要进入到、嗯、啊，准备要到台湾师台师大，
1: 哇
0: 啊，去就读。
1: 对对，
0: 这两位
1: 是是是、
0: 啊，所以那个时候他的贵人啊，他的贵人呢、啊，要准备啊，在下个礼拜啊就过来啊、嗯，去看一看，
1: 是是是。是是是，我真的听到这个李尚哈在这个教育的一些理念，还有校长在校长期间这样的推动哈，我巨龙真的非常感动哈，因为真的像原住民，当然我觉得一般家庭也都会遇到了，除了教育的问题、经济哦或理财、生活哦很多的，就像我们常讲，人的一生中可能会有就学、就医、就养、就业这几个阶段哦，会有不同的需求。但是校长当身为一校之长，他真的不是只有校长，我们这样听起来，他真的我就巨龙认识很多校长，也真的都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哦，这个是真的非常让人敬佩哦。那也很谢谢我们的这个花莲卓溪乡体育会的田阳桥理事长，也是我们之前卓溪国小这些国小的校长，那担任过这么多国小校长。那上半段节目先帮我们介绍了很多有关于这个大家可能对于偏乡教育也没有那么熟悉哦，有一些基础的了解。那我们期待在等一下休息之后的下半段节目，我们针对理事长向他推动的一些体育的项目，我们再来请教理事长。那也请所有空中听众的朋友，我们稍作休息，听个音乐，我们稍后再回到下半段的节目。

0: 各位耀动之星，全球空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那欢迎回到我们下半段的节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花莲县卓溪乡体育会的理事长，同时也担任过很多学校的几间好几间学校的校长的田阳桥理事长。那在上半段的节目中，田理事长已经跟我们分享在一些偏向教育服务的部分。那当然，我想听众也比较好奇，或许体育这块，尤其是国人这几年在有些表现也都还不错，所以大家都会很关注这一块。那就巨龙知道，不管是一般的孩子，或者甚至是原住民的孩子，一些族群孩子，大家印象中好像有这个不知道是特质还是潜能或者兴趣。啊，就是在一些比如说棒球啊、田径啊、运动，当然我一直不是只有运动啊，当然艺术有些这些音乐啊什么都唱歌都很棒。就是说刚好田理事长接触的是这个比较擅长，我知道是比较体育这一块，那是不是也请教一下，像田理事长刚有提到，比如说12项的这些的这个一些项目或者是说像在我们在学校里或原乡推动的像。它要怎么结合原住民的特色，或者是在体育的部分，我们要怎么样的来推动？因为一般的基本的概念大概就只有说啊，好像成立校队或者是社团啊，留下来练习，可能一般粗浅的印象是这样，是不是？我们也请田理事长跟我们再多分享一下。
1: 好的，自从民国78年就从事教职之后，第一间学校是在台东的广宁国小。那我一进学校这个校长就跟我说：“田老师，你是神力体专毕业，体育专长，你是不是要带这个我们学校的校队，田径校队？”当然，那个时候我就一口答应，因为这是也是我的希望。而我是希望，因为我们曾经有一个教授跟我们讲，落叶归根呐，你从事你在这个大学学体育的，你就回去。

0: 学校啊，到了学校，你就要从事体育，以那个为主，好，那个时候是这样的，这个教育我们。那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欣然接受这个校队的田径队的这个训练。啊，经过了这个多年的训练，我也进修，啊，主要是训练以后，因为小学的训练不跟大人的训练是一样的，尤其是小学，很容易。这个被冠上揠苗助长的、这个封号
1: 是
0: 很不好，
1: 对，
0: 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从事这个教职之后，我就开始进修，就进修在台东的体育学系啊、这个台东师院的体育学系
1: 是，
0: 然后呢，再到国立体育学院的教练所啊去进修。主要是进修在小学的这个部分呢、要怎么去练习，怎么去练习不会受伤、那我到了这个每一间学校，我都会分析这个学校的人种、就
1: 是
0: 族别啦，原住民或者布农族或者排湾族他们擅长的项目都不太一样。
1: 是
0: 那第一所学校是广元国小，既然校长要我练田径，我就欣然接受练了田径，因为第一次进来
1: 是
0: 就练了田径，他其他的项目可能比较没有，所以练了田径，好，辗转两年以后就到古风国小，那个时候我们国内的这个体育运动环境那个时候是纪政担任，担任着中华民国田径协会的这个理事 长
1: 是，
0: 所以那个理事长那个时候非常风行这个路跑，所以我的第二年在民国八十年在古风国小服务的时候，我就开始推路跑，那路跑成绩的非常好全国 都非常有名，古风国小，古风国小完了以后，因为我考上主任，主任以后就调到长良国小，
1: 是
0: 长良国小是阿美族居多的这个学生，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在长良国小我就推田径跟路跑，也是一样，在田径方面都成绩也非常优秀，路跑也是在全国都有得名啊，都得名。那时候已经是主任了，我还是身兼教练，我就调到良之后又调到卓西国小
1: 是
0: 担任主任，因为卓西国小那个时候是因为校长要我过去，
1: 是
0: 在古风国小的时候，那个校长就是我的校长，然后他先调到卓西，我就调到这个。长良当主任，所以他那个时候两任以后，他就叫我过去卓西国小，来帮他这个发展推展这个体育。我那个时候是当总务主任，我也是兼这个教练，主任兼教练兼教练。所以那个时候在卓西国小练路跑跟田径，还有一些热热棒，也是一样。成绩也相当的亮眼，
1: 是。
0: 好，这个时候主任完了以后，我在这个卓西国小主任九年完了以后我考上校长，考上校长以后就第一任就到刚刚我想讲的那个义理镇
1: 是
0: 的这个松浦国小，
1: 是，
0: 也是培养我们台湾最素能的一个。这个学校在那个时候因为调到这个阿美族学校，所以呢还是一样，我还是推路跑
1: 是
0: 竞走跟田径三样，成绩也相当的亮眼而且最后杨俊翰就变我们知名的人物运动员，
1: 是
0: 在松浦国小完了又到古风国小，到古风国小因为那时候少子化，我进来的时候就剩 三十

0: 34个人，
1: 嗯哼，
0: 啊，你要团队的运动啊发展啊比较没有办法，
1: 嗯，
0: 那比方说手这个手球你最起码要7个，
1: 是
0: 啊，他高年级啊就是单数，
1: 是、
0: 所以呢他没有办法配、配合，
1: 是
0: 还有棒球，
1: 对，
0: 一下场就要9个，
1: 对对
0: 啊，就没有办法，就团队项目是没有办法，
1: 是是。那、
0: 啊、我想一想，这个到了古宏国小以后，古宏国小的这个小朋友是啊，这个布农族啊，布农族啊跟射箭呢有关联，
1: 对，
0: 因为他的记忆活动有射耳记。啊，射耳祭里面跟射箭呢有关系，所以呢，他传统技艺啊，他射箭呢啊是一个布农族的一个特色，特色项目。所以呢，那时候就开始，花莲县南区都没有射箭，好，
1: 是
0: 从我到古宏国小开始成立，
1: 对
0: 啊，这个射箭项目
1: 是
0: 好，那个射箭项目也是一样，就是筚路蓝缕的哈，
1: 嗯，
0: 就是啊过了。第五年才选上、第四年呢才选上国家队，
1: 是是、
0: 啊、小朋友国家队才出国比赛、那个时候就国文国小就有射箭、那射箭就非常鼎盛、
1: 是、
0: 我也任满、任起，然后到这个卓西国小，
1: 是、是是、
0: 那卓峰国小是我兼任的一个学校，也就是说兼任古文国小、国文国小校长兼任卓峰国小，那时候校长缺、所以我
1: 天哪，
0: 对，我就兼带卓峰国小的校长，
1: 是是是
0: 啊，我到了卓西之后啊，到了卓西，因为他也是一样布农族的学校，
1: 是
0: 他也没有在射箭哦，
1: 是，
0: 然后呢到了以后，
1: 是
0: 我就把射箭啊带到卓西国小，
1: 是是，
0: 那卓西国小啊，因为有经验，所以很快他的射箭的成绩啊，就马上就这个发挥的非常好。
1: 是，
0: 那你要到每一个小有不同的样貌，
1: 是
0: 也不同的特色，
1: 哎，
0: 所以呢，到了每一间学校，你要分析这个是布农族还是阿美族还是泰鲁格族。
1: 是
0: 你都要了解，然后发展它这个特色体育，
1: 是是、
0: 一定要、要很了解，
1: 是是，
0: 不了解的话很容易误人子弟、
1: 对对
0: 啊，比方说布农族比较矮小、我不是说哈、
1: 对啊，
0: 你就发展篮球，
1: 是
0: 啊，他始终就没有办法这个达到巅峰了哈，
1: 是
0: 啊，你就应该要发掘他的建这个他的特色，
1: 是
0: 他的优势在哪里、来发展他的优势体育、
1: 是
0: 这样的话才会把体育啊发展的这个淋漓尽致、
1: 是是，我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刚听到这个田阳桥理事长、在担任就是在教职的时候这个投入这么付出这么多了、那真的是历经这么多的区域跟学校哦、我想也是就是配合有些轮调的机制、那在据我所知、就是其实、像台湾这边、这个师铎奖是这个 number one、这真的是非常不容易，那就据我知道刚好田理事长还得过2次、在教育界服务的时候还得过2次的这个师铎奖，是不是也可以请您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教学理念或者是这个得奖的一些历程、
0: 好，我先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吧、当我体专毕业以后，其实我是体专数科第一名毕业、其实要就业 就非常的简单，但是呢为了要让我更精进，所以呢我就读了这个官校，
1: 是
0: 转服役官，在军职啊当9年，
1: 是
0: 主要是在磨练我自己的心智，
1: 是
0: 好让我在做人处事上面更精进、所以呢当我当这个从事教职之后啊，很多事情呢、都迎刃而解，
1: 是
0: 就是要问题啊都很容易解决，
1: 是
0: 而且抗压性啊非常的好，
1: 嗯哼，
0: 所以呢其实进了这个教职我早有准备，所以呢，

0: 我设定了我的这个教育理念，
1: 嗯，
0: 先有一个理念呢，就当做你最高的指导原则。
1: 嗯哼，
0: 而我的教育理念呢就非常简单，
1: 是是
0: 啊，就是这个以身作则，小处着手，还有这个以学生为主，然后追求卓越，这四点啊，我就按照我的这个基本理念啊，教育基本理念啊，去从事我教育的工作，只要跟我的教育理念不合的，我就不会做。
1: 是
0: 啊，跟我教育很磨合的啊，我一定是坚持到底。所以每一次做一件事情，一定要做到追求卓越。
1: 是
0: 啊，所以每一件事情啊，都能够做到。
1: 嗯、
0: 啊，非常这个精致的哈、啊，所以当我这个担任校长以来，除了在松浦国小
1: 是
0: 啊第一次校长评鉴
1: 嗯
0: 优等以外，啊后面几次的这个教育评鉴呢，
1: 嗯、
0: 啊、校长评鉴都是特优，
1: 是
0: 啊几乎都90分以上，
1: 哦、是是是
0: 啊啊第一次。好、哦、这个优等呢、啊、因为我写89分。好、哦、那我们的委员说田阳小校长你可以再多一点啊、
1: 哦。是是是。
0: 你为什么只有给89分，所以那个时候是我是优等。
1: 嗯。
0: 啊其后面都是特优。
1: 是是是、哦。
0: 其实这个跟我之前的这个经历啊有关系，就是君子有关系。
1: 嗯。
0: 哎君子有关系。所以我做事我就按照我的基本理念要去做、嗯、
1: 是是、
0: 哎嗯、你看在路跑方面
1: 是
0: 我只要到哪一间学校哪一间学校的这个体育活动啊、嗯、啊几乎在全国啊
1: 是是
0: 知名
1: 对对
0: 啊甚至于在射箭也好
1: 是
0: 啊在竞走也好、嗯、路跑也好、嗯、啊都是都主要是因为这个我本身啊就已经准备好了啊、
1: 嗯、
0: 还有贵人的相助，比方说你要出国啊，
1: 是，
0: 让小朋友更上一层楼的技术，
1: 对，
0: 你必须要出国，跟国外的去比赛，好，那一些这个经费啊，
1: 是，
0: 车子里的都要靠我们的身心人士跟公益啊，热心公益的人士啊，
1: 是、
0: 啊、来协助，
1: 嗯，
0: 所以呢，我这边呢也要感谢这些还有帮助以前我。帮助我的贵人，
1: 嗯哼，是那田理上就是在教育界服务这么多年哦，就您知道就是学校啦，亲师生，然后学校从当然从校长开始，主任、组长啊、老师啊，就是导师这些科任，那到这个我们的家长哦，还有学生、亲师生的合作中，有没有希望哪边可以更好？包含就比如说政府公部门的协助，或者是民间的企业哦，这些民刚刚讲到，其实民间也是帮了很大的忙。有没有什么在我们借由节目，我们可以再反映或者呼吁一下，大家可以再多投入的部分？对，
0: 学校的部分，我认为啊，你要多跟这个父母这个家庭啊这个家长啊互动。那互动其实。有很多种方式，比方说办活动，
1: 嗯，
0: 像春校联谊，现在春校联谊都是村跟校啊一起，这个办理的活动。
1: 是，
0: 其实我们县政府啊已经，行之多年啊，会协助或者给这个学校补助款。啊，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给我们10万块，嗯、
1: 是是，
0: 来办理春校联合运动会。其实在这个春校联合运动会呢，会跟学校跟家长会互动，
1: 是是
0: 啊，经过工作互动关系之后，其实他会彼此有信任，
1: 是
0: 啊，尤其对小学校的这个这个信任呢、啊、会更好，所以呢家长所以这个要多办活动，不只是这个运动会，
1: 嗯哼，
0: 好。这个亲师座谈也可以，或者亲子这个趣味竞赛
1: 是
0: 啊，都可以，就是要多办一些活动，跟家长、嗯、老师一起互动的这个活动啊，
1: 是
0: 这样会

0: 比较自然很自然的拉近了学生家长还有老师的这个关系。
1: 是是，哇，真的是非常这个实务经验非常丰富啦。这我想李尚这边在这个教职这边生涯中给了非常中肯的一些建议。那当然在节目的最后，我想也邀请这个李尚这边对于就是当然我知道线上也很多家长一些老师还有包含大孩子在也在听，是不是最后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不管在亲子教养或者在未来的这个兴趣因为大家通常在职业的选择，我跑了很多偏向，其实也是有很多的朋友告诉我说，其实在有些地区不是完全，但是部分地区也是希望说男生就尽量往军警，女生往医护这也没有好或不好我觉得都是很棒，360种都很棒，他只是说可能就不一定是每一个孩子他理想的，或许他也不知道他适不适合，是不是给我们一些勉励或建议？是
0: 好，小孩子啊都有他的这个特长啊，
1: 对，
0: 每一位小朋友啊都有这个他的这个特色，所以呢，每一个家长应该要适性的或者要非常了解小朋友自己小孩子的兴趣。跟他的走向都要认识认识以后呢，应该后面是靠引导引导有很多方式在生活上在这个谈话或者这些工作上都可在学习上都可以引导让小朋友往他正向的这个方向啊这个走。
1: 是，
0: 那我讲一个例子，其实我的小孩子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写射箭，因为我把它当作白老鼠用但是在写射箭的当中，我要给他的我早有一定要给他的这个东西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抗压性，因为每天早上要5点起床，
1: 是
0: 第二个就是专注力，因为射箭呢可以帮忙小朋友的专注力，也就是培养他这个两个能力。他虽然射箭的这个运动啊，
1: 是
0: 发展到第三年就没有再继续，但是他这个这两项能力啊，他就有具备，
1: 是
0: 因为经过每天的训练跟那个引导，让他。有具备这两个这个能力，所以他其他各方面，所以他在读书方面，他就有这个两个能力，他就可以走遍天下所以呢，他到最后他也顺利的完成他的学业，
1: 是
0: 他的学业，然后呢，
1: 是
0: 这个考上他理想的学校，
1: 是，
0: 所以呢，其实。他那个时候他不是选择射箭，是我是家长要他射箭但是他我发觉他其实他要往射箭他没有问题，
1: 对，
0: 因为他二年级国中二年级他就是全国第四名也就是排行国中第四名他要到国三的时候照理讲他应该拿第一名后面呢应该可以当国家队，他已经有这个能已经有那个能力了，
1: 是，
0: 但是呢我看我小朋友说尤其高三的国三的时候他说这个爸爸我不是要当国手，他说他要读书他要读书，好，我就尊重小朋友的意见在读书的时候他就因为有具备这个两个能力，抗压性跟这个专注能力他一看书他可以做两个小时然后呢有什么这个问题他都可以顶得住，
1: 是
0: 抗压很好，所以呢他在任何方面呢都很顺利，所以他也按照他的志愿考上了这个理想学校，
1: 是
0: 对，
1: 哇，真的非常棒今天刚光听这个田里丈分享。

就是我们也借由这个天理上的分享，我们也呼吁我所有线上空中听众朋友，如果您刚好也是家长，是不是或周遭有这样的孩子，或者你是他的长辈，也可以鼓励，或者说最起码我觉得是跟孩子沟通，因为现在有些家长就是可能也比较强势，就是当然就是有一些期待的心理，那孩子其实他的兴趣有些能力也是可以培养，但是往兴趣走可能可以比较走得比较长远。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花莲县左溪乡体育会的田阳桥理事长来到我们耀动之星的节目，那期待未来有机会也继续再来采访田理事长。那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我们下周再会咯，我是俊。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Hello，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听《月光对话》节目。我是主持人，我是 Teresa 教练。《月光对话》这个节目是专门针对50加的壮世代朋友而制播的节目。我们希望这个节目能够跟大家一起从熟悉的旋律当中，透过教练式的提问，跟大家一起捕捉那道生命中的觉察之光，帮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盲点转化为行动的起点，让我们不只是一天天的变老，而是变得更壮、更丰盛，一起把这段第三人生活得更圆满、更精彩。我最近呢有一个客户啊，他是知天命、耳顺的这样的年纪哈，但是呢，他说他心里呢却反而觉得越来越累哦。我说你在担心什么事情吗？他说担心的可多了哦。他很担心他的一对子女的工作，他说他们怎么好像每半年就换一份工作啊？这样下去，这个财务状况肯定不好。然后他又担心他的老公怎么腰围越来越粗啊？他就说，哎呀，再这样下去，他是不是会有心血管的疾病呢？同时呢，他又提到一件很让他生气的事情，就是他说昨天在这个朋友圈里面看到他的同学大家一起聚餐，竟然没有找他，害他失眠了大半夜哦。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也会有同样的情况呢？你们会不会觉得怎么心里感觉越来越累呢？这让我想起我前阵子读过的一本《纽约时报》的畅销书，名字叫做《Let Them》，随他们去吧。这本书的作者呢叫做梅尔哦，他在41岁的时候呢，面临了一个人生的大低潮哈、啊，他负债了80万美金这么多哈、啊，几乎都要崩溃了。所以他说他每天呢都这个愁到起不来哈，都早上起不了床哈，因为太忧郁了。但是也由于他这个人生的低谷呢，无意间让他发现了一件事情。他说，他发现了其实我们人生呢最大的内耗，其实都来自于我们试图强迫他人去符合我们的期待。哇，大家是不是有同感？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察过一件事哈？我们这辈子好像哈都一直在学习怎么样的去掌控人生。我们好像觉得抓得越紧，生活就会越安。

是一个魔咒，它能够让控制的枷锁瞬间的卸下来。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跟作者一起来学习一个让我们能够越活越轻松的魔咒吧。首先我们先来听一首经典的老歌，是 Tears for Fears 的 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就越安全呢？刚刚前面提到，作者梅尔他发现了，其实我们人生最大的内耗哈，其实都是来自于试图强迫他人符合我们的期待。不知道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子呢？他在书中呢讲了一个小故事啊，他说他这个有一天呢要帮这个儿子筹备高中毕业的舞会，但那天雨下的很大啊，他心里面那个焦虑妈妈的雷达就打开了哈。他担心儿子没订餐厅，又担心小孩在雨中会淋湿啊，会感冒啊，很担心他们这个一生一次的这么重要的一个舞会被搞砸，所以他拿着手机哈，这个就准备要冲出去帮他们定位，指挥他们应该怎么做的时候啊，他的女儿对他说了一句改变了他一生的话，他说：“妈妈，你能不能够 let him？”能不能随他呀？在那一刻呢，这个作者梅尔他就说，他突然好像有所觉悟啊，他就停了下来，他就在窗外呢观察这群年轻人在大雨中欢呼啊，奔跑啊，享受这个毕业的欢乐哈。虽然鞋子都湿透，但是他们脸上的笑容是这么的灿烂呢。所以这个作者梅尔就体悟到，如果他介入了哈，他可能确实会让小孩准时吃到这个晚餐哈，但是同时呢，他也会毁了孩子们自己解决问题、享受混乱的乐趣哈。所以我们壮世代呢，常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说，我们以为爱就是干预哈。以为爱就是帮他做更多，我们好像觉得如果孩子没按我们的方式选工作选对象就是会吃亏。但是我想请大家很老实的想一想啊，当你试图操控别人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不是平静的？应该好像不会哈，因为其实我们同时也是会被别人的情绪而绑架了。所以这个作者呢，他就说，当你试图操控别人的时候呢，其实你是在传达一种不信任。你在告诉对方说，我不相信你有能力可以处理好你的人生。这种不信任感呢，才是让关系疏远的根源。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觉察耶。他说当我们在控制别人的时候就是一种不信任，所以随他们去吧， let them 并不是放弃，而是一种全然的释放，好像是让你从这个拯救者的幻觉中醒来。所以呢，这个作者他就养成了一个习惯，他常常在心里面默念 just let them just let him， 就是随他去吧的时候，其实他感觉说他好像也是在向宇宙宣告，我有能力处理我的情绪，而对方也有权利拥有他自己的人生经验，这是一种最高级的尊重。所以我想请问听众朋友们，请你想一想，你现在在脑海里有没有浮现一个最近让你非常担忧甚至是有点让你生气的那个人呢？可能是那个总是不太理你的孩子，或者是那个永远不愿意接受你帮他相亲的女儿。所以如果你想象哈，你在手里紧紧拽着那条绳子，而绳子的那一端就是你所担心的那个事或那个人哈，想象那个画面，你是不是会觉得自己全身很紧绷很僵硬？如果呢，你现在轻轻的对他说 just let them， 然后你把绳子松开，我不晓得你观察一下自己的身体会有什么感觉呢？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好像全身通畅了起来呢？其实这就是自由的味道哦。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刚是 Tears for Fears 的 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哇，就像作者梅尔所说的，其实我们这辈子是不是都在学习如何掌控我们的人生呢？因为我们是不是觉得好像抓得越紧

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才呢，我们聊到了放手，现在我们要更深一层的来探讨，为什么我们这么爱控制。根据研究呢，现代人的有 70% 的压力呢来自于这个所谓的喜欢操控。有趣的呢是这个压力呢大多是属于幻觉。作者呢在书中他引用了古希腊这个斯多葛学派的一个智慧，这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概念，叫做控制的二分法。想象呢，我们的生活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圆圈，圆圈圈里面呢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事，比如呢今天早上我要吃什么，要不要去跑步，我们对别人的态度等等，就是我们能控制的事情。而圆圈外面是我们所不能控制的事情，譬如像天气啦、交通啦、通货膨胀啦，还有别人的看法以及过去发生的事情。其实呢，我们壮世代大部分很多的痛苦都是把所有的精力花在圆圈的外面那些事。比如说我们常在新闻上看到有一些航班延误，有没有在柜台那边大吼大叫的那些人，那种愤怒就像是你在机场抗议天气不公，这听起来很荒谬，对不对？但是其实你愤怒的去抗议天气会改变吗？好像

点都不会耶，反而血压会升高，对不对？而且旅行的心情也被毁了。作者呢在书中提到哈，压力呢它有两个伪装啊。第一个呢，它显得是张牙舞爪，让你觉得如果你不去控制它哈，不去处理的话，这个天它就要塌了。第二个呢，它其实是无关紧要，因为其实不管你怎么样的焦虑啊，客观的事实都不会改变。所以其实我们要认清的一个事实是，别人的情绪是别人的课题，不是你的责任。例如呢，你的老伴今天心情不好，你可以关心他，但是你没有必要陪着他一块儿掉入情绪的黑洞。你可以选择 just let him，随他去吧，让他自己处理那份情绪，而你继续去教你的花，听你的音乐，这不是冷漠，而是一个设立了一个很清晰的一个边界感哈，但是我们是依旧关心他，而不是随他一起去陷入情绪的这个漩涡里面。当我们不再试图改变那个圈圈外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省下了很惊人的能量哦。这些能量我们可以拿来做很多很多对我们自己有益处的事情哈。所以我又要再来。有一个教练式的提问给听众朋友们，我想请大家回想一下，从昨天到现在，你觉得让你最烦心的一件事情。我们来玩一个分类游戏好吗？在这件事情里面呢，哪些是你可以决定的，又哪些是老天爷或别人决定的呢？如果是别人决定的，就麻烦你在旁边，在心里面画一个叉，然后问问自己。如果我接受这个现况，不再试图抵抗它的话，那我现在可以为自己做一些什么，让自己舒服一点呢？很多人做完这个游戏以后他完全得到了一个释放你可以去泡个澡，或者去公园走走，完全的不要把这些自己所不能控制的事情压在自己的身上。何不现在我们就来做一个这样子的练习。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Don't worry.

0: be happy. Put a smile on your face. Don't bring everybody down like this. Don't worry. It will soon pass, whatever it is. Don't worry, be happy. I'm not worried. I'm happy.
1: Don't worry, be happy. 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谈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主题哈，就是壮世代的社交焦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呢？在群组看到以前的老同学聚餐，哇，但是怎么没有被邀请啊？自己怎么没有被邀请？或者是说你传了讯息给了多年的好朋友，对方却已读不回，或者是过了好多天才敷衍的回一张贴图哈？哇，那一刻你的内心戏是不是开始演了？就开始想说，我是不是哪里得罪他？他怎么突然之间变了？他怎么不喜欢我了？是不是因为我不够成功，所以就被排挤了呢？作者梅尔呢，他在书中坦诚地分享，他也曾经因为很多次没被邀请参加同学会啊，或者是朋友之间的一些 party 而感到心碎哈。但是呢，他也后来体悟出一个道理，他说这就是所谓的成年友谊哈。他说其实呢，这个50岁以后呢，友谊的结构呢已经改变了。年轻时候我们因为学校啊、职位啊而大家聚在一起，但是到了这个50加，就是所谓的壮世代这个阶段呢，大家可能因为健康的状况啊、价值观或者家庭重心完全都不一样了哈，所以自然呢而然就会可能就会整个重心整个友谊的结构就会转变了。作者说呢，长久的友谊呢其实是需要三大基石的啊。第一个就是临近性，也就是距离哈，距离近的常常相聚的是比较能够建立起更亲密的友谊，还有时机以及气场哦。只要其中一个变了，这段关系可能就消散了。这并不是谁的对错。如果你强求一段已经变质的友谊呢，那就好像在一个干掉的井里面去打水哈，你打不出什么东西来了。所以当朋友对你感觉不再那么热络或不再联络你，也有可能是他不再跟你分享心事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只要对这段关系说 Just let them 随他去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态，我们要意识到虽然我们都长大了，但是呢其实呢其实有很多成人他的情感模式还停留在8岁，他们可能会因为自卑而炫耀，也可能会因为恐惧而退缩，但是呢我们其实不需要去分析，因为我们真的也没有需要要去修正他们，这就是圆圈外的事情。所以我们唯一的责任是保护自己，不要被拉下去，不要被卷入那个漩涡里。如果说你觉得可是我这样子就没有朋友啦，我觉得好孤单哦，那这是一个 signal， 是一个信号，其实是告诉你你应该去寻找新的朋友了，而不是去祈求那些好像已经远离的那些身影回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号。所以我也要请问听众朋友们，如果你现在的手机里有一个人是你每次传讯息都要犹豫很久，或者是每次见完面都觉得哎呀跟他讲话好累哦，希望我今天没有讲到会得罪他的话，那就是你应该要练习 let go 的对象。所以我想请大家想一想，如果你不再花心思去揣测他怎么想，别人的意图是怎么样，你省下来的这些心力你最想花在你自己的哪一方面上面呢？是想要去读那本没读完的书呢，还是去看一个没看过还没看完的一个好剧呢？所以请允许自己 let them， 重点是把重心移回到自己的身上，因为我们的人生主角是我们自己，其他人就随他们去吧。

在今天这一集节目里面呢，我们从作者身上学习了人生的减法，就是 let them。 它就好像是一个魔咒，让我们放下想要控制的这个欲望，那是为了让灵魂自由，不再被他人的情绪和不可控的环境所勒索。但是如果我们什么都剩下 let them， 什么都随他们去，那不就变成一种很消极的躺平吗？那难道这是我们应该要有的姿态吗？那当然不是啦。我们将在下一集节目再继续的跟大家分享这个作者书中的观点，因为 let them 只是前半段，我们还有下半段哦。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下周四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下一集。月光对话是针对50加的壮世代朋友们特别设计的节目，希望透过熟悉的旋律以及教练式的提问，来帮助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产生一些自我觉察，来厘清我们的盲点，而从盲点中呢做出改变的行动，让我们的第三人生能够更加的美好，更加的圆满。各位听众，如果有喜欢听的歌曲，或是有关于50加壮世代的议题想要讨论的，都欢迎大家到我们 FB 的粉专里面留言给我我们会非常高兴听到各位的回馈，也希望在这个粉丝专页能够跟大家互动，也希望大家多多给我们一些意见，因为你的意见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与鼓励，谢谢大家咯。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咯，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回到这个礼拜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节目主持人淑慧，很高兴每一个礼拜都在空中跟大家相遇。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其实关心的是身心障碍者，还有他周边的家人，还有包括他们家其他健康的孩子等等相关的议题，还有在特殊境遇里的青少年，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不论是在教育的领域，在信仰的过程等等生活的过程当中，陪伴他们一起长大的重要他人与这些孩子的生命故事。那今天呢，我很开心可以将自己最近在读的一本书，我很想很想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这本书应该在国外也有，那我看到的时候其实是应该这本书已经再版了。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一本书，这本书书名是《丰盛中年》，这本书的作者是鲍勃·班福德。我读的这一本书它已经是再版过了。我自己看到这本书的封面的时候，坦白说它不会是吸引我的。而且这四个字丰盛中年的时候呢，会让人觉得好像是一本心灵鸡汤，或者是比较高谈阔论的一本书。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么的奇妙。当我打开这本书的时候，我先介绍一下这个作者。这个作者是一个非常非常在他的人生当中算是非常成功的人。他是一个企业家，他也是一个畅销作家，他也是在电视媒体圈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能够透过演说来产生影响力的人哦。这个作者鲍勃，他是一个也非常是，应该这么说，他也是一个慈善家哦。不管他有什么样的头衔，但他自己透过这本书，他就提到了人生下半场的这个理念，也是因为他呢，在整个社会上开始谈论了人生下半场。他常年深耕在有关企业的领导，也就是在职场上呢，盈利事业的单位当中，他有非常好的成就跟人生的成功的经验。但是他自己也将自己人生的下半场在信仰、在生命、在社群等等方面有更多广泛性的贡献。更重要的是，他始终把企业家的一种能力、洞察力和资源投入在更长远的使命当中。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常常也在这个信仰当中不断的跟自己对话。所以他说，他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早已决定，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真正留下来的几乎只有我愿意放手拿来投资他人生命的那个部分。我的生命与工作的果实终将长在他人的树上。我这个人读书很特别，我会去读一些细节，包括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在读书的时候

会不会看序？我先跟大家说，这本书呢，只有两个为他写序的人，这两个人非常的有名。第一个人就是写从 A 到 A Plus 的这个作者詹姆·柯林斯，另外一个是管理学的大师，叫彼得·杜拉克。彼得·杜拉克大师他曾经在这本书的出版的时候就为他写过序言，但是彼得·杜拉克在2000

给这一个作者鲍勃的序言也留了下来。那我现在有幸在看这个序言的时候，我觉得没有时空差，也没有时间差。那我要跟大家推荐这本书有几个个人的原因。第一个是我自己本身的年龄刚好走到了人生的下半场，也就是中年。第二个部分是我自己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刚刚有跟大家讲说，这个书名还有这个封面的美编设计，坦白说可能不见得会吸引到一般的人，但是其实非常好阅读。为什么好阅读呢？是因为它的字很大，然后它的编排不会让人觉得很挤。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中年人，在阅读文字上眼睛不是那么好的话，我觉得这本书实在编排的有照顾到中年人。所以我最近都跟身边的朋友推荐这本书哦，《丰盛中年》。我觉得这个书有几段很棒的部分，也是因为我从序看完之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再看下去。这个序呢，我稍微挑了几段跟大家分享，就是有点像引诱大家要来继续跟我一样一起来读这本书哦。我先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从 A 到 A Plus， 这是个畅销作家詹姆·柯林斯，他是这么形容他的朋友，就这个作者鲍勃的。他说啊，他遇见他的时候是在1996年，当时呢，鲍勃邀请詹姆·柯林斯去到一个大型福音派的教会为牧者来授课。但是呢，詹姆·柯林斯他对于巨型的教会，就是那种上千人的教堂，其实他一无所知。他甚至会觉得说，他到底能够在教会里面为这些牧者带来什么样的启发呢？那这个作者班福德就说，这正好可以强迫你去学习新东西，然后就能为他人带来更大的贡献。你根本无法想象，在跟这些教会领袖互动的时候，自己能学到多少的东西，而那会让你变得更有价值。好，这段话是作者班佛德他在邀请詹姆·柯林斯到巨型的教会，就是很大很大型的教会去演说授课的时候的一段话。因为詹姆·柯林斯觉得自己还能教什么呢？觉得真的可以吗？好，那我觉得这段我非常喜欢。他说刚好可以强迫你去学习新东西，然后就能为他人带来更大的贡献。我觉得我自己现在目前在中年的阶段，我仍然在学一些新的东西。除了是我自己本身就是好奇心很重，很喜欢学习东西，当然我有时候学的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学这些东西会让我觉得很开心。其中有个部分就像他说的，其实就会为他人带来更大的贡献。结果证明了班福德对这场学习之旅的判断没有错。然后接着就是这个詹姆·柯林斯开始去分享这一些过程，那他就从这样开场。那我在阅读这个序言的时候，我就也发现这个畅销作家詹姆·柯林斯真的就是跟这个作者非常好。我说就想，哇，那这本书的作者一定也是真的不是只是演说家、基督徒、企业家，他自己本身的人文素养或者是某种气质，或者是也许就叫素养吧，很靠近这些大师。所以我就更想要知道，因为一般很多人写的序，邀请的序都是写得很笼统，或者是写得不着边际。但是我这样看完之后，我就发现这个写序的人真的跟这个作者是相当好的朋友，我又开始羡慕起这个作者来。那第二个会让我更想要看的原因是，推荐的序的第二个就是彼得·杜拉克大师。这个呢，我就非常非常的感动，好，非常的好奇。因为彼得·杜拉克的序言一刚开场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是一本非常罕见，甚至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书，至少就我所知，没有任何一本书能与之相提并论。哇哦，彼得·杜拉克给这本书这么高的评价。接下来他就说，这本书我觉得也是我后来读的时候非常认同的。他说这是一段不凡生命的自述，就自我描述。这个叙述事情是直达人心，读起来既流畅又引人入胜。身为男主角的男孩出身平凡，父亲早逝，11岁的他就担当起一家之主的重担。这本书也关乎一段艰辛、远见、
坚定北

伤与成功交错的旅程。哇，我就觉得这是太引起我更想往下读。那当然接着彼得·杜拉克就分享他是怎么他认识的班佛德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哦。这是从朋友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他自己就说啦，他就说班佛德从没有忘记他最初的愿景，也从未因为成功而放弃他最初的价值信念。我觉得这是何等的不容易。当我们人生随着在世界的闯荡漂浮，甚至有一些世界成功的光环灯光耀眼，会让我们迷失我们自己的心。那他就说到啦，他说这个作者呢，鲍勃，他很喜欢自己从事的工作，甚至可以说是热爱。他也的确十分的擅长，他知道自己应该持续努力往这个轨迹前行。他也认定了是时候开启一段平行的职涯，一条能够结合他的长处、知识以及经验，甚至是金钱的道路。一条能够，而且他能够深刻的来实践他的信仰，他的委身，光是这一点就十分的不寻常哦。那他们也讲到了他们彼此怎么认识，然后彼得·杜拉克用管理学大师的某些论述的观点，他也提到了，因为彼得·杜拉克他出生的时间是在世界大战爆发前几年，当时人的寿命大概很难超过现在的中年。那慢慢随着时间的发展啊，然后医疗的进步，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就可以再延长一些。所以开始人们会去想什么叫做成功。成功并不必然是指丰厚的财富或者是极高的社会地位，但它至少代表着某一种成就啊，或者是这里，或甚至是学术地位上，所以成功的定义就会随着时代而改变。那慢慢的，可能越来越多人就不再只有谈的是表面的成就，开始越来越多人会期待能够找到像鲍勃这样的职涯，一份能够让自己感到快乐的工作，一份也能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能力精进的工作。那他就在描述的时候就慢慢的导入所谓第二职涯这个用词，开始人们开始去想我的人生的下半场，或者是我还能做些什么。彼得·杜拉克他特别也提到了这本书，这个是在出版的，就是第一版的时候他就有提到，所以这个彼得·杜拉克就说呢，能够最早洞察这样子的趋势，就开始去思考一个人的使命或者是人生的意义的这样子的一个成功人士，鲍勃·班佛德是非常杰出的一位哦。然后他就也提到这本书是一个值得也必将在多个层面被阅读的书，他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读者对话。哦，我就觉得这真的就是说的是我之后看完这本书的某一个部分非常非常有共鸣的。所以今天开场就想要跟大家从这本书《丰盛的中年》，也许听众朋友你还没有到中年，但我非常邀请你可以把这个概念，今天也许你已经早就过了中年，在人生的后半场哦，但是我觉得不论如何，我觉得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哦。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开始从这本书来跟大家聊人生下半场你想留下什么。中年不是危机，可能也许是一个中场的休息。所以这本书不是教我们如何更成功、更有钱、更有效率，是真的很好读哦，还是真的还是跟大家说非常好的阅读，特别针对我们这个年纪。所以人生走到某个阶段，不是在问我能够得到什么，而是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本书用了一个词叫做中场，中间的中，场地的场，中场这个概念来看人生，就好像是一场球赛。上半场我们可能很努力的冲刺，想要证明自己，我们建立家庭，稳定我们的工作，完成我们的责任。可是到了中场，中间的中场，我们需要稍微暂停一下，不是因为失败，而是你知道吗，下半场有不同的打法。对于很多的照顾者或者是所谓的父母，我们有孩子的父母，或者是您是在职场工作的，不论是盈利非盈利组织来讲，中年常

常不是空下来的年纪哦，反而是责任最重的时候，对不对？就是上有老下有小，孩子需要我们啊，父母可能老了，那我们这时候肩膀上仍然有很重要的工作在身上，身体也不像以前一样这么可以铁打的乱抄乱拼了、哦、也因为这时候，所以中年更需要一个暂停键。这个不是一个逃避，而是重新看清楚我这几年来上半场的努力是不是走在我真正相信的方向上呢？所以今天不是要谈中年的危机，想要跟大家一起进入一个思维中年的整理，下半场要打的打法是不一样的哦。我们今天稍微从有一首歌，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还记得吗？这首歌是，我记得好像以前是成龙吧，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好像是成龙唱的《壮志在我胸》。嗯，那我想跟大家一起先来听这一首，对于我而言算是有一点老的歌曲啊，就是我那个年代的歌曲。那我觉得很好听，今天是不是他们唱的，是别的新的版本，让我们一起来听《壮志在我胸》。

妈，这首歌是《壮志在我胸》，他的这首歌呢，有提到，就是我要他最后唱的那句，就是我要好好面对我的人生。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从我最近很喜欢看的一本书，也非常意外，非常好看。叫做《丰盛中年》哦，这本书的作者叫做鲍勃·班佛德，他是一个在电视圈，他们写的是有线电视的先驱 ，OK 啊，也是一个畅销作家，他是一个基督徒，也是一个慈善家。他谈到的就是他自己人生在思考下半场这件事情。那他有两个很好的朋友，也是为他写序，一个就是詹姆柯林斯写 A 到 A Plus， 还有就是彼得·杜拉克大师。那很遗憾的是，他后来在这本书再版的时候，彼得·杜拉克已经过世了，就没有办法再写第二个序。但是在第一版的序的里面当中，彼得·杜拉克写的序让我可以感受到他们彼此的那种好朋友的情分是非常的了解的。我自己看完之后非常非常的羡慕。好，那刚刚前面的上半场跟大家聊到，就是上半场这本书用的是中场，中间的中，人生的中场呢，其实是上半场我们其实打的打法，就像我们打球或者是我们运动一样，我们用的方法跟下半场铁定是不同的，我们的打法是不同的，而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稍微暂停一下，我们要重新看清楚我们的努力的方向是不是走在我们相信的方向上。所以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谈的是中年的整理。我刚刚其实上一段也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提到说，也许你现在不论你是在台湾或者是世界的哪一个角落，你的年龄是什么，你现在遇到的情况是怎么样都没关系，先不要急着先给自己下一个定论，觉得啊，今天这一集的内容我用不到，或者是这一集的内容我已经不太需要了。我们先别急着给自己下一个定义，我觉得这一集保证好听哦。那我刚刚既然讲到中年的整理，我自己也一边看这本书，也一边在诚实的问自己，我想要把有限的时间、力气还有爱放在什么方向或是什么时候。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最近一次真正停下来想我的人生方向是什么时候。其实搞不好你就是昨天晚上。其实这一题呢，对我来讲常常就会想，那也不会每次想都会有一个结果，有时候想一想就会觉得好像没有方向，就这样吧，人生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走。我在一个学校的志工团队当中，我听着妈妈们在分享自己的梦想的时候，有一个妈妈就提到说，她没有办法、哦、不是没有，她没有办法去给自己一个设定一个很远大的目标，因为他人生经过太多太多的意外，所以他选择的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目标，而不是那个最遥远的那个目标。但我觉得不论如何你的目标是什么，我相信那个方向是也许早就在你的心里，或者是上帝早就已经放在你的里面，而我们需要来把它找出来看清楚，而且你要知道你走的方向是不是你原来要设定的方向，我觉得很重要。那通常在想下半场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聊一聊你的上半场你最努力追求的是什么。那你现在如果已经到了人生的中场，你想要调整的是哪方面呢？像我自己有时候在想，我人生的上半场最努力追求的就是自我实现。就是哪一种自我实现呢？当然就是职场上啦，学习上啦，课业上啦，或者是感情上啦，或者是金钱上啊，我追求的大部分就会是比较是大家能够看得到的。而我人生的中场，其实我想要调整的一件事是我自己对自己的认识，因为我也会去思考人生的上半场我追求的那些东西是不是我真心喜欢，还是只是因为这个社会给予我的期待呢？那《丰盛的中年》这本书当中最重要一个核心的精神，就是从谈成功到意义这件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节目主持人淑慧。刚刚这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不知道你还记得

事情。这句话听起来其实蛮简单的、哦、就是、哦、我们到底是在谈成功还是才谈意义感。但有时候啊，人真的就是要往下想，而想越想其实越不容易。因为成功常常有很多明确的指标，尤其是在这社会上面，就像我刚刚讲的，我自己觉得自己人生上半场追求的会是一种职位、收入、名声、掌声、成果。可是这些的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我其实年轻的时候并没有去想。当然我们也会看到很多人说，那意义就是可以获得我们所爱的人，有些人是要证明给父母看，他想要得到父母的肯定跟一个爱。那意义这个词往往比较安静，也比较不容易被看见。成功这个词的呈现比较容易被别人看见。所以在中年以前，我们很有可能需要追求成功，因为我们需要养家，我们要证明自己，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安全感，甚至要回应这个社会对我们的期待。这些没有不好，也没有什么对与错的问题。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他没有要去否定成功这件事情，他是想要提醒我们，如果人生只停留在成功，可能到最后你会发现外在好多东西都有了，但是内心就是空空的。那你可能会说，哪有，有一些人他其实也没有觉得他很空啊，他就很满足啊，那只是你们这种人想太多了。这样说也没错啊、哦，那就是因为我们人是上帝赋予有思考能力的，所以当我们会想的时候，我们就继续的好好的去思考。那如果你因为别人跟你说了，你想还是想不通，好吧，那就先这样吧。因为我想每个人都有他适合他的时间跟他适合思考的方式，那我们再继续的聊咯。好，特别是身为父母的，我非常非常关心自己的身份当中，我们都是身为父母的，要转换其实也有一点点不容易的真实。为什么呢？好，我们在当年轻父母的时候，我们都会很努力很努力的，不要让孩子怎么样呢，输在起跑点。这句话好像俨然已经变成了一个教育界，不论是打行销广告也会这样哦，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有一些做教育有关的行销呢，他就会说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点。好，然后所以就开始努力的给孩子灌一些东西。那我们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我们也很努力的啊，要让我们的家庭经济稳定各方面都很稳定，然后我们也很努力的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够好的大人，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努力跟追求。但是啊，很真实的，我们到了某一个阶段，我们就会开始问，哎，就像我也这样问我自己，我到底要留给我孩子什么？是钱，还是那个理念，还是什么安排好的位置？还是我也想要让我的孩子看见一个人可以活得很真诚、很自在、有信念、有爱，而且当他做的决定是错的，当他做的这个决定不再适合他了，他有勇气重新选择。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关心的身心障碍的照顾者，爸爸妈妈，其实对爸爸妈妈来说，我们在谈成功，在谈意义的时候，可能这样子的族群的人会觉得啊，成功早就已经跟我无缘了。或者是说哈，谈意义啊，修哼啊啦，打电脑谈意嘛，就觉得很遥远，这件事情是远方的大梦。但其实在我们每天照顾身心障碍者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去保有人的尊严，障碍者保有人的尊严，还有障碍者跟照顾者之间关系的那一种温度啊，还有那种我们不想要被磨掉的那种盼望感，其实对照顾者来讲其实都很重要，都不是那个遥不可及的。所以人生的下半场是不是很 rich， 很丰富，不是你做很多，而是你要知道什么是值得珍惜。值得珍惜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听起来好像有点懂，但是又有点
不太懂，知道珍惜。好 ，OK。

那我今天呢，在要介绍另外一首歌之前，我想要留几个小问题，让大家在待会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也可以有一点点思考。那利用这个空档，您可以去倒杯水，或者是你耳机戴着，就可以一边行动，一边听歌，然后一边思考我等一下留给大家的问题。我们刚刚不是有提到成功跟意义吗？你曾经追求过的成功，到现在还一样吗？你还是想要追求这样子类型的成功吗？还是说，你心里还是把它放得很重要呢？那么第二个小问题是，有没有什么事情是别人看起来没什么伟大的，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但你却很有意义，你却觉得做起来特别的开心？那最后就是第三个问题，也是我自己常常问的，也就刚刚我问到的，你希望你的孩子或者是你身边的人，在你走了以后离开这个世上，他们会怎么记得你？第一个就是你有没有曾经追求过的成功，到现在你仍然这么的在意，你还是觉得它一样重要吗？然后再来的就是有没有哪一件事情，其实别人看起来没什么了不起，没什么伟大崇高的，但你觉得非常有意义呢？第三个，你希望你身边的孩子，或者是你身边的人，他们会在你离开的时候，会记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绍另外一首在网络上也蛮常人听的，叫做进不到来日方长，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带着这三个小问题，然后大家可以一起来听这首《进不到来日方长》。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节目主持人淑慧。今天你收听的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们会在台湾的时间每个礼拜四的晚上9点到10点，礼拜五台湾的时间早上凌晨的2点到3点，早上的9点到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7点到8点，礼拜一的早上7点到8点。哇，我太厉害，我都可以记得这些。我觉得对我来讲记数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我很试着要把这些时间记下来，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听众朋友他们不是只有在台湾，在不同的地方。那我今天跟大家介绍的一本书叫做《丰盛中年》，非常好阅读，然后这个作者写的时候也非常的用自己的叙事的方式非常的能够跟人接地气哦。虽然他是一个翻译的书，他看起来是非常有成就的人，但是他内心有许许多多的挣扎的过程，还有等等他的想法都跟一般人很像的。那最后最后会推荐，原因是因为他的字体也挺大的，我觉得非常适合我们这个年纪的来看哦。那我今天就从这本书开始跟大家聊到中年整理这件事情。这本书其实一直在谈的就是有提到有一个概念，就是成功跟意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会先想要想的是，你过去认为追求的成功，现在仍然重要吗？那你想要你的孩子跟你身边的人记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觉得意义这件事情比成功更重要。我们追求职场上的成功，但是职场上的抬头，成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可以带来钱吗？当然是某种程度，是一定蛮好，那么什么职位等同的多少的薪水？但是最后我们追求的是钱，会让我们觉得人生很有价值吗？我讲这个不是钱不重要，很多人都会说，所以我们现在是不要，我们不要追求钱的，我们就是一切清高为主嘛？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哦。我们其实更多的会想的是那个意义，即便是身心障碍的照顾者，意义这件事情不再是很遥远的大的梦想哦，而是我们会在日常生活当中会去思考很多，包括人的尊严、关系的温度啊等等的盼望是什么，都很重要。所以在《丰盛中年》的这本书里面，他就会提到人生的下半场要怎么打，跟上半场的打法不一样。那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找到自己的核心使命。那不是每一件事情、好事情都是要去做的，也不用每一个邀请都去答应他，当然也不是每个责任都是由我们亲自扛起来。中年以后的成熟，或许就是慢慢的去承认它。承认什么呢？承认我的时间有限，我的力气有限，但我的生命可以更集中。我觉得这个承认啊，对很多人来讲不容易。很多人其实真的要等到时间不够了，或者是力气真的就搬不动了，有限了，做不到，他才会开始去重新把他的像雷射枪一样发射的地方再更精准一点。很多人到了中年以后，他会有一种很深的疲累感，就对什么很多的事情他就会提不起力气来。我曾经有遇过朋友是这样，他以为其实也不是以为，我觉得蛮容易会最后比较没有处理好的话，会变成中年忧虑，然后甚至最后可能会失眠啊，睡不好，或者是说他可能就没有办法找到再活下去的动力。所以这是蛮多人会去提到的中年危机的时间点。所以有一些人到了中年，他就会莫名的有一种感觉叫做好累哦，好累哦。那他也不想要跟家人有什么样的互动啦，不论是室内或

室外的，但他也不是不爱他的家人，他只是不想要工作，就不想要再做事情了。然后也不是他没有能力，因为他可能过去长期把自己的需要或自己这件事情放到了他的人生生活的优先次序的很后面。那不是说要把自己高举起来，让自己变成那种自己是唯一啊，或者自己很了不起的那种，而是他可能就常常把自己放到最后，就忘记了自己为什么要忙这些事。尤其是身心障碍的照顾者，他很容易就把我不能倒下，当做他人生的信念，甚至他就不允许自己停下来。你说他怎么会？当然这种人比较少了哈。如果是照顾从小就很严重，就是障碍类别比较严重的孩子的父母，他们大概照顾孩子大概到10来岁到18岁之后，他们的体力就非常的明显下滑很多，所以他很难在找到照顾过程当中的那一个成就感，因为他很多事情是做不到的，所以照顾者就很容易把"我不能倒下"当人生的信念或者是最高指导原则，那就有可能会让人不允许自己停下来，最后呢会连什么都耗损，连爱人的能力都耗损了。所以在这一段也想要邀请听众朋友跟我一起来问自己一件事情，那这个事情是什么？不是真的就是一件事情哦，也可以说是一个梦想。也可以说是一个想望，一个职涯的转变。其实我觉得它可以很简单到说，我希望我可以好好的跟家人聊聊天、说说话，陪他们在一起。那我觉得这个过程、这个梦想或这件期待自己的这个想法，我觉得也很好，没有什么对错。那有一种人呢，他就想说："好，那我要离职照顾家人，好像全职妈妈。"其实，这个全职妈妈的照顾经验，有时候哦，也真的会成为其他支持别人的力量。在我们全职妈妈圈里面，其实真的也蛮常看到的。所以，我们要开始把自己的身心照顾好，因为有时候真的很需要家人，很需要我们的照顾。人生的下半场不是去丢掉所有的责任，而是我们要把这些事情重新排整一些序列，排列一下这个序列。哪些事情是只能别人给我们期待跟打分数？那有些东西是我自己想要的，有没有可能是我自己想要托付使命的？人生当然就是越清楚，你就不会被一些旁边的杂音给牵着走，像我们现在就会说啊，你现在就是被洗脑啦，就是被无脑控制这样，所以人生就不会被别人急着牵着走啦，或者是被别人的一些用词啊，很丰盛啦，很满足的那些看起来表面的用词给吸引。所以我们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我们可以想一个部分，平常最消耗你的事情是什么？如果今天只能让你专心做一件事情哦。你会选哪一件？哇，我觉得这个问题就跟我刚刚前面一开始的时候听到我要采访的老师们，他们就是非常的自律哦。OK，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自律，就可以带着孩子们。然后这群孩子是，从小家里父母就比较失能的，他们体力也还可以，所以他们就会走进去一些，像运动啊，或者是比较受训练的。那我们就会开始遇到这些弱势或者是特殊境遇的孩子。那我们刚刚就有在想说，如果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你只能做一件事情，那你想要做什么事？第三个是有没有一个责任，其实你可以开始学习放手。或者是交给别人去分担呢？我觉得这个题哦，我自己在写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可能第一个想的就是我的孩子老大老二当然不太一样，身心障碍的孩子的这个责任，我们很想要交给别人，但是我觉得我还没有办法在我

目前这几年来我能够教得很放心，因为这个社会目前对身心障碍的照顾并不是那么的资源那么的多可以接受的选择，因此如果我们想要把照顾证交出去的话，我们可能就要降低我们身障家人的生活品质的需求，这对我来讲是一个挺大的学习，但我知道迟早要做这件事情。好，讲到这里呢，我就想跟大家介绍一首我小儿子推荐我的歌，他是 Anson Zebra， 他有一首歌叫做 Peter Pan Was Right， 他其实很有意思哦，他就是彼得潘，就是我们以前童话故事书里介绍的那个彼得潘。我们先来听这一首歌，我待会再跟大家讲这一首歌背后的故事。

欢迎各位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刚这首好听的歌曲是我们家小儿子推荐我，哇，我才知道这个歌手叫做 Anson Seabra， 他是一个在硅谷的工程师。那他学理工的，但是他创作唱歌，哇，其实非常好听。彼得潘就是在绘本里面在谈的，就是一个没有不太想要长大的一个彼得潘啊。但我觉得重点不在歌词，我觉得是他的这个曲风，然后还有他这个意境，就在谈的好像是我们人生的上半场，比较像是我们像我们这样中年的人在回首看我们过去以为的一些事情，然后再往人生的下半场。所以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丰盛中年》。

从这本书开始谈到的是中年的整理，还有提到几个词，成功跟意义。那当然对照顾者而言，谈意义好像很遥远，但其实不是。我们每个人做每件事情，当我们疲累的时候，我们就回来想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哦，接下来在第四段，我们刚刚前面有留了三个问题给大家哦。嗯，大家不知道是不是还记得哦？如果你只能专心做好一件事情，重要的事情，你会选什么？那有没有一个责任是你现在可以开始学习放手或分担的？我想父母可能是针对的是孩子已经成年了，或者是即将步入成年，你可以开始做这样的练习。那今天节目要进入慢慢的进入的尾声哦，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这本《丰盛的中年》这本书，它很好读，是它后面还会列到了几个值得反思的问题或讨论的问题哦。我举例来讲，这本书呢其实就有提到说，在最前面的时候，很多人这题我还蛮喜欢的，我们大家也可以一起来想一想。没有人会喜欢在人生的赛程当中去思考跟终点有关的事情，但这么做可能会让你的生活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所以花几分钟来思考你人生的终点，你希望会是别人怎么记得你，你希望留下来的是什么。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也会去提到你的那个墓碑的墓志铭会是你想要留下什么，或者是当然这中间也会带大家一起去想一想，或怎么去把你的人生的使命描述出来。它不会是很困难，或者是像那种管理学的那种很坚硬的，不会，非常好阅读，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那它另外也在帮助大家进入到下半场的时候，有些思考问题蛮好的，例如像是你可以回顾人生的上半场，将以下的项目以你投入的时间啊资源的比重来排序，这样就是也可以重新调整一下你人生的下半场你要怎么打。例如这些排序有他举一些例子，教育、事业的发展、家庭、物质的拥有、汽车、房子、玩具等等，你人生的上半场你用多少的资源时间去投入它。那另外其实在这本书里面有一段话我也蛮喜欢的，是齐克果的，我先找出来跟大家说，我非常喜欢。他说，关键在于认识自己，明白上帝真正希望我去做什么，找到那个我愿意为之而活，也愿意为之而死的，也就是为这个而死的理念是什么。他常常需要透过聆听一些微小的声音哦，我们自己要懂得听自己的声音。那如果你有信仰，那也非常的可以透过你跟上帝的对话去听到上帝对你那个微小的声音。所以这本书其实对我来讲有某个部分的提醒，人生的下半场不只是延续上半场的成绩单，而是让我可以去重新思考我怎么让自己把它活成一个祝福。这个作者鲍勃·班福德他自己的人生也是从企业的经营走向了社会影响，以及去陪伴一些领袖。他后来创办了一些跟助人有关的机构，帮助了许多的领袖重新整理了他的人生的使命。这个人生使命的整理其实在这个书里面也有提到几个方法。他说你可以还没有写使命之前，他里面有一段我也蛮喜欢的，叫做你为自己的人生使命拟定一份承诺清单。你承诺什么什么，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他就写说，我承诺维持一段充满活力的婚姻，彼此相守直到死亡叫我们分开。我承诺要成为一位尽善职守的资源管理者，忠实的托管上帝给我的一切。我承诺要成为十位朋友的真诚挚友。我承诺要在人生下半场迎来一场文艺复兴。我承诺要实践利他式的利己主义。就是他就自己有写了一些很棒。那彼得·杜拉克也提出了两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要我们去实践的独特角色的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是你曾经达到什么，也就是你的能力是什么，你深切关切的是什么，也就是你的热情所在。这本书常

那我刚刚其实是断断续续的跟大家的来分享，所以人生的下半场，不论你是身心障碍的照顾者，或者是你就是一般的人，其实我们都很需要去看人生的下半场，特别是身心障碍照顾者，他很早的就会被就进入了一个意义的这个议题里面，因为家里有这样身心障碍的孩子，人生不可能只靠成功的标准来衡量，孩子的进步只可能越来越慢，家庭的困难只会越来越多，甚至这些辛苦不容易被看见，父母的牺牲也不一定会有掌声。可是就在这些的不容易的里面，我们也会更深的明白，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多有效率多完美，而是我们怎么去爱，怎么去陪伴，甚至怎么在那个破碎的里面仍然选择盼望。所以中年以后，我们不一定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哦，我们可以开始问我们的经验能不能成为别人的路灯祝福，我们过去的伤口，童年的伤口能不能长出什么温柔，那我们过去所拥有的专业，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关系能不能为别人累积成下一条路。人生最美的画面不是站在舞台的中央，而是回头看，发现我自己走过，而有些人会因为我们不再那么的孤单。最后最后，我也想留三个问题也给大家，你的生命里最想留下影响的是什么？你曾经走过的困难可以怎么样成为别人的帮助？如果人生下半场是一份礼物，你想要把它送给谁？我非常非常的请大家一起想这三个问题，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也很喜欢。那我在节目的尾声，想跟大家一起再把这三个问题一起来思想一下。你的生命里，你最想留下的影响是什么？你曾经走过的困难可以怎么样成为别人的帮助？如果人生下半场是一份礼物，你最想把它送给谁？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大大的推荐丰盛中年这本书，我们下个礼拜再见了，愿上帝祝福大卫。